0: 今年夏天也是特别火的一种生活方式，轻量化露营，再加上一场湖边的晨间倒影术。
1: 哎，轻量化露营，
0: 哎，
1: 就是你要说夏天最让人期待的不是午后的阳光，为什么？太晒了，有点不太期待。
0: 对对对，
1: 对，反而呢是清晨5点半到7点半，哎，早晨这段时光，气温也不高。如果有水的话，你在水边湖面上，你就会发现有一层薄薄的雾，
0: 嗯，
1: 哎，空气里头的负氧离子也是爆表的。这时候呢，你就发现你不需要复杂的器械，只需要一张防潮垫就能完成一次身心的深度重启。
0: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的露营已经不再是那种搬家式的折腾了，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轻量化露营。轻量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装备要给它减重，但是体验感反而加重了，不再比说谁的车装得更满，而是比谁更能优雅地融入到自然里。你再加上各地文旅局组织的像日出云家呀，包括像是八段锦陈列呀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公益活动，已经成为了今年夏天特别主流的微度假方式。
1: 哎呀，咱们一天说一种方式，说的都特别让我心动，那咱们就别说了，走吧
0: 走吧走吧，咱开始今天的
1: 对，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湖畔深呼吸吧。
0: 嗯，说到早上锻炼啊，这其实是咱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黄帝内经素问里头有一句话，为大家念一下哈。
1: 好，
0: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就你看哈，古人讲究的是夜卧早起，在庭院里头呢慢慢的走，放松着形体，这时候呢就生机勃发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是2000多年前的户外晨练指南。虽然它里边说的是春三月，但是呢除了太恶劣的天气，我觉得在其他季节温度适宜的时候都可以来借鉴一下。
1: 哎，没错，而且古人练的不是肌肉，是气和筋啊，
0: 嗯，
1: 筋骨的筋。
0: 对，
1: 现在呢特别火这个八段锦呢，我也想练一练啊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北宋。
0: 嗯，
1: 那央视的百家讲坛在讲述中医养生的时候呢，就曾经多次提到过八段锦的养生功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八段锦共有八式功法，分别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调理脾胃需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攒前怒目增气力，两手攀足固肾腰，摇头摆尾去心火，背后七颠百病消。其中攒前怒目增气力是养护肝脏的功法，其动作为左脚向左开步，缓缓地屈膝，马步下蹲，脚趾抓地，两手握拳，掌心向上置于腰侧，左拳向前冲，掌心向下与肩平，双目瞪圆，做咬牙状，拳回收时要旋腕，五指用力抓握，稍作停顿，左臂屈肘，左拳回至腰侧，目视前方，出拳握拳再回来。其中握拳、冲拳、旋腕和瞪眼的动作能够激发肝经精气，肝主筋，肝藏血，肝开窍于目，故能使肝血充盈，筋脉得养，眼眸明亮。而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招式呢，有助于心经保养，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左开步，缓缓屈膝，马步下蹲，两掌虎口向内按于膝上，上体及头部前俯身躯，随即在左前方做最大幅度的弧形环转，头胸尽量向左后方旋转，同时重心向右移，左膝伸直，右膝弯曲，再还原之后反之。这是动作作用于心和肾，摇头的动作意在使心火下降，摆尾的动作则是为了肾水上济，从而形成了心肾相交的动作。这两式动作对于我们的肝脏、心脏和肾脏均有所裨益。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3: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刚才介绍的八段锦的这套动作呀，也不需要多大的场地，也不需要多好的装备，湖边的草地上对着初升的太阳坐上这么一遍，哎呀，那种由内而外的舒展，跟在健身房撸铁的感觉，那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对对，除了八段锦，还有你像五禽戏，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动物的神态呀，就创编了这一套导引术，这叫仿生学健身。你想想，清晨在湖边哈，像仙鹤一样啊，单腿站立，双臂舒展，倒影呢映在水里头，这画面啊就像是一首诗一样。其实今年夏天很多地方的这种公益晨练都是把八段锦和五禽戏作为主打，那也是因为他们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的身体哲学，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0: 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导引类的健身图式。画的就是各种啊伸展肢体的姿势。你看，这就说明咱们这儿啊晨间导引的历史至少2000多年了。所以啊，当我们在湖边铺开垫子做瑜伽或者八段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延续一种非常古老的生活传统。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研究员戴金刚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马王堆的导引图。
2: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马王堆导引图，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导引类的健身图式。这幅图把我们中国人用中医导引养生健身的方法呢，往前推到了2000多年以前。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很多的文物，其中呢有很多也是我们医学的文物。在这些医学的文物当中，哎，就有这样的一幅帛画。这幅帛画呢，在它刚刚出土的时候，其实呢是残缺不全的，很难呢看到其中的原貌。于是呢，哎，组织了考古学家，啊，组织了医学家，啊，组织了文字学家，对这幅图进行了复原。那么复原以后才发现，原来在这样的一幅图当中，它所展示的，是我们中医学的内容，是我们中医学里边的传统的导引养生之术。所以呢，哎，把这幅图呢就命名为长沙马王堆导引图。
3: 所以我们看，这是被复原之后的导引图的样貌啊，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发现哈。
2: 对，你看，这是一共是4行。那每行呢里边呢都有11个导引图式，那么一共呢就是44个。那么这44个导引图呢，哎，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呢穿的衣服并不一样，有的人呢是穿着呢非常华丽啊，这个艳丽的这样的一个丝绸的服装，有的人呢，哎，我们看呢，他甚至是赤裸着上身，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衣服，哎，其实呢，代表了当时的不同的阶层，哎，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我们发现不同阶层的人，他们呢，哎，都在用这种中医导引养生的方法来进行健身，来进行保健，那么这些动作呢？哎，我们可以大概的呢给它分个类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哎，有一些仿生的动作，仿生啊，就是模仿动物，啊，像里边呢，哎，有熊精啊，有木猴啊，还有呢模仿这个仙鹤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哎，它呢是讲了一些呢呼吸方面的哎一些练习方法啊，比如说啊。养呼，哎，它就是专门呢来帮助我们调理呼吸，来行气啊。第三种呢，哎，里边呢还有一些呢是专门用来治病的，啊，比如说，哎，它有这个引痹痛，然后呢引屈肌，哎，就是通过导引术啊，能够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然后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气血啊。经络呀，让它畅通。此外还有一类呢，是关于我们能够增加力气的一些练习啊，通过一些这个肢体的一些大幅度的哎一些屈伸啊，包括呢还有这个拿着手杖的这样的练习啊，来帮助我们呢增加力气啊。通过以上的我们看到这个图的哎这些几种不同的类别呢，我们可以发现导引养生的形式 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习练导演养生的这个人群啊是非常广泛的，它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在那个时候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非常我们国家非常鼎盛的时期啊，也有一种健康中国的感觉。
4: 这张图啊是特别了不起的。在庄子刻意篇里面他就讲了，吹嘘呼吸吐故纳新，雄精了生，为寿而已。吹嘘呼吸吐故纳新，这讲的是呼吸。然后呢，雄精了生，就是像熊一样的做这种姿势啊，攀援的姿势，像鸟那样的哎伸头，比如说回头哎像这样哎左顾右盼，这些都是为了要使自己长寿。这是什么人喜欢的呢？这是持导引之事养行之人。那历史上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彭祖受考者之所好也，是彭祖这样的人。彭祖还传说活了800岁，这是导引啊。然后还有一些长寿的人，他们所喜好的，就喜欢做这些导引。
3: 怎么理解导引的含义呢？
4: 导引啊，其实是导气引体，导的是那个气，引的是那个形体。导气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令和，使得全身啊，因为气通畅了之后啊，全身就合畅了。而那个引体啊，经过一些拉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啊，身体的动作了，哎，就使得身体柔和、柔软了。而柔软了之后，人一旦柔软了，叫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子说的，哎，就会长寿。所以《圣济总录》这个里面呢，就记载了一段话，他是这么说：啊，论曰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行和，那气逆则病。如果这个气啊流通、流动了，哎，那身体是和谐的；如果这个气啊，或者停住了，或者运行的不畅了，那就会生病。所以怎么样？导引之法，它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必除外邪，是不能入也。使得气血运行，然后呢，使得我们的关节啊也给它有好处，是吧？然后呢，能够避除外邪、外来的邪气，使得这个邪气啊就不能进入人体了。这就是导引，你看多么了不起！导引啊，好多人就光觉得是那个形体，你看这个导引图啊，看的是那些动作有所不同，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是体操。我说错，这不是体操，所以我经常说。就是中国人的跟西方人的运动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种这个形啊、气啊、神啊，全部统一的这么一种养生的方法，当然也可以用来祛病。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京剧。
7: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7: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来说一说轻量化露营和瑜伽八段锦。什么叫轻量化？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就是做减法。以前呢是搬家式的露营，现在呢讲究的是一帐一垫一壶茶。就很多年轻人甚至只背一个20升的背包，里边可以装上一个比较薄的帐篷，一张垫子，一个水杯，就可以进山了。其实这种露营方式特别适合去城市近郊的湖畔呐，或是森林公园。
0: 哎，我举个例子啊，你就拿北京的温榆河公园来说，它今年夏天就推出了湖畔晨光计划。每到周末的早晨，哎，一大清早的，公园呢会在湖边草坪组织免费的日出瑜伽和八段锦公益课。你也不用报名啊，你去就行。去了你就跟着老师练，练完了呢，哎，大家在湖边支起轻便的折叠椅，煮上一壶茶，看太阳完全跳出水面的那一刻，你就发现这种运动加露营加观景的组合，成了很多上班族一到周末的标配了。
1: 你比如咱们再去境外，像是杭州西湖，今年夏天哈，也是像是苏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增设了很多的户外瑜伽点，并且呢是联合了瑜伽馆，定期派教练驻点指导。特别好玩的就是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无痕露营的积分活动，参与者呢会自觉地带走垃圾，然后你可以去兑换一下西湖文创的小礼品。而这样其实也是把环保理念融入到了休闲运动的方式，还是挺值得推广的。
0: 哎，那成都的天府绿道人家也没闲着，在锦城湖、青龙湖等等这些区域啊，除了常规的跑步跟骑行之外呢，新增了叫晨间太极，还有什么呢，湖畔冥想这两个专区。很多这个当地的市民朋友呢，就带着简易的露营装备在湖边一待就是一上午，干嘛呢，练练八段锦，读读书，喝喝茶，这种慢生活的回归正是轻量化的核心，不追求物质的这个多么的堆砌，只追求精神的富足。
1: 对，就是不讲究说什么啊，我的帐篷比你的好，我的这个什么防潮垫比你这高级哈，不去追求这些了。
0: 对，
1: 而且我就发现你像这样轻量化露营加晨练的组合也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就因为你看以前哈，你带孩子去露营首先要干嘛，就累得半死去搭一帐篷。然后孩子那会儿干嘛呢，就无聊，要不待帐篷里头玩手机。可是现在就是轻装上阵了，家长也可以专心的陪孩子去做一做拉伸呐，咱们一块儿去认一认湖边的植物啊，或者是观察一下日出的时候湖面的光影变化呀，对吧？就这样高质量的陪伴，其实我觉得比你给他买任何贵的玩具都要更好。
0: 哎，当然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防潮跟保暖。夏天的清晨呢，湖边湿气还是挺重的，地面也比较凉。
1: 对，
0: 所以您要是连八段锦也好，瑜伽也罢，一定得铺好防潮垫，别直接坐草地上，以免着凉。
1: 是，
0: 哎，另外呢，虽说白天热，但是清晨温度低啊，尤其是湖边风还大，练完一出汗，风一搜感冒了。所以这个时候带个外套及时的披上，防止感冒。
1: 是，最后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夏季清晨呢湖边的蚊虫比较多，这时候您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驱蚊液，但是要注意选择对环境友好的产品，咱们不要去污染水源。还有就是如果您带了宠物一块儿出去的话，记得要牵绳，而且要及时的清理好宠物的粪便，咱们共同维护好公共环境的整洁。
0: 哎，所以今天咱们聊完湖畔深呼吸，那我们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回头想想看，咱们前面说过六种运动其实代表了六种生活态度。桨板呢是浮生半日闲的冥想，夜跑呢是与自己对话的私密，骑行是穿城而过的自由，溯溪是回归田野的野趣，飞盘是轻社交的热烈，那今天的晨练则是天人合一的灵犀呀。
1: 对，而且就是在这六期节目里啊，我觉得其实我们会反复的提到一个词，当下。不管说像之前我们有听到那个夜跑爱好者他说的那段话嘛，啊，昨天是历史，明天是盲盒，眼下的才是最珍贵的，要珍惜今天。包括你像在溯溪的时候去感受水流声，或者包括像我们今天说到晨练，你去感受自己的呼吸每个动作，这个核心其实都是活在当下。我觉得现在生活节奏挺快。

0: 快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慢运动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暂停键，按下这个暂停键的机会，你能停下来喘口气，再看一看身边的风景。
1: 没错，夏天其实很短，但是它留在我们脑海中的记忆可以很长啊。
0: 嗯，
1: 我们做这个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无论您是选择城市的河道上划桨，还是在山野的古道上行走，都请记得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是的，今天上班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夜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要说夏天的专属滋味啊，就藏在那些伴着酷暑成熟的应季瓜果里。那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呢，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穿着皱巴巴的绿西装，浑身长满小疙瘩，味道苦的能让你的舌头打结，却是养生界瓜中之王的苦瓜。来探寻它跨地域流传的千年轨迹，揭秘入口清苦、余味回甘的独特风味密码，来梳理历代古籍留存的食疗记载，看清一株海外引种的瓜菜如何从南方小众作物走遍南北餐桌，在一瓜一味之间读懂人们包圆多元味觉、顺应四时从容生活的平和心境。要说苦瓜可不是突然出现在菜市场里的新朋友，这颗皱皮小瓜的旅程堪称一部植物版的西游记啊。考古证据显示，苦瓜在3000多年前就被东南亚人种植，大约在宋元时期传入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当中记录了苦瓜的药用价值。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又把它带到了非洲和南美，让这个苦味使者完成了环球旅行。那苦瓜的原产地在哪儿呢？为什么说夏天吃苦瓜正当时？那发苦的黄瓜、丝瓜、西葫芦等等都不能吃，为什么苦瓜味苦却能吃呢？苦瓜是年轻时候苦，老了发甜吗？那为什么不能等甜了再吃呢？吃苦瓜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4: 在之前的研究中啊，很多学者都认为苦瓜是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但是最近的一些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把苦瓜的原产地指向了非洲。在非洲这块区域实际上有很多苦瓜的原生的一些物种啊，那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在。那么苦瓜这种蔬菜实际上是在人类的史前时代就扩散到了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区域啊，并且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真正形成了一个分化，最终被驯化成我们今天吃的这种蔬菜。那么为什么说夏天吃苦瓜正当时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啊，还真不在于说苦瓜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异常特殊的效果。那你吃苦瓜有带来异常效果吗？其实我们讲啊，中国北方大部区域在30年前基本上不吃这种青绿的苦瓜，那个时候在北方栽种的苦瓜通常是用于赏玩的，或者说等到这个苦瓜完全成熟以后啊，这橙红色的果实炸开，然后呢有很多小朋友会吃里面的这种裹着红色假种皮的种子，会把那层红色的假种皮慢慢的吃下去，有点像吃这个荔枝或者说桂圆这种感觉啊。那个时候苦瓜在北方更多的就是一个庭院观赏植物。那么今天大家都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吃点苦瓜，很重要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因为苦味的存在。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大家都是因为这个炎热酷暑啊，胃口不开啊，那所以你这个时候适当的吃点苦味的食物会让我们胃口打开，是吧？能够让大家的食欲啊调动起来。那这大概是我们夏天吃苦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那问题又来了。苦味儿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通常意味着一种危险信号，因为通常来说，对于我们人呢，有这种苦味儿感觉的，或者说能让我们的舌头探知到苦味儿的物质，通常来说都是有毒的。那苦瓜为什么能吃呢？啊，那同时那些黄瓜呀、丝瓜、西葫芦这发苦了，为什么不能吃呢？那是因为啊，苦瓜里面的这种苦味的物质跟黄瓜、丝瓜、西葫芦里面的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黄瓜、丝瓜、西葫芦里面的有毒的物质啊，或者叫苦味的物质是葫芦素，而葫芦素对于我们人的毒性还是非常强的。强到什么程度呢？是轻的恶心呕吐，重的可能有致命的风险，这是一点都不开玩笑的事情啊。那至于说苦瓜里面的这种苦味物质是苦瓜素，苦瓜素相对来说要温柔一些，那但是这个温柔是打着引号的啊，不是绝对的温柔，因为苦瓜素也确实能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些影响啊，就比如说影响这个血糖的浓度啊，影响这个生殖的细胞的活性啊，那这都是它们的影响，只不过说在日常的饮食过程中，我们吃下去的苦瓜的量以及从中摄取的苦瓜素的总量，不至于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大概其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吃苦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不同品种的苦瓜的苦味是不是有区别？当然有了。我们讲啊，现在一些新兴的苦瓜的品种啊，其实它的苦味已经越来越淡了啊。就比如说长得圆乎乎的像一个苹果一样的苹果苦瓜啊，那吃起来非常的爽脆啊，而且苦味比较淡啊，你把它切成片儿凉拌吃也很好吃啊。至于说这个颜色偏白的白玉苦瓜，它们的苦味也非常的淡，那很多时候也确实把它做成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在烹饪一些菜肴的时候用这个苦瓜，能够让很多不那么喜欢苦味的朋友也能接受它们啊。你看，这就是新兴的一些品种啊。当然我们讲传统的很多的苦瓜的品种，特别是那些表面的凸起比较密集的传统的品种，哎，那苦味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那这个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来进行一个区别筛选。那我们讲啊，苦瓜其实它并不是一直苦着，等它长到老熟以后啊，整个果实就会变成橙黄色，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会发甜。哎，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啊。其实这是苦瓜跟动物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协作。那我们讲啊，在它还没有成熟之前，自然不希望动物来打扰里面幼嫩的种子，所以这个时候的苦瓜在它的这个果皮里面就存了大量的苦味的物质来抵御动物。但是当它老熟了以后啊，里面的种子都成熟了，那这个时候它自然欢迎动物过来把它的种子吞掉，然后呢帮他们传播种子。你看这个苦瓜的变脸实际上是有很厉害的植物的生存智慧在里面的。那么为什么不能等到甜了再吃呢？哎，也不是不能吃啊，如果大家去尝一下那个甜味的苦瓜，你会知道哇，这个除了甜就剩一点青草味了。它已经不适合再做菜肴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差别。另外呢，我们在烹饪苦瓜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流传的小技巧啊，就比如说把这个瓜瓤去了，把那个白膜去了，这样苦味会变淡吗？会啊，这就跟我们去处理辣椒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一团种子以及贴在这个果皮上的那些白色的像金络一样的东西去掉，哎，一样的意思啊。那把这些去掉，为什么就能减淡苦味、减淡辣味呢？那是因为啊，你想啊，这个苦瓜它的苦是保护什么呢？保护种子的是吧？自然是挨着种子的那个部位，肯定是最苦的地方。你把这个去掉，它不就不苦了吗？ 啊，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至于说营养是不是会流失，没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也不是奔着苦瓜素去吃的啊。有的朋友说，哎，我听说这个苦瓜素吃完了以后降血糖，哎呀，这个事儿吧，还是交给医生来帮你解决啊，千万不要说寻求这个偏方，因为苦瓜里面还含有其他的化学成分。当然了，苦瓜素它本身就拥有非常复杂的一些能力，那会对大家会产生一些综合性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保证它对我们的身体只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吧？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讲吃苦瓜还是要注意适量啊，你注意适量，千万千万不要过量。另外一个就是处于备孕期间的朋友们，那还是要注意这个整体的食用量啊，因为在很多的实验里面也显示出苦瓜素对于精子和卵子实际上都是有非常强的抑制的能力的，他们会降低这个受孕的几率啊，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已经处于备孕状态的朋友，那就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苦瓜了。你稍微尝尝味儿没问题啊，但是你要说我每天就榨杯苦瓜汁儿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这种做法啊，必然是适得其反的。
3: 苦瓜也叫凉瓜、赖葡萄、锦荔枝。1621年成书的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以记载宋史而闻名，卷63就提到了锦荔枝，写着：仁宗时，陈瑶左母入宫，太后赐以锦荔枝，遂连皮食之，宫人多讥笑。这儿说的这个锦荔枝啊，就是苦瓜。从卷中还可以得知，当时的锦荔枝是北宋皇家贡品，并因苦瓜的籽儿多而饱满，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那到了南宋，就有了苦瓜的称呼了。南宋高僧普济著《五灯会元》当中写，有哑巴吃苦瓜，有苦难说出的技术。明代的时候，苦瓜种植已经很普遍了。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素在《旧荒本草》当中将苦瓜列为旧荒的食物之一。锦荔枝生青熟黄，内有红瓤，味甜。

0: 男十八娘。寥寥数字间，苦瓜的色形和繁茂景象已跃然纸上。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证据。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苦瓜堪称维生素 C 的超级补给站，它的维 C 含量啊是柠檬的2到3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补充剂。苦瓜呢也富含膳食纤维，就像给我们的肠胃装上了小马达，不仅能够加速胃肠的蠕动，还能改善消化功能。苦瓜里含有钾、镁、锌这些营养矿物质，其中钾元素能调节血压、守护心脏，是爱运动的朋友们的好伙伴。现在除了中老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接纳并爱上吃苦瓜，把健康养生融入日常三餐。只要您留意，就会发现，比如在中午时分，很多的家常菜馆里坐满了就餐的年轻人。上班族小李在跟同事搭伙吃炒菜的时候，特意翻看了一下菜单，点了一份清炒苦瓜。哎，只见邻桌几名女生也正在分享一盘凉拌苦菊，他们一边小口的品尝，一边交流着养生的心得。还有人拿出手机来记录菜品的做法，打算回家复刻。小李就坦言呢，平时自己久坐办公室，经常吃外卖，夏天呢天热，容易燥热上火，肠胃不舒服。后来在家人的推荐下，他就开始尝试着吃苦瓜、苦菊等等这些蔬菜，慢慢的适应了微苦的口感，也切实感受到了清淡饮食所带来的舒适感。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小李，他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也会变着花样的主动吃苦。嘿，比方说凉拌苦菊配沙拉，苦瓜切成段塞进肉然后清蒸，或者呢是用野苦苦菜来煮汤，兼具健康和美味。下班回家，简单的焯水，拌上料汁，10分钟就能搞定一道解暑小菜，特别适配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那为什么苦瓜受这么多人喜欢呢？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人们的夏日餐桌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刘娟的专业讲解。
1: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五味入五脏，酸入肝，辛入肺，咸入肾，甘入脾，而苦呢入心。苦味的食物呢最擅长处理跟心有关的问题。《本草纲目》里记载了苦瓜的功效，其中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这三个词几乎覆盖了熬夜看球的朋友们所有的痛点。除邪热，中医就是指热邪，在看球的时候人们容易情绪高涨，会出现咽喉肿痛、牙龈发炎、长痘长疮、小便黄赤的症状，这些呢都是热邪的表现。苦瓜有苦寒之性，能把心火往下降，我们长期熬夜看球，白天还要上班，那么就会出现阴气损耗、虚火上炎，常常表现为口干舌燥、心烦失眠、体乏无力。那苦瓜的苦味呢正好能兼阴，防止阴液过度的损耗，间接的解除虚劳。那清心明目就是看球的时间呢，我们眼睛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会发红、干涩、充血，大多的时候呢是心火或者肝火引起的。苦瓜呢有很好的清心火的效果，所以会改善眼部的不适。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苦瓜中的奎宁具有抗炎镇静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苦瓜会觉得很舒服。苦瓜皂苷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加上苦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对熬夜后血糖波动和便秘也非常有帮助。
0: 说到全国各地最喜欢吃苦瓜的地方，那是非广东莫属啊。有人就感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苦瓜就进入到了广东人的下午茶菜单。从曾经流行的苦瓜柠檬茶、苦瓜奶茶，到现在的苦瓜宴，让大家感受到了苦瓜的魅力。相比较而言，北方人不像南方人那么喜欢吃苦瓜。由于苦瓜味道比较独特，它的食客市场主要在两

广地区。但是爱吃苦瓜的选手始终热爱，大家对待苦瓜的态度，简单来说呀，就是爱的人死心塌地，不爱的人对他是爱答不理。广东人为什么对苦瓜这么情有独钟呢？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阿妈说了一句苦口良药啊。苦瓜在广东也叫凉瓜，因为它本身属性偏凉，对于热底身体的人有降火的功效。但是如果肠胃不好，身体虚弱的人还是建议少吃。在广东，可能您多吃块饼干，热气；多吃几颗荔枝，热气；炒菜加辣椒了，热气。在百病都因为上火的广东，那苦瓜跟老火汤、念四味平起平坐。苦瓜味苦，生则性寒，熟则性温，生食清暑泻火。在喜欢下火养生的广东，这样的好东西是不会被妈妈们放过的。比如鼎鼎有名的黄豆苦瓜排骨汤，广东的朋友是从小喝到大，炎热的夏天家家都能看到这碗汤的身影。还有各种苦瓜包，哎，也是广东孩子熟悉的菜式。就这样默默的，广东人的饮食字典当中对苦下了定义，苦瓜也成为了养生好物下火三件套里不可或缺的一宝。喜欢吃苦瓜的人多了，那苦瓜在广东蓬勃发展，品种也就多种多样了。梅州有梅江白公苦瓜，佛山有潭边大顶苦瓜，肇庆有桂子苦瓜，江门有杜软凉瓜。不同的苦瓜是各有特色，再加上善于做菜的广东人对苦瓜的不断改良加工，使得苦瓜的菜式在广东是遍地开花，甚至出现了苦瓜宴。要说一个苦瓜到底能做出多少花样，实际上苦瓜可以搭配一切，煎炒煮炸焖一应俱全。那最出名的就得数苦瓜刺身了，吃法跟吃鱼生有点像，把苦瓜切成薄而透光的瓜片，调味搭上花生、香芋丝、番薯丝等等，香口食材齐齐地躺在大冰块上，一盘苦瓜，哎呀，被做得精致的不像话呀。把食材拌匀之后，入口品尝的时候，甘甜和香脆的口感融合，一下子吃出夏日清爽的感觉。苦瓜的苦味很淡，连平时不喜欢吃苦瓜的人都能接受这道菜。那还有一道菜叫冰镇苦瓜排，相较于苦瓜刺身来说，苦味更突出了些。苦瓜切成排块，不加酱汁调料，保留苦瓜最原始的味道。新鲜的瓜肉爽脆回甘，扫走燥热。吃苦瓜排的时候啊，既可以只吃冰苦瓜，也可以蘸点酱料，比方说芥末酱油啊、糖啊一块吃，两种蘸料各有风味。作为一道清热降火的名菜，客家酿苦瓜在广东享有盛名。把苦瓜切成圆筒的样子，然后挖掉里头的瓤，放入热水里一焯，焯一分钟就行，放凉了之后再把肉塞进苦瓜的这个圈里头，然后呢在锅里两面煎一下，倒进调好的酱汁，好吃不踩雷啊！就着大米饭嘎嘎炫两碗。还有就是万物皆可的柠檬茶，你尝过这个苦瓜加柠檬茶吗？本以为苦瓜柠檬茶是黑暗组合，但是你一喝你就会觉得还挺清新的。喝前搅拌一下，每口都能吃到苦瓜的颗粒，新鲜的苦瓜加着柠檬，再混合绿茶，清新爽口，越喝越上头。喝着苦瓜柠檬茶，再配点甜点，苦瓜做的甜点那是晶莹剔透，层层分明，苦瓜千层糕，赏心悦目之余清甜又好吃。还有大顶苦瓜双皮奶，这是在传统顺德双皮奶的基础上融入了苦瓜元素，吃起来更清甜，更有奶香味儿。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苦瓜的接纳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味觉偏见的温柔和解。我们的味蕾天生偏爱甘甜，本能的抗拒苦涩，可一代代人愿意慢慢尝试改良烹饪方式，摸索出适配本地口味的吃法，接纳这份不讨喜却能滋养身心的苦味。这份包容藏在华夏饮食文化最细腻的底色里，顺着四季时节调整饮食，接纳万物自带的本味，顺应自然，这份松弛通透的生活态度全都浓缩在一盘寻常时令蔬果之中。盛夏万物蓬勃生长，甜的是季节馈赠，苦那也是自然赠予的平衡，不必一味的追逐浓甜热烈，偶尔的静下心来接纳一份清苦，
慢慢领悟出先苦后甜的真谛。生活不也是这样吗？那些一起吃苦的幸福都化作岁月里最鲜活难忘的美好印记，深藏心底，回味悠长。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0: 慢慢与你的心，
9: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还是首先来听听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历时三年酝酿打磨，于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两址首演。喜歌剧《三打白骨精》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合家欢歌剧，唐僧师徒四人在如来佛祖的指引之下奔向西天取真经，途中历经了9981难，某日遭遇被贬到白虎岭的白骨精，三番打斗之后他气走了孙悟空，

最终呢，唐僧和沙僧双双被擒，一众鬼怪更是摩拳擦掌，心心念念吃唐僧肉，求得长生不老。该剧的作曲郝维亚认为，喜歌剧是非常难写的，又是非常难演的，让观众乐呵起来是更难的，但是呢，对于创作者而言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借着嬉笑打闹的剧情，把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尽数融入其中，乐中有意，笑里藏情。导演王小英表示，剧组呢是采用了32人组成的混编小乐队，比如说拇指琴、各种铃铛、法器、鸟哨等等。因为啊，西游路上到处都是妖魔鬼怪，奇谈异志，应该是有一些充满想象力和有趣的声音陪伴他们。

0: 说到喜歌剧，它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唱多，台词密集。三打白骨精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源自于西游记的精彩故事，提供了环环相扣、反转再反转的剧情。希望观众们呢是在会心微笑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歌剧音乐的美妙，还有剧中人物的成长。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师徒四人在西行路上坚持真理，以一灯燃百千灯，终至万灯皆明的开阔人生。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第二届古韵金徽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表示，展览呢是构成了古韵金徽的格局，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今天的多元世界文化如何融合，这样的主题呢也是指向了艺术史风格的一种精神态度。
1: 今年呢也是中国展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份里，其实美术界也做了很多的展览，在很多的场馆啊，展现出对于中国人党105年发展面貌的成就。所以我想这次展览之中呢，也通过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来反映和展现党的105年光辉历程的这样的一种走向。展览呢本身就是老中青三代艺术家166件中国华文油画作品，能够和我们的教学研究相结合。
0: 第二届古韵金徽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汇集了70余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当中深具代表性、彰显时代精神而且艺术个性卓然的艺术家，其中既有靳尚义、潘世勋等画坛名家，也有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年龄段的优秀画家。展览展出的160余件作品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图景，创作风格鲜明，题材丰富多元，全面展现了他们在更续传统、守正创新、肩负时代使命的征程当中所取得的优秀的创作成果。本次展览呢，也是将持续到7月26号。7月10号到8月23号。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如约而至。本届演出季呢是以书香融艺、全民共享为主题的，突破了原有的群体限制，用19场横跨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与跨界创新的精品的演出，在盛夏的图书馆当中搭建一座没有年龄边界的公共文化剧场。从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门，到为所有人点亮一盏灯，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呢，是打破了暑期档专门面向少儿群体的惯例，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年龄段，也是让不同的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此找到艺术的共鸣。同时呢，演出季还策划了与国家图书馆馆藏文脉相呼应的特色的演出，让音符和典籍交织，让舞台成为可以感知的文化读本。
2: 蝉鸣盛夏，童趣绽放，以艺术为光，点亮缤纷夏日。这个夏天，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重磅启幕，名家名团、国家级专业团坐镇，提升演出品质与艺术高度。行业标杆名家领衔，以精湛技艺演绎视听盛宴，同时推出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演员，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多元演绎，艺术风格激情碰撞，经典创新双向开花，既有川流室内合唱团、天使之声合唱团演绎的经典歌曲，也有原创器乐剧和莎士比亚独角戏、脱口秀加室内乐的创新表达，让经典旋律焕发新生，也让艺术形式跳出刻板印象，更具当代活力。
3: 大家好，我是大提琴家朱一斌。
4: 我是打击乐演员郑宇。
5: 我是单簧管演奏家王涛。
6: 我是钢琴演奏家孙倩倩。
7: 我是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的乐团首席姚亮。
8: 我是中国戏曲学院杨洋。
9: 我是中国音乐学院古筝教师杨欣。
10: 我是天津音乐学院手风琴教师曹雪松。
11: 我是天津音乐学院小提琴教师刘贤。
12: 我是单簧管演奏家王英南。
5: 国图艺术中心
0: 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
13: 畅享音乐与艺术的夏日盛宴。
14: 穿越千年时光，
15: 打捞文化星辰，
1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5: 通透的处世哲学，
14: 幽默的传统心结，
15: 厚重的经典底蕴，
14: 文化有故事， 事，
15: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正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B1 数字艺术展厅展出当中。展览呢是以体验、交互、创意为核心出发点，依照宫廷雅乐、文人雅乐、民间俗乐的历史脉络构建完整的线性叙事，精选三月不知肉味、高山流水、琵琶行、二泉映月、百鸟朝凤五大经典音乐典故，形成了五大篇章主题，分别对应了编钟、古琴、琵琶、二胡、唢呐，展现不同阶段当中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风貌。展区呢也是通过音乐可视化、动态捕捉、体感交互、分区数字长卷、动态影像、水墨动态光影生成、实时动态粒子等前沿数字技术，把传统音乐转化为可看、可听、可互动的多维沉浸式体验。展览是由中国音乐学院傅晓东团队提供学术支持。傅晓东也表示啊，他们是跳出了传统的展板式展览，完成了观众从被动观演到主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以连贯完整的叙事脉络徐徐展开绵延3000年的华夏乐脉变迁。
1: 首先呢，我们在一些场景的生成，比如说我们会先秦时代人的服饰，我们讲到了孔子这个三月不食肉味，讲到了韶乐，那这个韶乐的服装、人的举止、人的行为，我们可能会靠 AI 给我们去绘制一个大致的草图，我们照着它去做设计和装修。因为我们现在展出的是中华传统乐脉3000年，音乐都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团队找的我们的大师，找的我们的这些经典的这些作品，拥有自己独特版权的、自由版权的，我们去录制出来。然后再就有些可能就是文学的脚本方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AI 帮我们去绘，做一个补充，做一个完善润色。然后就是场景的这个长廊的设计，在设计空间上，我们会用 AI 辅助设计的作品去对我们的动线、对我们的场景做一个大致的规划。我们的设计就是把音乐还原到它的历史时代，把这个当时的历史人物故事的背景和这个音乐所发生的地点，场，包括自然山水，比如说我们讲到高山流水，我们在高山流水这个场景里边，伯牙和子期怎么去对话，我们讲到了孔子三月不食肉味，你就知道他在齐国聆听这个时候，在一个殿堂里边，在宫廷里边，他是怎么去聆听这首音乐，然后自己又怎么去学琴习琴的这个场景。这就是我们说把音乐和历史的场景结合起来，音乐就变得具象化了。否则我专门给你放一个韶乐，你可能听上，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音乐很陌生很抽象，你不知道韶乐为什么来，它是在舜帝治国平天下，对百姓的这种功德治理，这种以人治天下、以礼约天下的这个过程里边产生的音乐，你才知道哦，这个音乐背后它有这样的政治和礼乐的含义。三月不知肉味，它是一个宫廷的礼乐，是金石土革丝木刨竹八个音，也就是八种乐器一块和鸣来奏出的一首作品。孔子给这首作品听到的这首作品叫韶，韶乐。孔子听完了以后就对物欲就没有欲望了，我都不想吃肉了，我吃肉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它的美味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原来美妙的音乐、符合人的礼仪的音乐、符合天地同一的这种音乐，对人类来说，它可以把你的这个欲望的层面让你去降低，让你变得中正平和。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以下要说到8月21号到23号，话剧《推销员之死》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作为吕梁主演版的封箱演出。这样的一部剧目呢，从2021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发，历经5年呀，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说到《推销员之死》，它也是历史上首部同时斩获了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纽约剧评人奖三大奖项的剧本，也是跨越了国界还有时代，至今呢仍然是拥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该剧的作者阿瑟·米勒创作的时候，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是一张占据了舞台的巨大面孔，裂开之后展露了人物的内心。剧本的原名呢也曾定为脑袋里面，这决定了它不是传统的线性叙事的现实主义话剧，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意识旅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版本忠实还原了这样的一个构思，他们打破了房屋内外过去与现在的边界，使得主角威力随时可以穿墙走入到记忆当中，空间的模糊化也是让意识流得以直观的呈现。本次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推销员之死将以独特的叙事美学剖开小人物的精神世界，让人们读懂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这也是他经历了岁月依旧动人的原因。
2: 我需要考虑的是呈现，导演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去描述
3: 社会环境、房子、自然、后院。
4: 因为我们要打破掉那个幻觉的话，就是希望它跟剧场结合在一起，是要强调的是在威利罗曼的故事当中以外的另外一个空间，仅此而已。
3: 中间呢，我把它掐了一条非常非常长而看不到尽头的路，这条路你可以说它是从门厅，从打开房门的那一条漫长走到桌子餐桌的那一条路，也可以说它是一直走到他生命尽头。然后实际上在威力从这个门走进来拎着包慢慢走到面前的时候，所有的背景都是暗，只有威力的光一点点引到桌子这边。
5: 所以在呈现当中，导演希望加上一个观众的视角，让演员从剧场走到戏里，就如同摄影棚在幻景，就在你面前去切换这个人的身边的所有一切。
3: 就实际上这块沙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对应的道路位置对应出来，其实这个沙漠背后还有一条路。
1: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领我们走进北宋名士们真实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主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

0: 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说到北宋时期啊，洛阳城里的故事远不止于山水诗酒，还有清谈论道。当一群顶尖的学者们面对着宇宙本源、生死离别乃至朝堂臣服之时，他们又会展现出怎样的智慧与风骨呢？以下的国学大家说栏目，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去听听程颐对于宇宙本源的叩问，也去感受邵雍临终前的从容，以及程颢他是如何用两首小诗化解一场剑拔弩张的剑行风波的。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除诗歌唱和之外，二程与邵雍在日常论道中更不乏对宇宙人生的深入探讨。一次关于天地万物依存之理的对话，便将他们的思考从人生态度引向了更宏大的哲学命题。有一次，程颐同弟子朱光庭去拜访邵雍，几人在一起饮酒论道，席间朱光庭向邵雍请教了几个关于宇宙本源的问题。朱光庭问：天依靠什么？邵雍答：依靠地。朱光庭又问：地依靠什么？邵雍答：依靠天。朱光庭再问：那天地又依靠什么？邵雍回答：他们相互依靠，天依托于有形的地，地依托于无形的气，地有边界，气却没有边界，充满整个宇宙。邵雍认为天地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程颐在一旁静静听着，忽然指着桌上的酒杯缓缓问道：这个杯子安稳地放在桌上，桌子放在地上，那么天地本身又放在哪里呢？程颐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说杯子放在桌子上，桌子放在地上，但天地这个最大的存在又依托于什么呢？邵雍微微一笑，抬头望天，又低头看看大地，从容答道：天地相互依存，就像太极一样圆满自足，形与气交融在一起，万物就从这当中生生不息地产生出来。在邵雍看来，天地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不需要再追问它之外还有什么依托。由此可见，程颐能提出桌子放在地上，天地又放在何处这样的问题，反映了他对宇宙本源的深入思考。邵雍的回答则体现了他以数和象理解宇宙的独特思路。这场对话虽然简短，却展现了两位哲学家面对同一问题时的不同思维方式。那天酒桌上的天地何所依之问，久久萦绕在程颐心头。他没想到不久之后，邵雍竟用一个看似与学问无关的邀请，让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生动的体会。牡丹盛开的时节，邵雍邀请程颐前去赏花。程颐平常不饮茶、不观画、不赏花，认为这些都是玩物丧志之举。面对邀请，程颐说：先生是知道我的，我平时不观画、不赏花啊。邵雍知道如何规劝程颐，便说：我们不是去赏花，我们是去观大自然的造化之妙。程颐一听是观造化之妙，便跟着邵雍去了。步入花圃，只见千朵万蕊竞相绽放，引得众人啧啧称奇。邵雍随口吟诵：牡丹花品冠群芳，旷世其间更有王， 似色变而成百色，百般颜色，百般香。他转头对程颐说，我这诗中的似色变而成百色，是不是天地造化？牡丹原来只有摇黄未紫，可造化孕育出了万紫千红的景色。程颐点点头说，是啊，天地造化真是很奇妙。一粒种子入地下，经过春生夏长花开，开出了万般颜色，这就是造化之功。二人立于万花丛中，一个以诗全道，一个以礼观物，恰似春色中的并蒂双葩。
2: 岁月流转，再为深厚的交情也终有告别的一天。当三十余年的知己病重弥留，这份情谊化作了什么样的陪伴还有嘱托呢？以下让我们继续跟着王杰教授去重温那样的一个令人动容的夏夜。
4: 从赏花观造化到论道谈天地，二程与邵雍的交往既有诗酒唱和的风雅，也有思想交锋的深度。而他们之间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那个夏夜，当邵雍病重之时，三十余年的情谊化作了最后的陪伴与嘱托。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66岁的邵雍病重，程颢与程颐在邵雍病重期间轮流侍疾。这年7月的某日清晨，二程接到邵雍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往邵人，司马光、张载也在。邵雍倚枕半卧，面色苍白，却神态从容。他望着众人，目光中带着一丝调侃，我看是要乘风而去了，恐怕再难与你们共饮清尊了。夜深时分，大家都守在邵雍床前，邵雍忽然微微颤动，缓缓举起双手，似在告别。程颢俯身握住他的手，声音微颤，先生可是要与我辈诀别，可还有什么嘱托？邵雍缓缓地说，我好像处在悬崖边上，面前你没有路可以走了，我要到天上云游去了。说完便闭上了眼睛。邵雍去世后，其子邵伯温请程颢撰写墓志铭，程颢对月沉思良久，得出了对邵雍一生的评价，先生之学可谓安且成，安于天命，成于大道，明高山在南，伊水在东，恰如当年激壤歌咏之声在秋风里化作了永恒的回响。他的学问，他的诗，他与二程之间那些说不完的故事，都融进了这片他深爱的山水中，久久不散。二程与邵雍三十余年的交友，在这样一个夏夜画上了句号。邵雍生前流连于伊川的山水，在此间吟诗论道，还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伊川集壤集》。如今他长眠于此，也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归宿。九高山的晨雾慢慢散去，伊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但正如程颢所

0: 邵雍虽云天远游，他留下的思想却如光风霁月，永远照耀着后人。
1: 邵雍在夏夜当中从容地离世了，然而洛阳城内的悲欢离合并没有因此停歇。就在邵雍离世的那一年春天，一场在福仙寺举办的饯行宴上，两位老友因为对于出世还有退隐的看法不同，差点吵了起来。而面对着剑拔弩张的局面，程颢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呢？
0: 北宋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的春天，宋神宗启用吕公著任河阳知州，河阳在今天的河南洛阳孟津区。程颢与司马光、吕公著以及时任河南府尹的贾昌衡一同由洛阳福仙寺为吕公著饯行。贾昌衡说，今日我们在福仙寺为吕公赴河阳送行，此处是难得的清静之所，我让人备了酒菜，诸位可要尽情畅饮。面对热情的众人，年近70的吕公著端起酒杯敬了大家一杯，说，自从几年前来到洛阳，承蒙各位厚待，我过得像闲云野鹤一样自在。本来我想就此归隐，在洛阳养老，可皇上偏不让我当个乡野老头，又让我出任河阳知州。说完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司马光，接着说，司马公，我很羡慕你啊，你在洛阳建了独乐园，一边编书，一边在园子里自得其乐，逍遥得很。司马光听出这话里有几分讥讽之意，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如今朝政容不得我辈进言，我是不得已才退居洛阳，在独乐园里独善其身罢了。吕公受皇上重用，正可以大展抱负，拯救苍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剑拔弩张之际，程颢站了起来，他说，吕公此去河阳是为百姓做事，司马公退居洛阳也是在积蓄力量，二位都是为了天下苍生，何必争个高低。他随即吟诗一首赠给吕公著，小日都门展佩游，晚风挠吹入三城，知君在为苍生起，不是寻常刺史行。意思是，您这次不是普通刺史赴任，而是为了百姓重新出山。程颢又转向司马光吟道，二龙闲卧落波清，今日都门独饯行，愿得闲人君出处，使之深意在苍生。他希望天下闲人无论出世还是退隐，都能心系百姓。两首诗念完，司马光和吕公著的脸色都缓和了下来。贾昌衡趁机打圆场，一场风波就这样被程颢用温和的话语和两首小诗平息了。吕公著见天色不早，便对大家说，明天我就要启程了，今天美中不足的是邵先生因病没能来，要是他在准能多写几首诗助兴。贾昌衡说，邵先生虽然人没来，但他写了诗，前几天我去看他，他写了一首四贤吟，把富弼、吕公著、司马光和程颢四位并称为洛阳四贤。程颢听了连连摆手，说自己不敢当，众人一笑也就过去了。
1: 一句愿得闲人君出处，使之深意在苍生，这不仅平息了司马光二人的争执，更是道破了北宋士大夫们都心系百姓的底色。当春回大地洛河之滨的另外一场雅集上，面对着司马光的盛情相邀，不善于写诗的程颐，他又是用什么样独特的方式为这场聚会留下了最为珍贵的记录呢？
0: 吕公著不仅是朝中重臣，也是二程仕途上的贵人，他为人正直，爱惜人才，在洛阳这些年虽然也被贬在家，但对后辈的提携从没断过。早在治平三年，也就是1066年，吕公著被任命为蔡州知州，蔡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驻马店汝南县。赴任之前，吕公著专门给宋英宗上了一道奏章来推荐程颐。他在奏章里说，程颐这个人

0: 程颐想起这些往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后来跟人下架子、礼贤下士的已经很少见了。我程颐不过是个贫贱之人，默默无闻，唯独吕公不看门第，不论贵贱，一次次抬举我，这份恩情我至死都不会忘记。回过头来看福仙寺那场践行，程颐用两首诗化解了一场争执，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不只是一个埋头讲学的理学家，更是一个善解人意、顾全大局的调和者。他劝吕公著和司马光的那两首诗，说到底就一个意思，不管你是出山做官还是退隐山林，心里都要装着老百姓。
1: 吕公著对程颐的知遇之恩，也让我们窥见了彼时的北宋名士之间惺惺相惜的珍贵的情谊，而洛阳文人的交友雅集也从来没有停止。时序流转，转眼到了3月3日，一群名士们临水宴饮，赏景言欢。席间呢，众人纷纷是作诗惆怅，不善诗作的程颐则是另辟蹊径，提笔写下了一篇雅集序言。不同于程颐清雅写意的诗作，这篇序文呀，落笔非常的务实，说理通透，以文字留存了这场落宾盛会。兄弟二人一诗一序，尽显了截然不同的文人风骨。
0: 3月初3，春光明媚，颍川人陈公义位于洛河之滨的新宅洛城，邀请二程、司马光、吕公著等一众老友前来聚会。那年阳春3月，陈公义在洛阳城南新修了一处宅院，宅院落成那天正好赶上3月3。在古代，3月3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人们要到水边举行一种叫戏祭的仪式，洗去身上的晦气，祈求一年平安。陈公义与二程关系很好，便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戏祭活动，仪式就在洛河边上举行。这一天风清日暖，洛河碧波荡漾。午后，程颐、程颐缓步走进会客厅，堂中早已宾朋满座。程颐环顾四周，见司马光、吕公著这些老朋友都在，不禁面露微笑。他向两位前辈行了礼，然后落座举杯。酒过三巡，司马光提议道，今日陈公新居洛城，大家聚在一起，一来是庆贺，二来是休息祈福，这么好的日子不能没有诗啊。说完，他把目光投向了程颐。程颐站起来沉思片刻，吟道，盛极兰亭旧，风流落舍金，座中无俗客，谁取有清音，香转来还去，花枝泛复尘，未须愁日暮，天际是清音。这首诗的意思是，今天的聚会可以比得上当年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在座的没有俗人，只有清风流水相伴，不必担心天色将晚，远处还有一片淡淡的云彩。程颐的诗写的是眼前的美景和雅集的欢愉，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从容淡定的气度，这正是他为人处事的风格，不慌不忙，顺其自然。司马光听了程颐的诗，连声称赞。司马光转向程颐，请他赋诗一首。程颐笑着说，司马公知道我不擅长写这些应景的诗，就别难为我了。司马光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给大家这次聚会的诗写个序怎么样？程颐爽快答应。几天后，程颐把写好的序言送到了陈公义那里，恰逢司马光也在，二人正在闲聊。司马光接过程颐的序言，展开读了起来。程颐在序里说，3月3在水边举行消灾祈福的仪式是自古就有的传统。王羲之的兰亭之会之所以被后人称道，是因为参加者都是有才学的人，再加上王羲之的书法写得好，一件事能不能流传下去，关键还是看人。他接着说，陈公在洛阳修建宅院，引水环绕，可以在此饮酒赋诗。陈公好古重道，来参加聚会的都是饱学之士，大家饮酒作乐，吟诗唱和，论风雅，不比王羲之的兰亭。

0: 会唱。今天这次雅集，后人看我们大概也会像我们羡慕王羲之他们一样吧。司马光读完感叹道，这篇序言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风采啊。陈公义接过一看，也连连称赞，说要找人裱起来挂在堂上。程颐的这篇序言写得朴素实在，没有半点夸耀的意思，他不写诗，却用一篇序为这场雅集留下了最珍贵的记录，而这也恰恰是程颐一贯的风格，不做表面文章，只做实实在在的诗。洛河之滨的这场雅集有诗，有酒，有老友，还有一篇流传后世的序言。程颢从容赋诗，程颐以序代诗，兄弟二人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场聚会留下了不同的印记。
1: 好了，今天我们从程颐对于天地合所依的深刻的叩问，到邵雍临终之前的从容洒脱，从程颢用两首诗化解践行宴上的争执，到洛河之滨那场有诗有酒有传世序言的春日雅集，我们听到了北宋名士们在面对生死出处和友谊时那份超越常人的通透还有担当。他们在洛阳城里的这些故事不仅是历史的佳话，更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汲取的精神力量。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喽。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4: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是一档大型戏曲综艺竞演真人秀节目，节目以戏曲演唱为核心，面向全国戏曲爱好者，为其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并探索中华戏曲的当代表达。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请您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精华剪辑版。
0: 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百戏入宛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海选阶段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吸引海内外2000余组知音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掀起全民戏曲热潮。选手脱颖而出，相聚合肥，他们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共同找寻属于自己的戏曲之音。
2: 非遗传承人张怀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叫音声相合才为知音，
3: 知音就是戏曲本身嘛，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4: 知音这两个字，那就是考考我的中文了。知音最简单的理解呢，那就是一种大家同喜欢的同一件事。
5: 我觉得我的知音还是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有鼓励，让我可以继续追着我的梦想。
6: 就是懂你台上的功夫，也心疼你台下的坚持。
7: 我觉得我的知音是我接触的这些角色，
8: 知音是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互相理解与欣赏，
9: 看对眼或者叫产生共鸣，可能两个人能创造出更完美的一种旋律，
10: 情感上的一种支撑吧。因为本身学习戏曲背后有很多的艰难，能够懂得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这种感受。
11: 寻求这个知音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还是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戏曲，国家的戏曲。
0: 现在选手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12: 好漂亮哦，很有氛围感。哇，
13: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宛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大家的百戏见证人。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走过一段难忘的戏曲知音之旅，但我听说百戏见证人可不止我一位，他在哪里呢？
12: 哎，在哪里呀？
14: 回家去。哦，
13: 欢迎鲁肃。你看你刚才一开口，这 everybody 啊，每个人都能够接得上。
15: 是，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演员，我叫鲁肃，
14: 我也是跟上家一起，是咱们的百戏见证人，跟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聊，一起寻找知音。
13: 说到这个寻找知音啊，咱们得看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哎，选手们请看向你们的座位。这是啥？每一位选手的座位下面都有一个寻音礼包。
15: 有有有有有。
13: 上来就收礼了，高不高兴？
15: 高兴。哎，
13: 首先呢，里面有一台便携的摄像设备，方便大家记录下你们的寻音之旅。同时有一件印有专属知音大会的二维码的马甲，大家穿上它之后可以链接每一位与你相遇的知音，同时还有一张合肥风舞城市地图，方便指引大家走向每一个喜欢你的知音的角落。
14: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穿上马甲，拿上咱们的设备，然后呢任意找一个出发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展示才艺，尽量多的让大家给你们扫码，增加你们的知音。
13: 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出发吧。

0: 我现在在合肥的包公祠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我现在在三河古镇，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寻音之旅，我来啦！
3: 谁能给我们扫个码？我给你们唱黄梅戏。
0: 阿姨，你给我支持一下呀，助力一下，可以扫一个码支持我一下。
4: 你好，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地方戏曲菊花灯吗？我们可以表演一个。
5: 大家可以帮我投一下票，拿手机扫一下，谢谢。
0: 鸭血粉丝荔枝棒，牛肉爆天。

胜文的寻音之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的是初舞台亮相。现在让我们一同见证戏曲之音的诞生。

0: 到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千年园林风雅依旧，百余戏韵同台流芳。今日我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之音相聚于此，共同拉开一场以戏传情、音曲之心的雅集盛宴。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越剧名家蔡浙飞老师，京剧老生名家李军老师，京剧青衣名家王燕老师，请入座。现在呢，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您的到来。
0: 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2: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0: 今天登台亮相的每一位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下一轮当中，最终优秀的选手将代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登上202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
1: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初舞台亮相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宋雨桐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雨桐，今年是23岁，我来自河北唐山评剧院，是新派的第三代传人。

0: 本是一枝花，今日赞百花，我们有眼福，人人把你夸。哇，
1: 谢谢老师，谢谢。哎呀，
0: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好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前程。
2: 我觉得今天百花盛开，春光好的季节，在咱们曲庄听音这个古戏台来唱爆花名裱花这段，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嗯，我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出舞台为什么来选取这段著名的爆花名呢？
1: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新凤霞老师，
3: 所以才偶像的力量，
1: 对，所以才学的评剧，所以这段来说也是圆我的梦吧。觉得
2: 刚才报了是23岁，很年轻。

0: 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我也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谢谢老师。
1: 老师们都在鼓励啊。
2: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棒啊，我只是提个问题，你这么痴迷这个评剧啊，你在传播评剧方面有什么创新的尝试，而且效果呢怎么样，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3: 好的，比如说像网络直播，因为以前的剧场大家都有局限性，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都看直播，这个时候我们就创作出了一段评剧，叫《云上梨园》，它是保留了新派的传统的根基，就是韵味，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0: 个直播话说起来，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因为别人都说啊，那肯定是你带着你奶奶去演唱。我说不是，因为我奶奶是姓倪。
1: 有请奶奶。
0: 我奶奶就带领我直播，说这样可以锻炼自己。
2: 我要鼓励雨桐把这个直播呀办起来，就呢让她每天练练戏。希望大家呢多支持雨桐，多支持我孙女。
0: 我奶奶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说还是辛苦奶奶了，觉得。
3: 我觉得我们的戏曲最主要的就是要传承。那么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和创新。那么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舞台上的，在研究的新派的表演艺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特点传承好。
0: 谢谢老师。
4: 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紧张的投票环节了哈，看看他们四位是否愿意成为你的知音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就获得了我们的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雨桐。
5: 可以看出来我非常的激动，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获得四张票，确实是有点紧张。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也
1: 收到了，我会努力的。
6: 我觉得他上来以后非常的稳，从基本功的这个展示、唱念还有身段的表示，我觉得非常的规范，很大气。因为他还年轻嘛，我也希望他今后的这个艺术发展空间会更大。
7: 我是梅香凝，我小时候就爱京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觉得呢，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戏发扬一下。这次回国和同好们一同切磋，非常高兴。

0: 梅香宁老师呢是今年74岁，
1: 谢谢。
0: 常年在加拿大，
1: 对，
0: 蒙特利尔，
1: 对，
0: 然后呢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戏曲的普及工作。
1: 对，
0: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 对，小时候见过，那时候开始不知道。哦，
0: 那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名字是到了加拿大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票友社啊，演出大家都说起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唱的是梅派啊，那肯定第一个是梅，然后呢后面就想呢，这个香就好比是我们梅派的这个满园梅香，您呢就是凝聚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功底，起了这个名字后来还行，在我们那一块还挺响。哎
0: 呀，太棒了太棒了。
2: 您好，辛苦了啊，这勒上基本上这气就结到这儿了，这头这帅盔很疼的，
1: 这个热特别热，在这儿有满身都是汗了，加上我这叫就是从加拿大过来，还有这个时差问题。哎呀，就是这个
2: 头还蒙着呢，晕着呢。
1: 对，有点晕。就是
2: 首先向您这个精神的表示感谢。
1: 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因为今天这太阳很大，你们在太阳底下，我也敬佩你们，给你们鞠躬，给你们鞠躬。
2: 今天呢这您的表现来看呢，我也想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哈。流派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吐字，比如说刚才您在唱这个整顿乾坤的这个坤的时候，

0: 我觉得您这个张嘴这个字儿有点晚了。
1: 哦，
0: 乾坤。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精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5: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6: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5: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6: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精华剪辑版录音。
2: 大家好，我叫阮切冰，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我也是一名粤剧票友，同时也是台州市海外传播官。我今天带来的是盘妻锁妻的河亭赏月，我也很喜欢梁玉书这个形象，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这个角色。

0: 谢谢。我看到这个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我认为就是一个专业的院团演员。人家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1: 非专业啊，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呈现，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粤剧？
2: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成为一名粤剧演员，为粤剧做贡献。但是因为家里是从商的，所以就没有支持。但是我不放弃。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提前写了一封信，想写给粤剧名家毛维涛老师。我想希望他能看到我这颗苗子，所以我趁那个初中。

0: 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浙江小百花门口去送信。对，我想希望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这颗苗子。后来就信不知去向了。我想，如果这封信如果送到老师那边，可能我现在的路又不一样了。我在想，
1: 那就少了一个科技公司啊！哎呀，也不行。
2: 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有自己另外的事业，再是热爱这个粤剧事业，希望您能够坚持坚守，一直这么走下去。
0: 是的。
3: 你的留学期间在学校组建了一个梨园社青年团。
0: 是的。
3: 我想问你，是什么缘由让你这个自发的想建这么一个青年团呢？
0: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去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们各大院校都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在那个期间遇见了很多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
1: 这个
0: 对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一拍而合，就成立一个纽约梨园社青年团。
1: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什么跨界的尝试啊，或者说是跟当地文化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
0: 有，为了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元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就尝试用英文来演绎粤剧，然后
1: 用英文演绎粤剧。
0: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唱词，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他更能就是说，哎，理解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多少多少美。
1: 来两句。来两句。

0: 谢。
1: 好有意思啊，我的老校长那个孙玉民老师，他也用英语唱过一些名段。过年的时候我也尝试着玩了一天，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笔的交朋友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依托我们的字韵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呢能成为我们交朋友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心得，也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看看几位评委老师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恭喜获得完美亮相称号。
2: 这次大会的经历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有更明确的方向，希望以后能够多感受，然后学习更多的剧目来展现。
3: 虽然做了其他行业，他依然在坚守着学习着，而且呢他今天在舞台上表现，他的这种儒雅的气质是打动我的，而且他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宣传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其实传统戏曲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投了他一票。
4: 我中文名叫杰盖，那么我是来自喀麦隆，在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也是一名痴迷的戏迷，中国伟大的戏曲和伟大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

0: 谢谢谢谢，太有喜感了，这个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作为一个这个外国的友人来学习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京剧，首先对你的精神点赞。
0: 谢谢，
1: 应该是具体的学过肯定。
2: 喀麦隆京剧团的嘛，
1: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自己发挥的？
3: 有一些自己发挥的，大部分还是根据老师写了一些。
1: 我觉得自己发挥了，延伸了，而且就很幽默。
0: 起码那个来
1: 有无有买有无有
0: 病，有无有病，
3: 可以说增加了一些我们老家非洲的一些
0: 感染力。
4: 京剧是相对难了一点哈，
3: 不是难了一点，是太难了，
4: 太难了，是不是？
3: 比如说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西城的街道打扫清，
4: 打扫净，
3: 对，我听了很多遍，甚至几十遍，甚至百遍，他唱的是西城的街道，我说摘到这摘，我们在语言大学学街字，不是多音字啊，怎么会叫摘呀？
0: 摘到，
3: 然后我的人家看着他就说不，你唱错了，是街道，我听的录音是摘
0: 到啊，
3: 后来我给丁老师我师傅打电话说，丁老师这一句台词是接还是接？他说是接，我说您唱一下，他也来了，西城的摘到，
4: 这什么的上口字啊？
3: 这怎么会这样？
0: 对我们湖广音的上口字，
3: 我作为外国人就觉得，这老师教错了还是词写错了？都懵了，
0: 这个有意思，
4: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我跟您说啊，您对这个您唱的这个剧目您了解吗？
3: 三十六计我知道，它具体是三十六计当中第三十二条，
0: 中国通了。你还知道什么计？
3: 基本上这三十六计都知道。哦，
0: 来，掌声，请他念念。
3: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道桥将训手，镇阳打扫青石，借书还湖。

0: 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认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完美亮相，
2: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很难得，很难得。我毕竟说了，我来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精神来哦。能不能拿到票呢？那是多余了，这太高兴了。
3: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好，还有是回答主持人的这些提问也好，我觉得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的表演很自信，
4: 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我是非常欣赏他这种精神的。
3: 大家好，我叫江磊慧，来自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我主攻花旦，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春香传》的选场《爱歌》。

0: 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我在想，戏曲嘛，它是传承发展，那怎么样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这个是双向奔赴的事儿。所以我在参加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袍中状元。去了之后，只要舞台上有伴奏，节奏是 OK 的，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我会跟他们说，戏票你自己买，我请你吃饭没有问题，但是票你得自己买，支持我们的传统戏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哇，
2: 做得真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获得完美绽放。
3: 我得了四张，
4: 开心，超级开心。
5: 能够参加知音大会本身是一件非常开心，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6: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武英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参加这个节目，就意味着想带着武英戏走向更大的平台。

头头地给了二

0: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的那种劲儿。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 谢谢老师。哇，
2: 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到你这个自传上面写的，您跟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行头啊还有头饰都是姥姥来帮你做的，你能够持续走下去，我想姥姥对你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应该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姥姥去世的时候。

0: 包袱和虎头鞋。嗯，这是2010年以前做的，它是一针一线，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姥姥亲手去挑选的、缝制的，陪伴了我走了无数的演出。可是在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是正好演王小赶脚，因为角色没有人替代，我守着戏比天大的这个本心，没有送姥姥最后一程，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今天选择王小赶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给了我姥姥一份念想。
1: 作为演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9月25号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也是在舞台上坚守的。一个演员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能有一个亲人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耐得住巨磨，包括坚守初心，忍常人不能忍受的痛。但是这种执着前行，我觉得对于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激励。向你致敬，
0: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获得4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0: 恭喜！能在这么好的平台展示我们的武音戏，我既激动又感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3: 我叫刘车黄，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 那么下期节目又有哪些剧种亮相我们的知音大会呢？更多的动人瞬间我们敬请期待。
2: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
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8: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絮语。

0: 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

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了，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五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一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一秦娥的房里干坐着。一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八

0: 点过时分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易晴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真的跟死人球一样。易晴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易晴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易晴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糖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易晴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易晴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易晴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易晴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易晴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易晴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易晴娥拉开被子伺候他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易晴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1: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哦，你睡你睡。
0: 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易晴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易晴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 易晴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晴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晴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晴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嘿嘿，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哎，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晴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晴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地笑。易晴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晴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地坐了一会儿，易晴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地走了。易晴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岛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晴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岛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晴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晴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在单团长和丰岛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晴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晴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 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勤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勤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勤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的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勤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勤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勤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勤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冯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勤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她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她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勤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勤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勤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勤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勤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 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
1: 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在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
0: 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
1: 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
0: 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一群鹅，那时候他还叫一招弟，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他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他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1: 我放。
0: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织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缘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六十四集。一招娣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

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满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地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中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没出息的东西，叫你好好的唱戏，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艳来。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一晴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晴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岛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背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一晴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一晴娥就化起妆来。一晴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一晴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的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

把那玩意儿做了检测，连一勤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一勤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

0: 事项，一清额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易晴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1: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晴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晴娥。易晴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晴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鱼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晴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 他很快就把场子给

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清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他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他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清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清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清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

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家乡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哎，净了，哎，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她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秦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秦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秦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地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秦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

0: 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哝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秦娥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秦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她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4-5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秦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他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意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7: 时光漫游机，
6: 漫游经典，
7: 漫游经典，
6: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七月过半，暑气正浓，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呀，这是一年当中最自由的时光，而对于电影市场来说，这也是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

0: 复活六迷这个事儿靠谱吗？
1: 大四你还不知道吧？阿莫明天要复活成千上万的人呢。
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这个可怜的人呢，神志都不清了，能力再大还有什么用？我可能还真有病，不然我怎么舍得把六米给打死
1: 啊？这个比方啊，听说背后来头可不小。哎，
3: 来头不小哦。
4: 背后谁啊？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预告片来自动画电影《大圣崛起》，预告片里嵌入了很多地方方言，用一段热气腾腾的召唤大圣回山场景宣告了影片的登场。 这只猴子呀， 从2015年的《大圣归来》开始就一直是国产动画的旗帜。 11年过去了， 大圣还在， 国产动画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回顾近几年暑期档的高分国产动画作品。
1: 从2022年的《新神榜》杨戬， 到2025年的《罗小黑战记2》 和《浪浪山小妖怪》， 这些作品有的票房惊人，有的口碑出众，有的叫好不叫座，但每一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中国动画正在往哪里走？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逐一走进这几部作品，感受国产动画在美学、叙事和精神内核上的持续进化。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这些年国产动画
2: 为什么能够吸引全年龄段的观众？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你最爱的国产动画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3: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
0: 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暑期档的国风动画。咱们的第一站啊，
0: 回到2025年的夏天。 那一年罗小黑战记2在暑期档上映，距离上一部电影已经过去整整6年。6年磨一剑，这只小黑猫没有辜负等待。影片当中，猫妖小黑和人类无限师徒二人的情感更加深厚，他们被卷入一场由多方势力博弈引发的巨大危机，小黑与师姐鹿野并肩作战，共同应对挑战。影片的内核依然朴素而深刻， 人类与妖精能否实现和谐共存呢？这个追问从第一部的人类与妖精能否共存延续到了第二部如何共存。罗小黑战记2最终取得了 5.33亿元票房， 豆瓣评分8.7， 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评分最高华语电影前三。观众们称赞他画面治愈，情感细腻，还有人说笑点与泪点并存，世界观宏大又不失童趣。
4: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的片段。哦，师姐，
5: 别动，死不了，别碰我。
4: 哦，
5: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嗯，

0: 我不是在你身上放了个铁球吗？
1: 臭小子，你的能力倒是跟师傅很搭，收你做徒弟他应该很开心吧？
0: 是啊，很开心。你没事吧？
1: 你不生气了？
0: 生气，你做的就是不对，坏蛋才那么做。师姐后来报仇了吗？
1: 其实当年那些人也都死光了，一样死在战争中，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0: 那不是报不了仇了吗？
1: 你冷静点儿。
0: 生气。
1: 那你讨厌人类吗？
0: 我讨厌这些人，但我也有好多喜欢的人。哦，
1: 谁？
0: 陶叔叔、李伯伯、陈爷爷、阿呆叔、木木、安安、片片。
1: 行了行了，那都是谁呀？
0: 我本来还喜欢林瑶爷爷，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
1: 可笑的是，不到最后，甚至都无法确定谁是错的。哦，如果有一天，人类和妖精开战了，你会站在哪边？
0: 我会站在对的那边。
1: 我会站在妖精这边。
2: 同样是在2025年的暑期档，另一部动画电影以黑马之姿横空出世，那就是《浪浪山小妖怪》。这部电影脱胎于中国奇谭中备受好评的动画短片《小妖怪的夏天》。小猪妖勇敢地走出了浪浪山，和另外三个同样寂寂无名的小妖怪一起勇闯取经路。
3: 片中有一个情节引发了广泛讨论，四小妖冒充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攻击画师根据他们语焉不详的描述画出了一版又一版让人啼笑皆非的师徒画像。这段情节好笑之余，也暗藏着对经典如何被误读的巧妙讽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最终以17.17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冠军，吸引超4700万人次观影。它凭借独特的东方美学和打工人视角的职场共鸣，成为跨平台、跨圈层的现象级作品。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妙趣横生的片段。
4: 唐僧是男的还是女的？
5: 男的。啊？
4: 然后呢？
5: 是一个和尚。
4: 请问他长相有什么特征吗？
5: 不知道。啊？
4: 那怎么画？
6: 你是画师，你问我？怪不得没人找你画画。你有多长时间没开张了？还不珍惜我们这俩客户？
5: 孙悟空是个猴子。
7: 猪八戒是只猪妖。
5: 还有一个徒弟。是什么来着？
7: 好像那人没有说哎。
6: 啊？
5: 嘿嘿嘿，你就凭感觉画吧。
6: 你这有你。嗯。啊？
7: 啊？完了，全凭感觉。凑合看。
5: 感觉哪里不对呀？四个人给人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取经人的感觉，你知道吧？
6: 取经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5: 不是，你是画师，你问我，
6: 再来一把。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不够大气。
1: 唐僧的脑袋太小了，
2: 脑袋大点就大气了呗。
0: 肤浅，
1: 这活儿没法干了。
2: 对客户的高标准严要求，我一向是无条件全身心的满足。
3: 而到了2024年的暑期档，有一部作品叫好不叫座，那就是《落凡尘》。它取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讲述织女后人金风为替母赎罪下凡收服星宿，与一心想要上神界寻母的人间少女小凡意外结盟的故事。
4: 影片呈现了独特的东方世界观，28星宿以及神界和人界的划分本身就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想象。它同时也呈现了东方式的英雄观，东方英雄往往与家庭、情感和名誉紧密相连。我们来听一听电影《落凡尘》当中的片段，高冷的金风和古灵精怪的小凡在火锅店寻找星宿为火虎。
5: 火锅放火药，神仙都上头，鸳鸯锅一边中了一边渴了，
6: 就要拿煮牛丸，
5: 筷子
6: 烫手弄烫，
5: 满一白送香菜，
7: 不要，
6: 不要，
7: 我们还是先
6: 吃，先吃先吃。告诉你吧，为火虎，五行属火，日火难长。如果他真在这儿，早晚露馅。咱们守株待兔就行了。
7: 可，
6: 猫子去上班下，下药趁新鲜吃。啊不，啊呜，啊呜。等我到了神界，找到要找的人，一定得带他来这儿。来来来，尝尝。哎呀，你尝尝嘛，两个人吃比一个人吃快。
7: 也对。
8: 人间火锅，人心美味。
6: 好吃吧？今天终于有人陪我吃饭了，来，你再尝尝这个，怎么样，升级版？不不太辣。不能吃辣，凉茶，大哥稳住，凉茶熄火立马有效。
7: 这样怎么可能找到虎？
3: 而2023年的暑期档有一部现象级的动画电影，那就是《长安三万里》。它没有神仙妖怪，没有打打杀杀，只有一个大唐诗人李白和他一生的好朋友高适。电影以高适的视角追忆式的铺开他与李白跨越数十年的友谊与交往。
4: 全片有一个关键意象，长安。长安城在电影中真正出现的镜头并不多，但它代表着一种理想，一种精神。无论诗人家在何方，漂泊何处，都向往敲开通往长安的大门。电影最后，高适说，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电影《长安三万里》让小朋友背诗，让中年人落泪。有评论说，这部电影的成功源于文化自信。主创团队说自己不认识流量明星，唯一认识的只有李白和高适。
9: 哎，这本集子里你喜欢谁的诗啊？
10: 那当然是钟成您的。
9: 少废话，还有谁？
10: 崔颢、孟浩然、王昌龄都好，岑参的也好。王维的我读不太懂。
9: 以后会读懂的。
10: 当然，钟成您不要见怪，我最喜欢的还是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多好啊。哎，对了，钟成，杜甫的诗为什么没有收在这集子里啊？杜甫的诗不好吗？
9: 将来别的集子里会收的。
10: 有眼无珠。不过您提到的这几篇黄鹤楼的诗倒是都收进去了。哎，可惜黄鹤楼烧了没了。
9: 不妨，只要那些黄鹤楼的诗在，黄鹤楼就会在。
10: 去十三十万，独自还长安，谁答？
11: 王昌龄。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宿楼看太白。
10: 王维。二十几书剑西游长安城。
11: 小鬼头，这是我写的。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李白，李太白。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还是李白。长安哪，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3: 2022年的暑期档，追光动画推出了《新神榜·杨戬》。影片以中国神话中家喻户晓的二郎神为主角，讲述了封神大战1500年后，因天眼受损而落魄的杨戬与舅母心切的外甥沉香相遇后，舅甥两代人共赴一场奇幻冒险的故事。
4: 这部电影用现代叙事手法重新诠释了传统神话，让劈山救母这个经典故事有了全新的表达。杨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战神，而是一个落魄的、有困惑的、在寻找自我的普通人。新神榜杨戬也用票房证明，传统神话在当代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前提是你要找到和现代观众对话的方式。

0: 交错，五谷自鸣，妙哉妙哉，怎生厌。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从2022年的新神榜杨戬，到2025年的浪浪山小妖怪，四年时间，六部作品，他们有的票房惊人，有的口碑封神，有的叫好不叫座，但每一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动画该往哪里走？
4: 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作品里，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找故事，用现代的视听语言讲故事，让全年龄段的观众都能被故事打动。神话题材可以，历史题材也可以，三维可以，二维也可以，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技术，而是讲什么故事。
3: 聊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记。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回顾了从2022年到2025年的几部国产动画电影。有观众说呀，以前提起国产动画总觉得是小孩看的，但这些年越来越多国产动画走进了成年人的视野。洛凡尘让大学生自发自来水安利，浪浪山小妖怪让打工人直呼这不就是我吗？
0: 为什么国产动画能做到老少咸宜？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动画这种形式天然就带有全年龄段的可能性，它不受真人表演的限制，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物理法则的约束，可以构建任何世界。但可能不等于必然，能做到老少咸宜，一定是创作者在某个维度上做对了什么。
1: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近几年的国产动画片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神话题材有新神榜杨戬，聊斋题材有聊斋兰若寺，历史题材有长安三万里，民间传说有洛凡尘，西游题材呢则是大圣崛起，还有三国题材的争洛阳。
1: 这也让人想起上美影时代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同样是神话题材，同样是中式美学，但今天的创作者面对的市场完全不同。当观众们看过了皮克斯，看过了宫崎骏，审美标准已经国际化了，如何在国际水准的技术和中国特色的内容之间找到平衡，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0: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说说这些年国产动画实现老少咸宜的创作密码。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七月的风一吹，暑气就正式铺开了。如果说春节档是全家总动员的开门红，那暑期档大概就是中国电影一年里最敢造梦的那一档。学生放了假，家长有了陪看的时间，影院里冷热影的销量一起往上窜，连空气里都飘着一种可以放心看部好片子的松快劲儿。而在这块暑期拼图里，动画电影永远是最特别的那一块。它不像硬核剧情片那样挑观众，也不像纯低龄合家欢那样劝退成年人，它有点像小时候那碗加了冰块的绿豆汤，孩子喝甜头，大人喝清凉，各取所需。2026年的这个夏天，动画阵容尤其让人坐不住。国产这边，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把追光的新神话系列往三国这个中国人最后的 IP 里扎，大圣崛起接的是2015年大圣归来那把火，时隔11年，齐天大圣又一次踩着筋斗云回来，八仙把民间传说里那八位各显神通的仙人拎到台前，听名字就知道要走轻松喜剧的路子。大唐妖探则把长安城的妖与人、暗与情搅成一锅，进口那边小黄人与大怪兽把那个永远叽叽喳喳的黄色小东西扔进了1930年代的好莱坞片场，还是那个熟悉的导弹配方。国产神话史诗对上进口经典 IP， 中式美学撞上好莱坞工业，这个夏天的动画档怎么看都像一场神仙打架。但在新片正式登场之前，我想先和大家一起坐上时光机往回走几步。最近这几年的暑期档其实已经悄悄给我们的动画电影攒下了一份挺漂亮的答卷，高分的不止一两部，而且越来越敢老少咸宜了。老少咸宜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温和，其实非常难。它难在哪呢？难在它要同时满足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影需求。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是视觉刺激，是节奏明快，是善恶分明，是好人有好报。他们不需要复杂的人物弧光，不需要道德灰度，他们要的是孙悟空打赢了妖怪这个结果本身带来的满足感。而成年人的需求恰恰相反， 他们要看人物动机，要看情感逻辑，要看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是否合理，甚至要看一点生活真相折射进来的刺痛感。这两种需求在同一个文本里同时满足，这不是降低标准，这是提高标准。你既不能为了讨好孩子而把故事做得太浅，也不能为了讨好大人而把故事做得太沉。你要在同一个叙事里铺出两条轨道，一条让孩子坐着小火车嘻嘻哈哈地往前跑，一条让大人在旁边走着，偶尔停下来看到路边一棵树想起点什么。这很难，但最近几年确实有几部作品做到了。我们先从2023年的那个夏天说起。那一年追光动画的《长安三万里》上映，最终票房超过18亿。这部电影片长接近3小时，主角是高适和李白，讲的是一段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说实话，当时很多人担心小朋友坐得住吗？但结果呢？我亲眼看到电影院里5、6岁的孩子跟着背《床前明月光》，而旁边40多岁的父亲却在《轻舟已过万重山》那句台词响起时，悄悄地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长安三万里》做对了一件事，他没有把孩子当成低幼观众来糊弄，也没有把成年人当成知识付费用户来上课，他用唐诗本身的力量完成了双轨叙事。孩子听到的是朗朗上口的诗句，是李白醉酒高适练枪的热闹场面，成年人看到的是一个天才在盛世中如何挥霍才华，一个凡人在乱世中如何守住本心，以及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背后藏着的半生坎坷与释然。这部电影证明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完全可以做成老少咸宜的动画，关键在于你要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入口。对于孩子来说，那个入口是诗的韵律和画面的绚烂，对于成年人来说，那个入口是人物命运的共鸣和时代兴衰的感慨。同一扇门推开之后，各自看见各自的风景。如果说《长安三万里》是用历史的高度

0: 实现了老少咸宜。那2025年暑期档的《浪浪山小妖怪》，就是用生活的温度做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豆瓣评分8.5以上，票房突破12亿，登顶中国影史国产二维动画票房冠军。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小猪妖在浪浪山上当小妖怪，每天被大王使唤，被同事挤兑，被上级 PUA。 然后有一天他决定离开浪浪山，出去闯一闯。这个故事孩子看到的是什么？是小猪妖的冒险，是他遇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朋友，是他一路上打怪升级的快乐。但成年人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在格子间里加班到深夜的自己，是那个想辞职又不敢辞职的自己，是那个明明知道外面的世界可能更糟，但还是想出去看看的自己。浪浪山小妖怪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刻意去教孩子什么道理，也没有刻意去戳大人的泪点，他只是讲了一个好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纹理足够丰富，孩子在表层看到冒险，大人在深层看到隐喻，这就是老少咸宜的最高境界。不是一碗水端平，而是一棵树长出两根枝桠，各自开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这几年国产动画突然在老少咸宜这件事上开了窍？我觉得有三个关键变量。第一个变量，观众变了。现在的年轻父母本身就是看着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长大的那一批人，他们对动画没有偏见，他们愿意和孩子一起走进电影院，他们也愿意为高质量的动画买单。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有审美要求的，他们不希望自己陪着孩子看的是一部弱智的动画片。这种来自观众端的倒逼是推动国产动画进步的最直接动力。第二个变量，创作者变了。这一批动画导演很多是80后90后，他们从小看宫崎骏、看皮克斯、看金明长大，他们对什么是好动画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们不想做那种只有孩子能看的动画，他们想做的是我自己也想看的动画。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变直接反映在了作品的气质上。你会发现近年来的国产动画越来越不装嫩了，也越来越不怕成年人看不懂了。第三个变量，工业体系变了。从大圣归来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到长安三万里，到浪浪山小妖怪，国产动画的工业水准在肉眼可见的提升。建模、渲染、动作捕捉、配音配乐，这些硬件的进步让创作者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当技术不再是瓶颈的时候，创作者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讲故事本身，而这恰恰是老少咸宜的前提。
1: 感谢沈晓老师刚才这段分享啊，也让我们感受到老少咸宜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整套创作逻辑的结果。从题材选择到人物塑造，从叙事节奏到视觉风格，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准的平衡孩子的兴趣和成人的深度。
2: 那么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些年国产动画的迭代升级对于中国动画产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说到这儿，我想特别聊一个词，中式美学。这个词这些年被用得有点烂了，好像只要在动画里加点水墨、加点古建筑、加点古琴琵琶，就算中式美学了。但我觉得真正的中式美学不是视觉元素的堆砌，而是一种叙事方式的自觉。你看长安三万里，它的中式不是在画面上贴满了唐诗宋词的截图，而是它理解了中国人的含蓄，高适和李白之间的友情。从来没有一句我爱你或者我好想你，但你就是能从那些沉默的酒杯、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里读出千言万语，这是中国式的表达。你看浪浪山小妖怪，它的中式不是因为它画了小桥流水，而是因为他理解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小猪妖离开浪浪山不是因为浪浪山不好，而是因为他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但当他真的走出去之后，他才发现浪浪山其实一直在他心里。这种出走与回归之间的张力是中国叙事里非常经典的结构。所以我说真正的中式美学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不着急，不张扬，他相信留白的力量。

相信此处无声胜有声，而这种美学天然适合做老少咸宜，因为它不把话说满，它留给观众自己去填充的空间。孩子填进去的是想象，大人填进去的是阅历。说了这么多回顾，最后我们还是回到2026年的这个夏天，今年的暑期档动画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第一，看三国怎么做。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这个暑期档最受瞩目的国产动画之一。三国这个 IP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太深了，它不仅是历史，更是权谋，是兵法，是忠义，是背叛。动画版的三国要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道德灰度，它能不能在让孩子看懂故事和让成年人品出味道之间找到平衡，这是我对这部片子最大的好奇。第二，看大圣还能翻出什么新花样。大圣崛起顶着大圣归来的光环和压力，11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 IP 被反复消费，也足够让一个 IP 被重新定义。我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更炫的孙悟空，而是一个更深的孙悟空。他身上除了金箍棒和筋斗云，还能不能承载一些关于责任和选择的重量。第三，看八仙能不能成为下一个哪吒。八仙这个名字透着一股轻松劲儿，八仙过海的传说

首歌的可爱。如果能把这种烟火气拍出来，说不定能成为一个新的国民 IP。 各位听众朋友，每次聊动画我都会想起一句话，动画不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媒介，它不应该被默认是给孩子看的，就像真人电影不应该被默认是给大人看的一样。动画只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好的故事是不分年龄的。2026年的这个夏天，不管是三国的金戈铁马，还是大圣的烈焰金箍，不管是八仙的逍遥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

0: 说，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4: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3: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是暑期档的国风动画。
0: 从2022年的新神榜杨戬到今年暑期档的大圣崛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国产动画正在经历一场从爆款偶发到精品频出的转变。十年前大圣归来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国产动画可以这么好，十年后我们已经开始挑剔这不好那部不够好，挑剔本身就是进步的标志。
1: 愿每一个夏天都有一部国产动画能够陪你度过，也愿中国的动画继续乘风破浪。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爸好啦。
9: 嗯，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来聊一聊你们身边的一些老艺术家。其实尤其是可能富强老师这个身边合作的老艺术家他还特别多，
2: 是
0: 对吧？
1: 对，我挺幸运的
0: 啊。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是众星捧月呀，是众月捧星啊，
1: 反正就是那么个玩意儿。
0: 哎，在中山音乐堂吧，当年
1: 你看那还是第一场
0: 啊，第一场啊，对。
1: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成长的提升，但是这是我们恰恰说明了我们相声界的老先生老前辈，无论哪一位，包括这个做人做艺的传授毫无保留。
0: 嗯，
1: 这个事情是对我终身难忘的一个事儿。当然前提是因为我当时自己呢有点小心思是什么，因为我毕竟学的是逗哏，
0: 嗯，
1: 所以我请的全都是100%都是捧哏艺术家。
0: 嗯
1: 啊，这里没别的意思，当然也有个别的老前辈就是开玩笑跟我说，你这个怎么没请我去呀，难道你怕我给你展卷吗？那当然人这开玩笑，因为我请的都是捧哏艺术家。但是那次的确，嗯，这个事儿又说回来了，没有我的恩师李斗先生是不可能成型的。
0: 嗯，
1: 因为那叫什么来着，这个不看僧面看佛面。
0: 嗯，
1: 那时候我还年轻，而且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说我跟张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王老师、赵老师，你让人给你捧

0: 是我没有任何劳务的，因为没钱。
1: 哦，
0: 大家全是看着我的恩师的面上。
1: 嗯，
0: 我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那我有点太虚伪了。
1: 嗯，
0: 90%是看在我师傅的面上，10%可能觉着我还起码人家可能给我捧，还不至于跟着我现眼。
1: 嗯，
0: 所以呢，但是这在这儿，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还得把这些老先生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最我们当时设计的，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舞台上是7个作品，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设计了是10个作品。
1: 嗯，
0: 陈永泉老师给我捧一个，
1: 嗯。
0: 常宝华老师给我捧一个，唐杰忠老师一个，李国盛，我是从年长开始说啊，陈永泉老师、常宝华老师、唐杰忠老师、李国盛老师、李增瑞老师、石富宽老师、赵岩老师、孟凡贵老师、李建华老师，我的恩师。
1: 哦，
2: 他要把相声界的梁活一网打尽，
0: 那叫捧哏，
2: 捧哏，
1: 自己师傅也成捧哏了。
0: 对，当然我跟我的师傅和建华老师最后
1: 是个群口
0: 啊，训徒。
2: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个事儿，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说明我们相声界这些老师们对晚辈真的是无私的爱，
1: 嗯，
0: 无私的帮助。
1: 嗯，你想想啊，就这个阵容，然后你说，哎，这个阵容没有演出费，
0: 对，没有人相信。
1: 你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
0: 但是我真的是一点不会说假话。
1: 一开始确实没有，
0: 头三场一分没有。
1: 嗯，
0: 这些
2: 时候我估计傅老师也是不知道到底是能呈现一什么效果啊。
0: 然后啊，还得别给人落下，主持人是侯月华老师。
1: 嗯，
0: 就是每一位艺术家，人家都是无私的帮忙，而且他这个事儿，你知道到最后，就刚才他说这个，刚开始我们没有想象，我们像在中山公园，你看那是第一场，
1: 嗯，
0: 说我们就演一场，顶多大了我们演2场，但是就这个阵容，那一年在咱们北京整整演了22场，
1: 哦，
0: 后来为什么这么多场呢？我们有给医务人员演的，有给北京的这个环卫工人演的，还有的哥专场，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演了很多专场。当然到后来这样的就有费用，你不能好都那不
1: 一直不要一直不给钱，
2: 这老几位也太没事干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通过这个件事儿说明不了我什么，只能说明人家这些老先生们对相声晚辈的这种爱。哎，当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一辈子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跟这么多老先生成就了我们的忘年交，直到今天，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忘年交，不是虚头虚头巴脑假的，是真的。
1: 嗯，
0: 就隔一段时间不会不见，我们会想。
1: 嗯
0: 嗯，
1: 那咱们说一位石富宽老师，
0: 好，
1: 你们的叫烤鸭子之约是吧？之前咱们聊过。
0: 对对对对对，就跟石先生也是真的是忘年之交，但是前提必须还得是前有车后有辙。因为石老师跟我师傅他们是人家老哥俩，虽然他们辈分不一样，但是他们私底下都是兄弟相称，人家老哥俩是一辈子的交情，包括石大爷的石先生的夫人跟我的师娘，他们都是一辈子交情。那这是前提，我跟石老师合作的作品，我大概屈指算了算，大概有在10段左右。
1: 嗯
0: 嗯，但是我们爷儿俩之间的感情超过了作品的数量。
1: 你们是这个什么感情呢？
0: 就是聊得来。
2: 烤鸭子的兄弟。
1: 是什么烤鸭子？
0: 但前提是聊得来
1: 啊，
0: 真的聊。这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1: 嗯，
0: 然后这之所以说这烤鸭子，这是一个小的噱头，就是石先生人家那么大艺术家，他呢，我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这感情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隔一段时间不见，真的想。他会给我打电话，你想那么大艺术家给我打电话，哥，想到我想你了，我后来我就给他定，我说这就是个暗号。
1: 哦，
0: 为什么呢？一般说想我了，我按正常应该去家里看，但是我这个人呢，嗯，可能从小受传统教育，我不太爱经常去老师家里面。为什么？人家有家属，
1: 嗯，
0: 你比方说有大妈，人家还有孩子亲戚，你老上人家里去
1: 不方便，
0: 会打扰人家。这是尤其现在人大家隐私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呢，我跟石老师就定了一个，就是在我们俩人的住宅中间刚好有一个烤鸭店。
1: 嗯，
0: 而且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口味。
1: 哦，
0: 所以每次石大爷给我打电话，小子我想你了，我说那咱们就皇宫见。
1: 好个去烤鸭店见面。
0: 对，就是这么一个。为什么呢？这么一来呢， 石老师也可以把他的爱人请一块请出来，我们是。

0: 实际也是见面，我们的见面干嘛呢？就是聊天，
1: 嗯，
0: 聊相声，聊故事，聊生活。
1: 嗯，
0: 所以每次我这人是从小受的传统教育，不爱轻易，除了我自己的恩师，
1: 嗯，
0: 恩师家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我从十几岁拜师一直到现在，我没在我师父家住过一宿，
1: 哦，
0: 一宿都没住过。
1: 万宇住过
2: 没住过？
1: 万宇也没住过，
2: 没住过。
0: 所以我
2: 快20年也没住过。
0: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可能是受传统教育的原因，你比方说他们住都有情可原，为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家不是北京的，人家，你像我就是北京的，我从来不在师父家住，因为这可能习惯，
1: 甚至去家里待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0: 我跟你说，每年你比方说这么说吧，每年我跟也待的时间长，我跟小帆自从认识师父那年，每年我们有习惯，每年的除夕夜陪师父师娘守夜，守岁，一直守到今年。每年那都待到后半夜，天快亮了，好几次我们都天亮了才走，那也走，
2: 那也得走，
1: 那也得走。
0: 对，就没这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种相互尊重。
1: 嗯，
0: 所以说回来了，跟石老师就唠了这么一个噱头。
1: 哦，
0: 因为老头想我了呢，他就我们爷儿俩聊得来。
1: 嗯，
0: 一跟我说想到我想你了，我说好嘞，哪天哪天中午12:30皇宫见。就这么个故事。
1: 以上不涉及广告啊。
0: 对，
1: 行，我们来听听啊，由富强、石富宽表演的《现在原来》。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哎，
0: 这么寒冷的一个冬夜，大家能到民族宫来看我们的演出，
3: 嗯，
0: 而且给我们如此热烈的掌声，真的是受之有愧。再一次用鞠躬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各位，
3: 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其实富强这么说不是说讨您喜欢就为了诓您那掌声
3: 啊，
0: 真没有那个意思。
3: 哦，
0: 不是上来就让您鼓掌
3: 啊，
0: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3: 啊
0: 您老鼓掌也不合适。
3: 啊，
0: 但是这么冷的天您鼓鼓掌呢，心里还暖和暖和。师姐，别各位，别真的，哎，不，别各位，别停啊，各位啊，
3: 还是要掌声啊。
0: 没有这个意思
3: 啊。
0: 其实我心里明白
3: 啊，
0: 大家这个掌声100%都是给石富宽先生的，对不对？各位
3: 不敢当。
0: 谁说的？
3: 不敢当不敢当。
0: 我们这专场叫什么呀？
3: 啊，
0: 老艺术家专场。
3: 我可不够。
0: 您还不够呢？你看啊，有10000岁吧？
3: 这这没，
0: 就是老艺术家，岁数大，这是开玩笑。而且人家这个位置也高，
3: 高
0: 中国相声界顶级的相声艺术家。
3: 不行，
0: 各位，我一点不夸张，别的我不比了，中国十大笑星里，全中国就10位，有您吗？
3: 这都过去的事儿。
0: 怎么样，各位，这是不是应该给石先生鼓掌？十大笑星啊！
3: 谢谢。
0: 那不是是个人就能评的。大家回忆一下，美好的回忆，在座都是我们相声的衣食父母
3: 啊，
0: 忠实观众。咱十大笑星都哪几位？大家还记得吗？
3: 啊，您说，
0: 马季先生，
3: 哎，
0: 十大笑星吗？
3: 啊，有。
0: 嗯，还有谁来的？侯耀文先生。
3: 有
0: 十大笑星吧？
3: 啊，
0: 常宝华先生，十大笑星吧？
3: 嗯，
0: 高英培先生，
3: 我说，说几个活的，
0: 活的石富宽先生，
3: 赵岩、姜昆，这都是
0: 对呀，
3: 啊，
0: 就是您比他们还年长一点，对吧？
3: 啊，
0: 活着吧。
3: 啊，
0: 这石老师这老艺术家风范就是不一样
3: 哦。
0: 对我们这个青年人就培养啊，这是我们相声的传承，我们的好习惯，
3: 应该的，
0: 对不对？
3: 啊，
0: 你像石富宽老师这样的艺术家，经常为我们叫什么提携后辈，
3: 就应该做的，
0: 是吧？
3: 啊，
0: 石富宽这2年没啥给我提携吧？
3: 对，有时候也擦擦油什么的。
0: 那倒是。
3: 提鞋，
0: 提就是这提鞋这个词儿，大家容易误会
3: 啊。
0: 怎么说呢？更专业一点
3: 啊，
0: 诲人不倦。
3: 啊，这是应该的，
0: 对吧？跟大家汇报。
3: 哎，
0: 这3-2年你毁多少了？
3: 我是，什么叫诲人不倦？教诲，
0: 哎，教诲。
3: 对，
0: 石老师这脾气就是好。其实实际上您看，精神面貌变化大吗？
3: 哎。
0: 对不对？这么多年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我们国家、我们社会、老百姓的日子多好啊！
3: 真是，
0: 对吧？不光是咱们变化大，在座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也有变化，
3: 是吗？
0: 哎，我给您分析啊。
3: 你说说，
0: 您看富强说的对不对
3: 啊？
0: 现在的观众跟原来的观众明显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0: 原来的观众没素质。
3: 原来的观众
0: 没素质
3: 哦？
0: 怎么体现呢？
3: 啊，
0: 不知道心疼演员。
3: 怎么呢？
0: 甭管演员在台上累成什么样，在底下观众就知道喊了一句，
3: 哪句？
0: 好，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3: 就是鼓励演员呢。
0: 什么鼓励演员？不知道心疼演员。
3: 是啊，
0: 没素质呢，观众。现在的观众好了，
3: 怎么
0: 有素质？知道心疼演员了。
3: 哦，
0: 演员在台上没说一会儿，就在台就赶快提醒。嗯，下去吧，歇会儿吧。
3: 这是往下轰呢。
0: 谁说的？这是有素质的、啊、
3: 这还有素质呢。
0: 今儿您看我们民族宫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没喊这句啊？
3: 为什么呀？
0: 戴着口罩呢，喊着不方便。
3: 嗨，本来想喊来的。
0: 没有没有，总而言之、啊、现在的观众朋友欣赏水平高了。
3: 那是
0: 变化了。
3: 那倒是
0: 啊，演员我们其实也有变化。
3: 哦，
0: 您看我给您分析的对不对啊？
3: 你说说，
0: 现在我们演员这个名字都改了，
3: 不叫演员，
0: 原来都叫统称就叫演员。
3: 对呀、啊、
0: 现在我们叫艺人。
3: 哦，叫艺人，
0: 对不对？你看网上都那么说，艺人、嗯、艺人还分呢，分得很细。
3: 哦，怎么分呢？
0: 人家长得漂亮的、年轻的，
3: 嗯嗯，
0: 像我们那主持人，
3: 嗯，
0: 当然说的不是赵宝乐老师，就旁边那小、嗯、小女孩，
3: 嗯嗯，
0: 先会儿你看人家叫小鲜肉。
3: 哦，
0: 到现在我实话跟您说，我都不知道他说这是哪个部位的肉。
3: 嗨，您就别费这脑子了。
0: 但是人家叫小鲜肉
3: 啊，有这称呼，
0: 听着就这么爽。
3: 哦，
0: 您像石富宽老师您这样的，
3: 我
0: 骨灰级的艺术家，
3: 这叫
0: 您现在都不叫艺术家了，
3: 那我叫
0: 老戏骨。
3: 哦，也有这个称呼，
0: 是不是、啊、
3: 老戏骨。
0: 您像我这样的，说老不老，说小又不小的，也有一个词儿，
3: 您叫
0: 油腻大叔。
3: 哦，还是大叔。
0: 哎，后来我想这合理啊。
3: 啊，
0: 您琢磨这三人搁在一块儿，
3: 嗯、啊，
0: 有小鲜肉，有肉吧？
3: 啊，有。
0: 有骨头吧？
3: 啊，
0: 再加点油，
3: 哎、
0: 这不就一锅排骨吗？
3: 嗨、哎，改伙食
0: 了，对不对？
3: 啊啊！
0: 所以这名称变了吧？
3: 哦。
0: 啊，这原来我们叫这像表演叫演出。
3: 对啊，叫演出。
0: 现在不叫演出了，
3: 现在叫
0: 作秀。
3: 哦，作秀。
0: 哎，这里分的也很细。
3: 也分。
0: 啊，作秀也很细啊。你比方说，嗯、现在有一个叫模仿秀。
3: 模仿秀，
0: 模仿秀大家都了解吧？
3: 嗯，
0: 人家成名的一个歌唱家也好，艺术家也好，
3: 嗯、
0: 哎，来几个长得跟人长得一模差不多的，
3: 对，
0: 啊，高矮胖瘦再学人家这儿长一痦子，这儿长一胡子，给人粘上的，
3: 嗯，
0: 模仿秀，
3: 模仿秀有。
0: 其实原来咱北京人管这不叫模仿秀，
3: 管这叫
0: 小偷。
3: 对，哦，就是剽窃
0: 啊，对呀，对不对？
3: 嗯，
0: 说相声的不叫说相声，
3: 叫
0: 欢乐喜剧人。
3: 啊、哦，有这个，还
0: 是
3: 栏目名称。
0: 唱歌不叫唱歌，
3: 叫
0: 中国好声音。
3: 嗯，
0: 听人那名字，中国好声音、
3: 啊。
0: 跳舞的不叫跳舞，
3: 那叫
0: 武林大会。
3: 哦，
0: 骂街不叫骂街，
3: 那叫
0: 吐槽。
3: 哦，就是新语言、
0: 嗯、啊。你说这其实我理解吐槽这槽跟人类没什么关系。
3: 对呀、啊，这
0: 牲口才在槽子里吃呢。
3: 是啊，
0: 那现在都这么说，说一大帮人在一块吐槽，
3: 哦、这叫
0: 吐槽大会。
3: 哦，
0: 是不是？还有说一大帮老爷们在里头胡说八道，张牙舞爪，
3: 这个
0: 奇葩说。
3: 哦，奇葩说，
0: 咱们老百姓生活也改了
3: 啊。
0: 首先说比原来生活的好了吧，
3: 哎，
0: 不只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3: 是
0: 很多名词也变了
3: 啊，也变了，
0: 在家待着不再待着了，
3: 那叫
0: 宅。
3: 哦，对，宅着，
0: 对不对？
3: 对 对
0: 宅男宅女，
3: 嗯嗯，
0: 像石富宽这样宅老头。
3: 哎，对，宅老头，
0: 对不对？
3: 这都是网络语言。
0: 哎，在家待着叫宅
3: 啊，
0: 出去旅游叫驴。
3: 哦，驴，对，
0: 哎，为什么叫驴？有人不明白怎么叫驴呢？哎，您、
3: 啊、
0: 要赶上一不好的旅行社，出去玩一趟，你比那驴干的活还多呢。
3: 哦，这么来的。
0: 对呀、啊
3: 哦，
0: 害怕的叫惊，
3: 哦、
0: 寒、
3: 嗯，
0: 对不对？
3: 哦，
0: 同意叫顶，
3: 对，
0: 啊，尴尬叫嗲，
3: 嗯
0: 嗯、还有叫囧，囧这个词儿不太好解释，
3: 囧
0: 不好写。
3: 哦，
0: 为了让大家留一个深刻的印象，来，石老师，
3: 哎，
0: 跟大家笑一个，哎，囧，
3: 我呀。
0: 就这意思，形象一点
3: 哦。Oh,
0: 还有很多俩字的，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3: 您说说，
0: 您看我说对不对
3: 啊？
0: 同意现在叫点赞，
3: 哦，同意点赞。
0: 哎，反对叫板砖，
3: 哦，拍上了。
0: 哎，还有俩字的很多东西我不理解。
3: 嗯，
0: 跟您请教一下吧。
3: 啊，您说，
0: 比方您说这俩字保安这俩字怎么讲啊？
3: 保安
0: 啊啊，
3: 那就是保护老百姓安全。
0: 哎，应该是这个意思。
3: 啊啊，
0: 那是您家那小区。
3: 哦，
0: 我们家那小区，那保安都不保护安全。
3: 怎么？
0: 我们小区300多户，
3: 嗯，
0: 一共加在一块就仨保安。
3: 哦，少。
0: 我给他们算了算
3: 啊，
0: 最小的那66岁。
3: 哦。
0: 还有一73的，一84的。
3: 啊，都在坎上呢。
0: 这老哥仨加在一块有4颗牙。
3: 嗨，掉的差不多了。
0: 你琢磨这老保安呀、
3: 嗯，
0: 他是抓坏人的，这坏人得多大岁数能让他们仨给抓着？
3: 也是，
0: 对不对？
3: 嗯，
0: 这是一个词儿我不懂的
3: 啊。
0: 还有说在那个那天我在国贸呢碰上一个长得特别黑的一个外国朋友，说他是干什么的？干叫白领。我说他哪儿白呀？
3: 嗯，
0: 在写字楼里甭管干什么就叫白领。
3: 哦，
0: 您看我说对吧？还有变化的呢。
3: 还有，
2: 现在出去吃饭，请人都不敢说请人吃饭，
3: 那叫
2: 叫一块坐一坐，
3: 有这说法，
2: 想着低调吧，
3: 一块坐坐，
2: 哎，聊聊天不叫聊聊天，
3: 这叫
2: 喷一会儿，
3: 哦，喷，
2: 哎，买东西不叫买东西，
3: 那叫
2: 淘宝，
3: 哦，淘宝。
2: 还有那个说那个这人装疯卖傻，知道这是什么吗？
3: 这是
2: 网络直播。
3: 怎么装疯卖傻呀？
2: 您看见我那网络直播一个，甭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不是全是装疯卖傻吗？对不对？骗人叫套路。说这连装疯卖傻带套路，这是什么？
3: 这叫
2: 直播卖货呀。
3: 哦，代购。
2: 啊，原来说单身这人男的叫男光棍。
3: 对呀。
2: 女的叫女光棍。
3: 是这么叫。
2: 现在不这么叫了。
3: 现在
2: 统一叫单身狗。
3: 单身狗，
2: 我就不明白咱们人类都叫这名字了。现在老年人很时尚
3: 哦。
2: 你比方说那天人家说了，甭管多大岁数
3: 啊，
2: 现在小孩结婚都叫老公老婆，
3: 是，
2: 但是老年人调过来了
3: 哦，
2: 啊，80多了的还得叫宝宝，
3: 哦，听着怎么嫩。
2: 那天我们家楼底下跳广场舞的
3: 哦，
2: 我亲眼看见一老头80多，一老太90多，
3: 嚯，
2: 老太跟老头还撒娇呢，我要跟你跳舞，那老头还说呢，宝宝我来抱抱，
3: 嗨。抱得动吗？
2: 对呀，甭说别人，就说石富宽老师本人
3: 啊，我
2: 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
3: 变化非常大，
2: 质的飞跃吧。
3: 对，
2: 原来是他们家8口人盖一个口罩，
3: 对，一窝蛐蛐，
2: 不，就是说生活水平低呀。
3: 对，
2: 现在好了，
3: 现在
2: 8个人8个口罩了吧？
3: 对，但主要是疫情，我们
2: 对呀，原来人家8口人住2间小平房，
3: 对了，
2: 对不对？
3: 挤。
2: 现在人老两口住3居室。
3: 生活改善了，
2: 对不对？
3: 哎，
2: 就连平时晚上业余生活，15宽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3: 原来
2: 带着老辈儿出去漫步去、散步去、
3: 遛弯。
2: 现在15宽老师每天晚上不那样了。
3: 我讲究
2: 广场舞吗？
3: 我
2: 就我刚才说那个，我说抱抱宝宝，哎，
3: 我呀。
1: 刚才啊，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富强和石富宽表演的相声《过去现在》。那接下来呢，节目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一会儿再来聊富强你和几位先生的故事。咱们来听听由富强、石富宽合作的打灯谜的片段。
2: 我得跟大家郑重的说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石富宽老师在我们整个相声队伍当中，的确与众不同。
3: 哪儿不同啊？
2: 您看刚才那侯月华老师，包括什么孟凡贵老师等等吧，跟他们都不一样
3: 啊。
2: 您这个不是我捧您啊，您这大脑结构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3: 我这结构有什么区别？
2: 绝没有别的意思啊。
3: 他
2: 这个大脑的容量还有别，这么说吧，他里头的器官比咱们多。
3: 多哪部分器官呢？
2: 多了很多液体。
3: 我脑子进水啊，是怎么着？
2: 也有这么说的啊？
3: 怎么说呀？我这么聪明的人，脑子会进水？
2: 您聪明？
3: 当然了。
2: 不，您别急，行不行？
3: 不是急，您这上来，
2: 高等教育学府，您别上来就说自己个儿聪明。
3: 这就是聪明吗？反应快，
2: 还反应快？
3: 对，
2: 你这样 啊，我不跟您抬杠，您也别说您聪明，我也别说您不聪明
3: 啊。
2: 当着大家给您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能证明您聪明不聪明。行吗？
3: 可以
2: 啊。我们今天是这么多北大的学子们，大家都是咱们全中国最高等学府的朋友了，当一个公平的裁判，您来证明一下石富宽老师到底聪明不聪明。
3: 您说。
2: 非常简单一故事。
3: 哦，讲故事吧。
2: 在解放前有一个地主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傻子，傻到什么程度呢？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都是2个字的回答。
3: 哪2个字？
2: 没有。
3: 哦，
2: 你问他，傻子吃饭了吗？没有。
3: 哦，
2: 傻子上学了吗？没有。傻子结婚了吗？没有。傻子，哎，石老师，这故事你听过吗？
3: 没有。
2: 谢谢大家公正的掌声。这个人傻不傻不能自己说，对不对？你呀，你这
3: 啊，这故事讲完了吗？
2: 没有。
3: 俩，
2: 哎，
3: 你也有绕里的时候，小子。
2: 老前辈太不厚了。呵，还我这没别的意思啊。运动员上之前那叫什么知道吗？
3: 热身呢。
2: 哎，我先给您热热脑子。
3: 哦，
2: 这不算。
3: 考考我。
2: 下面这才正式开始呢。
3: 什么？
2: 说点那高难度的啊！我先拜托给咱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您给这个富强一点薄面，因为您都。

0: 受过高等教育的。
1: 嗯嗯，
0: 我考十五分老师这题都是小学四年级以下的，您肯定知道答案。
1: 嗯，
0: 千万别说。
1: 嗯，
0: 咱们大伙一块儿在这儿给他气死，就算完成任务。
2: 没听说过。
1: 嗯，
0: 拜托您知道千万别告诉
1: 啊，您考我，
0: 咱看看石老师到底聪明不聪明
1: 啊？您要考什么？
0: 这样，我问您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知道朋友不能告诉他。这么着，动物学方面有研究吗？
1: 我倒是喜欢动物。
0: 那好，那好啊。问你一个动物学里最浅薄的问题啊。
1: 那您问吧。
0: 蚂蚁你总见过吗？
1: 哦，蚂蚁是经常见
0: 啊。那就好办了啊。这个蚂蚁那个牙是什么颜色的？各位知道别告诉他啊，静静的等他回答。
1: 他是这样的
0: 啊，你说吧。
1: 根据我的观察呀，
0: 还观察啊，
1: 这个蚂蚁的种类很多。
0: 那当然
1: 啊，这个黑蚂蚁
0: 啊，
1: 白蚂蚁，红蚂蚁，黄蚂蚁，
0: 啊，
1: 究竟您问哪种蚂蚁的牙齿？
0: 您不用把这个题呀，人为的复杂化。我们不管那么多种，我就问你统称这蚂蚁它那牙什么颜色？我不管蚂蚁什么色，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这玩意儿动物太小，还真没观察过，不知道。
0: 认输了，
1: 认输。
0: 当然，大家你可认输了
1: 啊！那您告诉我，
0: 记住我告诉你，
1: 哎，
0: 蚂蚁的这个牙的颜色呀，
1: 什么色？
0: 黑的。
1: 有什么根据吗？
0: 当然，所有朋友都知道有一首歌专门说要这蚂蚁的颜色吗？
1: 哪首歌啊？
0: 蚂蚁呀黑，蚂蚁呀黑。
1: 走，你这什么问题呀？
0: 到
1: 这个我也会。
0: 哟，你也会这个？
1: 那当然了。
0: 说一个我听听。《
1: 红楼梦》你看过吗？
0: 四大名著谁都看过。
1: 林黛玉怎么死的？
0: 那还用说吗？黛玉逢稿啊，活活连病带气气死的。
1: 气死病死的？
0: 对，
1: 都不对。
0: 那你说林黛玉怎么死的？
1: 林黛玉是摔死的。
0: 摔死的
1: 啊？
0: 哪儿有根据啊？
1: 那首歌唱得好啊。
0: 怎么说？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吧唧摔死了。
0: 嗨。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富强、石富宽表演的打灯谜的片段。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咱们一会儿继续和富强、万宇聊聊他们对于相声老前辈的印象。

0: 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咱们再来说一位啊，我们就不按年龄排了啊、嗯、赵岩老师。
1: 哎，赵老师那对我那简直是无以回报的恩情。
0: 嗯，每一个我觉得都无以回报，
1: 每一个，但是赵老师尤为重要。
0: 怎么呢？
1: 我写过一篇文章，他就是叫义父的义，他是我的义父。
0: 哦、啊、还有另外还有这层关系。
1: 对啊，而且赵老师虽然我们爷俩相识时间没有跟我的恩师年头长、
0: 嗯、
1: 但是我跟赵老师的情感非常深。为什么你想最后义父相称了呢？我200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金奖那回，赵老师是评委。
0: 嗯，
1: 然后参加完金奖那次，赵老师不就陪伴着我去供春晚吗？
0: 啊，开心之旅。
1: 对，那个年代的春晚跟现在不一样。你知道赵老师陪着我过了几审吗？
0: 几审？
1: 我们过了七审，最后没上去。我说的不是没上去的遗憾，而是人家那么大艺术家，整整在影视之家陪了我一个半月。
0: 嗯、
1: 这是艺术家的风范，而且人赵岩老师是不需要上春晚的。
0: 嗯，
1: 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0: 上过很多次了。
2: 对，
1: 中央电视台开天辟地第一届春晚就有赵岩老师。
0: 嗯。
1: 当然这是题外话，我就说赵老师对我的那个恩情，包括我那个你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那天看演出、
0: 嗯、
1: 就是我老说这个事儿，赵老师那天是严重的，叫他这个专业的叫房颤。
0: 哦，不是，那是很严重的。
2: 心脏
1: 我去找他的时候，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票都售完了，下午他还在。

0: 医院住着院打点滴呢。
1: 哦，
0: 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是因为他夫人给我打电话说，那时候还不叫义父呢，说你赵老师有点不舒服，你来医院一趟。我以为就是感冒发烧的小病呢，我一进去我都傻了，赵老师躺在床上，我说夸张的说身上插满了管，可把我吓坏了。当天晚上的演出，
1: 哦，还去了。
0: 你听我说呀，我就简短的看完赵老师，我第一时间就飞奔到我师傅家，我得给，因为这事儿都得师傅定夺。师傅说，咱赶快把节目改一下，虽然差一个，但是呢，不是说有多大的这个影响，也影响也不小，因为要重新改啊。师傅还说从当初说怎么再请另外一老先生等等等等，到改来不及了。因为我赵老师跟我说他不舒服那时候已经下午三点了，我就特清楚在宽街那医院，晚上七点演出，你别忘了七点半演出，咱们不可能七点半到后台，我们五点多就到后台了。
1: 嗯，
0: 我就记着离开场演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从中山公园里头开了一辆救护车。
1: 哦，
0: 赵老师是被两个护士从救护车上搀下来的。然后那个医院的院长副院长我就记得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说小傅啊，赵老师来救场，我们来救人。
1: 嗯，
0: 所以那场演出有一个好，当年很多人问我，哎，怎么谢幕的时候没唯独没看见赵岩老师，因为赵老师是跟我表演那个作品《开心之旅》上去之前现拔的这个针头，然后上去演，演完现插上直接拉回医院的。
1: 哦，
0: 就不能等不到谢幕了。我说了，什么叫戏比天大？
1: 嗯，
0: 赵老师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你说这是不是一辈子的情感？
1: 那确实是，对，
0: 真的是。
1: 嗯，
0: 所以因为这些事儿，最后我觉着，因为咱们我们这个相声这行有一个规矩，你只能有一个老师，一个师傅，你不可能有两个。所以我之所以有了我自己的是林斗老师，但是我又觉着。用哪种
1: 这种恩不没法报，
0: 没法报，所以最后我主动提出来的，我把赵老师跟夫人约出来，请他们老两口吃顿饭。我说我跟您有个请求，他说你说，我说我想给您当儿子，
1: 嗯，
0: 因为这样我才能报答您，
1: 嗯，
0: 就这么个来头。
1: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你和赵岩老师合作的《占便宜》。
2: 赵老师，
3: 哎，
2: 有什么爱好吗？
3: 爱运动。
2: 哎
3: 哎。
2: 你灰心吗？
3: 怎么了？
2: 爱运动啊？
3: 是啊，
2: 都圆了。
3: 对，运动员嘛。
2: 去。
3: 啊，
2: 运动员
3: 是。
2: 我这爱好跟您稍微有点区别。
3: 你有什么爱好？
2: 非常高尚的爱好。
3: 你说。
2: 占便宜。
3: 这叫爱好啊？
2: 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叫爱好。
3: 那叫。
2: 毕生的追求。
3: 我更厉害。
2: 占便宜，我都有业绩。
3: 这还有业绩啊。
2: 前两天买了双名牌皮鞋。
3: 嗯，什么牌？
2: 你岳父的脑袋。
3: 这什么意思？
2: 老人头啊。
3: 不，怎么说话呢？这
2: 花了20000块钱。
3: 太贵了。
2: 越南盾。
3: 合着才20块钱。
2: 跟白给的一样吧。
3: 啊，那甭问了。
2: 啊，
3: 残次品。
2: 哎，绝对一点毛病都没有。
3: 那怎么那么便宜呢？
2: 当然了，我这双鞋跟一般的皮鞋稍微有点区别。
3: 有什么不同啊？
2: 一只38号的。
3: 嗯，
2: 一只42号的。
3: 啊，一大一小啊。
2: 合适啊。
3: 我那能合适吗？
2: 你看我给你算算啊。
3: 啊，
2: 我穿40号鞋。
3: 哎，
2: 38+42等于多少？
3: 80
2: 啊。除以二呢？
3: 40啊。
2: 这不正合适吗？
3: 这么合适
2: 啊。
3: 不是，说了半天，你这鞋能穿吗？
2: 改装啊。
3: 怎么改装啊？
2: 42号那个啊。
3: 啊，
2: 前头垫一块小木头。
3: 哦，
2: 以后中央电视台再举办芭蕾舞大赛，我直接就来了。
3: 好嘛，改芭蕾舞
2: 啊。但是跳的跟他们有点区别。
3: 怎么呢？
2: 一只有木头，一只没木头，一跳起来咯噔咯噔咯噔。
3: 好家伙，这天鹅中风了。
2: 42号这改完了。
3: 啊，
2: 38号这改起来困难点。
3: 怎么呢？
2: 问了6个修鞋的都没这技术。
3: 那怎么办呢？
2: 我上修脚铺问问去。
3: 改修脚了？
2: 你得跟老师傅对付。
3: 怎么说呀？
2: 大爷您好。
3: 啊，
2: 跟您说点高科技的事儿。
3: 高科技。
2: 我这只脚穿40的鞋。
3: 嗯，
2: 这只鞋38的。
3: 嗯，
2: 您老人家给我归着归着，让他穿进去怎么样？
3: 老师傅怎么说呀？
2: 太和蔼可亲了。
3: 哦，
2: 戴上老花镜，打开小台灯，端上我这只

0: 小租屋看了半个多小时，高高兴兴的跟我说了一个字，
1: 行，
0: 滚。
1: 拿你当捣乱的，
0: 讨厌。
1: 是，
0: 哎，大爷，您别骂人，不管就不管，是不是？
1: 嗯。
0: 后来找我姥姥给我出了一高招。
1: 你姥姥有什么招啊？
0: 让我缠足。
1: 封建妇女。
0: 哎，赵老师，这话太不准确了。
1: 怎么呢？
0: 封建妇女跟我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封建妇女是两只脚都缠。
1: 啊，
0: 我是一只脚缠，一只脚不缠，这还有个名词。
1: 怎么说？
0: 半封建，半殖民地。
1: 嗯，老有词儿。
0: 哎呀，一缠足开始发现，这缠足合着是童子功，四十了再缠来不及了。
1: 那得从小缠呢。
0: 没关系，拿起这双鞋啊，
1: 嗯，
0: 奔商店
1: 退货去。
0: 哎，不，人家买的时候就说不退不换啊。
1: 那上商场干嘛？
0: 你看自己想办法呀。
1: 嗯，
0: 坐在那个卖鞋那柜台旁边，
1: 哎，
0: 一看有人来买鞋，我就问他：“哎呦，大哥，您是特型脚吗？”
1: 什么叫特型脚啊？
0: 一只大的，一只小的。
1: 啊，
0: 万一赶上一特型脚，这鞋我就卖出去了。
1: 哦，那结果怎么样？
0: 足足三天，一个特型脚也没来。
1: 你瞧瞧，
0: 结果这仨服务员给我凑了20块钱，嘿，装兜里了。
1: 不。人家给你凑什么钱呢？
0: 你想啊，我在他们柜台待三天，他们一双鞋都没卖出去。
1: 你可太损了。
0: 揣着这个20块钱胜利果实非常高兴。
1: 占便宜了。
0: 哎，路过食品柜台看没人发现，抓把糖豆尝尝。
1: 这是占便宜吗？
0: 你说现在这服务员多没素质。
1: 怎么了？
0: 他居然敢管我。
1: 啊，
0: 先生，
1: 嗯，
0: 那个不可以尝。
1: 啊，
0: 怎么不能尝啊？
1: 哟，
0: 先尝后买，你懂吗？上帝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上帝是顾客，懂吗？
1: 你这还急了，
0: 那是狗粮
1: 啊！啊，得，怎么说？嗯，
0: 我属狗的，你管着吗？替我们家这宠物尝尝。
1: 还嘴硬，
0: 讨厌。
1: 嗯，
0: 不过跟您说，这狗粮跟人粮是不太一样，
1: 是不是？
0: 走出超市门口，哎，有一大告示，上面写着有奖销售，买一赠一。
1: 销售什么呀？
0: 买一个3开门大容箱电冰箱，
1: 嗯，
0: 就赠送你一个
1: 一台大冰箱，
0: 一根大冰棍儿。
1: 大冰棍儿？
0: 哎，大冰棍儿你别看不起啊！
1: 嗯，
0: 你到冷饮店买冰棍儿，一般他得找你要钱吧？
1: 多新鲜！
0: 还是的呀，头天晚上4点我就去了。
1: 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哎呦，人家说的好啊，一共就300根，赠完为止啊。
1: 哎呀，结果怎么样？
0: 结果到那一看，都排280多人了。
1: 哎呦，哪有？啊，
0: 这人太多了，
1: 是
0: 忘了跟您说了。
1: 怎么？
0: 那天是腊月初8的早晨，
1: 一年最冷的那天。
0: 各位，腊7腊8冻死寒烟啊！
1: 是
0: 凌晨4点半，
1: 嗯，
0: 冻得我直拿脑袋撞电线杆子，
1: 够冷的。
0: 哎呀，当时我就后悔，应该把我们家楼底那石碑驮来。
1: 嗯，要说你要驮着那石碑呀、啊？
0: 哎，赵老师，说话别那么难听。
1: 不是，你弄石碑干什么呀？
0: 我是想拿脑袋撞石碑，他不是能挣点那早点钱吗？
1: 哦，这心思在这儿呢。
0: 哎，商店开门，我头一个冲进去，叼了根冰棍，我就奔了医院了。
1: 那是冻坏
0: 了，我都发了烧了。
1: 是。
0: 到医院的过程当中，我一看，哎呦，路过游乐场，又有意外发现。
1: 又有什么发现呢？
0: 有奖蹦极呀、啊！
1: 蹦极
0: 太好了，我噌就窜上去了。工作人员3下2下给我捆上以后，问了他们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先生，
1: 嗯，
0: 您这套设备安全吗？
1: 这问题太重要。
0: 人回答太仔细了。
1: 怎么说？
0: 先生您放心，
1: 嗯，
0: 这套设备绝对安全。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第一个使用者。
1: 拿你当试验品了。
0: 我刚想说我不蹦了，一下子给我踹去30多米的高空，我是荡来荡去。嘿，赵老师，我愣一点不害怕。
1: 胆子够大，
0: 晕过去了。
1: 死了！
0: 哎，我跟您说，我从小就晕高啊。
1: 怎么
0: 穿我妈那高跟鞋我都恶心，
1: 至于？
0: 再加上高血压、心脏病，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啊！
1: 不是，那你非去干什么呀？
0: 他不是有奖蹦极吗？
1: 有什么奖啊？
0: 我问他了，奖金也没有，奖品也没有，他那奖品太出乎我意料了。
1: 什么奖品呢？
0: 就是免费让我再蹦一次。
1: 我有便宜可占吗？
0: 哎呦，这下差点没活活给我气死啊！
1: 怎么办？
0: 我真晕过去了。
1: 嗯，
0: 他们几个人给我送到医院，刚到急诊室，我说我打一针吧。
1: 嗯，
0: 嘿，我碰上一医生，这医生太没职业道德了。
1: 怎么了？
0: 愣着一小男孩，这孩子哭得死去活来，他非要给他打针呢。
1: 那孩子晕针
0: 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得劝劝。
1: 怎么说？
0: 医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嗯，
0: 那孩子晕针，你干嘛非要给他打呢？
1: 嗯，
0: 当然了，你那药水已经灌在针管里了，如果你不打也浪费了，对不对？
1: 怎么办呢？
0: 干脆这样吧，你给我来一针。
1: 嚯，这便宜还
0: 占？他不给我打呀？
1: 是。
0: 但是我一想，贼不走空来医院，我也不能不占便宜啊。
1: 嗯，
0: 我一看。眼科门诊搞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免费摘除眼球
1: 啊！
0: 哎，赵老师，你说我摘不摘？
1: 你这眼睛有毛病啊！
0: 你眼睛才有毛病呢。
1: 不是，那你没事摘它干嘛呀？
0: 哎呦，你没听清楚，它不是免费的吗？
1: 那也不能摘好眼呐、
0: 啊！哎呦，这摘了一只眼球，它有好处啊！
1: 这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以后我一只眼到电影院看电影，他得收我半价门票，
1: 还占便宜了。
0: 哎呦，这实习医生他说什么都不给我摘呀、啊？
1: 那不能给你摘呀、啊！
0: 不过他倒给我提供了一条特别有价值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先生，听说火葬场那边搞活动，要不你到那儿看看去？
1: 火葬场有什么便宜啊？
0: 免费火化，
1: 这行
0: 不去。
2: 刚才听到的是富强、赵岩表演的《占便宜》，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欣赏一段你们异父异子之间的合作啊，这段叫《会说不会说》。
3: 我随便说出几个行业特色的语言，
1: 嗯、
3: 赵老师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1: 没问题啊。
3: 那您听好了啊，
1: 你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太简单了。
3: 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1: 节目主持人。
3: 说得太对了。
1: 哎，
3: 再听这个啊
1: 啊！
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旅游。
1: 甭问，导游。
3: 哎呦，可以啊！
1: 嗯、
3: 再听这个，
1: 来，
3: 二郎，二郎，二郎。
1: 不是这真不知道了。
3: 不知道了吧？
1: 啊、
3: 公交车售票员。
1: 售票员怎么这么说话呀？
3: 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3: 两个原因。
1: 啊，
3: 北京人说话比较随意。
1: 是。
3: 哎，再一个，公交车售票员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
1: 哦。
3: 从早忙到晚。
1: 嗯。
3: 所以他一随意，一不小心。就把五个字说上，实际这五个字非常简单。
1: 哪五个字啊？
3: 王府井到了。
1: 这怎么说出那味儿来了？
3: 不是说他随意，加上累了，北京人说话又简单，所以说成、嗯、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
1: 这谁听得明白？
3: 怎么样？我总结的这个。
1: 哎，你别说，
3: 嗯，
1: 你对这个各行各业这个职业语言呢，
3: 啊，
1: 还真有点研究。
3: 哎，稍微有一点总结。
1: 那要是这样，
3: 嗯，
1: 我考考你怎么样？
3: 没问题呀、啊。
1: 我说出这个职业语言的特点，
3: 嗯，
1: 你能说出是哪个行业的吗？
3: 没问题，您可以当着大家考我。
1: 真的吗？
3: 现在就开始。
1: 那咱们开始。
3: 您说，
1: 你说说话最简单的是干什么的？
3: 说话最简单的，
1: 哎，
3: 大伙儿您听我富强说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3: 说话最简单的饭馆服务员，
1: 服务员简单，
3: 甭管您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一句的回答。
1: 哪句？
3: 吵着呢，马上就得，对不对？
1: 哦，
3: 甭管您问什么，都到饭馆去点过菜吧？
1: 嗯、
3: 啊，妹妹，我那菜怎么样了？
1: 嗯，
3: 吵着呢，马上就得。
1: 哎，是这句。
3: 那菜不来，你先给我来两瓶冰镇啤酒。
1: 他怎么说呀？
3: 炒着呢，马上就得。
1: 还这句，
3: 冰镇啤酒也炒着呢
1: 啊，
3: 像话吗？你们经理呢？
1: 嗯，
3: 炒着呢，马上就得。
1: 喂，这老板也炒着呢，
3: 为什么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3: 服务员累一天了，说话。

0: 2000块钱贵吗？
1: 还真不贵。
0: 对呀、啊，而且您出行也方便呐、嗯。
1: 怎么呢？
0: 自己开车呀？啊，不堵车的话，4.5小时就到国贸了。
1: 您这房子在哪儿啊？
0: 张家口。
1: 这去不了这个。那说话最实在的是干什么的？
0: 最实在的，嗯，保姆。
1: 保姆，
0: 我不知道大家啊，我们家这保姆最实在。
1: 怎么？
0: 上班第一天跟我说那话，要多实在有多实在。
1: 你给学学。
0: 哎呀，大哥呀，我这个人干活好坏隔一片，嗯，我这个人说话最实在了。
1: 是吗？
0: 能干的我就干，不能干的我先告诉你。
1: 还实在
0: 啊，我这个人呢、啊，这个上班不能太早。嗯，下班不能太晚啊，下午最好有个下午茶什么的、啊、岁数太大的我伺候不了，岁数太小的我伺候不了，走不了道的我伺候不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呀、啊、我每月工资不能少于8000。
1: 我您说的这是保姆啊？
0: 这是我祖母。
1: 哎，再来再来啊，你说说话最美好诱人的是干什么的？
0: 婚姻介绍所的。
1: 哦，婚介的。
0: 哎呦，他给您说出话都美好诱人之呢。
1: 怎么？
0: 哎呀，您来的太是时候了。
1: 怎么？
0: 今天我们给您介绍这位可以说是成功人士。
1: 怎么成功呢？
0: 哎，留学呀。
1: 是啊，
0: 光在美国他就留学了20年。后来又在英国留学了20年。后来又在德国跟法国各留学了20年。
1: 不是，你等会儿，这就80年了
0: 啊。就是80后的杰出代表嘛。
1: 这么个80后
0: 啊今天老先生自己坐着轮椅来的，就为了给自己的后半生找一个心爱的女士。
1: 不，那这成功人士今年多大了？
0: 岁数也不大。
1: 多少？
0: 差3个月才100。
1: 好、哦、这受不了这个。这个
0: 最诱人的就是他们
1: 啊。再来再来啊。那你说这个说话最值得同情的是干什么的？
0: 所有比赛的参赛选手。
1: 参赛选手，
0: 您听他说的话最值得同情了。
1: 怎么呢？
2: 亲爱的评委、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怎么这味儿啊？
2: 我是222号参赛选手。
1: 这号赶的。
2: 我的名字叫凄惨。
1: 是够惨的。
2: 虽然我五音不全，唱歌不太到位，嗯，但是我的身世非常的凄惨。
1: 怎么呢？
2: 我从小就父母双亡。哎呦，我的亲生母亲在我出生前2天就去世了。
1: 那你怎么出生的呀？
2: 他是一个好心的邻居大婶帮忙生下了我。
1: 没听过，
0: 都不是人话了，这都
1: 不像话。
0: 怎么样，张老师？
1: 哎呀，我看你这个说话也稍微有点夸张。
0: 夸张吗？
1: 当然了啊、嗯！你说各行各业不会说的啊、嗯，确实有。
0: 对、啊，
1: 那还有不少会说话的，那也多呀。
0: 您说的太对了啊！无论您干什么，都讲究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1: 当然了。
0: 举个例子啊，哎，这个老师称呼自己的学生，学生称呼自己的老师，嗯，师生关系就有一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1: 是不是？
0: 比方说，作为学生啊，会说话的学生怎么称呼老师？
1: 那就。辛勤的园丁，
0: 你看说的多好啊！不会说话学生知道怎么说老师吗？
1: 怎么说啊？
0: 嘿，我们班站着说话那位，哎，
1: 站着说话，
0: 老师嘛，讲课都站着嘛。哎呦，对不对？啊，还有老板跟员工，嗯，会说话的老板怎么称呼自己的员工？
1: 我称呼员工啊，是我们公司的精英，
0: 多好听。嗯，不会说话的老板知道怎么说员工吗？
1: 怎么说啊？
0: 一群吃我喝我的废物。
1: 废物。
0: 不好听啊。还有呢，嗯，咱们在座有很多这个男士，嗯，咱们要见着一个长相一般的女士啊，这就看您会说话不会说话了。
1: 那是。
0: 会说话的男人应该怎么说？比方您
1: 要是我说
0: 怎么说？
1: 小姐啊，您长得真是自然。
0: 对，赵老师这句话很中性啊，听不出好赖话来。
1: 是吗？
0: 不会说话的男人看你长相一般的女士说出话能给你气死。
1: 那怎么说呀？
0: 大姐啊，您跟我们人类这图纸差的也太远了。
1: 不会说话。
0: 不会说话。嗯，夫妻之间也有啊。
1: 哦，也得讲技巧。
0: 两口子走在马路上，哎，妻子不小心撞到石头上了。哦，会说话的男人作为丈夫，赵老师要是您怎么说？
1: 哎呦，亲爱的，赶紧看看伤着没有。
0: 各位听听，赵老师模范丈夫、多会说话呀。
1: 应该嘛。
0: 不会说话男的看自己媳妇撞石头、说这话太难听了。
1: 怎么说呀？
0: 你瞎呀你。嚯，
1: 太粗了，
0: 不好听。各位，我总结了啊，全中国各行各业所有人在内最会说话的，嗯，赵岩老师，对不对？各位你看。

0: 你这个也过奖。
1: 谁说的？我给您透露一小秘密，赵老师这嘴不是人嘴。
0: 什么？
1: 不是一般人的嘴。
0: 吓我一跳。
1: 赵老师这嘴可以说能把短的说长了，扁的说圆了，好的说坏的，死的说活了。
0: 嚯、哦！
1: 赵老师这嘴不光能说相声，
0: 嗯，
1: 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矛盾。这么跟您说吧，赵老师嘴是我给他总结起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无与伦比，一路走好，赵老师永垂不朽。
0: 我回去了。
2: 刚才是富强赵岩表演的会说不会说，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有朋远方来也要跟各位暂告一个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听乐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乐听乐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听乐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是一档大型戏曲综艺竞演真人秀节目，节目以戏曲演唱为核心，面向全国戏曲爱好者，为其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并探索中华戏曲的当代表达。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请您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精华剪辑版。
2: 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百戏入婉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海选阶段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吸引海内外2000余组知音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掀起全民戏曲热潮。

0: 选手脱颖而出，相聚合肥。他们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共同找寻属于自己的戏曲之音。
1: 非遗传承人张怀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叫音声相合才为知音，
2: 知音就是戏曲本身吧，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3: 知音这两个字，那就是考考我的中文了。知音最简单的理解呢，那就是一种大家同喜欢对同一件事。
4: 我觉得我的知音还是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有鼓励，让我可以继续追着我的梦想。
5: 就是懂你台上的功夫，也心疼你台下的坚持。
6: 我觉得我的知音是我接触的这些角色。
7: 知音是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互相理解与欣赏，
8: 看对眼或者叫产生共鸣，可能两个人能创造出更完美的一种旋律，
9: 情感上的一种支撑吧。因为本身学习戏曲背后有很多的艰难，能够懂得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这种感受。
10: 寻求这个知音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还是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戏曲，国家的戏曲。
0: 现在选手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11: 好漂亮哦，好有氛围感。哇，
12: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大家的百戏见证人。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走过一段难忘的戏曲知音之旅，但我听说百戏见证人可不止我一位，他在哪里呢？
11: 哎，在哪里呀？
13: 回家去。
12: 欢迎鲁肃。你看你刚才一开口，这 everybody 啊，每个人都能够接得上。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演员，我叫鲁肃，我也是跟上家一起是咱们的百戏见证人，跟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聊，一起寻找知音。
12: 说到这个寻找知音啊，咱们得

0: 们的寻音之旅。同时有一件印有专属知音大会的二维码的马甲，大家穿上它之后可以链接每一位与你相遇的知音。同时还有一张合肥风舞城市地图，方便指引大家走向每一个喜欢你的知音的角落。
1: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穿上马甲，拿上咱们的设备，然后呢任意找一个出发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展示才艺，尽量多的让大家给你们扫码，增加你们的知音。
0: 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出发吧。

0: 肥的包公子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我现在在三河古镇，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寻音之旅，我来啦！

选手们的寻音之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的是初舞台亮相。现在让我们一同见证戏曲之音的诞生。

0: 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千年园林风雅依旧，百余戏韵同台流芳。今日我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之音相聚于此，共同拉开一场以戏传情、音曲之心的雅集盛宴。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越剧名家蔡浙飞老师，京剧老生名家李军老师，京剧青衣名家王燕老师，请入座。现在呢，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您的到来。
0: 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每位选

0: 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1: 今天登台亮相的每一位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下一轮当中，最终优秀的选手将代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登上202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
2: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初舞台亮相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宋雨桐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雨桐，今年是23岁，我来自河北唐山评剧院，是新派的第三代传人。

0: 本是一枝花，今日赞百花，我们有眼福，人人把你夸。哇，
1: 谢谢老师，谢谢。哎呀，
0: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好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前程。
2: 我觉得今天百花盛开，春光好的季节，在咱们曲庄听音这个古戏台来唱报花名裱花这段，我觉得特别的应景。我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出舞台为什么来选取这段著名的报花名呢？
1: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
3: 所以才偶像的力量，
1: 对，所以才学的评剧，所以这段来说也是圆我的梦吧。觉得
2: 刚才报了是23岁，很年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我也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
1: 谢谢老师。
3: 老师们都在鼓励啊。
4: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棒啊。我只是提个问题，你这么痴迷这个评剧啊，你在传播评剧方面有什么创新的尝试？而且效果呢怎么样？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1: 好的，比如说像网络直播，因为以前的剧场大家都有局限性，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都看直播，这个时候我们就创作出了一段评剧，叫《云上梨园》，它是保留了新派的传统的根基，就是韵味，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0: 个直播话说起来，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因为别人都说啊，那肯定是你带着你奶奶去演唱。我说不是，因为我奶奶是姓倪。
1: 有请奶奶。
0: 我奶奶就带领我直播，说这样可以锻炼自己。
2: 我要鼓励你从把这个直播呀办起来，就呢让他每天练练戏。希望大家呢多支持雨桐，多支持我孙女。
0: 我奶奶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说还是辛苦奶奶了。觉得，
3: 我觉得我们的戏曲最主要的就是要传承。那么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和创新。那么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舞台上的，在研究的新派的表演艺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特点传承好。
0: 谢谢老师。
4: 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紧张的投票环节了哈，看看他们四位是否愿意成为你的知音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就获得了我们的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雨桐。
5: 可以看出来我非常的激动，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获得四张票，确实是有点紧张。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也收到了，我会努力的。
6: 我觉得他上来以后非常的稳，从基本功的这个展示、唱念还有身段的表示，我觉得非常的规范，很大气。因为他还年轻嘛，我也希望他今后的这个艺术发展空间会更大。
7: 我是梅香宁，我小时候就爱京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觉得呢，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戏发扬一下。这次回国和同好们一同切磋，非常高兴。

0: 梅香宁老师呢是今年74岁，
1: 谢谢，
0: 常年在加拿大，
1: 对，
0: 蒙特利尔，
1: 对，
0: 然后呢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戏曲的普及工作，
1: 对对。
0: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 对，小时候见过，那时候开始不知道。哦，
0: 那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名字是到了加拿大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票友社演出，大家都说起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唱的是梅派啊，那肯定第一个是梅，然后呢后面就想呢，这个香就好比是我们梅派的这个满园梅香，凝呢就是凝聚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功底，起了这个名字后来还行，在我们那一块还挺响。哎
0: 呀，太棒了太棒了。
2: 您好，辛苦了啊，这勒上基本上这气就结到这儿了，这帅盔很疼的，
1: 这个热特别热，在这儿有满身都是汗了，加上我这叫就是从加拿大过来，还有这个时差问题，哎呀，就是这个
2: 头还蒙着呢，晕着呢，
1: 对，有点晕，就是。
2: 首先向您这个精神的表示感谢，
1: 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因为今天这太阳很大，你们在太阳底下，我也敬佩你们，给你们鞠躬，给你们鞠躬。
2: 今天呢，这您的表现来看呢，我也想提点小小的建议哈。流派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吐字，比如说刚才您在唱这个整顿乾坤的这个坤的时候，这儿

0: 我觉得您这个张嘴这个字儿有点晚了。哦，青昆。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精华。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精华剪辑版录音。
2: 大家好，我叫阮切冰，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我也是一名粤剧票友，同时也是台州市海外传播官。我今天带来的是盘妻锁妻的河堤赏月，我也很喜欢梁玉书这个形象，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这个角色。

0: 谢谢。我看到这个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我认为就是一个专业的院团演员。人家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1: 非专业啊，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呈现，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粤剧？
2: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成为一名粤剧演员，为粤剧做贡献。但是因为家里是从商的，所以就没有支持。但是我不放弃。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提前写了一封信，想写给粤剧名家毛维涛老师。我想希望他能看到我这颗苗子。所以我趁那个初中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浙江小百花门口去送信。对，我想希望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这颗苗子。后来就信不知去向了。我想如果这封信如果送到老师那边，可能我现在的路又不一样了。我在想
0: 那就少了一个科技公司啊。哎呀，那也不行。
1: 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有自己另外的事业，再是热爱这个粤剧事业，希望您能够坚持坚守，一直这么走下去。
2: 是的。
3: 你的留学期间在学校组建了一个梨园社青年团。
2: 是的。
3: 我想问你，是什么缘由让你这个自发的想建这么一个青年团呢？
2: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去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们各大院校都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在那个期间遇见了很多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
0: 这个
2: 对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一拍而合，就成立一个纽约梨园社青年团。
0: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什么跨界的尝试啊，或者说是跟当地文化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
2: 有，为了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元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就尝试用英文来演绎粤剧，然后
0: 用英文演绎粤剧。
2: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唱词，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他更能就是说，哎，理解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多少多少美。
0: 来两句，来两句。

0: 谢
1: 谢谢，好有意思啊！我的老校长那个孙玉民老师，他也用英语唱过一些名段。过年的时候，我也尝试着玩了一替，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笔的交朋友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依托我们的字韵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呢能成为我们交朋友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心得，也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看看几位评委老师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恭喜获得完美亮相称号。
0: 这次大会的经历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有更明确的方向，希望以后能够多感受，然后学习更多的剧目来展现。
2: 虽然做了其他行业，他依然在坚守着学习着，而且呢他今天的舞台上表现，他的这种儒雅的气质是打动我的，而且他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宣传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其实传统戏曲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投了他一票。
3: 我中文名叫杰盖，那么我是来自喀麦隆，在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也是一名痴迷的戏迷。中国伟大的戏曲和伟大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喜爱。

0: 学习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京剧，首先对你的精神点赞。
1: 谢谢。
0: 应该是具体的学过肯定。
2: 喀麦隆京剧团的嘛。
0: 对，所以说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自己发挥的？
1: 有一些是自己发挥的，大部分还是根据老师学的一些。
2: 我觉得自己发挥了，延伸了，而且就很幽默。
1: 起码那个来来来，
2: 有无有买，有无有，
1: 有无有病，
2: 所以说增加了一些我们老家学的就得一些感染力。
1: 京剧是相对难了一点哈，
2: 不是难了一点，是太难了，
1: 是不是？比如说有一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西城的街道打扫清，
2: 打扫净，
1: 对，我听的很多遍，甚至几十遍，甚至百遍，他唱的是西城的街道，我说街道，我这街我们在元大学学街字，不是多音字啊，怎么会叫街呀？
2: 街道，
1: 然后我的人家看着他就说不，你唱错了，是街道，嗯。
2: 我听的录音是摘到，后来我给丁老师我师傅打电话说，哎，丁老师这一句台词是街还是街？他说是街。我说您唱一下，他也来了，西城的摘到。这什么的上口字啊？
1: 怎么会这样？
2: 对我们湖广音的。
1: 我作为外国人，你就觉得哎，这老师教错了还是舌写错了？都懵了。
2: 这个有意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跟您说啊，您对这个您唱的这个剧目您了解吗？
1: 三十六计，我知道，它具体是三十六计当中第三十二条。
2: 中国通了，你还知道什么计？
1: 基本上这三十六计都知道。哦，
2: 来，掌声请他。
1: 念念。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里道夹枪，迅手镇阳，打扫青石，借书还湖，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
2: 釜底抽薪，混血木鱼精，长左钓，光明就贼，养家正光甲，毒伐国，偷梁换柱，指桑骂槐，上无投机甲，就不争树上开挖反客为主，还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哇呀，这段贯口可以，哎呀，我们的国粹全让你学走了，真难行啊！
1: 这都是跟师傅学的，
2: 哎呀，谢谢。
3: 看得出来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非常的热爱了，我觉得下次呢可以尝试一下扮上戏，那样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
2: 谢谢您对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谢谢。好，我们请各位推荐人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认可，
1: 谢谢，
2: 完美亮相。
4: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很难得，很难得。我毕竟说了，我来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精神来哦，能不能拿到票呢？那是多余了，这太高兴了。
5: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好，还有是回答主持人的这些提问也好，我觉得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我是非常欣赏他对你精神的。
6: 大家好，我叫江丽慧，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我主攻花旦，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春香传》的选场《爱歌》。

0: 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

0: 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获得完美绽放。
1: 我得了四张，
2: 开心，超级开心。
3: 能够参加志愿大会本身是一件非常开心，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4: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五一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想带着五一戏走向更大的平台，

了一个女婿三十三，二十二，三十三。

天我说了一个娘家来走啊，的丈夫一把拉到俺那床跟前，我问他还有什么话，怎么偷偷地给了俺二

0: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的那种劲儿。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 谢谢老师。哇，
2: 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了你这个自传上面写的，您跟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行头啊还有头饰都是姥姥来帮你做的，你能够持续走下去，我想姥姥对你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应该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姥姥去世的时候你不能够在身边，我相信这是你很大的一个遗憾。
1: 是，
4: 我12岁来淄博学艺，是我的姥姥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还给我做了包袱和虎头鞋。这是10年以前做的，它是一针一线，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姥姥亲手去挑选的、缝制的，陪伴了我走了无数的演出。可是在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正好演王小赶脚，因为角色没有人替代，我守着戏比天大的这个本心，没有送姥姥最后一程，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今天选择王小赶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给了我姥姥一份念想。

0: 作为演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9月25号，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也是在舞台上坚守的。一个演员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能有一个亲人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耐得住巨魔，包括坚守初心，忍常人不能忍受的痛。但是这种执着前行，我觉得对于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激励，向你致敬。
1: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获得四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1: 谢谢。能在这么好的平台展示我们的武艺戏，我既激动又感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3: 我叫刘车黄，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 那么下期节目又有哪些剧种亮相我们的知音大会呢？更多的动人瞬间我们敬请期待。
2: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二期。
3: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4: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3: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7: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6: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7: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锦衣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木。

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呀？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呀。曹操害死吉平之后，到处想杀害他这两个孩子，此二子逃脱在外，现在跑回来了，没敢进许昌，在城外边村里头藏着呢。耿纪一听，快把他们找来吧，那容易啊，派个家人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俩人一听要屠奸曹为他的父亲报仇，哥俩泣不成声，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呀、啊，多谢叔父们尽这耿耿忠心，为服汉室，共灭奸曹，我等兄弟分身碎骨，死而无怨。金一他们赶忙把吉淼和吉木给搀扶起来，就把这俩人给藏在他的府里了。几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定个什么日子动手合适呢？就定在元宵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借着花灯会上是大反许昌城啊。这必须呀、啊、得跟这王弼说一声，让他得提倡这事儿。金一听，那我可以跟他去说，因为我们俩是好朋友嘛，可这是表面上的好朋友。这金一就找王弼去了，告诉他说，魏王洪福七天呢、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今年咱们这灯节啊得好好的欢庆他一番，也就是说从打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的小巷都得有灯啊，越热闹越好，庆元宵，庆花灯，庆魏王之功啊。就医先生这王弼真痛快答应了。金一说服了王弼之后赶忙回来了，他和耿纪、韦晃分头准备，准备好兵器刀枪剑戟，可惜他们没有多少军校，只凭手下一些家将，另外还联合了两个人，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吉木和吉淼。这几位的力量和曹操的势力相比，那相差的不是太悬殊了吗？难道这几位不明白吗？明白啊。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这叫破釜沉舟，不这么做不行了。因为这个耿纪和韦晃啊，天天看着那位汉献帝，心里太难过了。这汉献帝啊越来越瘦，整天是吃不好睡不着，哭哭啼啼。他们瞅着这皇上眼看就要让这曹操给活活欺负死了，这曹操也太凶狠了，不单杀死了国舅董承，就连福皇后，连福皇后的老父亲那位福国丈他也没放过呀，都给杀了。这几个人认为曹操最毒辣的手段是剪草除根，你杀这个杀那个，不该把两个太子也给除了，看来呀这汉朝就算完了。这几个人心想，我们是汉室的忠臣呐、啊，现在不能凭借别的了，就凭我们这一片忠心是与奸曹一死相拼了。如果汉室复兴有望，但愿天助我等成功啊！成不了功呢，这几位想着还挺周密的，成不了功咱们就从许昌城这会儿把皇帝劫了一走啊，上哪儿去啊？投奔西川大汉皇叔刘备，借着皇叔刘备的力量杀回许昌来，也得把曹操灭了，这叫重扶汉室。嚯，这几位决心挺大呀，他们整天就盼呢，盼这正月十五，好容易盼到这天了，几位白天呢大睡了一通，养足了精神，等到天黑大后，哎呦，这许昌城是灯火通明啊，甭提多热闹。耿纪、韦晃一计算，这时间差不多了，几个人各自由府地中杀出是一声大喊呐、啊。

几把大火就点起来。哎呦，当时啊，这许昌城里就乱了。王弼一听禀报什么？有人谋反，他急忙跨马出征，领着人跑出来，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砰的一下让耿纪一箭把王弼给射下马去了。许昌城大街小巷一叠声的喊呐、啊：“灭曹操，讨曹操啊！”探视马飞报到城外去，报进了夏侯惇的大营。夏侯惇这么一听出了一身冷汗呢、啊，怎么着，城里边有人反了？他赶忙带领铁甲军夸嚓一下就把这许昌城给包围了。夏侯惇亲自领着500铁骑杀进了许昌，还没等天亮呢，就把耿纪、韦晃、金衣啊以及吉木、吉淼都给捉住了。夏侯惇派人飞报进了邺郡魏王府。曹操这么一听，怎么着，好大的胆呐、啊、老夫未在许昌，居然有人纵火谋反。他传令夏侯惇把这伙的反贼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刀斩于市曹，然后让夏侯惇呢把满朝文武都解送到魏王府来，我要亲自审问。把文武都给押来，曹操就在教军场内立了两杆大旗，分东西两侧，一杆红旗一杆白旗呀、啊。随后他亲自来到教军场，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让曹操给看。

三天两头总有谋杀他的人，您想这曹操他能不火吗？他手捻长须，点了点头啊，亲自吩咐一声，你们不用害怕，耿纪为谎谋反，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过几个反贼在城中纵火的同时，你们谁出来救火来了？有出来救火的人请站在红旗下，有那闭门不出的，虽然听到外边的喊杀声，也看到火光冲天了，可是他们待到家里根本就不想出来救火。这些人怎么办？你们站在白旗下，谁也不许哄骗老夫。众文武官员这么一听，怎么着？救火的主站在红旗下，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在白旗下。嗯，甭问，站在红旗下肯定有赏啊，你出来救火来了，维持了秩序，魏王一定高兴。谁要是待到家里头，明知道外边都乱了，他装不知道，魏王准得生气，准得把他治了罪。对，咱们呢还得往红旗底下站喽。有真出来救火的，往那红旗下边站；还有那机灵的呢，也往那红旗下边那儿挤。最后啊，这红旗下站了有300多人，再看那白旗下边啊，也就有那么70-80位。这70-80位是心甘情愿了，心说我们是命该如此啊，谁让城中一乱，我们都跑家里猫起来了呢？因为我们没有那停工受赏的那番心意，所以啊，谁爱烧哪儿谁烧哪儿，谁爱杀曹操啊就杀曹操，杀了更好，杀不了啊我们也没辙。今儿个不是吗？我们算全完了。这些位站在白旗下把头全耷了下来。曹操一看，很快的都分战完了。哦，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呵，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来呀，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漳河畔，人头砍下。啊，这些文武一听都愣了，魏王，我们冤枉啊，许昌城中大乱，我们立刻出来救火呀，何罪之有？呸，大胆，你们哪里是出门救火呀，你们明明是趁火助贼呀，唯恐老夫不被他人所害，今天还有何话讲啊，一并斩首。哎呦，把那些真救火的假救火的全都给斩了，还有不少透着自己机灵钻空子的主呢，也都完了，要不然怎么这空子最好少钻？站在白旗下那些主怎么办了？曹操是个个封赏。这曹操要不怎么人称为世之奸雄，他不单奸得出奇，而且是诡诈多端。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杀了，那朝里边也没什么人了，有人呢，曹操就把他自己手下的那些亲信哗啦的一下全都给定爵封了官了，封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曹休总督御林军马。嚯，由打皇帝身边算起呀，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都换成曹操的人了，就算全班人马都换了吧，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就在这时啊，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不幸病故了。

0: 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啊，我不如现在起兵，兵取江东吧。曹操刚有这么个想法，汉中的探报来了，说张飞、张翼德领精兵10000呢、啊，要兵取瓦口关
1: 啊！
0: 曹操大吃了一惊啊，这不用问了，这准是诸葛亮安排的，让张飞兵取瓦口关。哎呀，瓦口关要是一失啊，他会长驱直入，直取我的南郑，我汉中这不就完了吗？老夫必须亲自去据守。他手下谋士一看，嗨，这又何必呢？主公您不用着这么大的急，您在汉中安排得很好，有2员大将在那儿镇守着呢，就是张合和夏侯渊。如果主公您不放心，您可以派去1员将官领些人马，把汉中就守住了，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哎，曹操一听也有道理，那么派谁去呢？派他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10万人马去据守汉中。临走的时候，曹操嘱咐他，如果汉中有失，我要拿你试问。曹洪领令之后，带领着人马就奔汉中来，刚到南郑，正好张合向他请战，说我要到瓦口关去据守，生擒张翼德。哎呀，曹洪听到这会儿想了想，我说张合将军，你可不要小看那张飞呀、啊，此人勇猛无比，现在是刘备手下5虎上将之一，你稍有疏忽那就不得了了。哎呀，张合一听，我说曹洪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从来您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怎么今儿个突然间长起敌之威风，灭起我之锐气来了呢？曹洪将军，我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按军令状从事，您就把我斩了。曹洪也不好再劝了，你说真不让张合去，瓦口关有失怎么办呢？曹洪知道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魏王啊，把整个的汉中算交给自己了，你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全丢喽，这也没法交代。他又嘱咐了张合一番，给了他5000人马，张合就奔瓦口关来了。到这一见张飞，把两阵队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张飞啊，把张合给杀得大败，直杀的是闭关不出啊。张合这窝囊，心说好啊，我在曹洪将军跟前大话也说了，弓也拉圆了，可倒好啊，到这儿让人给杀得大败，你说这怎么办呢？张合得想个应付之策呀，他就把免战牌挂出去，他不打了。张飞这么一听，说什么？张合挂出免战牌来了，骂阵。天天关前骂阵，张合呀不予理睬，把张飞气的不理我，不理我，我有主意。什么主意？领着些军校往关前这儿一坐，备好酒菜开喝呀，喝醉了就冲着瓦口关是大骂张合。这主意倒不赖，一连呢喝了好几天，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这张合就是不出来。张合没出战呢，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刘备听到禀报之后，什么？我三弟天天在瓦口关前喝酒骂阵，哎呀，这不麻烦了吗？怎么喝得醉么咕咚的，你怎么打仗啊？他赶快找诸葛军师来了，商议对策，军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派兵去接应接应，我三弟要闯大祸了。他这人就是这么没身没钱呐、啊，这两军作战哪能开这种玩笑啊。 看样子刘备是真急了。诸葛亮赶忙安慰他，主公您别着急，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安排吗？
1: 啊，
0: 哦，军师您正在派兵啊？
1: 就是啊。
0: 哎呀呀，刘备一听乐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军师真有先见之明啊，我这儿急得不得了，来找军师商议对策，感情啊人家这儿全都做好了安排了。诸葛亮说着站起来了，主公您跟我来看看。刘备一想，好啊，看一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呀。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瞧啊，哟，刘备一愣，怎么了？只见这院子里啊好多军校正在往车上那儿装酒呢，一坛子一坛子的。刘备这么一看，这都是四川的有名的陈让啊，好酒啊。哎，军师，您这酒是往哪儿运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往瓦口关呢，给三将军。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军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我想啊给他送点好酒去，叫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喝。
1: 啊，刘备这么一听，这叫什么事儿？这叫
0: 我三弟胡了八都的，有时候他一喝上酒就不管不顾了，那行啊，可军师您不能这么做呀。我来找您商量是给张飞派救兵，攻取瓦口关，您怎么给他送酒啊？
1: 嗨，我说军师，这酒要送了去之后，我三弟一见呢，他别的就全不顾了，
0: 他当时就得喝个酩酊大醉呀，那还不让张合要了他的性命，杀他个全军覆没呀。我说军师啊，您这个是兵书战策上的哪条啊？
1: 诸葛亮一听，主公您真是，您着这急都是多余的。
0: 我怎么多余了？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亲如手足啊，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他什么时候在军前饮酒误国事啊？那是两军作战啊，三将军在关前饮酒，那是匡哄张合，此乃一计呀。我再给他送些酒去呢，我就祝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
1: 哎呀呀，刘备一琢磨，可真是啊，你瞧瞧我这通慌张，
0: 我这是瞎招的哪门子急呀？你看看人家军师啊，我三弟张飞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那真是前边一动后边一静啊。
1: 哎呀呀，我三弟也了不起了，我们哥俩有些日子不在一块了，他这能耐又长了。哎呀，刘备越想越高兴，知道军师啊这计策用得好，这酒送得对，可是还有点不放心。
0: 我说军师啊，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将去啊？ 主公，我已经派好人了，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翼德将军。
1: 得得得得，刘备再也不说什么了。
0: 魏延按着军师的嘱咐，他在这3辆酒车前边都插上旗子，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大伙随便喝的，离开了成都，就奔瓦口关来了。探视马报给了三将军张飞。张飞这么一听，嚯，军师给我送好酒来了。
1: 哎呀，军师知我，
0: 这回酒一到，咱们得好好喝喝，喝的谁不认识谁为止。
1: 手下军校一听，至于吗？我说三将军，咱别那么喝呀，那么喝这仗还打不打了？
0: 嗨，你们怕什么呀？
1: 张合胆小如鼠，吓得他闭门不出，咱喝得酒醉如泥，他也不敢开棺前来应战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飞领军校出得营门来接魏延，把魏延接进来之后，张飞密传一令，告诉把这酒坛子拿出十个去，把那坛方打开，让风这么一吹往那棺里边刮，叫张合闻两鼻子，缠缠他。随后吩咐一声奏乐饮酒，吹吹打打，这打仗里头就推杯换盏喝上，探马抱进了瓦口关。张合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这张飞也有点太狂妄了，几天来他坐在我这关前喝完了马阵，现在可倒好，诸葛亮给他送酒来了，这可真是有什么战将有什么军师啊。好啊，你欺我张合太甚，今天晚上咱们定更出关结营，叫他喝喝个半死儿，咱们去了是马到成功啊。天刚一黑，张合就把人马带出来，真顺利，一直杀进张飞的大营。呵，来的营门这儿，张合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好家伙，酒气熏天呢，哪儿哪儿全是酒啊。哼，张合心里想，诸葛亮啊诸葛亮，自从你们得了西川之后大概都乐晕了，你瞧你们都到了什么份儿上，有这么打仗的吗？啊，一个个喝得酒醉如泥呀、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难道我们都是泥捏的？我们就是泥人吧，也有个土性啊！你们这不是诚心斗气儿吗？这不是？他把枪这么一晃，传了一道令给我杀！哇，呵，长驱直入啊！看来呀、啊，西蜀军兵打不了仗。全喝趴下了，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都猫在大帐里边去了。外边没人吗？张合一直杀到中军宝帐前，他啪用手中枪这么一挑，把帐帘挑开了一看，嘿，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张飞在这儿坐着呢，还喝呢，坐在帅案后边，俩手扶着那酒坛子，张合用枪把帐帘都挑飞了。这位三将军坐在那儿，会温丝儿没动，看来呀、啊，他醉死过去了。张合想，我成全成全你吧，让你永远也甭想醒过来了啊！噗，往前一探身，是拧枪就刺，这枪刺的可真够狠的，由前胸扎进去，那枪尖从后背出来了。这一枪刺醒之后，张合一看呢，这位三将军呢还是没动窝，不单没动弹，一滴血也没出啊。他龙眼神仔细一看呢，感情是草人儿。哎呦，张合一跺脚，我中了计了。我说这枪刺得这么喧，这么囊，这么痛快，刺完了怎么一点血没有啊？好厉害的张飞，他这枪还没等起下来呢，外面喊声四起，张飞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张合，我看你往哪里逃啊！张合只好转过身来与张飞苦战。魏延从后边杀过来，那张合哪儿敌敌得了啊？把张合杀得大败，又跑回瓦口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你。

喝酒啊，您姐这开始喝醋，我也不理你了。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啊，捉了不少魏军，得了好多马匹，不过没把这瓦口关得过来。三将军心里还是有点不太痛快。这天吃完了早饭，张飞穿着便服，带着宝剑，带领着几个小校打营门出来了。他好像是要散散步，围着这瓦口关转了小半圈，忽然他就发现呢，在那山坡上有好多黎民百姓在那盘山而上。张飞叫一个小校过去，叫过两个百姓来，他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去？这些百姓一看这位，嚯，真吓人呐，不过说话倒挺和气，可能是位将军吧。百姓知道这儿正在打着仗呢。那回禀将军您，我们这是回汉中，你们怎么不走那瓦口关呢？瓦口关不开城，我们进不去呀。那么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绕过去是哪儿啊？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哦，张飞一听太好了，他赏了这些百姓些个钱，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跟着这些黎民盘山而上去探门这条道。小校回来禀报，果然有这么一条小路啊，直通瓦口关的后边。不过呀，可太不好走了，军马很难行走啊。如果要空行人往上爬还行。张飞一听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他把魏延给找来了，文长将军，你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今天晚上动身，明夜三更咱们在关中相会。遵令。魏延领令走了。第二天晚上三更时分，张飞领着人马猛攻关口啊，呵，拼着命的往上打。张合一看这不得了啊，张飞是要干什么呀？非想把我这瓦口关给我攻破不可，不行，我得亲自上城。他要上城督战，还没等从帅府出来呢，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在瓦口关后面出现了一哨人马，已经杀进城里来了。啊！张合一听备马，把马带过来，他刚上了马，张飞已经把关给攻开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两气夹攻。张合觉得奇怪啊，后边这哨人马从哪儿过来的呀？就从那条小道啊。张合一看完了，自己的大话白说了，军令状也白立了。魏王得汉中是那么容易吗？我身为魏王的大将，怎么能眼看着这座关口丢失在我的手里呢？我必须和张飞一死相拼，与这座瓦口关共存亡。想到这儿，催马就杀上街头来了。这时张飞与魏延都杀进关口来了，二将力战张合呀，二十几个回合把张合杀的是盔歪甲斜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啊？不行啊。张合一看自己身边亲随小校一眨眼的功夫剩下没几个了，守城的军兵死的死，降的降啊，张合呀是孤掌难鸣了。他把牙这么一咬，只得是弃城而逃。张飞、张翼德是巧取了瓦口关。这位张合将军一口气儿败回了南郑，来见曹洪交令。走的时候乐无扬威的，这回回来你瞧这惨相，连他算在内啊，大概也不够三十人。曹洪这气，你这么大的张合啊，损兵折将，丢失了关口，你还有脸来见我？当初你走的时候我没告诉你吗？那张飞不可轻视啊，你把张飞视若小儿，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你这本事真不小啊，现在怎么这样来见我来了？你不怕给魏王丢脸？吩咐人来啊，把他推出去给我斩首。

0: 当时就把这位张和将军给绑出了辕门，真杀呀，那还客气啊。这时帐下过来了一个人，是行军司马郭槐呀。
1: 哎呀呀，且慢，刀下留人。
2: 哦，
0: 曹洪打量了打量郭槐，你为何给张和说情啊？
1: 哎呀，曹洪将军，张和杀不得呀，
0: 他是我家魏王驾下的一员虎将，魏王对此人十分喜爱，您不能就因为这点事情就取了他的首级。常言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纵然张和打了败仗，可是呢，胜败兵家常事，这个打仗有胜就有败，这样的大将您怎么能就把他斩了呢？
1: 哦，怎么说，他丢失瓦口关，损兵折将，丢了魏王的脸面，难道他还有了功？那么以后再有吃败仗的，我就不能治罪于他？
0: 郭槐一听，那倒不是，那么你给他说情为什么？难道还让我拨给他些人马，让他复夺瓦口关？
1: 嗨，郭槐听得这会儿摇摇头，那谈何容易呀、啊？
0: 我看曹洪将军，您可以暂时免去张和之死，怎么办呢？您给他一哨人马，让他攻取侠门关，
1: 蒋公折罪，
0: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1: 曹洪沉吟片刻，那你去问问他，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侠门关？
0: 遵令。郭槐赶忙跑到辕门来了，一问张和，人家郭槐好心好意的给他求活命，张和哪能那么犟啊，说哪我都不打了，让他把我宰了得了。
1: 不可能啊，
0: 我愿意前往。
1: 好，
0: 郭槐二次回到大帐，告诉曹洪说张和愿往，曹洪这才把张和推回来，免去一死，给了他5000人马，让张和是连夜起兵啊。你不是丢了瓦口关了吗？你把侠门关给我取过来，也算得过这么一个地方来，能稍微的平住点心气儿，不然的话这火气难消啊。张和带领着这哨人马就奔侠门关来了，探马报到关上来，守关的二将孟达和霍尊这么一听张和来了，哎呦，此将来者不善啊，咱们不能打呀，必须得闭起关口高悬免战。霍尊一听，哎呀呀，孟达将军那多丢脸呢，他不来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既然来了，咱们就得跟他建一个阵仗，挫一挫曹军的威风。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霍尊领着一哨人马就下去了。他去的倒挺痛快，回来的也痛快，让张和杀的大败。孟达一看，你瞧怎么样，张和是憋着气儿来的，怎么他把瓦口关丢了，那儿憋了气了，他上这儿来出气来了，咱们哪惹得起他呀，赶快表奏成都，申报主公刘备，赶快派救兵来吧。霍尊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得如此。这表彰就打进成都去了，把刘备吓了一跳。刘备吓得正高兴呢，啊，我三弟取了瓦口关了，你看看我家军士，这100坛酒啊送的真是实话啊，又得了这么一个地方，他当然高兴了，传令重赏张飞、魏延呐。刘备正在高兴着呢，现在听说怎么着，张和领人马打侠门关来了，哎呦，他家这边过来了，这怎么得了，赶快请军士，是升听议事啊。众文武全到了，诸葛亮坐在那会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说是现在张和呀丢失瓦口关了，那么曹洪呢

0: 免去了他的死罪，又给他一哨人马来打咱的衙门官来。此官乃是我西蜀重要关隘之一啊，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会儿出点什么差错。我是这样想的。大家一听军事有想法了，都得洗耳恭听啊。刘备啊，也瞪着两个大眼睛就瞅着孔明，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军师不慌不忙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说张合来打衙门关，能战张合的只有谁呢？只有咱们三将军张翼德呀。看来啊，现在需要派人到瓦口关把张飞换回来，带人马去据守衙门关，再派人呢守住这个瓦口关。大伙差点乐了，怎么呢？军师这怎么了？这不折腾吗？这不是？哦，能打张合的只有张飞，再没别人了。这话说的有人可就有点不大爱听了。谁呀？老将军黄忠。他哗一挺身，出班插手十里呀、啊。军师请了。现在张合领人马到夹门关来了，您要是传令现去调遣三将军，那恐怕就迟了。为此末将不才，愿讨一令，去取张合，使曹军今后再不敢正去我西川关隘。他正眼看一眼都不行，呵，瞧老头这精神劲儿。大家频频点头啊。诸葛军师手捻胡须看了一看黄忠，哦，老将军呐、啊，您愿讨令不错，哎呀，喊声虽勇，不过您年事已高啊。那张合乃是曹操手下之名将，唯恐喊声此去，胜不得张合呀。
1: 呵呵，这几句话说的老头从心里往外那么不爱听。
0: 别瞧军师这话说的还挺客气，说你黄忠勇猛我知道，刀急马快，神箭手百发百中，不过有一样，您年纪大了。
1: 嗨，老黄忠就不爱听这句。

0: 牛肉十斤，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使得各国诸侯谁也不敢错看赵国一眼，没有一个敢进犯赵国的。为什么？就因为有廉颇，80岁了，一天吃一斗米，10斤牛肉。我黄忠啊，比他还小着11岁呢，我今年才69，黄忠尚不足70，我比廉颇小着10几岁呢，可是我的饭量比他不小。大伙全笑了。老头后边还有话呢，我力量也不小于廉颇，军师难道不信吗？说了这会儿，唰啦，老将军用手一提一着尾，腾腾腾快步走出了厅堂，来到外边一伸手，唰啦一下有打兵器架子上就把他用功摘下来了。我的个天，那要没有几百斤的履历，你想把这硬弓拉开根本不可能啊。只见老黄忠左手擒弓，右手一扯弦，嘎啪的一声，两臂微微一用力，是弦断弓翻，连连的扯断了2把硬弓啊。看兵器架子的直咧嘴，心里说，行了，老将军，您这跟谁赌气呢？您跟军师一赌气，回头这点功您全给拆了。老将黄忠要把大刀抄起来，舞刀一回呀，这趟刀舞的好似瑞雪映梨花，是到处一片白，寒光闪闪，厅堂里边的文武齐声喝彩呀。刘备呀，冲着诸葛军师使了个眼色，心说，军师行了，您快别激他了，老将军呐，挂了火了，累着可怎么办呢？诸葛军师赶忙传令，把老黄忠给请上厅堂。汉升既然愿意讨令取侠门关战漳河，我可以给你一支令，不过老将军要多加小心就是了，您一个人去我有点放心不下，需要您自己挑选一员副将。老黄忠一听，多谢军师挂怀，末将黄忠已经把副将挑选好了，请军师您传令就行了。谁呀？他挑的哪位？老将军严颜。好，厅堂里边这些位咱们一听，嗨，今儿这兵派的太有意思了。本来这位主将的岁数就够可以的了，他自己又选了这么一位年纪大的副将，二位搁一块200来岁，大家觉这事儿可乐，可是乐了一半啊，又都乐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都看着刘备和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主公啊，军师，这事儿您可得慎重啊，那侠门关那是什么地方啊，多么重要的关口啊，您要派这么俩老头去，这玩意能行吗？要是出点意外，那关口一失，对西川威胁可很大呀。怎么这话没人说呢？没人敢说呀。那老黄忠都急了，现在人家又点了副将了，你如果要说他年纪大不行，他要跟你较量较量呢，你还别打岔，还真不一定是人家对手。所以这些人呢，只有这么看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每天一本书的旅程，今天我们分享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石一峰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顶流》。身处数字时代，当我们的生活被一个个屏幕、一串串数据、一条条热搜紧密包裹，你是否也曾思考，被流量定义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个虚拟世界里的身份如何悄悄地重塑了我们的现实人生呢？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石一峰的长篇小说《一日顶流》，是一部直接叩问我们当下生存境遇的硬核现实主义小说。故事从一个普通人意外闯入流量中心讲起，石一峰用他标志性的犀利笔触，为我们勾连起中国互联网浪潮的激荡回响，以及两代人在虚拟与现实夹缝中的命运沉浮。当网红、人设、粉丝量成为撕不掉的新标签，当流量织成了一张无处不在的网，我们是欣然登顶还是困顿其中？翻开《一日顶流》，让我们一同潜入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万象人间，在精彩的故事里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与回响。
1: 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石一峰最新长篇小说《一日顶流》，书写当代人的互联网生活史。小说讲述了一对北京宅男父子，父亲是网络技术大神，却沉迷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儿子是当下的躺平一族，却因为一次直播事故莫名成了顶流网红。儿子一心只想躲避众人之眼，父亲却在这时主动暴露，试图借儿子的流量寻找失散在虚拟世界的知己老神。父子俩由此闹翻，儿子负气出走躲避风头，这注定是一段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旅途，让他体味到诸种不同的人生况味。在经历多番起伏之后，一段家庭的伤痛往事竟被揭开，而父亲沉迷网络世界与老神的交往都源于此。作者借一个社恐顶流出逃的故事，全方位扫描互联网时代中的众生相和心理趋势，书写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0: 在当下的文坛，石一峰不是挂牌的先锋作家，但他是表现当下生活最前沿的作家，是推动中国文学提速的加速器。生活最重要的变化，在他形象和极端的表达中一览无余，一望无际。因此有人说，看到了石一峰的作品，就看到了当下文学的最新景观。他从关注监控技术的《地球之眼》，到电竞青年人生际遇的《入魂枪》，再到流量与自我价值如何配置的《一日顶流》，他关注通过科技变革构建了数字智能时代的万象人间。通过他的小说世界，我们看到了发生在这个时代的种种变化。关于这本《一日顶流》的创作，我们先来听石一峰的介绍。
2: 这个小说其实它的想法还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吧。刚开始其实就是想写一个网红的故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所谓这个网红啊，或者说是在网上出了名的人呢，也挺多的。他也有那种比较有特点的那种经历吧。但是后来就发现，如果光写一个网红的故事，可能有点简单了。我还可以写这个故事里其实装一下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就。后来他就逐渐的就发展成了一个类似于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就是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其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它是很适合写一个长篇小说的。当然其中是也有一些时代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这个家人啊、亲情关系啊这方面 的这些内容，那么就是整个变成了一个跨越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长篇小说吧。它归根结底，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写网络生活怎么改变了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历程，从最早的这个 BBS 时代，一直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这么一个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这么一个历程。
1: 作者石一峰，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借命而生》《心灵外史》《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腔》《逍遥仙儿》，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

长篇小说《一日顶流》用文学的方式在表达当下新生活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时代带来的生活处境的变化。小说是一个渐进式的结构。剧团倒闭之后，美工师傅胡学健和大学毕业待业在家的儿子胡申欧留守在剧团所在的红楼，周边是气质的道具。按说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人物，是生活的失意者，但在文学中他们成为光鲜的成功人物。1999年，胡学健要用一台486电脑捕捉千年虫，他也成为第一代网络高手健爷。胡申欧则在这个时代的直播中成为引来百万流量的球馆哥，他们的身份就是数字原住民。父子俩在虚拟世界中各得其所，但都在寻找生命中的一个女人和一段痛不欲生的往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前半部分的一段内容。这一段表现的是主人公胡申欧和王颖父亲胡学健的一段日常生活。屏幕里的小球越来越多，下落速度也越来越快，轨迹丝滑，俨然连成了一条瀑布，果真是一窍通百窍通。然而只有胡申欧不通，和面对李贝贝一样，面对他爸的电脑他仍然是迷糊的，他的思路跳跃，又想到了另一些问题。数字堡垒究竟在执行何种任务？他爸传出这样一台电脑中的怪胎，到底出于何种动机？这些疑问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但因为嫌麻烦并未深究。现在数字堡垒大功告成，就提醒他不得不加以重视了。很自然，他又想到了千年虫，或许他爸也在研究什么新虫，企图到社会上去破坏，去勒索。此类猜测绝非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两年，还有一伙黑客攻击了美国最大的肉联厂，造成该国肉价上涨，而肇事者要求以比特币来支付赎金。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数字堡垒本身就是一台矿机，而它所挖的矿正是虚拟货币。胡申欧知道那玩意儿最近很值钱，倘若如此，胡学健就不只是一个装机高手，还是一个金融大鳄。他挖呀挖呀挖，早挖出了金山银山，让胡申欧也有幸跻身于富二代的行列了。爸爸，您究竟是误入歧途，还是深藏不露？趁着他爸身处真实的世界，胡申欧抓住机会问：您费这么大劲儿图什么？他爸干脆地回答：也不图什么，就图个乐。不图什么？胡申欧又指指黑盒子：这可是很复杂的程序吧，到处都没见过，您是从哪儿弄来的？他爸如实相告：一朋友给我的，当然了，我的朋友几乎都是网上的，他只说这个程序很吃硬件，一般电脑跑不下来，又问我愿不愿意传台机器来挑战一下，正好我也没事干，随口答应了，全当是个消遣，没想到还真陷进去了。哎，说回你的问题，一开始我也好奇，也尝试着破解程序，看看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不过它给软件加了密，我打不开。他也劝我别白费劲了，就算打开了我也看不懂。所以这人究竟什么身份啊？你也不知道。胡申欧是越听越紧张。就是一网友，又不是网恋，打听那么多干嘛呀？胡学健继续坦率地说：

网恋就更不用打听了。我的意思是说，问题不就在这儿吗？您上我的日子比我长，按说警惕性应该比我强。网上的情况多复杂呀，何止知人知面不知心，就连是人是狗都分不清楚。倘若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胡申欧嘀咕着，汗毛倒竖。他也不想去想他爸是个隐形金融大鳄那种美好的前景了，只是一味地担忧起来。他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胆小。当然话说回来，胆小还是源于嫌麻烦。他缺乏应对突发状况的信心，也唯恐任何事情脱离既定轨道。况且他和他爸还有一点不同，他虽然宅，毕竟还会走出红楼，哪怕是去直播。而他爸的宅可是真宅，仅从社会经验来讲，他也有资格有义务替他爸操心，或者说他得管着他爸。但他无疑是自作多情了，他爸又噼里啪啦。这朋友认识多少年了，要坑我早坑了，人家还帮过我忙呢。胡申欧仍然徒劳地想继续说，可哎呀，闲吃萝卜淡操心，你问我图什么，我不都告诉你了吗？他爸又滋了一声，拧眉毛，对这个话题已经是烦躁不堪了。我就图个组装电脑，改装电脑，把普通元件拼成性能卓越的电脑，在我手上，这是我的擅长，也是我的爱好，可以了吗？所以他爸压根儿不在意跑的是个什么程序，他爸的网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变成了烧装备，手段代替了目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这是个富人的爱好，听说在摄影和音响的圈子里都很流行，没想到胡学见一个穷人也要往上凑合。面对这样一个爸，胡申欧也就没话可说了，他只能又把事儿往好处想。嗨，不就是败家吗？反正他们这个破家败无可败，又毕竟这么久也没见警察上门宣布他爸卷入了什么高科技犯罪。基于此，或许他应该学习李贝贝，鼓励一下他爸。您咋这么能呢？再回到对话开头，他爸对李贝贝的态度似乎也与对电脑的态度异曲同工，那其实又可以汇总为他爸对现状的态度。现状是什么并不重要，怎么来的和去向何方也都不重要，只要足够舒坦，那就舒坦一天是一天。至于儿子跟谁好上了，胡学健才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呢。父子二人陷入无语，他们都发现已经很久了，相互之间没说过这么多话，所以他们有些惶然，有些索然，但又归于漠然。偏这时，门开了，卖尖椒豆腐和柿子炒鸡蛋的香味飘进来，蝴蝶飞舞。李贝贝用力盯了胡申欧一眼，说够了没？开饭了。胡学健先于胡申欧条件反射，甩出三根既瘦且长且干枯的手指，这就来。又令胡申欧没想到，当李贝贝轻巧地一拧腰去走廊铺桌子时，他爸忽然拿出了刻意的猥琐和亲密，压低声音道：“儿子，你还挺有眼光的。”胡申欧仍然不语。胡学健又说：“只看半边脸，他这人啊不寒碜。”胡申欧还不语，而胡学健顿了一顿，又像猛然想起什么。胡申欧紧张起来，他唯恐他爸记忆发作，说出三个一模一样的音节。他爸却一叹，继续点评李贝贝的长相：“我看他挺立体的，脸还带尖儿，走他身边啊都怕被划着。”胡申欧一怔，如遭雷击，却见他爸也一怔，眼睛躲回他屏幕里。他又叫爸，他爸只是不理他，就像人工智能断了电一样。这场对话
就此结束。此时距离胡申欧成为顶流还剩一个月。

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围绕着父子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书中的父亲胡学健曾是一名美工师傅，剧团倒闭后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对于生活的无奈与挣扎让他成为一个无所依附的中年人。而他的儿子胡申欧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面对职业选择上的迷茫，内心满是对未来的不安。在这对父子的生活中，爱与怨恨交织，温暖与寒凉并存，仿佛一个微缩版的社会缩影。小说的一大主题是对流量的追求与反思。在数字时代，网络流量成为个人价值的直接体现。十一峰通过父子俩在网络世界中身份的转换，让我们见证了怎样的成就与代价。一夜成名的球馆哥与奋斗不屈的健爷，两者间的对比揭示了当代社会对个人价值和成就感的扭曲追求，成为了每个现代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通过细致的情感描写与深刻的内心独白，十一峰将父子二人的关系推向了高潮，以此反映出人们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面对的孤独与失落。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十一峰的作品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小说借虚拟的网络，表现的却是当下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主人公胡申欧和他的父亲胡学健。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有着性格缺陷的人物。胡学健沉溺于网络，他是网络先驱，但他对儿子胡申欧疏于照看，作为一个父亲他是失职的。胡申欧性格中的内敛、沉郁和率性而为，也是他性格极端化的一种表现方式。那关于这对父子的设置，我们来听十一峰的介绍。
1: 就写这个父子关系，其实我觉得尽量吧，咱们能够抓住这个两代人之间的特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比如他这个父亲是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年代中国发展的那一代人，他有那代人有那代人的特点啊，比如说他比较注重技术啊，然后他很看重技术这个东西，然后他也对未来的变化充满了期许，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代人也更有闯劲儿，更有面对生活那种欲望或者闯劲儿，有这种特点。比如说，他们的生活相对富足，也相对稳定，但是变化啊不太多，甚至于对，生活的那种变化的期许也变得不太多了。那么就这种人，他就有了一种新的生活的观念，当然他也有自己这一代人独特的这种困扰。我觉得就把这两代人当作两种典型吧，这对父子是这两代人的典型，然后来对照的写写他们之间的冲突和他们之间的融合吧。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阅读旅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继续通过阅读的方式陪伴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天忙碌其实是在寻找两样东西，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是唯一能同时给予这两者的沉默的力量，它为你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标定一个安静的坐标，也让你在无垠的孤独中找到遥远的共鸣。翻开书不是为了躲避人间，而是为了重建内心的秩序，听见文字也看见自己。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欢迎各位的收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你有没有在深夜崩溃大哭过，觉得命运不公，仿佛全世界都在与你为敌？如果你正经历这样的至暗时刻，请先别急着放弃，先听听这两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是被迫离开方向盘的老司机，一个是赔光一切的失败者。他们没有逆天改命的剧本，却用一种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力量，柔韧的乐观主义，在铁壁铜墙般的困境中，硬生生给自己凿出了一扇透气的窗。但仅有坚强还不够，当你咬着牙往前跑时，是否也曾渴望背后有一双托住你的手？无论是深夜归家的一碗馄饨，还是低谷时伴侣那句我赔得起，家人的看见与撑腰，才是我们在风雨中最踏实的退路。本期节目我们不灌鸡汤，只聊真实，想听听他们是如何含着眼泪奔跑，又是在哪里找到了那盏回家的灯吗？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夜爱听。

有没有在深夜痛哭过，觉得命运不公，前路渺茫，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你为敌？如果你正经历这样的至暗时刻，请先别急着放弃。我想和你分享两个普通人的故事，再聊一聊一种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力量——柔韧的乐观主义。它不是鸡汤，而是一把钥匙，能帮你在看似紧闭的命运铁门上找到一扇透气的窗。下面这篇文章叫做《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看到一句网友的话，最大的英雄主义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温柔从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词，它比顽强更懂得接纳伤痛，比坚强更懂得蓄力生长。确实如此，有一种力量叫做柔韧的乐观主义，它是我们面对困难的镇痛剂，是我们向前行走时的动力源。它告诉每一个正深陷困境的人，别害怕，你可以。柔韧的乐观主义让我们保持永远向前看的能力，不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永远拥有行走的能量。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可抗力导致的困境等待我们去面对，此时此刻不能沉溺其中，只有把目光投向远方，脚步才能真正的开始移动。讲一个我认识的陈叔叔的故事吧。他干了20年的货运，却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了严重的腰椎退行性病变，医生说他再也别想搬重物了，这就意味着他赖以生存的方向盘要永远放手了。那一段时间，他每天坐在楼下长椅上发呆，盯着自己那辆落灰的卡车。我们都以为他会就此消沉下去，可3个月之后，他考取了营养师证，在菜市场支了一个卡车司机减脂餐的小摊。他笑着说，我开不了车了，但我比谁都懂司机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吃饱，不犯困，不长血糖。他允许自己回头看了那段辉煌和痛苦，但目光没有定格在我废了这3个字上。他问自己的是现在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是我。如今他的小摊成了好几个车队的定点食堂，过往的泥泞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向前看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能力。柔韧的乐观主义赋予我们一种温柔的英雄气质，多了一份对伤痛的接纳。面对困难，拥有乐观主义的人会承认伤疤的存在，但相信生命自愈的可能。它像流水一般，看似柔软，却无法被利器斩断。它不与困难硬碰硬，却能绕过顽石，终抵大海。柔韧的乐观主义者允许自己受伤，允许自己感到疼痛，但天亮之后总会重振精神，开始新的一天。再来说说我一个亲戚的故事。他曾是个完美主义者，2年前创业失败，不仅赔光了积蓄，还背上了很多债务。那一阵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都不见，我们都担心他垮掉。但有一天他突然约我吃饭，眼袋很重，可眼神里有光。他说，我昨天把账本撕了，然后哭了一场，哭完发现太阳照常升起，日子还得过。我承认我输了，但我没死。他没有强迫自己立刻振作，而是接纳了那个狼狈的自己。他去找了一份普通文员的工作，业余时间做手工饰品在网上卖。他不再逼自己马上翻身，而是告诉自己能赚回一顿饭钱就是胜利。这种接纳不将力气花在压抑痛苦上，也不耗费心力去对抗情绪，而是将全部气力留给修复，留给如何度过新的一天。
今年春天他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他的手工饰品甚至有了回头客，他没变成女强人，但他变成了一株打不倒的草。柔韧的乐观主义还给我们提供一种蓄力生长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在困境中积蓄能量，像植物一样向阳而生。修复困境带给人的伤害，需要我们去寻找自我修复的能量。在困境中，很多人急于看到成效，恨不得一夜之间恢复原状，但柔韧的乐观主义者明白，困境之后的蓄力是必然条件。我们需要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像竹子，在地下蛰伏数年才能破土而出，像大雪压弯的枝条，在春天到来之前将能量内敛。整理自己需要时日，就像新花的开放需要周期，很多事情需要耐心隐忍，是急不来的。在这种时刻，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依靠我们的双手会有奇迹发生。很多时候困境的到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如何看待它，如何对待它，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若把困境当成紧锁前路的铁门，只会困在原地一筹莫展，但若心怀柔韧乐观，也许便能另寻一扇通往远方的窗。接纳现实的泥泞，然后种下明天的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在这种跋涉中成长，慢慢积聚穿石之力，在等待中酝酿破土之春。愿你也能成为这样的人，眼里有远方，心里有韧性，脚下有路。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在外面受了一肚子委屈，咬着牙撑了一整天，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见厨房的灯亮着，听见一句“回来了，饭马上好”，鼻子突然就酸了。或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身边坐着家人，却觉得话堵在喉咙口，因为知道说出来也没人懂，甚至还会被数落一顿。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不过是一个能看见自己的地方，和几个愿为自己撑腰的人。下面这篇文章叫做《家庭里最好的风水就是我看见你，我挺你到底》。有听友问，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用《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只能用心去感受，感受亲密，感受理解，感受爱。家庭关系中的亲密，不单指我们的身体靠得足够近，也不是指血缘关系的捆绑，更是以家人为名的心灵沟通。当我们愿意为对方让渡一部分的自己，做彼此的靠山，接住对方未曾说出口的情绪，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家庭关系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家庭关系中的互相看见，是构建安全感的根基。在家庭中，我们除了背负丈夫、妻子、子女的身份责任，还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想法、需求、主张和生活方式。在我们分出一部分自己，融汇于家庭这个小集体中时，我们真实的自己同样值得被家人认真看见。小雅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工作体面，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最怕过周末，因为一回家，父母的话题永远绕着什么时候升职，隔壁老王的女儿年薪百万了。她所有的努力在父母眼里都自动换算成了还不够好。直到去年生日，加完班深夜到家，发现父亲坐在客厅等她，桌上放着一碗他小时候最爱吃的馄饨。父亲笨拙地说，我查了你公司附近的外卖，都凉了，就自己学着包了几个。我知道你累，不想听那些大道理了，以后啊，你几点回来，爸都给你留着灯。小雅说，那一刻她蹲在地上哭了，不是委屈，而是终于被看见了。父母看见了他的疲惫，而不是他的成绩单。看见是心与心之间最短的桥梁，每个成员都能在彼此眼中真实的存在，才是一个家牢不可破的底气。当家人之间懂得看见，彼此体谅，我们就会感到此处是安全的，也敢坦然袒露脆弱。萧伯纳说，家是世上唯一容纳缺点与失败，藏着温柔爱意的地方。也像另一句话说的，好的家庭关系莫等于打开门时有周全的守护，关起门时有不变的包容。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每一位成员都能确认，无论自己在外有怎样的遭遇，总有一个地方会毫无保留地站在自己这边，那就是家。我的朋友陈周前年辞职创业，赔了个精光，还欠了20万。那段时间，亲戚们都在背后说他不务正业，把老婆孩子都搭进去了。年夜饭桌上，有个长辈借着酒劲儿当面数落他，让他收收心，别连累全家。陈周低头扒饭，一声不吭。这时候他妻子放下筷子，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赔的钱我们俩一起还，他做决定之前跟我商量过，我同意的，他输得起，我赔得起。
饭桌上瞬间安静了。那天晚上，陈舟给我打电话，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电话那头哽咽了。我这辈子最值钱的不是房子车子，是你嫂子那句我赔得起。后来陈舟重新找了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做副业，今年终于把债还清了。他妻子没替他解决问题，但替他在所有人面前撑住了那份尊严。所谓撑腰，意味着当你自我怀疑时，有人能替你扶住信念；当你想要放弃时，有人自愿成为那道屏障。这世间最有力量的支持，往往不是面对问题时有人替你解决，而是有人能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无论

平凡的渠道。好好说话，在于回应的及时与恰当。当你说今天下雨，对方回应你路上小心；当你想要倾诉委屈，对方说你慢慢说，我陪着你。你的每一句话都能落地，而不是被家人悬置。那一刻，爱的确认便已完成。在家庭这个最亲密也最容易疏忽的场域里，好好说话意味着你愿意耗费心力去选择表达方式，去照顾对方当下的感受。它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持续的关注姿态。当每个成员都愿意用语言去确认对方的存在，去回应对方的情感需求，家的安全感便会悄然生长，成员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柔软润泽。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终其一生在家庭中寻找的不过两样东西，一面镜子和一处港湾。镜子要足够清透，方能照见那个不必伪装、完整且自在的自己。港湾要足够安全，无论外面风雨多大，都有一盏灯、一碗汤、一个拥抱在等你。我们对家庭的期待，其实是一份对于安全感的期待，一份对于被理解、被接住的追求。当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感受的安全，而不是被消耗，感受的理解，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我们才真正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关系才可以长久的存续，爱也可以在其中生长循环。家的意义从来不是给你一个完美无瑕的屋顶，而是在你遍体鳞伤时，有人愿意接过你的破碎，轻轻说一句，没关系，在我这里，你可以不用那么好。

0: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

0: 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昨天啊，我们是在草坪上接住了那道飞盘的抛物线，聊完了都市里的轻社交。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今年夏天也是特别火的一种生活方式，轻量化露营，再加上一场湖边的晨间倒影术。
2: 哎，轻量化露营，
3: 哎，
2: 就是你要说夏天最让人期待的不是午后的阳光，为什么？太晒了，有点不太期待。
3: 对对对，
2: 对，反而呢是清晨五点半到七点半，哎，早晨这段时光，气温也不高。如果有水的话，你在水边湖面上，你就会发现有一层薄薄的雾，哎，空气里头的负氧离子也是爆表的。这时候呢，你就发现你不需要复杂的器械，只需要一张防潮垫就能完成一次身心的深度重启。
3: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的露营已经不再是那种搬家式的折腾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轻量化露营。轻量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装备要给它减重，但是体验感反而加重了，不再比说谁的车装得更满，而是比谁更能优雅地融入到自然里。你再加上各地文旅局组织的像日出渔家呀，包括像是八段锦陈列呀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公益活动，已经成为了今年夏天特别主流的微度假方式。
2: 哎呀，咱们一天说一种方式，说的都特别让我心动，那咱们就别说了，走吧
3: 走吧走吧，咱开始今天的。
2: 对，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湖畔深呼吸吧。
3: 说到早上锻炼啊，这其实是咱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黄帝内经素问里头有一句话，为大家念一下哈。
2: 好，
3: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就你看哈，古人讲究的是夜卧早起，在庭院里头呢慢慢的走，放松着形体，这时候呢就生机勃发了。这个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是2000多年前的户外晨练指南。虽然它里边说的是春三月，但是呢除了太恶劣的天气，我觉得在其他季节温度适宜的时候都可以来借鉴一下。
2: 哎，没错，而且古人练的不是肌肉，是气和筋啊，筋骨的筋。
3: 对，
2: 现在呢特别火这个八段锦呢、啊、我也想练一练、啊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北宋。那央视的百家讲坛在讲述中医养生的时候呢，就曾经多次提到过八段锦的养生功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八段锦共有八式功法，分别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调理脾胃需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攒前怒目增气力，两手攀足固肾腰，摇头摆尾去心火，背后七颠百病消。其中攒拳怒目增气力是养护肝脏的功法，其动作为左脚向左开步，缓缓的屈膝，马步下蹲，脚趾抓地，两手握拳，掌心向上置于腰侧，左拳向前冲，掌心向下与肩平，双目瞪圆，做咬牙状，拳回收时要旋腕，五指用力抓握，稍作停顿，左臂屈肘，左拳回至腰侧，目视前方，出拳握拳再回来。其中握拳、冲拳、旋腕和瞪眼的动作能够激发肝经精气，肝主筋，肝藏血，肝开窍于目，故能使肝血充盈，筋脉得养，眼眸明亮。而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招式呢，有助于心经保养，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左开步，缓缓屈膝，马步下蹲，两掌虎口向内，按前腹伸屈，随即在左前方 做最大幅度的弧形环转，头胸尽量向左后方旋转，同时重心向右移，左膝伸直，右膝弯曲，再还原，之后反之。这式动作作用于心和肾，摇头的动作意在使心火下降，摆尾的动作则是为了肾水上济，从而形成了心肾相交的动作。这两式动作对于我们的肝脏、心脏和肾脏均有所裨益。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日暮眼睛远又远呐，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刚才介绍的八段锦的这套动作呀，也不需要多大的场地，也不需要多好的装备，湖边的草地上对着初升的太阳坐上这么一遍，哎呀，那种由内而外的舒展，跟在健身房撸铁的感觉，那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对对，除了八段锦，还有你像五禽戏，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动物的神态呀，就创编了这一套导引术，这叫仿生学健身。你想想清晨在湖边哈，像仙鹤一样啊，单腿站立，双臂舒展，倒影呢映在水里头，这画面啊就像是一首诗一样。其实今年夏天很多地方的这种公益晨练都是把八段锦和五禽戏作为主打，那也是因为他们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的身体哲学，顺应自然，天人合一。
0: 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这是我国现存最

0: 的导引类的健身图示，画的就是各种啊伸展肢体的姿势。你看，这就说明咱们这儿啊晨间导引的历史至少2000多年了。所以啊，当我们在湖边铺开垫子做瑜伽或者八段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延续一种非常古老的生活传统。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研究员戴金刚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马王堆的导引图。
2: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马王堆导引图，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导引类的健身图示。这幅图把我们中国人用中医导引养生健身的方法呢，往前推到了2000多年以前。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很多的文物，其中呢，有很多也是我们医学的文物。在这些医学的文物当中，哎，就有这样的一幅帛画。这幅帛画呢，在它刚刚出土的时候，其实呢是残缺不全的，很难呢看到其中的原貌。于是呢，哎，组织了考古学家，组织了医学家，组织了文字学家，对这幅图进行了复原。那么复原以后才发现，原来在这样的一幅图当中，它所展示的是我们中医学的内容，是我们中医学里边的传统的导引养生之术。所以呢，哎，把这幅图呢就命名为长沙马王堆导引图。
3: 所以我们看，这是被复原之后的导引图的样貌啊，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发现哈。
2: 对，你看，这是一共是4行，那每行呢里边呢都有11个导引图示，那么一共呢就是44个。那么这44个导引图呢，哎，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呢穿的衣服并不一样，有的人呢是穿着呢非常华丽啊，这个艳丽的这样的一个丝绸的服装，有的人呢，哎，我们看呢，他甚至是赤裸着上身，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衣服，哎，其实呢，代表了当时的不同的阶层，哎，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我们发现不同阶层的人，他们呢，哎，都在用这种中医导引养生的方法来进行健身，来进行保健，那么这些动作呢？哎，我们可以大概的呢给它分个类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有一些仿生的动作，

0: 仙鹤啊这样的一些动作。嗯，那么第二个呢，哎，它呢是讲调理呼吸来行气啊。第三种呢，哎，里边呢还有一些呢是专门用来治病的啊，比如说哎，它有这个隐痹痛，然后呢隐屈肌，哎，就是通过导引术啊，能够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然后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气血啊啊经络呀，让它畅通。此外还有一类呢，是关于我们能够增加力气的一些练习啊，通过一些这个肢体的一些大幅度的哎一些屈伸啊，包括呢还有这个拿着手杖的这样的练习啊，来帮助我们呢增加力气啊。通过以上的我们看到这个图的哎这些几种不同的类别呢，我们可以发现导引养生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习练导引养生的这个人群啊是非常广泛的，它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在那个时候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非常我们国家非常鼎盛的时期啊，也有一种健康中国的感觉。
1: 这张图啊是特别了不起的。嗯，在《庄子·科异篇》里面，他就讲了：“吹嘘呼吸，吐故纳新，雄精了身，为寿而已。”吹嘘呼吸，吐故纳新，这讲的是呼吸。然后呢，雄精了身，就是像熊一样的，做这种姿势，啊，攀援的姿势，像鸟那样的。哎，伸头，比如说回头，哎，像这样，哎，左顾右盼，这些都是为了要使自己长寿。这是什么人喜欢的呢？这是持导引之事养行之人。嗯，那历史上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彭祖受考者之所好也，是彭祖这样的人。彭祖还传说活了800岁，这是导引啊。然后还有一些长寿的人，他们所喜好的，就喜欢做这些导引。
2: 怎么理解导引的含义呢？
1: 导引啊，其实是导气引体，导的是那个气，引的是那个形体。导气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令和，使得全身啊，因为气通畅了之后啊，全身就合唱了。而那个引体啊，经过一些拉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动作啊，身体的动作了，哎，就使得身体柔和柔软了。而柔软了之后，人一旦柔软了，叫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子说的。哎，就会长寿。所以肾气总入这个里面呢，就记载了一段话，他是这么说啊：论曰，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行和，那气逆则病。如果这个气啊流通流动了，哎，那身体是和谐的。如果这个气啊或者停住了，或者运行的不畅了，那就会生病。所以怎么样，导引之法，它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必除外邪，是不能入也，使得气血运行。然后呢，使得我们的关节啊也给它有好处，是吧？然后呢，能够必除外邪、外来的邪气，使得这个邪气啊就不能进入人体了。这就是导引，你看多么了不起。导引啊，好多人就光觉得是那个形体，你看这个导引图啊，看的是那些动作有所不同，然后呢他们就觉得是体操。我说错，这不是体操。所以我经常说，就是中国人的跟西方人的运动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种这个形啊、气啊、神啊全部统一的这么一种养生的方法，当然也可以用来祛病。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来说一说轻量化露营和瑜伽八段锦。什么叫轻量化？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就是做减法。以前呢是搬家式的露营，现在呢讲究的是一帐一垫一壶茶。就很多年轻人甚至只背一个20升的背包，里边可以装上一个比较薄的帐篷、一张垫子、一个水杯，就可以进山了。其实这种露营方式特别适合去城市近郊的湖畔呐，或者是森林公园。
0: 哎，我举个例子啊，你就拿北京的温榆河公园来说，它今年夏天就推出了湖畔晨光计划。每到周末的早晨，哎，一大清早的，公园呢会在湖边草坪组织免费的日出瑜伽和八段锦公益课。你也不用报名啊，你去就行。去了你就跟着老师练，练完了呢，哎，大家在湖边支起轻便的折叠椅，煮上一壶茶，看太阳完全跳出水面的那一刻，你就发现这种运动加露营加观景的组合，成了很多上班族一到周末的标配了。
1: 你比如咱们再去境外，像是杭州西湖，今年夏天哈，也是像是苏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增设了很多的户外瑜伽点，并且呢是联合了瑜伽馆，定期派教练驻点指导。特别好玩的就是，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无痕露营的积分活动，参与者呢会自觉的带走垃圾，然后你可以去兑换一下西湖文创的小礼品。那这样其实也是把环保理念融入到了休闲运动的方式，还是挺值得推广的。
0: 哎，那成都的天府绿道人家也没闲着，在锦城湖、青龙湖等等这些区域啊，除了常规的跑步跟骑行之外呢，新增了叫晨间太极，还有什么呢，湖畔冥想这两个专区。很多这个当地的市民朋友呢，就带着简易的露营装备，在湖边一待就是一上午，干嘛呢，练练八段锦，读读书，喝喝茶，这种慢生活的回归，正是轻量化的核心。

0: 轻量化露营加晨练的组合也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就因为你看以前哈，你带孩子去露营，首先要干嘛？就累得半死去搭一帐篷。
1: 嗯。
0: 然后孩子那会儿干嘛呢？就无聊，要不待帐篷里头玩手机。可是现在就是轻装上阵了，家长也可以专心的陪孩子去做一做拉伸呐、啊，咱们一块儿去认一认湖边的植物啊，或者是观察一下日出的时候湖面的光影变化呀，对吧？就这样高质量的陪伴，其实我觉得比你给他买任何贵的玩具都要更好。
1: 哎，当然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防潮跟保暖。
0: 嗯，
1: 夏天的清晨呢，湖边湿气还是挺重的，地面也比较凉。
0: 对，
1: 所以您要是连八段锦也好，瑜伽也罢啊，一定得铺好防潮垫，别直接坐草地上，以免着凉。
0: 是。
1: 哎，另外呢，虽说白天热，但是清晨温度低啊，尤其是湖边风还大，练完一出汗，风一搜感冒了。所以这个时候带个外套，及时的披上，防止感冒。
0: 是。最后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夏季清晨呢，湖边的蚊虫比较多，这时候您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驱蚊液，但是要注意选择对环境友好的产品，咱们不要去污染水源。还有就是，如果您带了宠物一块儿出去的话，记得要牵绳，而且要及时的清理好宠物的粪便，咱们共同维护好公共环境的整洁。
1: 哎，所以今天咱们聊完湖畔深呼吸，那我们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呢也快接近尾声了。
0: 嗯，
1: 回头想想看，咱们前面说过六种运动，其实代表了六种生活态度。桨板呢是浮生半日闲的冥想，夜跑呢是与自己对话的私密，骑行是穿城而过的自由，溯溪是回归田野的野趣，飞盘是轻社交的热烈，那今天的晨练则是天人合一的宁息呀。
0: 对，而且就是在这六期节目里啊，我觉得其实我们会反复的提到一个词，当下。
1: 嗯，
0: 不管说像之前我们有听到那个夜跑爱好者他说的那段话嘛，啊，昨天是历史，明天是盲盒，眼下的才是最珍贵的，要珍惜今天。包括你像在溯溪的时候去感受水流声，或者包括像我们今天说到晨练，你去感受自己的呼吸每个动作，这个核心其实都是活在当下。我觉得现在生活节奏挺快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慢运动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暂停键，按下这个暂停键的机会，你能停下来喘口气，再看一看身边的风景。
1: 没错，夏天其实很短，但是它留在我们脑海中的记忆可以很长啊。
0: 嗯，
1: 我们做这个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无论您是选择城市的河道上划桨，还是在山野的古道上行走，都请记得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是的，今天上班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胶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要说夏天的专属滋味啊，就藏在那些伴着酷暑成熟的应季瓜果里。那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呢，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穿着皱巴巴的绿西装，浑身长满小疙瘩，味道苦的能让你的舌头打结，却是养生界瓜中之王的苦瓜。来探寻它跨地域流传的千年轨迹，揭秘入口清苦、余味回甘的独特风味密码，来梳理历代古籍留存的食疗记载，看清一株海外引种的瓜菜如何从南方小众作物走遍南北餐桌，在一瓜一味之间读懂人们包圆多元味觉、顺应四时从容生活的平和心境。要说苦瓜可不是突然出现在菜市场里的新朋友，这颗皱皮小瓜的旅程堪称一部植物版的西游记啊。考古证据显示，苦瓜在3000多年前就被东南亚人种植，大约在宋元时期传入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当中记录了苦瓜的药用价值。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又把它带到了非洲和南美，让这个苦味使者完成了环球旅行。那苦瓜的原产地在哪儿呢？为什么说夏天吃苦瓜正当时？那发苦的黄瓜、丝瓜、西葫芦等等都不能吃，为什么苦瓜味苦却能吃呢？苦瓜是年轻时候苦，老了发甜吗？那为什么不能等甜了再吃呢？吃苦瓜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在之前的研究中啊，很多学者都认为苦瓜是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但是最近的一些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把苦瓜的原产地指向了非洲。在非洲这个区域实际上有很多苦瓜的原生的一些物种啊，那到今天为止它们还在。那么苦瓜这种蔬菜实际上是在人类的史前时代就扩散到了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区域啊，并且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真正形成了一个分化，最终被驯化成我们今天吃的这种蔬菜。那么为什么说夏天吃苦瓜正当时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啊，还真不在于说苦瓜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异常特殊的效果。那你吃苦瓜有带来异常效果吗？其实我们讲啊，中国北方大部区域在30年前基本上不吃这种青绿的苦瓜，那个时候在北方栽种的苦瓜通常是用于赏玩的，或者说等到这个苦瓜完全成熟以后啊，这橙红色的果实炸开，然后呢有很多小朋友会吃里面的这种裹着红色假种皮的种子，会把那层红色的假种皮慢慢的吃下去，有点像吃这个荔枝或者说桂圆这种感觉啊。那个时候苦瓜在北方更多的就是一个庭院观赏植物。那么今天大家都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吃点苦瓜，很重要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因为苦味的存在。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大家都是因为这个炎热酷暑啊，胃口不开啊，那所以你这个时候适当的吃点苦味的食物会让我们胃口打开，是吧？能够让大家的食欲啊调动起来。那这大概是我们夏天吃苦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好，那问题又来了。苦味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通常意味着一种危险信号，因为通常来说对于我们人呢，有这种苦味感觉的，或者说能让我们的舌头探知到苦味的物质，通常来说都是有毒的。那苦瓜为什么能吃呢？那同时那些黄瓜呀、丝瓜、西葫芦这发苦了为什么不能吃呢？ 那是因为啊，苦瓜里面的这种苦味的物质跟黄瓜、丝瓜、西葫芦里面的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黄瓜、丝瓜、西葫芦里面的有毒的物质啊，或者叫苦味的物质是葫芦素，而葫芦素对于我们人的毒性还是非常强的。强到什么程度呢？是轻的恶心呕吐，重的可能有致命的风险，这是一点都不开玩笑的事情啊。那至于说苦瓜里面的这种苦味物质是苦瓜素，苦瓜素相对来说要温柔一些，那但是这个温柔是打着引号的啊，不是绝对的温柔。因为苦瓜素也确实能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些影响啊，就比如说影响这个血糖的浓度啊，影响这个生殖的细胞的活性啊，那这都是它们的影响。只不过说在日常的饮食过程中，我们吃下去的苦瓜的量以及从中摄取的苦瓜素的总量，不至于对我们人体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大概其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吃苦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不同品种的苦瓜的苦味是不是有区别？当然有了哈。我们讲啊，现在一些新兴的苦瓜的品种啊，其实它的苦味已经越来越淡了啊。就比如说长得圆乎乎的像一个苹果一样的苹果苦瓜啊，那吃起来非常的爽脆啊，而且苦味比较淡啊，你把它切成片儿凉拌吃也很好吃啊。至于说这个颜色偏白的白玉苦瓜，它们的苦味也非常的淡，那很多时候也确实把它做成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在烹饪一些菜肴的时候用这个苦瓜，能够让很多不那么喜欢苦味的朋友也能接受它们啊。你看，这就是新兴的一些品种啊。当然了，我们讲传统的很多的苦瓜的品种，特别是那些表面的凸起比较密集的传统的品种，哎，那苦味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那这个可以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来进行一个区别筛选。那我们讲啊，苦瓜其实它并不是一直苦着，等它长到老熟以后啊，整个果实就会变成橙黄色，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会发甜。哎，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其实这是苦瓜跟动物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协作。那我们讲啊，在它还没有成熟之前，自然不希望动物来打扰里面幼嫩的种子，所以这个时候的苦瓜在它的这个果皮里面就存了大量的苦味的物质来抵御动物。但是当它老熟了以后啊，里面的种子都成熟了，那这个时候它自然欢迎动物过来把它的种子吞掉，然后呢帮他们传播种子。你看这个苦瓜的变脸实际上是有很厉害的植物的生存智慧在里面的。那么为什么不能等到甜了再吃呢？哎，也不是不能吃啊，如果大家去尝一下那个甜味的苦瓜，你会知道哇，这个除了甜就剩一点青草味了。它已经不适合再做菜肴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差别。另外呢，我们在烹饪苦瓜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流传的小技巧啊，就比如说把这个瓜瓤去了，把那个白膜去了，这样苦味会变淡吗？会啊。这就跟我们去处理辣椒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一团种子以及贴在这个果皮上的那些白色的像金络一样的东西去掉，哎，一样的意思啊。那把这些去掉，为什么就能减淡苦味、减淡辣味呢？那是因为啊，你想啊，这个苦瓜它的苦是保护什么呢？保护种子的是吧？自然是挨着种子的那个部位，肯定是最苦的地方。你把这个去掉，它不就不苦了吗？啊，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至于说营养是不是会流失，没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也不是奔着苦瓜素去吃的啊。有的朋友说，哎，我

0: 瓜里面还含有其他的化学成分。当然了，苦瓜素它本身就拥有非常复杂的一些能力，那会对大家会产生一些综合性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保证它对我们的身体只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吧？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讲吃苦瓜还是要注意适量啊，你注意适量，千万千万不要过量。另外一个就是处于备孕期间的朋友们，那还是要注意这个整体的食用量啊，因为在很多的实验里面也显示出苦瓜素对于精子和卵子实际上都是有非常强的抑制的能力的，他们会降低这个受孕的几率啊，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已经处于备孕状态的朋友，那就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苦瓜了。你稍微尝尝味儿没问题啊，但是你要说我每天就榨杯苦瓜汁儿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这种做法啊，必然是适得其反的。
1: 苦瓜也叫凉瓜、赖葡萄、锦荔枝。1621年成书的王向进《二如亭群芳谱》以记载宋史而闻名，卷63就提到了锦荔枝，写着：仁宗时，陈瑶左母入宫，太后赐以锦荔枝，遂连皮食之，宫人多讥笑。这儿说的这个锦荔枝啊，就是苦瓜。从卷中还可以得知，当时的锦荔枝是北宋皇家贡品，并因苦瓜的籽儿多而饱满，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那到了南宋，就有了苦瓜的称呼了。南宋高僧普济著《五灯会元》当中写，有哑巴吃苦瓜，有苦难说出的技术。明代的时候，苦瓜种植已经很普遍了。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素在《旧荒本草》当中将苦瓜列为旧荒的食物之一。锦荔枝生青熟黄，内有红瓤，味甜。旧鸡采荔枝黄熟者食瓤，哎，这也就说明啊，朱素认为苦瓜的吃法是成熟了之后只吃里头的红瓤。几乎是同一时期，苦瓜也在福建沿海一带推广传播。《明产异录》记载，苦瓜身长而微曲，皮肺瘤如荔枝壳，故有赖葡萄之名。苦瓜虽苦，但是在诗人眼中，它的形象还是很美好的。清代夜深香急急，剪自木兰花锦荔枝，写着黄蕊翠叶，篱畔风来香引蝶，结实离离，小字心偷锦荔枝，但求行孝，未必当他妃子笑，藤蔓瓜瓤岂是闽南十八娘。寥寥数字间，苦瓜的色形和繁茂景象已跃然纸上。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证据。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苦瓜堪称维生素 C 的超级补给站，它的维 C 含量啊是柠檬的2到3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补充剂。苦瓜呢也富含膳食纤维，就像给我们的肠胃装上了小马达，不仅能够加速胃肠的蠕动，还能改善消化功能。苦瓜里含有钾、镁、锌这些营养矿物质，其中钾元素能调节血压、守护心脏，是爱运动的朋友们的好伙伴。现在除了中老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接纳并爱上吃苦瓜，把健康养生融入日常三餐。只要您留意，就会发现，比如在中午时分，很多的家常菜馆里坐满了就餐的年轻人。上班族小李在跟同事搭伙吃炒菜的时候，特意翻看了一下菜单，点了一份清炒苦瓜。哎，只见邻桌几名女生也正在分享一盘

0: 凉拌苦菊，他们一边小口的品尝，一边交流着养生的心得，还有人拿出手机来记录菜品的做法，打算回家复刻。小李就坦言呢，平时自己久坐办公室，经常吃外卖，夏天呢天热，容易燥热上火，肠胃不舒服。后来在家人的推荐下，他就开始尝试着吃苦瓜、苦菊等等这些蔬菜，慢慢的适应了微苦的口感，也切实感受到了清淡饮食所带来的舒适感。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小李，他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也会变着花样的主动吃苦。嘿，比方说凉拌苦菊配沙拉，苦瓜切成段塞进肉然后清蒸，或者呢是用野苦苦菜来煮汤，兼具健康和美味。下班回家简单的焯水，拌上料汁，十分钟就能搞定一道解暑小菜，特别适配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那为什么苦瓜受这么多人喜欢呢？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人们的夏日餐桌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刘娟的专业讲解。
1: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五味入五脏，酸入肝，辛入肺，咸入肾，甘入脾，而苦呢入心。苦味的食物呢最擅长处理跟心有关的问题。《本草纲目》里记载了苦瓜的功效，其中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这三个词几乎覆盖了熬夜看球的朋友们所有的痛点。除邪热，中医就是指热邪，在看球的时候人们容易情绪高涨，会出现咽喉肿痛、牙龈发炎、长痘长疮、小便黄赤的症状，这些呢都是热邪的表现。苦瓜有苦寒之性，能把心火往下降，我们长期熬夜看球，白天还要上班，那么就会出现阴气损耗、虚火上炎，常常表现为口干舌燥、心烦失眠、体乏无力。那苦瓜的苦味呢正好能兼阴，防止阴液过度的损耗，间接的解除虚劳。那清心明目就是看球的时间呢，我们眼睛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会发红、干涩、充血，大多的时候呢是心火或者肝火引起的。苦瓜呢有很好的清心火的效果，所以会改善眼部的不适。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苦瓜中的奎宁具有抗炎镇静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苦瓜会觉得很舒服。苦瓜燥肝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加上苦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对熬夜后血糖波动和便秘也非常有帮助。
0: 说到全国各地最喜欢吃苦瓜的地方，那是非广东莫属啊。有人就感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苦瓜就进入到了广东人的下午茶菜单。从曾经流行的苦瓜柠檬茶、苦瓜奶茶，到现在的苦瓜宴，让大家感受到了苦瓜的魅力。相比较而言，北方人不像南方人那么喜欢吃苦瓜。由于苦瓜味道比较独特，它的食客市场主要在两广地区。但是爱吃苦瓜的选手始终热爱。大家对待苦瓜的态度，简单来说呀，就是爱的人死心塌地，不爱的人对他是爱答不理。广东人为什么对苦瓜这么情有独钟呢？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阿妈说了一句，苦口良药啊。苦瓜在广东也叫凉瓜，因为它本身属性偏凉，对于热底身体的人有降火的功效。但是如果肠胃不好，身体虚弱的人还是建议少吃。在广东，可能您多吃块饼干，热气；多吃几颗荔枝，热气；炒菜加辣椒了，热气。在百病都因为上火的广东，那苦瓜跟老火汤、念四味平起平坐。苦瓜味苦，生则性寒，熟则性温，生食清暑泻火。在喜欢下火养生的广东，这样的好东西是不会被妈妈们放过的。

要说一个苦瓜到底能做出多少花样，实际上苦瓜可以搭配一切，煎炒煮炸焖一应俱全。那最出名的就得数苦瓜刺身了，吃法跟吃鱼生有点像，把苦瓜切成薄而透光的瓜片，调味搭上花生、香芋丝、番薯丝等等、香口食材，齐齐地躺在大冰块上，一盘苦瓜，哎呀，被做得精致的不像话呀。把食材拌匀之后，入口品尝的时候，甘甜和香脆的口感融合，一下子吃出夏日清爽的感觉。苦瓜的苦味很淡，连平时不喜欢吃苦瓜的人都能接受这道菜。那还有一道菜叫冰镇苦瓜排，相较于苦瓜刺身来说，苦味更突出了些。苦瓜切成排块，不加酱汁调料，保留苦瓜最原始的味道。新鲜的瓜肉爽脆回甘，扫走燥热。吃苦瓜排的时候啊，既可以只吃冰苦瓜，也可以蘸点酱料，比方说芥末酱油啊、糖啊一块吃，两种蘸料各有风味。作为一道清热降火的名菜，客家酿苦瓜在广东享有盛名。把苦瓜切成圆筒的样子，然后挖掉里头的瓤，放入热水里一焯，焯一分钟就行，放凉了之后再把肉塞进苦瓜的这个圈里头，然后呢在锅里两面煎一下，倒进调好的酱汁，好吃不踩雷啊！就着大米饭嘎嘎炫两碗。还有就是万物皆可的柠檬茶，你尝过这个苦瓜加柠檬茶吗？本以为苦瓜柠檬茶是黑暗组合，但是你一喝你就会觉得还挺清新的，喝前搅拌一下，每口都能吃到苦瓜的颗粒，新鲜的苦瓜加着柠檬再混合绿茶，清新爽口，越喝越上头。喝着苦瓜柠檬茶再配点甜点，苦瓜做的甜点那是晶莹剔透，层层分明，苦瓜千层糕，赏心悦目之余清甜又好吃。还有大顶苦瓜双皮奶，这是在传统顺德双皮奶的基础上融入了苦瓜元素，吃起来更清甜，更有奶香味儿。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苦瓜的接纳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味觉偏见的温柔和解。我们的味蕾天生偏爱甘甜，本能的抗拒苦涩，可一代代人愿意慢慢尝试改良烹饪方式，摸索出适配本地口味的吃法，接纳这份不讨喜却能滋养身心的苦味。这份包容藏在华夏饮食文化最细腻的底色里，顺着四季时节调整饮食，接纳万物自带的本味，顺应自然，这份松弛通透的生活态度全都浓缩在一盘寻常十里蔬果之中。盛夏万物蓬勃生长，甜的是季节馈赠，苦那也是自然赠予的平衡，不必一味的追逐浓甜热烈，偶尔的静下心来接纳一份清苦，慢慢领悟出先苦后甜的真谛。生活不也是这样吗？那些一起吃苦的幸福都化作岁月里最鲜活难忘的美好印记，深藏心底，回味悠长。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两万项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7月15号启动，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呢藏在北京各大公园里的油画级的花境景观。此外呢，这个夏天悠扬音乐盛宴呢是接连登场，2026北京管乐展演奏响明快乐章，中国交响乐团推出全新的音乐季，多元乐曲为听众献上动人的听觉享受。
1: 文艺广角，我们要一同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词色之约，走进那些定格了词韵风华的经典纪录片，在光影与声音的交融中，触摸一抔瓷土的温度，感受一缕窑火的炙热，读懂中国瓷器承载的千年文脉，东方匠心与万里文明。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咱说说这个攻略大赛哈，我还是不太喜欢做攻略的，我喜欢人生。
1: 这不符合你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定位。
0: 主要是攻略都在我脑子里了。
1: 那还是得做，只不过就是别人是落在纸上，你是在脑子里
0: 啊，这多年的积累。对吧，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7月15号正式启动，这次大赛的主题叫做 Walk in 北京。不是 City Walk 北京，差不多这意思啊，
1: 就是在北京行走
0: 行走。他这鼓励啊这个旅游者拒绝繁琐的一个预设，你不必啊困在一个又一个的这种行程安排里面，咱们随时都能逛进一条胡同，一家小店，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这个城市最真实的一个脉络，咱的心态也得自然，得松弛，情绪价值也给到了，你就能够随处发现北京的城市肌理和感受到北京的古都风貌。
1: 那据介绍呢，本次大赛是设置了个人赛道与机构赛道双赛道并行。我们先来说个人赛道，这是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公开征集，不限职业，不限专业背景，专业导游、网络博主、高校师生、市民游客都可以报名。那创作方向呢有4个，分别是漫步京城、逛吃指南，
0: 这适合你，
1: 文博探馆人间风雅，
0: 我
1: 天际追光宝藏机位，
0: 我都光了，这个为了这搞摄影啊，确实我一直在追光啊，
1: 用光
0: 钱光钱包也光啊。
1: 周末去也京郊漫游，
0: 我适合，我就住在京郊。除了吃，
1: 你占了仨，
0: 我占了仨。这个作品呢，鼓励个性化的视角和创意表达，个人真实的体验。攻略有实用性，你得有传播活力，公众参与度，还有带有热情的活人感，这都是创作的重点。
1: 再来看机构赛道呢，这是面向行业协会、首都高校、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文旅机构以及专业旅游团队。这个呢是主要侧重攻略线路的专业设计与市场转化。那作品呢必须要包含吃、住、行、游、购、娱多要素，也是分为了四个方向，分别是京城初见文旅地标、京韵深浅文化探秘、潮玩京城新晋网红和河山胜处郊野风光。像路线顺、不踩坑、潮流感、高颜值以及深度体验，全家都行，这是创作方向的关键词。
0: 他说两个，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机构赛道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大赛呢，他说期待着汇聚千万次不一般的这种 walk in， 最终拼贴出一个既见古都气象又见时代活力的一个真实北京。哎，北京适合做这样的，因为它寻常角落它都藏着各种有趣的好地方，
1: 你得去发现。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在这个夏天 walk in 的北京好去处吧。盛夏时节，除了荷花之外，京城各大公园正在掀起新一轮的赏花热潮，天坛、颐和园、玉渊潭等公园的20余处花境景观是竞相绽放，五彩斑斓的花海，那就是我小学就写过这句话，就如同打翻的调色盘，
1: 让你找回了小学时的那种青葱感。
0: 我是天才少年。这不能这么说了，现在啊，这些小而美的花境常被游客称为莫奈花园。从春天到深秋甚至冬季持续呈现四季轮转的美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介绍几处，比如说颐和园。今年的颐和园打造了3处花境景观，其中在长廊、北如意门等旅游热门地带，一片宿根花卉花境沿路铺展，玉簪、绣球、铃兰、地背菊等品种丰富多样，四季有景。
0: 在介寿堂前， 花草色彩与古典的殿宇松柏绿植是相融合，兼具了自然野趣跟皇家园林的典雅氛围。吴进义轩前，哎呀，这个名字起得好极了。哎，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去看看颐和园和圆明园，它这每个地点的这个名字
1: 是有韵味的，
0: 哇，极有诗意啊。这个吴进义轩前啊，花径背靠着山林，远处可以眺望福香阁这个古塔的建筑群，它选用的是绣球吴进夏，鸢尾玉簪，这是耐阴的花卉，适配林下的光照条件，漫步其间，一步一景。
1: 而颐和园花径当中最具分量的呢，当属耕织图景区的两处作品，那就是中式花径和青衣之舟。那中式花径呢，是主打粉黄白金绿色系，大部分选用本土传统花卉，设计团队从清代董诰绘制的

0: 丹，夏季呢有石榴，月季绣球玉簪美人蕉，秋季有各类菊、桂花、紫珠，冬季呢有绿萼梅、梅花、腊梅等等，四季轮换，景致连贯，真正做到了全年皆可观赏。
1: 青衣之州花卉的主打是紫粉白色系，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三区联动的多维生态圈，东侧林湖区设立一个枯木的那个栖架，停栖木桩，人工鸟窝，为水鸟打造一个隐蔽的场所，中部区呢是蜜源花带和昆虫旅馆，这为传粉的这个昆虫提供了一些这种庇护所，那西边呢则是花卉制式的科普花园，为游客呢提供一个沉浸式的自然观赏的体验，
0: 就是三个地方都会有三个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国家植物园看一看，这里呢打造了十处花境，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科普馆南侧的叫感知花园，唤醒你的自然感观花境，精选展示了80余种无感代表性植物，就是在这里啊，赏花你不再只是看，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全方位的感知大自然的美妙。
1: 哎，比如说嗅觉方面，它有芳香植物嘛，这个听觉方面有狼尾草、针毛，它在风中发出叉叉的那种声响，味觉方面就可以吃，
0: 可食用植物，
1: 可食用啊，这个别真吃啊，大家在这儿
0: 就是告诉你这个能吃，
1: 那等能吃就行。触觉方面有棉毛水苏、麦秆菊这些质感很特别的植物，那么视觉方面那就非常多了，比如色彩鲜艳啊，花型特别的植物，利用对比色搭配出强的这种视觉体验，甚至啊，它有为那个弱势者创造更易欣赏的一个色调的对比。
0: 这种将自然元素融入感官体验的设计，让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和触摸植物，更好的亲近自然，唤醒感官，获得身心的平衡与愉悦。
1: 除了颐和园和国家植物园北园，京城各大公园的花境也是各具特色。今年春天，玉渊潭公园一组新晋的顶流呢意外出圈，被网友戏称为1亿人都在拍那个小兔小猫主题造景，成为了春日网红。我也推荐一下庞各庄啊，这个
0: 这一杆子支得有点远。
1: 我们那有小猫小狗，我们是宠物友好型小镇啊。到了夏天，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还在啊，这个四块岛状的花境搭配动物造型，共同组成了一处临水的开放式步入花境。
0: 北京动物园呢则在直筒河北岸打造了万生之源花境，用172种观花、观叶、观果的宿根花卉混搭，各色植物搭配形成5处群落组团，分别对应谷麦、桑蚕、蔬菜、果木和花卉，以花为媒讲述动物园的文化故事。
1: 天坛公园呢是在东北外坛和西门的内草坪设置了一个花境，依托专业的指导，开展了园内生境花园的种植交流、花卉种植基地的实地培训，以及现场的种植养护的实操指导活动。它其实这个天坛里面的那个植物非常之多了，我一直老想找一些这个专家指点一下，就是给我介绍介绍是怎么种这些树和怎么养护它们的，一直没好。
0: 首先你要有块地，
1: 这可以想办法。
0: 我只有块地。
1: 倒是能琢磨琢磨，有些地方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0: 改造一下是吗？
1: 我开荒一下。
0: 那这些花境呢，有的是可以持续绽放到10月，大多数能开到11月，甚至还有四季开花的，所以大家随时都能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1: 没错，这个万物啊，有灵且美。北京各大公园呢铺展油画质感的浪漫花境，那动物的朋友圈艺术作品展也同步展出。咱就说从植物到动物吧，那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0: 万物生灵动物的朋友圈艺术作品展即日至7月31号呢在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开展，从威风猛虎到悠然鱼虾，从长空飞鸟到田园家畜，40余位名家笔下的生灵齐聚展厅，解锁一场古今联动的趣味艺术雅集。
1: 本次展览呢是以万物有灵为核心，汇聚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黄胄、黄永玉、韩美林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创作形式是多元丰富的，涵盖了水墨、篆刻、油画等不同的艺术形态，也是全方位地展现了不同时期艺术家对生灵百态的理解与表达。
0: 那不同于多数展览按照创作时间来陈列展品的常规做法，这次展览它是顺着自然场景的变化规划参观动线，划分了丛林旷野、碧波水域、苍穹天际、田园市景四大展区，就是分别对应了走兽、水族、飞禽、家畜四类形象。策展团队呢将相隔百年的艺术作品串联起来，搭建起专属历代艺术家的一个交流圈层，让身处不同岁月的创作者借助笔下生

0: 灵完成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1: 主办方表示呢，本次展览深挖中国动物绘画的文化底蕴，让传统国画贴合当代审美，打通古今艺术界限，以年轻化趣味化的策展方式，让传统丹青走出书卷，贴近大众，引导观者在生灵百态之中感受到自然之美、艺术之韵，体悟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0: 里是对话文艺，我们再来关注2026北京管乐展演的消息。2026北京管乐展演开幕音乐会呢，近日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各界艺术家、师生代表、管乐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管乐艺术盛宴。
1: 我从小对管乐就特别感兴趣，就是它发出的声音我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圆号就特别酷。
1: 我喜欢小号。就很高亢那种风格。你喜欢哪？
0: 圆号就是看起来特别敦实，
1: 小号特别高亢。那2026北京管乐展演构建了管乐普及，就咱俩特别应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俩棒槌
0: 去参加一下。
1: 还有管乐赛事、管乐交响乐展演三位一体的全链条活动体系，共举办两类管乐赛事，一场是示范音乐会，一场户外的管乐嘉年华活动。赛事展演呢是在6月至9月举行，有初赛、复赛、决赛。那么举办以来已经吸引了160余支覆盖全年龄段的基层管乐团报名参赛。什么校园呐、群众、专业三线并行，由这个管乐发展格局持续是巩固了。
0: 8月8号呢，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将会举办行进管乐巡游等户外管乐嘉年华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这个、有意思，有意思啊。动人旋律呢是奏响了盛夏，2026北京管乐展演带来铿锵的乐章。那么中国交响乐团发布了全新的音乐季，多样的演出带来丰富治愈的音乐盛宴。
0: 中国交响乐团呢近日发布2026-27音乐季，将策划推出20场交响音乐会、6场特别策划音乐会、8场合唱音乐会和5场室内乐音乐会，构建起一部关于人性、生命与情感的宏大音乐叙事。
1: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个作品啊？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死与进化》，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沃恩·威廉斯的《威尼斯商人》选段等等，这都是好作品的。
0: 那么本次乐季呢，也是恰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国交呢将会献上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6交响曲》等作品，向两位音乐巨匠致敬。
1: 本乐季呢将延续中外曲目同台呈现的方式，共纳入10余部中国作品以及华人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说关霞的《大地安魂曲》。陈木生的《交响牡丹亭天》，何占豪和陈刚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还有其中啊，陈怡的小提琴协奏曲《爱之蕴含》也将在本乐季完成世界首演。周天创作的《千年善道》将实现中国首演，将东方哲思与交响语汇呢是深度融合。为纪念国交永久桂冠指挥李德伦诞辰110周年，乐团呢将在明年6月举办音乐会向其致敬。
0: 那合唱音乐会呢，也是新乐季的重要组成部分。8场音乐会主题各异。为纪念鲁迅诞辰145周年，国交原创合唱套曲《朝花夕拾》将在本乐季首演。此外呢，还有《大地春生》《山河行旅》合唱音乐会，《大地的诗与歌》中俄合唱作品音乐会，《聆听美好》合唱音乐会，集中呈现世界经典选段的《浪漫咏叹》和《极光》音乐会，以及从流行金曲改编而来的《青春啊青春》合唱音乐会。
1: 室内乐方面的话，国交的回声3重奏、紫禁城弦乐4重奏、莫弦乐4重奏、美哲弦乐4重奏将分别带来丰富多彩的重奏作品。国际巡演方面，国交室内乐团将在今年9月开启加拿大巡演，到访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和蒙特利尔。2027年2月，国交乐团还将赴越南河内演出2场音乐会。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部正在播出的纪录片。历时拍摄1年多的8集人文探访纪录片《秦岭家园》日前在 CCTV9 开播。
1: 我看了，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2: 它绵延1600多公里，被称作中华祖脉。它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孕育了不同的风土和众生。它安顿了万物生灵，守住了华夏文明的根脉。秦岭，中国人世世代代的依靠。我们该如何读懂秦岭？也许答案就藏在大地脉动的痕迹里。
1: 秦岭，一座横亘在中国版图中央的伟大山脉， 是遮风挡雨、滋养万物的生态家园，是沉淀千年文脉、藏进古今故事的文化家园，更是浸润风骨、安放人心、滋养灵魂的精神家园。所以保护好秦岭啊，不仅仅是保护好一座山，而是在守护我们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其实这也就是一个纪录片《秦岭家园》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它第一集我就看了，我觉得里面那个主角你小动物们出现，我就很开心了，
0: 很治愈，
1: 特别治愈。
0: 那在八集每集25分钟的篇章里呢，是分别以青山不老、水润南北、万类霜天、大地馈赠、诗意圣境、山水为家、匠心永续、文明寻根八个分级主题，通过6位文化学者探访人与秦岭自然生态的身临其境的接触，对西安本地生活的深度体验，对历史文化遗迹的实地探访，将秦岭的自然奇观、厚重的历史文脉、西安人当代生活图景有机融合，让观众跟随探访人的脚步，在鲜活的个体探访体验中读懂秦岭与西安跨越数千年的共生密码。
1: 其实秦岭呢，有着数不清的峪口、古道和山峦，6位探访人带着各自想要了解的主题，走进西安的蓝田、临潼、灞桥、长安、周至等等秦岭北麓沿山的各个区县，他们记录当地人的生活日常，用动情的故事来诠释这个探访的主题。哎呀，他有人说那个叫秦人面孔啊，那个样子，我倒是觉得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
0: 人。
1: 所以我觉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深深热爱着此地的风物啊，也讲述了一个个平凡而又温情守护秦岭的故事，很好看啊。
0: 推荐一下。纪录片《秦岭家园》是展现自然生灵秘境，那丰富的文博内容陆续上新，比如说三星堆铜鼎尊跪坐人像公布了全新研究成果，解锁文明密码。
1: 我这个第一时间我也看到他们发的这个东西了，然后特别感兴趣啊。我相信未来这种公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他们其实已经有还有好多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研究成果，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你说那个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发现是什么呀？这件器物啊，不是那个抽象的神话符号，它就是一个真实的祭祀场景的再现。反映出什么？就是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你看，我看到一个人就解读变脸的这件事情，哦，才发现原来跟古代的祭祀文化还有神灵文化和宗教文化都极有关系，你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

0: 咱们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很好玩，
1: 是有历史渊源的。
0: 对，嗯，你刚才说那个青铜器，这件青铜器最让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特别高，115厘米，这个已经很高了。还有贵族人像头顶一个铜尊的一个独特造型，让人一看啊就忘不了。
1: 对，
0: 就当时人就是这样祭祀的。
1: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去那个三星堆博物馆的时候，它的展示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把真实的文物，它好像是三件套嘛，它是分成了三个展柜，就真实的文物，然后它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然后做了一个复原件，就是把它拼起来。他做了一个复原件，去想象一下这三件真实的文物拼起来是什么样子，特别壮观，
0: 还是挺独特的。
1: 嗯，
0: 负责人员表示说，研究团队通过对三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个青铜顶尊贵族人像进行金属成分的分析，发现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发现。
1: 嗯，第一呢，青铜人像和其顶着的这个青铜尊，它是由不同的工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制作好之后，然后在三星堆本地拼接组合而成。
0: 没错，
1: 那这也印证了三星堆青铜器啊有外来铸造的可能性，但最终完成地是三星堆。
0: 之前他们那说那个铜就是不是来自于这儿的，是江西的。第二个呢，顶尊贵族人像的这种形象表达就是一个真实的神兽顶人人顶尊形象，这个在三星堆的各种青铜器上反复出现啊。
1: 对对对，
0: 你说他会把什么放在头顶呢？这一定是最尊贵的东西放在我的头顶啊，
1: 比我象征与这个天来交流，
0: 他比我还高啊。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反映就是古蜀祭祀的场景，反映了古蜀人在祭祀活动里面对世间万物天地宇宙的认识，也反映出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的一种融合。
1: 三星堆文化呢，受到以尊雷等青铜容器为代表的南方东部青铜文化影响，并吸纳部分因素，甚至于对尊雷产生一种崇尚的心态，所以在祭祀的时候呢，他们选择了跪坐而将尊顶在头上献祭的造型，以此表达对神最高的敬意。
0: 嗯。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泥土是大地赠予人类最质朴的馈赠，火焰是人类文明最初的光明火种。当质朴的瓷土遇上千度的窑火，便完成了一场惊艳世界的蜕变，化作了温润雅致、千态万姿的瓷器。它从鲜明的日常器皿中走来，从千年的窑厂烟霞中走来，从万里的波涛中走来，早已超越了器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镌刻中华文明的符号，连通世界文明的桥梁。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循着纪录片的镜头，一步步走进中国瓷器的世界，解锁这份属于东方的瓷韵传奇。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

0: 枕，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在你家的厨房有没有一只用了很多年的碗？它可能是白瓷的，或者是青花的，或者只是你在超市里随手挑来的。它静静地躺在橱柜里，日复一日地盛放着热汤米饭。而就是这只再普通不过的碗，它的前身或许只是山间的一捧泥土，经过了1300度的烈火，才最终抵达你的掌心。
2: 一件瓷器就是这样奇妙，它脆弱的经不起一次失手，却又坚固的可以穿越千年。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沉默的陪伴者，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全球化商品。从景德镇的窑火到欧洲宫廷的珍藏，从窑火中的千锤百炼到今天博物馆里静默的展品，瓷器远远不只是一只碗一只瓶那么简单，它是历史的容器，是文明的坐标，更是一首写在泥土与火焰中的诗。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就让我们通过几部中外纪录片的镜头，去重新凝视瓷器的灵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让我们慢下来，听一听泥与火的对话。
2: 如果瓷器会说话，它开口的第一句或许不是关于宏大的历史，而是关于一双手的温度。2017年播出的纪录片《手造中国》，出自一个纪录片独立拍摄团队。他们在景德镇待了整整3年，走访了上百位手工制瓷匠人，最后凝练出125分钟的影像，探寻中国匠人精神之源，向工匠精神致敬。
1: 纪录片分为水土、气度、画心、手艺、星火5级，从最源头的原料开采，一路拍到瓷器的浴火成型。但是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制瓷教科书，它真正想拍的是人。
2: 片子里有一位叫胡家旺的把桩老师傅，把桩是景德镇传统柴窑烧成阶段的核心主导技艺，统筹窑火、原料与流程，直接决定陶瓷成败。技艺涵盖泥料特性、釉料反应、窑炉结构、火候变化等多维度知识。简而言之，就是守在窑边，凭一双眼睛判断窑火的温度。烧窑没有温度计可看，全凭师傅的眼力。什么时候该添柴，什么时候该停火，把桩师傅的眼睛就是尺。胡师傅说，他这辈子烧了上千窑，每一窑开窑前心都是悬着的，那种期待与敬畏和几百年前的匠人一模一样。
1: 还有拉坯师傅小万，他的手在旋转的泥坯上轻轻一搭，就能感知到不足一毫米的厚薄差异。那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手指的直觉，是几十年重复同一个动作之后身体自己拥有的记忆。导演曾说，每一件精致的手工瓷器内都融入了几十位制瓷工匠的心血和体温，这也正是中国手工瓷器能够流传于世的价值所在。
2: 体温这个词用得真好，镜头下的那些瓷器，你也许能看到匠人留在上面的手纹，能看到釉色在高温流动中那些意料之外的微妙变化。这些细节里藏着时间打磨过的痕迹，也藏着一个匠人对自己手艺的虔诚。
1: 纪录片用高速高清镜头捕捉了许多工序的细节，白釉在光线下的纯粹无瑕，抱月瓶弧度的完美收束，还有阳光下水柱杯里瓷光流动的瞬间，这些原本只属于匠人眼中的风景，被镜头一一定格。
2: 当外面世界那么快，那些日复一日揉泥拉坯画青花的人偏偏要慢，外面都在谈效率，他们偏偏讲功夫。 或许答案就在片名里，手造，不是机械制造，是用手、用心、用时间去完成一件器物的一生。这是中国古代科技在指尖的具象化，也是东方哲学最朴素的表达。
1: 景德镇，这座因瓷而生、因瓷而盛的城市，有着千年瓷都的美誉，是中国制瓷技艺的集大成者。2018年播出的四集纪录片《景德镇》，分别从启程、御窑、商邦、远方四个维度，揭开了这座瓷都千年窑火不息的秘密，更展现了代代制瓷匠人的坚守与传承。
2: 我们看到阴差阳错，在千年前的江西东北部山区汇聚了大量能工巧匠，一个全新的产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独立出来。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个当时的蛮荒之地，于是它逐渐发展成为天下闻名的瓷都。
1: 明清御窑厂的匠人们为皇家烧制瓷器，每一件器物都精益求精，从器型的设计到釉色的调配，从纹饰的绘制到窑温的把控，都达到了极致。正是这份严苛造就了御窑瓷器的传世盛名。
2: 当然，如果仅仅生产瓷器，景德镇不可能具备今天的世界声誉。景德镇的匠人与商人携手，将精美的瓷器销往全国各地，让瓷都技艺传遍华夏，走向世界。景德镇瓷器的背后是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宏大历史。
1: 到了2026年3月播出的纪录片《窑变景德镇》，同样是四集的体量，则用更具时代感的镜头展现了传统制瓷匠心的当代传承。作品以现实时空链接历史时空，完成了景德镇的空间再生产，展现了一个鲜活、开放、生机勃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样本。历史的底蕴与现代化的澎湃之力充盈在景德镇的一个个人生故事中，让这个空间既承载了厚重的文明底色，又饱含现实的烟火气息。
2: 空间不仅是物的容器，更是社会关系与意义的生产场域。第一集《何以千年》把镜头落在了景德镇御窑遗址那2000万片的碎瓷片上，这些被明清御窑严苛拣选制度敲碎的失败品，曾是权力秩序的物证，如今却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里面成为了可提取、可分析、可再生的文化数据。这是一场从废墟到资源的意义翻转。
1: 而碎碎鸭 IP 的诞生，这只由碎瓷片拼接而成的卡通形象，让冷冰冰的考古标本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文化符号。从库房里的残片到展厅里的萌宠，从学术论文到文创产品，碎瓷不再是历史的遗骸，而成为可以与当代人对话的文化生命。
2: 第二集《瓷业万象》展开了景德镇产业空间的多重面向。近年来世纪文化爆红，当地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十大瓷厂之一雕塑瓷厂摇身变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周末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老手艺人则藏在喧嚣背后。在老厂长和员工们的努力下，开集那天，那些曾经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厂房在内部完成了功能的迭代，老手艺在与年轻人的互动中获得了新的表达。
1: 第三集《先锋汇聚》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更庞大的群体，景漂。6万人的规模是城市开放度、包容力、吸引力最直观的反应。纪录片没有停留在对景漂现象的猎奇式呈现，而是以人类学观察的耐心追踪这些人为何而来，如何留下，又怎样与这座城市互相成就。他们从漂流者成为新空间的共同缔造者，也完成自我换新。
2: 第四集《城市新生》 则将叙事推向了更深的情感维度，即城市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认同如何在代际时空中传递。这是一座城市在千年更迭中始终保持生命力的密码。景德镇之所以长红，不是因为它历史上生产了多少瓷器，发明了多少手艺绝活，而在于它始终是一个活态的空间。千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人赋予了它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瓷是它骨子里的 DNA， 人们在这里创造物和它的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窑变景德镇》留给同类题材最具启示性的经验。瓷器是中国的象征，但瓷器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人的故事。
1: 在中国陶瓷史上，白瓷的诞生是一场跨越青瓷时代的美学革命，它以素净为本，以质感为魂，褪去釉色的繁复，回归瓷土本身的温润与纯粹。而在白瓷的发展脉络中，北方的定窑与南方的景德镇窑恰似两颗双子星，一个开启宋代白瓷的巅峰范式，一个缔造明清白瓷的传世传奇，跨越千年的时空，完成了一场关于技艺、审美与文化的南北对话。
2: 唐代邢窑泪银泪血的白瓷已经是名扬天下，而至北宋，定窑在邢窑基础上实现了突破性创新。它与曲阳灵山上的高岭土为原料，通过精细淘洗降低瓷胎含铁量，烧造出釉色温润的象牙白。2025年播出的纪录片《定窑瓷画》以定窑匠人故事为重要切口，用寻找定窑如琢如磨，窑火千年，天下大白，新兴之火五级篇幅，深入呈现定瓷从历史辉煌迈向当代复兴并焕发创新活力的全过程。
1: 片中对定瓷之白有一个精彩的解读，那不是寡淡的白，而是素白中见深意，甚至有人说那是五彩斑斓的白，一种能呼吸的有温度的白。这种白象征的是中国美学中的虚静传统，在最朴素的外表下容纳最丰富的意蕴，这和手造中国里匠人追求的那种极致与沉静互为呼应。
2: 影片的主题定，既是定窑之定，也是心性之定。片中有一位青年匠人烧窑失败了，面对坍塌的作品，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没关系，再烧一窑。”这句话轻描淡。

0: 系，却几乎是瓷器精神最精准的注脚。面对不可控的烈火，人唯有以定力御之。在穿越千年的窑火面前，人的焦虑、浮躁、急功近利都被烧得干干净净，留下来的只有静，只有定，只有把一件事做一辈子的耐心。这或许是瓷器为我们安放的精神故乡。
1: 在快的世界里，慢是一种力量；在艳的时代中，白是一种信念；在变的浪潮中，定是一种方向。影片以白收尾，那一抹釉色的光晕，既是器物的光，也是人文之光。
0: 宋代光、歌、汝、定、钧五大名窑以烧制单色釉闻名天下，而此时的磁州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读取黑白，吸收传统水墨画和书法艺术技法，创造出独具墨韵的磁上水墨，吸收了中国书画精髓，极富中国色彩。
1: 同样是在2025年播出的纪录片《磁州窑》，以市井意趣与豪放风骨勾勒出北方瓷器独有的审美气韵，续写着华夏窑火别样的千年篇章。早在北朝时期，磁州窑的工匠们就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瓷土——大青土，用它制作出和现代瓷器相差无几的陶瓷珍品，随即磁州窑也应运而生，一鸣惊人。
0: 片中呈现的器物探索，从磁州窑上

0: 黑花，有折枝、缠枝等构图，入金后呈现小花大叶的特点，梯刻技法减少，白地黑绘加华花技法兴起。元代时，牡丹纹常作为主纹与其他花卉组合，颜色愈发丰富。这朵小小的牡丹花俨然成为磁州窑艺术演变的见证者。磁州窑不仅是泥土与火焰的艺术，更是一部书写千年的民窑史诗。
1: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瓷器的发展脉络与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同频同振，每一片瓷片都是时光的碎片，每一件瓷器都承载着一个朝代的审美与风骨。纪录片《瓷路》全片共六集，跨越千年时光，完整梳理了中国瓷器从诞生、发展、鼎盛到走向世界的全过程。摄制组在两年的时间里探访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瓷器产地和外销路线，在国内18个省、近30个县市以及世界上10个国家进行拍摄。摄制组辗转欧亚2大洲，寻找流落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频繁进出各国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古窑厂与私人收藏室，探寻附着于中国瓷器背后的文化信息，终于为这段可以触摸的历史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忆。
0: 纪录片用细腻的镜头定格下不同朝代瓷器的独特风貌。大唐盛世，瓷器尽显雍容大气，长沙窑的彩瓷打破了单色瓷的沉寂，将书画艺术与瓷器烧制完美融合，尽显盛唐的开放与繁华。
1: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汝、官、歌、定、钧五大名窑百花齐放。汝窑的雨过天青，官窑的端庄典雅，歌窑的冰冽纹理，定窑的白润如雪，钧窑的绚丽窑变，每一种釉色，每一种器形，都藏着宋代文人的极简审美与温润风骨，将东方美学演绎到了极致。
0: 元代元青花横空出世，蓝白相间的纹饰，大气磅礴的造型，成为中国瓷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明清时期，制瓷技艺愈发精湛，五彩、粉彩、珐琅彩争奇斗艳，瓷器的制作与审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0: 一部瓷路，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瓷器通史，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瓷器的发展与朝代的兴衰、文化的变迁紧密相连。唐代的开放包容，造就了彩瓷的多元发展，宋代的文人风雅孕育了青瓷的内敛雅致，元代的辽阔疆域让青花技艺走向成熟，明清的盛世繁华推动彩瓷登峰造极。每一件瓷器都是时代的镜子，照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审美与科技水平。正如片中所言，瓷器本身就写着历史，从瓷器的外形、纹饰、工艺中，我们能推断出当时人的饮食习惯、生活风俗，更能读懂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
1: 瓷器和茶、丝绸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外交品。瓷由中国人发明，它是人类最早的人造产品，瓷器也是第一个全球化的商品，始终居于世界交流的核心。一把瓷土搅动地球，英文中的 China 瓷也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它也曾是西方阅读东方文明的第一行诗。
0: 2012年，中外合作拍摄制作的纪录片 China 点瓷，镜头从中英两国的博物馆出发，一直走到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伊朗、土耳其，在10余个国家取景拍摄。他追踪的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瓷路，在这条路上，景德镇的青花瓷随着季风飘洋过海，抵达欧洲港口，一路流入宫廷，一路沉入民间。
1: 在片中，

0: 奥古斯都二世，这位以痴迷瓷器闻名于世的君主，用整整600名龙骑兵换了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这支被换走的军队后来编入了普鲁士陆军，得到了一个带着黑色幽默的绰号“瓷器兵团”。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从远古瓷片的文明出题，到唐宋民谣的百花齐放，再到元明清瓷器的登峰造极，窑火千年，文脉绵长，瓷器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见证着华夏民族的岁月变迁。
0: 中国瓷器跨越万里山海，走遍世界各地，它见证了中外贸易的繁荣，更书写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篇章，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从景德镇匠人的双手，到大洋彼岸欧洲宫廷的狂热，再到定窑白瓷里深藏的东方美学，今天我们跟着纪录片的镜头，完成了一次关于瓷器的精神之旅。这趟旅程的终点，让我们回到最日常的地方。瓷器最动人的归宿，不是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不是在拍卖行的锤声中，而是在我们的餐桌上、茶席间，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0: 每一件瓷器都来自一捧最平凡的泥土，经过揉捏，经过煅烧，最后成型。它不是天生的高贵，它是后天修炼出的温润。瓷如人生，经过揉捏与煅烧，最终盛放的是日常的滋味，是岁月的温润，是千百年来不曾熄灭的窑火里那些匠人传递到我们手中的沉默而坚定的力量。
1: 不如就在今天，去厨房拿出你最常用的一只碗或者一只茶杯，用手感受它的弧度、它的重量、它的温度，想象这捧泥土曾来自哪座山，经过谁的手，在怎样的烈火中获得新生。然后你也许会发现，你握住的不是一件普通的器物，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关于文明、关于时间、关于人的故事。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情意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

0: 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9:00。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饭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周末无聊怎么办？
17: 期待有朋远方来，
1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7: 包袱抖不完，
14: 笑声连成串，
17: 有朋远方来，
14: 周末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

0: 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来聊一聊你们身边的一些老艺术家。其实尤其是可能富强老师这个身边合作的老艺术家他还特别多，
2: 是
0: 对吧？
1: 对，我挺幸运的
0: 啊。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是众星捧月呀，是众月捧星啊，
1: 就是那么个玩意儿。
0: 哎，在中山音乐堂吧，当年
1: 你看那还是第一场
0: 啊，第一场啊，对。
1: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成长的提升，但是这是我们恰恰说明了我们相声界的老先生老前辈，无论哪一位，包括这个做人做艺的传授毫无保留。
0: 嗯，
1: 这个事情是对我终身难忘的一个事儿。当然前提是因为我当时自己呢有点小心思是什么，因为我毕竟学的是逗哏，所以我请的全都是100%都是捧哏艺术家。
0: 嗯
1: 啊，这里没别的意思，当然也有个别的老前辈就是开玩笑跟我说，你这个怎么没请我去呀，难道你怕我给你展卷吗？那当然人这开玩笑，因为我请的都是捧哏艺术家。但是那次的确这个事儿又说回来了，没有我的恩师李诺先生是不可能成型的。
0: 嗯，
1: 因为那叫什么来着，这个不看僧面看佛面。那时候我还年轻，而且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说我跟张老师也好，李老师也好，王老师赵老师，你让人给你捧，你得说三个字，凭什么？
0: 对，
1: 对吧？而且我先跟大家说，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我们那我们当时这个直到今天我很少说的一个秘密，大家都不知道。那演了那么多场，那些老师都是我没有任何劳务的，因为没钱，大家全是看着我的恩师的面上。
0: 嗯，
1: 我当然我不能说100%，那我有点太虚伪了。90%是看在我师傅的面上，10%可能觉着我还起码人家可能给我捧，还不至于跟着我现眼。
0: 嗯，
1: 所以呢，但是这在这儿，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还得把这些老先生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最我们当时设计的，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舞台上是7个作品，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设计了是10个作品。
0: 嗯，
1: 陈永泉老师给我捧一个，
0: 嗯。
1: 常宝华老师给我捧一个，唐杰忠老师一个，李国盛，我是从年长开始说啊，陈永泉老师、常宝华老师、唐杰忠老师、李国盛老师、李增瑞老师、石富宽老师、赵岩老师、孟凡贵老师、李建华老师，我的恩师。
0: 哦，
2: 他要把相声界的梁活一网打尽，
1: 那叫捧哏，
2: 捧哏，
0: 自己师傅也成捧哏了。
1: 对，当然我跟我的师傅和建华老师最后
0: 是个群口
1: 啊，训徒。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个事儿，说明什么呢？
0: 嗯，
1: 说明我们相声界这些老师们对晚辈真的是无私的爱，
0: 嗯，
1: 无私的帮助。
0: 嗯，你想想啊，就这个阵容，然后你说，哎，这个阵容没有演出费，
1: 对，没有人相信。
0: 你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
1: 但是我真的是一点不会说假话。
0: 一开始确实没有，
1: 头三场一分没有。
0: 嗯，
1: 这些
2: 时候我估计傅老师也是不知道到底是能呈现一什么效果。
0: 对
1: 啊，然后啊还得别给人落下，主持人是侯耀华老师。
0: 嗯，
1: 就是每一位艺术家人家都是无私的帮忙，而且他这个事儿，你知道到最后就刚才他说这个，刚开始我们没有想象，我们像在中山公园，你看那是第一场，说我们就演一场，顶多大了我们演两场，但是就这个阵容，那一年在咱们北京整整演了22场。
0: 哦，
1: 后来为什么这么多场呢？我们有给医务人员演的，有给北京的这个环卫工人演的，还有的哥专场，
0: 嗯
1: 啊，还有就是我们演了很多专场。当然到后来这样的就有费用，你不能好都那不
0: 一直不要一直不给钱，
2: 这老几位也太没事干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通过这个件事儿说明不了我什么，只能说明人家这些老先生们对相声晚辈的这种爱。哎，当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一辈子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跟这么多老先生成就了我们的忘年交，直到今天，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忘年交，不是虚头虚头巴脑假的，是真的。
0: 嗯，
1: 就隔一段时间不会不见，我们会想。
0: 嗯
1: 嗯，
0: 那咱们说一位石富宽老师，
1: 好，
0: 你们的叫烤鸭子之约是吧？
1: 那
0: 咱们

0: 聊过。
1: 对对对对对，就跟石先生也是真的是忘年之交，但是前提必须还得是前有车后有辙。因为石老师跟我师傅他们是人家老哥俩，虽然他们辈分不一样，但是他们私底下都是兄弟相称，人家老哥俩是一辈子的交情，包括石大爷的石先生的夫人跟我的师娘，他们都是一辈子交情。那这前提，我跟石老师合作的作品，我大概屈指算了算，大概有在十段左右。
0: 嗯
1: 嗯，但是我们爷儿俩之间的感情超过了作品的数量。
0: 你们是这个什么感情呢？
1: 就是聊得来。
2: 烤鸭子的兄弟。
0: 是什么烤鸭子？
1: 但前提是聊得来
0: 啊，
1: 真的聊。这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0: 嗯，
1: 然后这之所以说这烤鸭子，这是一个小的噱头，就是石先生人家那么大艺术家，他呢，我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这感情到什么程度，就是隔一段时间不见，真的想。他会给我打电话，你想那么大艺术家给我打电话，哥，小子，我想你了。我后来我就给他定，我说这就是个暗号。为什么呢？一般说想我了，我按正常应该去家里看，但是我这个人呢，嗯，可能从小受传统教育，我不太爱经常去老师家里面。为什么？人家有家属，你比方说有大妈，人家还有孩子亲戚，你老上人家里去
0: 不方便，
1: 会打扰人家。这是尤其现在人大家隐私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呢，我跟石老师就定了一个，就是在我们俩人的住宅中间刚好有一个烤鸭店，
0: 嗯，
1: 而且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口味
0: 哦。
1: 所以每次石大爷给我打电话，小子，我想你了，我说那咱们就皇宫见，
0: 好个去烤鸭店见面、
1: 啊。对，就是这么一个。为什么呢？这么一来呢？石老师也可以把他的爱人请一块请出来、
0: 嗯、
1: 我们实际也是见面，我们的见面干嘛呢？就是聊天、
0: 嗯、
1: 聊相声，聊故事，聊生活、
0: 嗯、
1: 所以每次我这人是从小受的传统教育，不爱轻易，除了我自己的恩师、
0: 嗯、
1: 恩师家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我从十几岁拜师一直到现在，我没在我师父家住过一宿。
0: 哦，
1: 一宿都没住过。
0: 万宇住过
2: 没？住过。
0: 万鱼也没住过，
2: 没住过，
1: 所以我
2: 快20年也没住过。
1: 所以我就是说，因为可能是受传统教育的原因，你比方说他们住都有情可原，为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家不是北京的，人家你像我就是北京的，我从来不在师傅家住、
0: 嗯，
1: 因为这可能习惯，
0: 甚至去家里待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1: 我跟你说，每年你比方说这么说吧，每年。我跟也待的时间长，我跟小芳自从认识师傅那年，每年我们有习惯，每年的除夕夜陪师傅师娘守夜、
0: 嗯、
1: 守岁，一直守到今年，每年那都待到后半夜，天快亮了，好几次我们都天亮了才走，那也走，
2: 那也得走，
0: 那也得走，
1: 对，就没这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种相互尊重、
0: 嗯、
1: 所以说回来了，跟石老师就落了这么一个噱头、
0: 哦、
1: 因为老头想我了呢，他就我们爷俩聊得来、
0: 嗯、
1: 一跟我说小子我想你了，我说好嘞，哪天哪天中午12点半皇宫见。就这么个故事。
0: 以上不涉及广告啊。
1: 对，
0: 行，我们来听听啊，由富强石富宽表演的现在原来。
1: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哎，
1: 这么寒冷的一个冬夜，大家能到民族宫来看我们的演出、
3: 嗯、
1: 而且给我们如此热烈的掌声，真的是受之有愧，再一次用鞠躬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各位，
3: 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其实富强这么说不是说讨您喜欢，就为了诓您那掌声
3: 啊，
1: 真没有那个意思。
3: 哦，
1: 不是上来就让您鼓掌
3: 啊，
1: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3: 啊，
1: 啊，您老鼓掌也不合适
3: 啊。
1: 但是这么冷的天您鼓掌呢，心里还暖和暖和。师姐别别别别别、啊、别别别别、啊、各位别别，真的，哎，不，别别别、啊、各位别停啊，各位啊，
3: 还是要掌声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3: 啊。
1: 其实我心里明白
3: 啊，
1: 大家这个掌声100%都是给石富宽先生的，对不对？各位
3: 不敢当。
1: 谁说的？
3: 不敢当不敢当。
1: 我们这专场叫什么呀？
3: 啊，
1: 老艺术家专场。
3: 我可不够。
1: 您还不够呢，你好、啊、有1万岁吧？
3: 这这没
1: 就是老艺术家岁数大、啊、这是开玩笑、
3: 啊、
1: 而且人家这个位置也高。
3: 高什么？
1: 中国相声界顶级的相声艺术家。
3: 不不行，
1: 各位我一点不夸张、
3: 啊、
1: 别的我不比了，中国十大笑星里全中国就10位，有您吗？
3: 那都过去的事儿。
1: 怎么样各位、嗯、这是不是应该给石先生鼓掌？十大笑星啊。
3: 谢谢谢谢、
2: 那不是是个人就能评的。大家回忆一下，美好的回忆，在座都是我们相声的衣食父母
4: 啊，
2: 忠实观众，咱十大笑星都哪几位？大家还记得吗？
4: 啊，您说，
2: 马季先生，
4: 哎，
2: 十大笑星吗？
4: 啊，有，
2: 嗯，还有谁来的？侯耀文先生，
4: 有，
2: 十大笑星吗？
4: 啊啊，
2: 常宝华先生，十大笑星吗？
4: 嗯，
2: 高英培先生，
3: 我说。说几个活的，
2: 活的石富宽先生，
4: 赵岩、姜昆，这都是
2: 对呀、
4: 啊，
2: 就您比他们还年长一点，对吧？
4: 啊啊啊，
2: 活着吧。
4: 啊，
2: 这石老师这老艺术家风范就是不一样
4: 哦，
2: 对我们这个青年人就培养啊。这是我们相声的传承，我们的好习惯，
4: 应该的，
2: 对不对、
4: 啊、
2: 你像石富宽老师这样的艺术家经常为我们叫什么、
4: 啊、
2: 提携后辈，
3: 就应该做的
2: 是吧。
4: 啊，
2: 石富宽这两年没啥给我提携吧？
3: 对，有时候也擦擦油什么的、
2: 那倒是
3: 提鞋，
2: 提就是这提鞋这个词儿大家容易误会
4: 哦、
2: 怎么说呢，更专业一点
4: 啊，
2: 毁人不倦
3: 啊，这是应该的，
2: 对吧、
4: 啊，
2: 跟大家汇报汇报。
4: 哎，
2: 这三两年你毁多少了？
3: 我是什么叫毁人不倦，教诲。
2: 哎，教诲。
3: 对，
2: 石老师这脾气就是好、
4: 啊、
2: 其实实际上您看、
4: 啊、
2: 精神面貌变化大吗？
3: 哎，
2: 对不对？这么多年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我们国家我们社会老百姓的日子多好啊。
3: 真是，
2: 对吧？不光是咱们变化，
3: 变化大，
2: 在座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也有变化。
4: 是吗？
2: 而且我给您分析分析啊。
4: 你说说，
2: 您看富强说的对不对
4: 啊？
2: 现在的观众跟原来的观众明显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原来的观众没素质。
3: 原来的观众
2: 没素质
4: 哦。
2: 怎么体现呢？不知道心疼演员。
3: 怎么呢？
2: 甭管演员在台上累成什么样，在底下观众就知道喊了一句。
3: 哪句？
2: 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就是鼓励演员呢。
2: 什么鼓励演员？不知道心疼演员。
3: 是啊，
2: 没素质呢观众、
4: 哦、
2: 现在的观众好了。
3: 怎么
2: 有素质？知道心疼演员了
4: 哦。
2: 演员在台上没说一会儿，就在台就赶快提醒
4: 啊、
2: 嗯，下去吧，歇会儿吧。
3: 这是往下轰呢。
2: 谁说的？这是有素质了、
3: 啊、这还有素质呢。
2: 今儿您看我们民族宫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没喊这句啊？
3: 为什么呀？
2: 戴着口罩呢，喊着不方便。
3: 本来想喊来着。
2: 没有没有，总而言之现在的观众朋友欣赏水平高了。
3: 那是
2: 变化了。
3: 那倒是
2: 啊，演员我们其实也有变化
3: 哦。
2: 您看我给您分析的对不对啊？
3: 你说说。
2: 现在我们演员这个名字都改了，
3: 不叫演员，
2: 原来都叫统称就叫演员。
3: 对呀、啊、
2: 现在我们叫艺人。
3: 哦，叫艺人，
2: 对不对？你看网上都那么说艺人、嗯、艺人还分呢，分得很细。
3: 哦，怎么分呢？
2: 人家长得漂亮的年轻的，
4: 嗯嗯，
2: 你像我们那主持人，
4: 嗯，
2: 当然说的不是赵宝乐老师，就旁边那小、嗯、小女孩，
4: 先
2: 会儿你看人家叫小鲜肉。
4: 哦，
2: 到现在我实话跟您说，我都不知道他说这是哪个部位的肉。
3: 哈，您就别费这脑子了。
2: 但是人家叫小鲜肉
3: 啊，有这称呼，
2: 听着就这么爽。
4: 哦，
2: 您像石富宽老师您这样的，
3: 我
2: 骨灰级的艺术家，
3: 这叫
2: 您现在都不叫艺术家了，
3: 那我叫
2: 老戏骨。
3: 哦，也有这个称呼，
2: 是不是？
3: 老戏骨。
2: 您像我这样的，说老不老，说小又不小的，也有一个词儿，
3: 您叫
2: 油腻大叔。
3: 哦，还是大叔。
2: 哎，后来我想这合理啊。
4: 啊，
2: 您琢磨这三人搁在一块儿，
4: 嗯，
2: 有小鲜肉，有肉吧？
4: 啊，有。
2: 有骨头吧？
4: 啊，
2: 再加点油、
4: 哎，
2: 这不就一锅排骨吗？
3: 嗨，改伙食了，
2: 对不对？
4: 啊啊！
2: 所以这名称变了吧？
4: 哦，
2: 啊，这原来我们叫这像表演叫演出，
4: 对啊，叫演出。
2: 现在不叫演出了，
4: 现在叫
2: 作秀。
3: 哦，作秀。
2: 哎，这里分的也很细，
3: 也分
2: 啊，作秀也很细啊。你比方说，嗯、现在有一个叫模仿秀。
3: 模仿秀，
2: 模仿秀大家都了解吧？
4: 啊、
2: 嗯，人家成名的一个歌唱家也好，艺术家也好，
4: 嗯、
2: 哎，来几个长得跟人长得一模差不多的，
4: 对，
2: 啊，高矮胖瘦，再学人家这儿长一痦子，这儿长一胡子，给人粘上的，
4: 嗯、
2: 模仿秀，
3: 模仿秀有。
2: 其实原来咱们北京人管这不叫模仿秀，
3: 管这叫
2: 小偷。
3: 对，哦，就是剽窃
2: 啊，对呀，对不对？
4: 嗯、
2: 说相声不叫说相声，
3: 叫
2: 欢乐喜剧人。
3: 啊、有这个，还
2: 是
3: 栏目名称。
2: 唱歌不叫唱歌，
3: 叫
2: 中国好声音。
4: 嗯，
2: 听人那名字，中国好声音、
4: 啊。
2: 跳舞的不叫跳舞，
4: 那叫
2: 武林大会。
4: 哦，
2: 骂街不叫骂街，
4: 那叫
2: 吐槽。
3: 哦，这是新语言、
2: 嗯、啊！你说这，其实我理解吐槽这槽跟人类没什么关系。
3: 对呀、啊，这
2: 牲口才在槽子里吃呢。
3: 是啊，
2: 那现在都这么说，说一大帮人在一块儿吐槽、
3: 哦，这叫
2: 吐槽大会。
3: 哦，
2: 是不是？还有说一大帮老爷们在里头胡说八道，张牙舞爪。
3: 这个
2: 奇葩说。
3: 哦，奇葩说

0: 咱们老百姓生活也改了
1: 啊，
0: 首先说比原来生活的好了吧，
1: 哎，
0: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1: 是
0: 很多名词也变了
1: 啊，也变了，
0: 在家待着不再待着了，
1: 那叫
0: 宅，
1: 哦对，宅着，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宅男宅女，
1: 嗯嗯，
0: 像石富宽这样宅老头，
1: 哎对，太宅老头，
0: 对不对？
1: 这都是网络语言，
0: 哎，在家待着叫宅
1: 啊，
0: 出去旅游叫驴。
1: 哦，驴，对，
0: 哎，为什么叫驴？有人不明白怎么叫驴呢？哎，您要赶上一不好的旅行社，出去玩一趟，你比那驴干的活还多呢。
1: 哦，这么来的？
0: 对呀、啊
1: 哦，
0: 害怕的叫惊，
1: 哦、
0: 寒、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同意叫顶，
1: 对，
0: 啊，尴尬叫嗲，
1: 嗯，
0: 还有叫囧，囧这个词儿不太好解释，
1: 囧
0: 不好写。
1: 哦，
0: 为了让大家留一个深刻的印象，来，石老师，
1: 哎，
0: 跟大家笑一个，哎，囧，
1: 我呀。
0: 就这意思，形象一点
1: 哦。
0: 还有很多俩字儿的，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1: 您说说，
0: 您看我说对不对 啊？同意现在叫点赞，
1: 哦，同意。
0: 哎，反对叫板砖，
1: 哦，拍上了。
0: 哎，还有俩字儿的很多东西我不理解。
1: 嗯，
0: 跟您请教一下吧。
1: 啊，您说，
0: 比方您说这俩字儿，保安这俩字儿怎么讲啊？
1: 保安
0: 啊啊，
1: 那就是保护老百姓安全。
0: 哎，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啊啊，
0: 那是您家那小区。
1: 哦，
0: 我们家那小区，那保安都不保护安全。
1: 什么？
0: 我们小区300多户，
1: 嗯，
0: 一共加在一块就仨保安。
1: 哦，少。
0: 我给他们算了算
1: 啊，
0: 最小的那66岁。
1: 哦。
0: 还有一73的，一84的。
1: 啊，都在坎上呢。
0: 这老哥仨加在一块有4颗牙。
1: 嗨，掉的差不多了。
0: 你琢磨这老保安呀、啊
1: 嗯，
0: 他是抓坏人的，这坏人得多大岁数能让他们仨给抓着？
1: 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是一个词儿，我不懂的
1: 啊。
0: 还有说，在那天我在国贸那碰上一个长得特别黑的一个外国朋友，说他是干什么的？叫白领。我说他哪儿白呀？
1: 嗯，
0: 在写字楼里，甭管干什么，就都叫白领。
1: 哦，
0: 您看我说对吧？还有变化的呢。
1: 还有，
0: 现在出去吃饭，请人都不敢说请人吃饭，
1: 那叫
0: 一块坐一坐。
1: 有这说法，
0: 显得低调吧？
1: 一块坐坐。
0: 哎，聊聊天不叫聊聊天，
1: 这叫
0: 喷一会儿。
1: 哦，喷。
0: 哎，
1: 嗯，
0: 买东西不叫买东西，
1: 那叫
0: 淘宝。
1: 哦，淘宝。
0: 还有那个说那个这人装疯卖傻、嗯，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是
0: 网络直播。
1: 怎么装疯卖傻呀？
0: 您看见我那网络直播一个，甭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不是全是装疯卖傻吗？
1: 哦、
0: 对不对？骗人叫套路。
1: 嗯，
0: 说这连装疯卖傻带套路，这是什么？
1: 这叫
0: 直播卖货呀。
1: 哦，代购。
0: 啊，原来说单身这人男的叫男光棍。
1: 对呀、啊，
0: 女的叫女光棍，
1: 是这么叫。
0: 现在不这么叫了，
1: 现在
0: 统一叫单身狗。
1: 哦，单身狗，
0: 我就不明白咱们人类都叫这名字了。
1: 嗯，
0: 现在老年人很时尚。
1: 哦，
0: 你比方说那天人家说了，甭管多大岁数
1: 啊，
0: 现在小孩结婚都叫老公老婆。
1: 是，
0: 但是老年人调过来了。
1: 哦，
0: 啊，80多了的还得叫宝宝。
1: 哦，听着怎么嫩。
0: 那天我们家楼底下跳广场舞的，
1: 哦，
0: 我亲眼看见一老头80多，一老太90多。
1: 嚯，
0: 老太跟老头还撒娇呢，我要跟你跳舞。那老头还说呢，
2: 宝宝，我来抱抱。
1: 嗨，抱得动吗？
0: 对呀、啊，甭说别人，就说石富宽老师本人
1: 啊，我
0: 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
1: 变化非常大，
0: 质的飞跃吧。
1: 对，
0: 原来是他们家8口人盖一个口罩。嗯、
1: 对。一窝蛐蛐，
0: 不就是说生活水平低呀、啊？
1: 对，
0: 现在好了，
1: 现在
0: 8个人8个口罩了吧？
1: 对，但主要是疫情，我们
0: 对呀、啊嗯，原来人家8口人住2间小平房，
1: 对了，
0: 对不对？
1: 挤，
0: 现在人老两口住3居室，
1: 生活改善了，
0: 对不对？
1: 哎、
0: 就连平时晚上业余生活，石富宽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1: 原来
0: 带着老辈儿出去漫步去、散步去、
1: 遛弯儿。
0: 现在石富宽老师每天晚上不那样了。
1: 我讲究
0: 广场舞吗？
1: 我
0: 就我刚才说那个，我说抱抱宝宝，
1: 我呀。
3: 刚才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富强和石富宽表演的相声《过去现在》。那接下来呢，节目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一会儿再来聊富强你和几位先生的故事。咱们来听听由富强、石富宽合作的打灯谜的片段。
0: 我得跟大家郑重的说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石富宽老师在我们整个相声队伍当中，的确与众不同。
1: 哪儿不同呢？
0: 您看刚才那侯月华老师，
1: 嗯，
0: 包括什么孟凡贵老师等等吧，
1: 嗯嗯，
0: 跟他们都不一样
1: 啊。
0: 您这个不是我捧您啊，
1: 嗯，
0: 您这大脑结构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1: 哦，我这结构有什么区别？
0: 绝没有别的意思啊。
1: 啊，
0: 他这个大脑的容量还有别，这么说吧，它里头的器官比咱们多。
1: 多哪部分器官呢？
4: 多了很多液体。
1: 我脑袋进水啊，是怎么着？
4: 也有这么说的啊？
1: 怎么说呀？我这么聪明的人，脑子快进水？
4: 您聪明？
1: 当然了。
4: 不，您别急，行不行？
1: 不是急，您这上来。
4: 高等教育学府，您别上来就说自己个儿聪明。
1: 这就是聪明吗？反应快，
4: 还反应快。
1: 对，
4: 你这样 啊，我不跟您抬杠，您也别说您聪明，我也别说您不聪明
1: 啊。
4: 当着大家给您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能证明您聪明不聪明，行吗？
1: 可以，
4: 可以啊。我们今天是这么多北大的学子们，大家都是咱们全中国最高等学府的朋友了。当一个公平的裁判，您来证明一下石富宽老师到底聪明不聪明。
1: 您说
4: 非常简单一故事。
1: 哦，讲故事吧。
4: 在解放前有一个地主
1: 啊，
4: 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傻子，傻到什么程度呢？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两个字的回答。
1: 哪两个字？
4: 没有。
1: 哦，
4: 你问他，傻子吃饭了吗？
1: 啊，
4: 没有。
1: 哦，
4: 傻子上学了吗？没有。傻子结婚了吗？没有。傻子，哎，石老师，这故事你听过吗？
1: 没有。
4: 谢谢大家公正的掌声。这个人傻不傻不能自己说，对不对？你呀，你这、哎、啊，
1: 这故事讲完了吗？
4: 没有。
1: 俩，
4: 哎，
1: 你也有绕来的时候，小子。
4: 老前辈太不厚了。呵，还我这没别的意思啊。运动员上之前那叫什么知道吗？
1: 热身呢。
4: 哎，我先给您热热脑子。
1: 哦，
4: 这不算。
1: 考考我。
4: 下面这才正式开始呢。
1: 我什么？
4: 说点那高难度的啊。我先拜托给咱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您给这个富强一点薄面，因为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考石富宽老师这题都是小学四年级以下的，您肯定知道答案。千万别说，咱大伙儿一块儿在这儿给他气死，就算完成任务。
1: 没听说过。
4: 拜托您，知道千万别告诉
1: 啊！您考我，
4: 咱看看石老师到底聪明不聪明
1: 啊？您要考什么？
4: 这样，我问您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1: 啊，
4: 知道朋友不能告诉他。这么着，动物学方面有研究吗？
1: 我倒是喜欢动物。
4: 那好，那好
1: 啊！
4: 问你一个动物学里最浅薄的问题啊！
1: 那您问吧。
4: 蚂蚁，你总见过吗？
1: 哦，蚂蚁是经常见
4: 啊，那就好办了啊。这个蚂蚁那个牙是什么颜色的？各位知道别告诉他 啊，静静的等他回答。
1: 他是这样的
4: 啊，你说吧。
1: 根据我的观察呀、
4: 还观察啊，
1: 这个蚂蚁的种类很多。
4: 那当然
1: 啊，这个黑蚂蚁
4: 啊，
1: 白蚂蚁，红蚂蚁，黄蚂蚁
4: 啊。
1: 究竟您问？哪种蚂蚁的牙齿？
4: 您不用把这个题呀、人为的复杂化、我们不管那么多种，我就问你统称这蚂蚁它那牙什么颜色。我不管蚂蚁什么色，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这玩意儿动物太小，还真没观察过，不知道。
4: 认输了。
1: 认输。
4: 当然大家你可认输了
1: 啊。那您告诉我，
4: 记住我告诉你，
1: 哎，
4: 蚂蚁的这个牙的颜色呀，
1: 什么色？
4: 黑的。
1: 有什么根据吗？
4: 当然，所有朋友都知道有一首歌专门说要这蚂蚁的颜色吗？
1: 哪首歌啊？
4: 蚂蚁呀黑，蚂蚁呀黑。
1: 走，你这什么问题呀、啊？
4: 照
1: 这个我也会。
4: 哟，你也会这个？
1: 那当然了。
4: 说一个我听听。《
1: 红楼梦》你看过吗？
4: 四大名著谁都看过。
1: 林黛玉怎么死的？
4: 那还用说吗？黛玉逢稿
1: 啊，
4: 活活连病带气气死的。
1: 气死病死的？
4: 对，
1: 都不对。
4: 那你说林黛玉怎么死的？
1: 林黛玉是摔死的。
4: 摔死的
1: 啊？
4: 哪儿有根据 啊？
1: 那首歌唱得好啊。
4: 怎么说？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吧唧摔死了。
4: 嗨。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富强、石富宽表演的打灯谜的片段。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咱们一会儿继续和富强、万宇聊聊他们对于相声老前辈的印象。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咱们再来说一位啊，我们就不按年龄排了啊、赵岩老师。
1: 哎，赵老师那对我那简直是无以回报的恩情。
0: 每一个我觉得都无以回报，
1: 每一个，但是赵老师尤为重要。
0: 怎么呢？
1: 我写过一篇文章，他就是叫义父的义，他是我的义父。
0: 哦、还有另外还有这层关系。
1: 对，啊，而且赵老师，虽然我们爷俩相识时间没有跟我的恩师年头长，但是我跟赵老师的情感非常深。为什么你想最后义父相称了呢？我200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金奖那回，赵老师是评委，然后参加完金奖那次，赵老师不就陪伴着我去攻春晚吗？
0: 开心之旅。
1: 对，那个年代的春晚跟现在不一样。你知道赵老师陪着我过了几审吗？
0: 几审？
1: 我们过了七审，最后没上去。我说的不是没上去的遗憾，而是人家那么大艺术家，整整在影视之家陪了我一个半月。这是艺术家的风范，而且人赵岩老师是不需要上春晚的。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0: 上过很多次了。
2: 对，
1: 中央电视台开天辟地第一届春晚就有赵岩老师。当然这是题外话，我就说赵老师对我的那个恩情，包括我那个你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那天看演出，就是我老说这个事儿。赵老师那天是严重的，叫他这个专业的叫房颤。
0: 哦，不是，那是很严重的。
2: 心脏。
1: 我去找他的时候，当天晚上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票都售完了，下午他还在医院住着院打点滴呢。我到医院去看望他是因为他夫人给我打电话说，那时候还不叫义父呢，说你赵老师有点不舒服，你来医院一趟。我以为就是感冒发烧的小病呢，我一进去我都傻了，赵老师躺在床上，我说夸张的说身上插满了管，可把我吓坏了。当天晚上的演出
0: 还去了。
1: 你听我说呀，我就简短的看完赵老师，我第一时间就飞奔到我师傅家，我得给，因为这事儿都得师傅定夺。师傅说咱赶快把节目改一下，虽然差一个，但是呢不是说有多大的这个影响，也影响也不小，因为要重新改啊。师傅还说从当初说怎么再请另外一老先生等等等等，到改来不及了，因为我赵老师跟我说他不舒服那时候已经下午3点了，我就特清楚，在宽街那医院，晚上7点演出。你别忘了7点半演出，咱们不可能7点半到后台，我们5点多就到后台了。我就记着离开场演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候，从中山公园里头开来一辆救护车。赵老师是被两个护士从救护车上搀下来的。然后那个医院的院长副院长我就记得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说小傅啊，赵老师来救场，我们来救人。所以那场演出有一个好，当年很多人问我，哎，怎么谢幕的时候没唯独没看见赵岩老师，因为赵老师是跟我表演那个作品《开心之旅》上去之前现拔的这个针头，然后上去演完现插上直接拉回医院的。就不能等不到谢幕了。我说了什么叫戏比天大，赵老师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你说这是不是一辈子的情感？
0: 那确实是，对，
1: 真的是。所以因为这些事儿，最后我觉着，因为我们这个相声这行有一个规矩，你只能有一个老师一个师傅，你不可能有两个。所以我之所以有了我自己的恩师李金斗老师，但是我又觉着用哪种
0: 这种恩不没法报，
1: 没法报，所以最后我主动提出来的，我把赵老师跟夫人约出来，请他们老两口吃顿饭。我说我跟您有个请求，他说你说，我说我想给您当儿子，因为这样我才能报答您，就这么个来头。
0: 行，那我们来听一段你和赵岩老师合作的《占便宜》。
3: 赵老师，
4: 哎，
3: 有什么爱好吗？ 爱运动。
4: 哎
3: 哎，
4: 你黑心吗？
3: 怎么了？
4: 爱运动啊？
3: 是啊，
4: 都圆了。
3: 喂，运动员嘛。
4: 去。
3: 啊，
4: 嗯，运动员
3: 是
4: 我这爱好跟您稍微有点区别。
3: 你有什么爱好？
4: 非常高尚的爱好。
3: 你说。
4: 占便宜。
3: 这叫爱好啊。
4: 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叫爱好。
3: 那叫
4: 毕生的追求。
3: 我更厉害，
4: 占便宜我都有业绩。
3: 这还有业绩啊？
4: 前两天买了双名牌皮鞋。
3: 嗯，什么牌？
4: 你岳父的脑袋。
3: 这什么意思？
4: 老人头啊。
3: 不，怎么说话呢？这
4: 花了20000块钱。
3: 太贵了，
4: 越南盾，
3: 合着才20块钱，
4: 跟白给的一样吧。
3: 啊，那甭问了
4: 啊，
3: 残次品。
4: 哎，绝对一点毛病都没有。
3: 那怎么那么便宜呢？
4: 当然了，我这双鞋跟一般的皮鞋稍微有点区别。
3: 有什么不同啊？
4: 一只38号的，
3: 嗯，
4: 一只42号的。
3: 啊，一大一小啊，
4: 合适啊。
3: 我那能合适吗？
4: 你看我给你算算啊，
3: 啊，
4: 我穿40号鞋，
3: 哎，
4: 38+42等于多少？
3: 80
4: 啊。除以2呢？
3: 40啊。
4: 这不正合适吗？
3: 这么合适
4: 啊？
3: 不是，说了半天你这鞋能穿吗？
4: 改装啊。
3: 怎么改装啊？
4: 42号那个啊，
3: 啊，
4: 前头垫一块小木头。
3: 哦。
4: 以后中央电视台再举办芭蕾舞大赛，我直接就来了。
3: 好嘛，改芭蕾舞
4: 啊！但是跳的跟他们有点区别。
3: 怎么呢？
4: 一只有木头，一只没木头，一跳起来咯噔咯噔咯噔。
3: 好家伙，这天鹅中风了。
4: 42号这改完了
3: 啊，
4: 38号这改起来困难点。
3: 怎么呢？
4: 问了6个修鞋的都没这技术。
3: 那怎么办呢？
4: 我上修脚铺问问去。
3: 改修脚了，
4: 你得跟老师傅对付。
3: 怎么说呀？
4: 大爷您好
3: 啊，
4: 跟您说点高科技的事儿。
3: 高科技，
4: 我这只脚穿40的鞋，
3: 嗯，
4: 这只鞋38的，
3: 嗯，
4: 您老人家给我归着归着，让他穿进去怎么样？
3: 老师傅怎么说呀？
4: 太和蔼可亲了。
3: 哦，
4: 戴上老花镜，打开小台灯。

0: 端上我这只脚，足足看了半个多小时，高高兴兴的跟我说了一个字儿：“
1: 行，
0: 滚。”
1: 拿你当捣乱的，
0: 讨厌。
1: 是，
0: 哎，大爷，您别骂人，不管就不管，是不是？
1: 嗯。
0: 后来找我姥姥给我出了一高招。
1: 你姥姥有什么招啊？
0: 让我缠足。
1: 封建妇女。
0: 哎，赵老师，这话太不准确了。
1: 怎么呢？
0: 封建妇女跟我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封建妇女是两只脚都缠。
1: 啊，
0: 我是一只脚缠，一只脚不缠，这还有个名词。
1: 怎么说？
0: 半封建，半殖民地。
1: 嗯，老有词儿。
0: 哎呀，一缠足开始发现，这缠足合着是童子功，四十了再缠来不及了。
1: 那得从小缠呐。
0: 没关系，拿起这双鞋啊，
1: 嗯，
0: 奔商店
1: 退货去。
0: 哎，不，人家买的时候就说不退不换啊。
1: 那上商场干嘛？
0: 你看自己想办法呀。
1: 嗯，
0: 坐在那个卖鞋那柜台旁边，
1: 哎，
0: 一看有人来买鞋，我就问他：“哎呦，大哥，您是特型脚吗？”
1: 什么叫特型脚啊？
0: 一只大的，一只小的。
1: 啊，
0: 万一赶上一特型脚，这鞋我就卖出去了。
1: 哦，那结果怎么样？
0: 足足三天，一个特型脚也没来。
1: 你瞧瞧，
0: 结果这仨服务员给我凑了20块钱，嘿，装兜里了。
1: 不不不。人家给你凑什么钱呢？
0: 你想啊，我在他们柜台待三天，他们一双鞋都没卖出去。
1: 你可太损了。
0: 揣着这个20块钱胜利果实非常高兴。
1: 占便宜了。
0: 路过食品柜台看没人发现，抓把糖豆尝尝。
1: 这是占便宜吗？
0: 你说现在这服务员多没素质。
1: 怎么了？
0: 他居然敢管我。
1: 啊，
0: 先生，
1: 嗯，
0: 那个不可以尝。
1: 啊，
0: 怎么不能尝啊？
1: 哟，
0: 先尝后买，你懂吗？上帝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上帝是顾客，懂吗？
1: 你这还急了，
0: 那是狗粮
1: 啊！啊，得，怎么说？
0: 我属狗的，你管着吗？替我们家这宠物尝尝。
1: 还嘴硬，
0: 讨厌。
1: 嗯，
0: 不过跟您说，这狗粮跟人粮是不太一样，
1: 是不是？
0: 走出超市门口，哎，有一大告示，上面写着有奖销售，买一赠一。
1: 销售什么呀？
0: 买一个三开门大容箱电冰箱，
1: 嗯，
0: 就赠送你一个
1: 一台大冰箱，
0: 一根大冰棍儿。
1: 大冰棍儿？
0: 哎，大冰棍儿你别看不起啊！
1: 嗯，
0: 你到冷饮店买冰棍儿，一般他得找你要钱吧？
1: 多新鲜！
0: 还是的呀，头天晚上4点我就去了。
1: 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哎呦，人家说的好啊，一共就300根，赠完为止啊。
1: 哎呀，结果怎么样？
0: 结果到那一看，都排280多人了。
1: 哎呦，哪有？啊，
0: 这人太多了。
1: 是，
0: 忘了跟您说了。
1: 怎么？
0: 那天是腊月初8的早晨，
1: 一年最冷的那天。
0: 各位，腊7腊8冻死寒烟啊！
1: 是，
0: 凌晨4点半，
1: 嗯，
0: 冻得我直拿脑袋撞电线杆子，
1: 够冷的。
0: 哎呀，当时我就后悔，应该把我们家楼底那石碑驮来。
1: 嗯，要说你也要驮着那石碑呀、啊。
0: 哎，赵老师，说话别那么难听。
1: 不是，你弄石碑干什么呀？
0: 我是想拿脑袋撞石碑，他不是能挣点那早点钱吗？
1: 哦，这心思在这儿呢。
0: 哎，商店开门，我头一个冲进去，叼着根冰棍，我就奔了医院了。
1: 那是冻坏
0: 了，我都发了烧了。
1: 是，
0: 到医院的过程当中，我一看，哎呦，路过游乐场又有意外发现。
1: 又有什么发现呢？
0: 有奖蹦极呀、啊！
1: 蹦极
0: 太好了，我噌就窜上去了。工作人员3下2下给我捆上以后，问了他们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先生，
1: 嗯，
0: 您这套设备安全吗？
1: 这问题太重要。
0: 您回答太仔细了。
1: 怎么说？
0: 先生您放心，
1: 嗯，
0: 这套设备绝对安全。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第一个使用者。
1: 拿你当试验品了。
0: 我刚想说我不忘了，一家子给我踹去30多米的高空，我是荡来荡去。嘿，赵老师，我愣一点不害怕。
1: 胆子够大，
0: 晕过去了。
1: 死了！
0: 哎，我跟您说，我从小就晕高啊。
1: 怎么
0: 穿我妈那高跟鞋我都恶心，
1: 至于？
0: 再加上高血压、心脏病，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啊！
1: 不是，那你非去干什么呀？
0: 他不是有奖棒级吗？
1: 有什么奖啊？
0: 我问他了，奖金也没有，奖品也没有，他那奖品太出乎我意料了。
1: 什么奖品呢？
0: 就是免费让我再蹦一次。
1: 有便宜可占吗？
0: 哎呦，这下差点没活活给我气死啊！
1: 怎么办？
0: 我真晕过去了。
1: 嗯，
0: 他们几个人给我送到医院，刚到急诊室，我说我打一针吧。
1: 嗯，
0: 嘿，我碰上一医生，这医生太没职业道德了。
1: 怎么了？
0: 愣着一小男孩，这孩子哭得死去活来，他非要给他打针呢。
1: 那孩子晕针吧。
0: 看到这种情况，我得劝劝。
1: 怎么说？
0: 医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嗯，
0: 那孩子晕针，你干嘛非要给他打呢？
1: 嗯，
0: 当然了，你那药水已经灌在针管里了，如果你不打也浪费了，对不对？
1: 怎么办呢？
0: 干脆这样吧，你给我来一针。
1: 嚯，这便宜还
0: 占？他不给我打呀。
1: 是。
0: 但是我一想，贼不走空来医院，我也不能不占便宜啊。
1: 嗯，
0: 我一看。眼科门诊搞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免费摘除眼球
1: 啊！
0: 哎，赵老师，你说我摘不摘？
1: 你这眼睛有毛病啊！
0: 你眼睛才有毛病呢。
1: 不是，那你没事摘它干嘛呀？
0: 哎呦，你没听清楚，它不是免费的吗？
1: 那也不能摘好眼呐、
0: 啊！哎呦，这摘了一只眼球，它有好处啊！
1: 这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以后我一只眼到电影院看电影，他得收我半价门票。
1: 还占便宜了。
0: 哎呦，这实习医生他说什么都不给我摘呀、
1: 啊、那不能给你摘呀、啊、
0: 不过他倒给我提供了一条特别有价值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先生，听说火葬场那边搞活动，要不你到那儿看看去。
1: 火葬场有什么便宜啊？
0: 免费火化。
1: 这行
0: 不去。
2: 刚才听到的是富强、赵岩表演的《占便宜》，接下来咱们继续来欣赏一段你们异父异子之间的合作啊，这段叫《会说不会说》。
3: 我随便说出几个行业特色的语言，赵老师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1: 没问题啊。
3: 那您听好了啊，
1: 你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太简单了。
3: 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1: 节目主持人。
3: 说得太对了，
1: 哎，
3: 再听这个啊，啊，欢迎大家到北京来旅游。
1: 甭问，导游。
3: 哎呦，可以啊，
1: 啊，
3: 再听这个，
1: 来，
3: 哎呀，哎啦，哎啦。
1: 不是这真不知道了。
3: 不知道了吧？
1: 啊，
3: 公交车售票员。
1: 售票员怎么这么说话呀？
3: 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3: 两个原因。
1: 啊，
3: 北京人说话比较随意。
1: 是。
3: 哎，再一个，公交车售票员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
1: 哦，
3: 从早忙到晚，
1: 嗯，
3: 所以他一随意一不小心就把五个字说成，实际这五个字非常简单。
1: 哪五个字啊？
3: 王府井到了。
1: 这怎么说出那味儿来了？
3: 不是说他随意加上累了，北京人说话又简单，所以说成、嗯、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
1: 这谁听得明白？
3: 怎么样？我总结的这个，
1: 哎，你别说，
3: 嗯，
1: 你对这个各行各业这个职业语言呢，
3: 啊，
1: 还真有点研究。
3: 哎，稍微有一点总结。
1: 那要是这样，
3: 嗯，
1: 我考考你怎么样？
3: 没问题啊。
1: 我说出这个职业语言的特点，
3: 嗯，
1: 你能说出是哪个行业的吗？
3: 没问题，您可以当着大家考我。
1: 真的吗？
3: 现在就开始。
1: 那咱们开始。
3: 您说，
1: 你说说话最简单的是干什么的？
3: 说话最简单的，
1: 哎，
3: 大伙儿您听我富强说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3: 说话最简单的饭馆服务员，
1: 服务员简单，
3: 甭管您问他什么问题，都是一句的回答。
1: 哪句？
3: 吵着呢，马上就得，是不是？
1: 哦，
3: 甭管您问什么，都到饭馆去点过菜吧？
1: 嗯、
3: 啊，妹妹，我那菜怎么样了？
1: 嗯，
3: 吵着呢，马上就得。
1: 哎，是这句。
3: 那菜不来，你先给我来两瓶冰镇啤酒。
1: 他怎么说呀？
3: 炒着呢，马上就得。
1: 还是这句。
3: 冰镇啤酒也炒着呢。
1: 啊，
3: 像话吗？你们经理呢？
1: 嗯，
3: 炒着呢，马上就得。
1: 我，这老板也炒着呢。
3: 为什么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3: 服务员累一天了，说话不走脑子。
1: 嗯，
3: 所以你问他什么都是炒着呢，马上就得。
1: 简单。
3: 说话最简单的饭馆服务员。
1: 哦，那说话最值得信赖的是干什么的？
3: 最值得信赖的，
1: 哎，
3: 房屋中介的。
1: 中介的，
3: 哎呦，先生
1: 啊，
3: 您租我们这房太合适了。
1: 怎么呢？
3: 您看我们这小区环境多好啊！
1: 是啊，
3: 您看花园、
1: 哦、
3: 啊，绿地，
1: 哎呦，
3: 喷泉，
1: 呵，
3: 辅助设施也很全呐。
1: 都有什么呀？
3: 你看看周围有什么超市啊，
1: 啊，
3: 健身房啊，
1: 嗯、
3: 游泳馆呐、啊，
1: 是
3: 医院呐、
1: 啊啊，
3: 马路对面这火葬场，干点什么不方便呢？
1: 不就是。还得放
3: 着。再者说，您让大伙说，
1: 嗯，
3: 一个三居室，我们才收您2000块钱，贵吗？
1: 还真不贵。
3: 对呀、啊嗯，而且您出行也方便呐。
1: 怎么呢？
3: 自己开车呀？
1: 啊，
3: 不堵车的话，4.5小时就到国贸了。
1: 您这房子在哪儿啊？
3: 张家口。
1: 这去不了这个。那说话最实在的是干什么的？
3: 最实在的，
1: 嗯，
3: 保姆。
1: 保姆，
3: 我不知道大家啊，我们家那保姆最实在。
1: 怎么？
3: 上班第一天跟我说那话，要多实在有多实在。
1: 你给学学。
3: 哎呀，大哥呀，我这个人干活好坏隔一片儿。
1: 嗯。
3: 我这个人说话最实在了。
1: 是吗？
3: 能干的我就干，不能干的我先告诉你。
1: 还实在。
3: 啊，我这个人呢、啊，这个、
1: 嗯、
3: 上班不能太早。 下班不能太晚啊，下午最好有个下午茶什么的。岁数太大的我伺候不了，岁数太小的我伺候不了，走不了道的我伺候不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呀。

0: 我每月工资不能少于8000。
1: 我，您说的，这是保姆啊？
0: 这是我祖母。
1: 哎，再来再来
0: 啊！
1: 你说说话最美好诱人的是干什么的？
0: 婚姻介绍所的。
1: 哦，婚介的。
0: 哎呦，他给您说说话都美好诱人着呢。
2: 怎么？
0: 哎呀，您来的太是时候了。
2: 怎么？
0: 今天我们给您介绍这位可以说是成功人士。
2: 怎么成功呢？
0: 哎，留学呀。
2: 是啊。
0: 光在美国他就留学了20年。后来又在英国留学了20年。后来又在德国跟法国各留学了20年。
1: 不是，你等会儿，这就80年了。
0: 啊，就是80后的杰出代表嘛。
1: 这么个80后。
0: 啊，今天老先生自己坐着轮椅来的，就为了给自己的后半生找一个心爱的女士。
2: 不，
1: 那这成功人士今年多大了？
0: 啊，岁数也不大。
1: 多少？
0: 差3个月才100。
1: 我这受不了这个。
0: 最诱人的就是他们。
1: 啊，再来。
0: 啊，
1: 那你说这个说话最值得同情的是干什么的？
0: 所有比赛的参赛选手。
2: 参赛选手。
0: 您听他说的话最值得同情了。
2: 怎么呢？
3: 亲爱的评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怎么这味儿啊？
3: 我是222号参赛选手。
2: 这号赶的。
3: 我的名字叫凄惨。
1: 是够惨的。
3: 虽然我五音不全，唱歌不太到位，但是我的身世非常的凄惨。
2: 怎么呢？
3: 我从小就父母双亡。
1: 哎呦，
3: 我的亲生母亲在我出生前2天就去世了。
1: 那你怎么出生的呀？
3: 他是一个好心的邻居大婶帮忙生下了我。
1: 没听说。
0: 都不是人话了，这都
1: 不像话。
0: 怎么样，张老师？
1: 哎呀，我看你这个说话也稍微有点夸张。
0: 夸张吗？
1: 当然了。
0: 啊，
1: 你说各行各业不会说的
0: 啊，
1: 确实有。
0: 对、啊、
1: 那还有不少会说话的，那也多呀。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无论您干什么，都讲究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1: 当然了。
0: 举个例子啊，
1: 哎，
0: 这个老师称呼自己的学生，学生称呼自己的老师，师生关系就有一个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1: 是不是？
0: 比方说作为学生啊，会说话的学生怎么称呼老师？
1: 那叫辛勤的园丁。
0: 你看说得多好
1: 啊。
0: 不会说话学生知道怎么说老师吗？
1: 怎么说啊？
0: 嘿，我们班站着说话那位。
1: 哎，站着说话。
0: 老师嘛，讲课都站着吗？
2: 哎呦，
0: 对不对
2: 啊？
0: 还有老板跟员工。会说话的老板怎么称呼自己的员工？
1: 我称呼员工
0: 啊，
1: 是我们公司的精英。
0: 多好听。
1: 不
0: 会说。

0: 上，
1: 哎，
2: 妻子不小心撞到石头上了。
1: 哦，
2: 会说话的男人，作为丈夫，赵老师，要是您怎么说？
1: 哎呦，亲爱的，赶紧看看伤着没有？
2: 各位听听，赵老师模范丈夫，多会说话呀！
3: 应该嘛。
2: 不会说话男的，看自己媳妇撞石头，说这话太难听了。
3: 怎么说呀？
2: 你瞎呀，姐！
3: 嚯！太粗了，
2: 不好听。各位，我总结了
1: 啊，
2: 全中国各行各业所有人在内最会说话的，
1: 嗯，
2: 赵岩老师，对不对，各位？你看，
3: 你这个也过奖。
2: 谁说的？我给您透露一小秘密，赵老师这嘴不是人嘴。
1: 什么？
2: 不是一般人的嘴。
3: 吓我一跳。
2: 赵老师这嘴可以说能把短的说长了，扁的说圆了，好的说坏的，死的说活了。
3: 嚯！
2: 赵老师这嘴不光能说相声，
3: 嗯，
2: 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矛盾。这么跟您说吧，赵老师嘴是我给他总结起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无与伦比，一路走好，赵老师永垂不朽。
3: 我回去了。
4: 刚才是富强、赵岩表演的《会说不会说》，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有朋远方来》也要跟各位暂告一个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

0: 做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还是首先来听听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历时三年酝酿打磨，于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两址首演。喜歌剧《三打白骨精》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合家欢歌剧，唐僧师徒四人在如来佛祖的指引之下奔向西天取真经，途中历经了9981难。某日遭遇被贬到白虎岭的白骨精，三番打斗之后他气走了孙悟空，最终呢，唐僧和沙僧双双被擒，一众鬼怪更是摩拳擦掌，心心念念是唐僧肉，求得长生不老。该剧的作曲郝维亚认为，喜歌剧是非常难写的，又是非常难演的，让观众乐呵起来是更难的，但是呢，对于创作者而言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借着嬉笑打闹的剧情，把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尽数融入其中，乐中有意，笑里藏情。导演王小英表示，剧组呢是采用了32人组成的混编小乐队，比如说拇指琴、各种铃铛、法器、鸟哨等等。因为啊，西游路上到处都是妖魔鬼怪、奇谈异志，应该是有一些充满想象力和有趣的声音陪伴他们。

说到喜歌剧，它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唱多，台词密集。三打白骨精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源自于西游记的精彩故事，提供了环环相扣、反转再反转的剧情。希望观众们呢是在会心微笑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歌剧音乐的美妙，还有剧中人物的成长。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师徒四人在西行路上坚持真理，以一灯燃白。

0: 千灯，终至万灯皆明的开阔人生。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第二届古韵金徽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表示，展览呢是构成了古韵金徽的格局，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和今天的多元世界文化如何融合，这样的主题呢也是指向了艺术史风格的一种精神态度。
1: 今年呢也是中国展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份呢，其实美术界也做了很多的展览，在很多的场馆啊，展现出对于中国人党105年发展面貌的成就。所以我想这次展览之中呢，也通过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来反映和展现党的105年光辉历程的这样的一种走向。展览呢本身就是老中青三代艺术家166件中国华人油画作品，能够和我们的教学研究相结合。
0: 第二届古韵金徽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汇集了70余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当中深具代表性、彰显时代精神而且艺术个性卓然的艺术家，其中既有靳尚义、潘世勋等画坛名家，也有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年龄段的优秀画家。展览展出的160余件作品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图景，创作风格鲜明，题材丰富多元，全面展现了他们在更续传统、守正创新、肩负时代使命的征程当中所取得的优秀的创作成果。本次展览呢，也是将持续到7月26号。7月10号到8月23号，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如约而至。本届演出季呢是以书香融艺、全民共享为主题的，突破了原有的群体限制，用19场横跨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与跨界创新的精品的演出，在盛夏的图书馆当中搭建一座没有年龄边界的公共文化剧场。从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门，到为所有人点亮一盏灯，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呢，是打破了暑期档专门面向少儿群体的惯例，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把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年龄段，也是让不同的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此找到艺术的共鸣。同时呢，演出季还策划了与国家图书馆馆藏文脉相呼应的特色的演出，让音符和典籍交织，让舞台成为可以感知的文化读本。
2: 蝉鸣盛夏，童趣绽放，以艺术为光，点亮缤纷夏日。这个夏天，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重磅启幕，名家名团、国家级专业团坐镇，提升演出品质与艺术高度。行业标杆名家领衔，以精湛技艺演绎视听盛宴，同时推出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演员，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多元演绎，艺术风格激情碰撞，经典创新双向开花，既有川流室内合唱团、天使之声合唱团演绎的经典歌曲，也有原创器乐剧和莎士比亚独角戏、脱口秀加室内乐的创新表达，让经典旋律焕发新生，也让艺术形式跳出刻板印象，更具当代活力。
3: 大家好，我是大提琴家朱一斌。
4: 我是打击乐演员郑宇。
5: 我是单簧管演奏家王涛。
6: 我是钢琴演奏家孙倩倩。
7: 我是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的乐团首席姚亮。
8: 我是中国戏曲学院杨洋。
9: 我是中国音乐学院古筝教师杨欣。
10: 我是天津音乐学院手风琴教师曹雪松。
11: 我是天津音乐学院小提琴教师刘贤。
12: 我是单簧管演奏家王英南。
5: 国图艺术中心
0: 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
13: 畅享音乐与艺术的夏日盛宴。
14: 千年时光，
15: 打捞文化星辰，
1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5: 通透的处世哲学，
14: 幽默的传统心结，
15: 厚重的经典底蕴，
14: 文化有故事，
15: 以文化为魂，
1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如见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数字艺术展正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B1 数字艺术展厅展出当中。展览呢是以体验、交互、创意为核心出发点，依照宫廷雅乐、文人雅乐、民间俗乐的历史脉络构建完整的线性叙事，精选三月不知肉味、高山流水、琵琶行、二泉映月、百鸟朝凤五大经典音乐典故，形成了五大篇章主题，分别对应了编钟、古琴、琵琶、二胡、唢呐，展现不同阶段当中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风貌。展区呢也是通过音乐可视化、动态捕捉、体感交互、分区数字长卷、动态影像、水墨动态光影生成、实时动态粒子等前沿数字技术，把传统音乐转化为可看、可听、可互动的多维沉浸式体验。展览是由中国音乐学院傅晓东团队提供学术支持。傅晓东也表示啊，他们是跳出了传统的展板式展览，完成了观众从被动观演到主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以连贯完整的叙事脉络徐徐展开绵延3000年的华夏乐脉变迁。
16: 首先呢，我们在一些场景的生成，比如说我们会先秦时代人的服饰，我们讲到了孔子这个三月不食肉味，讲到了韶乐，那这个韶乐的服装、人的举止、人的行为，我们可能会靠 AI 给我们去绘制一个大致的草图，我们照着它去做设计和装修。因为我们现在展出的是中华传统乐脉3000年，音乐都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团队找的，我们的大师找的，我们的这些经典的这些作品拥有自己独特版权的、自由版权的，我们去录制出来的。然后再就有些可能就是文学的脚本方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AI 帮我们去绘做一个补充，做一个完善润色。然后就是场景的这个长廊的设计，在设计空间上我们会用 AI 辅助设计的作品去对我们的动线、对我们的场景做一个大致的规划。我们的设计就是把音乐还原到它的历史时代，把这个当时的历史人物故事的背景和这个音乐所发生的地点包括自然山水，比如说我们讲到高山流水，我们在高山流水这个场景里边，伯牙和子期怎么去对话，我们讲到了孔子三月不食肉味，你就知道他在齐国聆听这个时候，在一个殿堂里边，在宫廷里边，他是怎么去聆听这首音乐，然后自己又怎么去学琴习琴的这个场景。这就是我们说把音乐和历史的场景结合起来，音乐就变得具象化了。否则我专门给你放一个韶乐，你可能听上，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音乐很陌生很抽象，你不知道韶乐为什么来，它是在舜帝治国平天下，对百姓的这种功德治理，这种以人治天下、以礼约天下的这个过程里边产生的音乐，你才知道哦，这个音乐背后它有这样的政治和礼乐的含义。三月不知肉味，它是一个宫廷的礼乐，是金石土革丝木刨竹八个音，也就是八种乐器一块儿和鸣来奏出的一首作品。孔子给这首作品听到的这首作品叫韶，韶乐。孔子听完了以后，就对物欲就没有欲望。

忘了，我都不想吃肉了。我吃肉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它的美味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原来美妙的音乐，符合人的礼仪的音乐，符合天地同一的这种音乐，对人类来说，它可以把你的这个欲望的层面，让你去降低，让你变得中正平和。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以下要说到8月21号到23号，话剧《推销员之死》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作为吕梁主演版的封箱演出。这样的一部剧目呢，从2021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发，历经5年呀，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说到《推销员之死》，它也是历史上首部同时斩获了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纽约剧评人奖三大奖项的剧本，也是跨越了国界还有时代，至今呢仍然是拥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该剧的作者阿瑟米勒创作的时候，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是一张占据了舞台的巨大面孔，裂开之后展露了人物的内心。剧本的原名呢也曾定为脑袋里面，这决定了它不是传统的线性叙事的现实主义话剧，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意识旅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版本忠实还原了这样的一个构思，他们打破了房屋内外、过去与现在的边界，使得主角威力随时可以穿墙走入到记忆当中。空间的模糊化也是让意识流得以直观的呈现。本次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推销员之死》将以独特的叙事美学剖开小人物的精神世界，让人们读懂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这也是他经历了岁月依旧动人的原因。
2: 我需要考虑的是呈现，导演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去描述
3: 社会环境、房子、自然、后院。
4: 因为我们要打破掉那个幻觉的话，就是希望它跟剧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强调的是在威利罗曼的故事当中以外的另外一个空间，仅此而已。
3: 中间呢，我把它掐了一条非常非常长而看不到尽头的路，这条路你可以说它是从门厅、从打开房门的那一条漫长走到桌子餐桌的那一条路，也可以说它是一直走到他生命尽头。然后实际上在威力从这个门走进来拎着包慢慢走到面前的时候，所有的背景都是暗，只有威力的光一点点引到桌子这边。
5: 所以在呈现当中，导演希望加上一个观众的视角，让演员从剧场走到戏里，就如同摄影棚在换景，就在你面前去切换这个人的身边的所有一切。
3: 就实际上这块沙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对应的道路位置对应出来，其实这个沙漠背后还有一条

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领我们走进北宋名士们真实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4: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说到北宋时期啊，洛阳城里的故事远不止于山水诗酒，还有清谈论道。当一群顶尖的学者们面对着宇宙本源、生死离别乃至朝堂臣服之时，他们又会展现出怎样的智慧与风骨呢？以下的国学大家说栏目，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去听听程颐对于宇宙本源的叩问，也去感受邵雍临终前的从容，以及程颢他是如何用两首小诗化解一场剑拔弩张的剑行风波的。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除诗歌唱和之外，二程与邵雍在日常论道中更不乏对宇宙人生的深入探讨。一次关于天地万物依存之理的对话，便将他们的思考从人生态度引向了更宏大的哲学命题。有一次，程颐同弟子朱光庭去拜访邵雍，几人在一起饮酒论道，席间朱光庭向邵雍请教了几个关于宇宙本源的问题。朱光庭问：天依靠什么？邵雍答：依靠地。朱光庭又问：地依靠什么？邵雍答：依靠天。朱光庭再问：那天地又依靠什么？邵雍回答：他们相互依靠，天依托于有形的地，地依托于无形的气，地有边界，气却没有边界，充满整个宇宙。邵雍认为天地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程颐在一旁静静听着，忽然指着桌上的酒杯缓缓问道：这个杯子安稳地放在桌上，桌子放在地上，那么天地本身又放在哪里呢？程颐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说杯子放在桌子上，桌子放在地上，但天地这个最大的存在又依托于什么呢？邵雍微微一笑，抬头望天，又低头看看大地，从容答道：天地相互依存，就像太极一样圆满自足，形与气交融在一起，万物就从这当中生生不息地产生出来。在邵雍看来，天地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不需要再追问它之外还有什么依托。由此可见，程颐能提出桌子放在地上，天地又放在何处这样的问题，反映了他对宇宙本源的深入思考。邵雍的回答则体现了他以数和象理解宇宙的独特思路。这场对话虽然简短，却展现了两位哲学家面对同一问题时的不同思维方式。那天酒桌上的天地何所依之问，久久萦绕在程颐心头。他没想到不久之后，邵雍竟用一个看似与学问无关的邀请，让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生动的体会。牡丹盛开的时节，邵雍邀请程颐前去赏花。程颐平常不饮茶，不观画，不赏花，认为这些都是玩物丧志之举。面对邀请，程颐说：先生是知道我的，我平时不观画，不赏花啊。邵雍知道如何规劝程颐，便说：我们不是去赏花，我们是去观大自然的造化之妙。程颐一听是观造化之妙，便跟着邵雍去了。步入花圃，只见千朵万蕊竞相绽放，引得众人啧啧称奇。邵雍随口吟诵：牡丹花品冠群芳，旷世其间更有王， 四色变而成百色，百般颜色，百般香。他转头对程颐说，我这诗中的四色变而成百色，是不是天地造化？牡丹原来只有摇黄未紫，可造化孕育出了万紫千红的景色。程颐点点头说，是啊，天地造化真是很奇妙。一粒种子入地下，经过春生夏长花开，开出了万般颜色，这就是造化之功。二人立于万花丛中，一个以诗全道，一个以礼观物，恰似春色中的并蒂双葩。
2: 岁月流转，再为深厚的交情也终有告别的一天。当三十余年的知己病重弥留，这份情谊化作了什么样的陪伴还有嘱托呢？以下让我们继续跟着王杰教授去重温那样的一个令人动容的夏夜。
4: 从赏花观造化到论道谈天地，二程与邵雍的交往既有诗酒唱和的风雅，也有思想交锋的深度。而他们之间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那个夏夜，当邵雍病重之时，三十余年的情谊化作了最后的陪伴与嘱托。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66岁的邵雍病重，程颢与程颐在邵雍病重期间轮流侍疾。这年7月的某日清晨，二程接到邵雍病重的消息，匆匆赶往邵仁，司马光、张载也在。邵雍倚枕半卧，面色苍白，却神态从容。他望着众人，目光中带着一丝调侃，我看是要乘风而去了，恐怕再难与你们共饮清尊了。夜深时分，大家都守在邵雍床前，邵雍忽然微微颤动，缓缓举起双手，似在告别。程颢俯身握住他的手，声音微颤，先生可是要与我辈诀别，可还有什么嘱托？邵雍缓缓地说，我好像处在悬崖边上，面前已没有路可以走了，我要到天上云游去了。说完便闭上了眼睛。邵雍去世后，其子邵伯温请程颢撰写墓志铭。程颢对月沉思良久，得出了对邵雍一生的评价，先生之学可谓安且成，安于天命，成于大道，明高山在南，伊水在东，恰如当年激壤歌咏之声在秋风里化作了永恒的回响。他的学问，他的诗，他与二程之间那些说不完的故事，都融进了这片他深爱的山水中，久久不散。二程与邵雍三十余年的交友，在这样一个夏夜画上了句号。邵雍生前流连于伊川的山水，在此间吟诗论道，还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伊川集壤集》。如今他长眠于此，也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归宿。九高山的晨雾慢慢散去，伊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但正如程颢所言，邵雍虽云天远游，他留下的思想却如光风霁月，永远照耀着后人。
2: 邵雍在夏夜当中从容地离世了，然而洛阳城内的悲欢离合并没有因此停歇。就在邵雍离世的那一年春天，一场在福仙寺举办的饯行宴上，两位老友因为对于出世还有退隐的看法不同，差点吵了起来。而面对着剑拔弩张的局面，程颢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呢？
4: 北宋熙宁十年，也就是1077年的春天，宋神宗启用吕公著任河阳知州，河阳在今天的河南洛阳孟津区。程颢与司马光、吕公著以及时任河南府尹的贾昌衡一同由洛阳福仙寺为吕公著饯行。贾昌衡说，今日我们在福仙寺为吕公赴河阳送行，此处是难得的清静之所，我让人备了酒菜，诸位可要尽情畅饮。面对热情的众人，年近70的吕公著端起酒杯敬了大家一杯，说，自从几年前来到洛阳，承蒙各位厚待，我过得像闲云野鹤一样自在，本来我想就此归隐， 在洛阳养老，可皇上偏不让我当个乡野老头，又让我出任河阳知州。说完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司马光，接着说，司马公，我很羡慕你啊，你在洛阳建了独乐园，一边编书一边在园子里自得其乐，逍遥得很。司马光听出这话里有几分讥讽之意，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如今朝政

0: 容不得我辈进言，我是不得已才退居洛阳，在独乐园里独善其身罢了。吕公受皇上重用，正可以大展抱负，拯救苍生。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剑拔弩张之际，程颢站了起来，他说：吕公此去河阳是为百姓做事，司马公退居洛阳也是在积蓄力量，二位都是为了天下苍生，何必争个高低。他随即吟诗一首赠给吕公著：晓日都门展佩游，晚风挠吹入三城，知君在为苍生起，不是寻常刺史行。意思是您这次不是普通刺史赴任，而是为了百姓重新出山。程颢又转向司马光吟道：二龙闲卧落波清，今日都门独践行，愿得闲人君出处，使之深意在苍生。他希望天下闲人无论出世还是退隐，都能心系百姓。两首诗念完，司马光和吕公著的脸色都缓和了下来。贾昌恒趁机打圆场，一场风波就这样被程颢用温和的话语和两首小诗平息了。吕公著见天色不早，便对大家说：明天我就要启程了，今天美中不足的是邵先生因病没能来，要是他在准能多写几首诗助兴。贾昌恒说：邵先生虽然人没来，但他写了诗，前几天我去看他，他写了一首四贤吟，把富弼、吕公著、司马光和程颢四位并称为洛阳四贤。程颢听了连连摆手，说自己不敢当，众人一笑也就过去了。
1: 一句“愿得闲人君出处，使之深意在苍生”，这不仅平息了司马光二人的争执，更是道破了北宋士大夫们都心系百姓的底色。当春回大地洛河之滨的另外一场雅集上，面对着司马光的盛情相邀，不善于写诗的程颐，他又是用什么样独特的方式为这场聚会留下了最为珍贵的记录呢？
0: 吕公著不仅是朝中重臣，也是二程仕途上的贵人，他为人正直，爱惜人才，在洛阳这些年虽然也被贬在家，但对后辈的提携从没断过。早在治平三年，也就是1066年，吕公著被任命为蔡州知州，蔡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驻马店汝南县。赴任之前，吕公著专门给宋英宗上了一道奏章来推荐程颐。他在奏章里说，程颐这个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非常深刻，通晓古今治乱的关键，确实具备治国安邦的才能，和那些只会死读书、眼界狭隘的普通儒生完全不同。如果朝廷能够任用他，他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后来，吕公著做了宰相，又推荐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那时候程颐还没有什么名气，吕公著不嫌他地位低下，也不怕别人说闲话，多次将程颐举荐到皇上面前。更难得的是，吕公著在位期间，凡是遇到拿不准的事情，一定会向程颐请教。有人因此看不惯，说他什么事都听一个不依的，还专门写文章攻击他。可吕公著不在乎，依旧如此。程颐想起这些往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后来跟人说，当世的公卿大臣能放下架子礼贤下士的已经很少见了，我程颐不过是个贫贱之人，默默无闻，唯独吕公不看门第，不论贵贱，一次次抬举我，这份恩情我至死都不会忘记。回过头来看福仙寺那场践行，程颢用两首诗化解了一场争执，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不只是一个埋头讲学的理学家，更是一个善解人意、顾全大局的调和者。他劝吕公著和司马光的那两首诗，说到底就一个意思：不管你是出山做官，还是退隐山林，心里都要装着老百姓。
1: 吕公著对程颐的知遇之恩，也让我们窥见了彼时的北宋名士之间惺惺相惜的珍贵的情谊。而洛阳文人的交友雅集也从来没有停止，时序流转， 转眼到了3月3日，一群名士们临水宴饮，赏景言欢。席间呢，众人纷纷是作诗惆怅，不善诗作的程颐则是另辟蹊径，提笔写下了一篇雅集序言。不同于程颢清雅写意的诗作，这篇序文呀，落笔非常的务实，说理通透，以文字留存了这场落宾盛会。兄弟二人一诗一序，尽显了截然不同的文人风骨。
0: 3月初3，春光明媚，颍川人陈公义位于洛河之滨的新宅洛城，邀请二程、司马光、吕公著等一众老友前来聚会。那年阳春3月，陈公义在洛阳城南新修了一处宅院，宅院落成那天正好赶上3月3。在古代，3月3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人们要到水边举行一种叫戏祭的仪式，洗去身上的晦气，祈求一年平安。陈公义与二程关系很好，便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戏祭活动，仪式就在洛河边上举行。这一天风清日暖，洛河碧波荡漾，午后程颢、程颐缓步走进会客厅，堂中早已宾朋满座。程颢环顾四周，见司马光、吕公著这些老朋友都在，不禁面露微笑。他向两位前辈行了礼，然后落座举杯。酒过三巡，司马光提议道，今日陈公新居洛城，大家聚在一起，一来是庆贺，二来是休息祈福，这么好的日子不能没有诗啊。说完他把目光投向了程颢。程颢站起来沉思片刻，吟道，盛极兰亭旧，风流洛社今，座中无俗客，谁取有清音，香馔来还去，花枝泛复尘，未须愁日暮，天际是清音。这首诗的意思是，今天的聚会可以比得上当年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在座的没有俗人，只有清风流水相伴，不必担心天色将晚，远处还有一片淡淡的云彩。程颢的诗写的是眼前的美景和雅集的欢愉，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从容淡定的气度，这正是他为人处事的风格，不慌不忙，顺其自然。司马光听了程颢的诗，连声称赞。司马光转向程颐，请他赋诗一首。程颐笑着说，司马公知道我不擅长写这些应景的诗，就别难为我了。司马光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给大家这次聚会的诗写个序怎么样？程颐爽快答应。几天后，程颐把写好的序言送到了陈公义那里，恰逢司马光也在，二人正在闲聊。司马光接过程颐的序言，展开读了起来。程颐在序里说，3月3在水边举行消灾祈福的仪式是自古就有的传统。王羲之的兰亭之会之所以被后人称道，是因为参加者都是有才学的人，再加上王羲之的书法写得好，一件事能不能流传下去，关键还是看人。他接着说，陈公在洛阳修建宅院，饮水环绕，可以在此饮酒赋诗。陈公好古重道，来参加聚会的都是饱学之士，大家饮酒作乐，吟诗唱和，论风雅不比王羲之的兰亭会差。今天这次雅集，后人看我们大概也会像我们羡慕王羲之他们一样吧。司马光读完感叹道，这篇序言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风采啊。陈公义接过一看，也连连称赞，说要找人裱起来挂在堂上。程颐的这篇序言写得朴素实在，没有半点夸耀的意思，他不写诗，却用一篇序为这场雅集留下了最珍贵的记录，而这也恰恰是程颐一贯的风格，不做表面文章，只做实实在在的诗。洛河之滨的这场雅集，有诗，有酒，有老友，还有一篇流传后世的序言。程颢从容赋诗，程颐以序代诗，兄弟二人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场聚会留下了不同的印记。
1: 到了今天，我们从程颐对于天地何所依的深刻的叩问，到邵雍临终之前的从容洒脱，从程颢用两首诗化解践行宴上的争执，到洛河之滨那场有诗有酒有传世序言的春日雅集，我们听到了北宋名士们在面对生死出处和友谊时那份超越常人的通透还有担当。他们在洛阳城里的这些故事不仅是历史的佳话，更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汲取的精神力量。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喽。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每天一本书的旅程，今天我们分享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石一峰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顶流》。身处数字时代，当我们的生活被一个个屏幕、一串串数据、一条条热搜紧密包裹，你是否也曾思考，被流量定义的我们究竟是谁？那个虚拟世界里的身份如何悄悄地重塑了我们的现实人生呢？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石一峰的长篇小说《一日顶流》，是一部直接叩问我们当下生存境遇的硬核现实主义小说。故事从一个普通人意外闯入流量中心讲起，石一峰用他标志性的犀利笔触，为我们勾连起中国互联网浪潮的激荡回响，以及两代人在虚拟与现实夹缝中的命运沉浮。当网红、人设、粉丝量成为撕不掉的新标签，当流量织成了一张无处不在的网，我们是欣然登顶，还是困顿其中？翻开《一日顶流》，让我们一同潜入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万象人间，在精彩的故事里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与回响。
1: 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石一峰最新长篇小说《一日顶流》，书写当代人的互联网生活史。小说讲述了一对北京宅男父子，父亲是网络技术大神，却沉迷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儿子是当下的躺平一族，却因为一次直播事故莫名成了顶流网红。儿子一心只想躲避众人之眼，父亲却在这时主动暴露，试图借儿子的流量寻找失散在虚拟世界的知己老神。父子俩由此闹翻，儿子负气出走躲避风头，这注定是一段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旅途，让他体味到诸种不同的人生况味。在经历多番起伏之后，一段家庭的伤痛往事竟被揭开，而父亲沉迷网络世界与老神的交往都源于此。作者借一个社恐顶流出逃的故事，全方位扫描互联网时代中的众生相和心理趋势，书写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0: 在当下的文坛，石一峰不是挂牌的先锋作家，但他是表现当下生活最前沿的作家，是推动中国文学提速的加速器。生活最重要的变化，在他形象和极端的表达中一览无余、一望无际。因此有人说，看到了石一峰的作品，就看到了当下文学的最新景观。他从关注监控技术的地球之眼，到电竞青年人生际遇的入魂枪，再到流量与自我价值如何配置的一日顶流，他关注通过科技变革构建了数字智能时代的万象人间。通过他的小说世界，我们看到了发生在这个时代的种种变化。关于这本《一日顶流》的创作，我们先来听石一峰的介绍。
2: 这个小说其实它的想法还是一个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吧。刚开始其实就是想写一个网红的故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所谓这个网红啊，或者说是在网上出了名的人呢，也挺多的。他也有那种比较有特点的那种经历吧。但是后来就发现，如果光写一个网红的故事，可能有点简单了。我还可以写这个故事里其实装下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就。后来他就逐渐的就发展成了一个类似于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历史了。那么就是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其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它是很适合写一个长篇小说的。当然其中是也有一些时代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这个家人啊、亲情关系啊这方面的 的这些内容，那么就是整个变成了一个跨越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长篇小说吧。它归根结底，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写网络生活怎么改变了中国人这样的一个历程，从最早的这个 BBS 时代，一直到今天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这么一个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这么一个历程。
1: 作者石一峰，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借命而生》《心灵外史》《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腔》《逍遥仙》，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中篇小说奖等，《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选2022年度中国好书。

长篇小说《一日顶流》用文学的方式在表达当下新生活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时代带来的生活处境的变化。小说是一个渐进式的结构。剧团倒闭之后，美工师傅胡学健和大学毕业待业在家的儿子胡申欧留守在剧团所在的红楼，周边是气质的道具。按说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人物，是生活的失意者，但在文学中他们成为光鲜的成功人物。1999年，胡学健要用一台486电脑捕捉千年虫，他也成为第一代网络高手健爷。胡申欧则在这个时代的直播中成为引来百万流量的球馆哥，他们的身份就是数字原住民。父子俩在虚拟世界中各得其所，但都在寻找生命中的一个女人和一段痛不欲生的往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前半部分的一段内容。这一段表现的是主人公胡申欧和王颖父亲胡学健的一段日常生活。屏幕里的小球越来越多，下落速度也越来越快，轨迹丝滑，俨然连成了一条瀑布，果真是一窍通百窍通。然而只有胡申欧不通，和面对李贝贝一样，面对他爸的电脑他仍然是迷糊的。他的思路跳跃，又想到了另一些问题：数字堡垒究竟在执行何种任务？他爸传出这样一台电脑中的怪胎，到底出于何种动机？这些疑问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但因为嫌麻烦并未深究。现在数字堡垒大功告成，就提醒他不得不加以重视了。很自然，他又想到了千年虫，或许他爸也在研究什么新虫，企图到社会上去破坏，去勒索。此类猜测绝非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两年，还有一伙黑客攻击了美国最大的肉联厂，造成该国肉价上涨，而肇事者要求以比特币来支付赎金。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数字堡垒本身就是一台矿机，而它所挖的矿正是虚拟货币。胡申欧知道那玩意儿最近很值钱，倘若如此，胡学健就不只是一个装机高手，还是一个金融大鳄。他挖呀挖呀挖，早挖出了金山银山，让胡申欧也有幸跻身于富二代的行列了。爸爸，

您究竟是误入歧途还是深藏不露？趁着他爸身处真实的世界，胡申欧抓住机会问：您费这么大劲儿图什么？他爸干脆地回答：也不图什么，就图个乐。不图什么？胡申欧又指指黑盒子：这可是很复杂的程序吧，到处都没见过，您是从哪儿弄来的？他爸如实相告：一朋友给我的。当然了，我的朋友几乎都是网上的，他只说这个程序很吃硬件，一般电脑跑不下来，又问我愿不愿意传台机器来挑战一下，正好我也没事干，随口答应了，全当是个消遣，没想到还真陷进去了。哎，说回你的问题，一开始我也好奇，也尝试着破解程序，看看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不过他给软件加了密，我打不开。他也劝我别白费劲儿了，就算打开了我也看不懂。那所以这人究竟什么身份啊？你也不知道？胡申欧是越听越紧张。就是一网友，又不是网恋，打听那么多干嘛呀？胡学健继续坦率地说：网恋就更不用打听了，我的意思是说，问题不就在这儿吗？您上我的日子比我长，按说警惕性应该比我强，网上的情况多复杂呀，何止知人知面不知心，就连是人是狗都分不清楚，倘若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胡申欧嘀咕着，汗毛倒竖，他也不想去想他爸是个隐形金融大鳄那种美好的前景了，只是一味地担忧起来。他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胆小。当然话说回来，胆儿小还是源于嫌麻烦，他缺乏应对突发状况的信心，也唯恐任何事情脱离既定轨道。况且他和他爸还有一点不同，他虽然宅，毕竟还会走出红楼，哪怕是去直播，而他爸的宅可是真宅，仅从社会经验来讲，他也有资格有义务替他爸操心，或者说他得管着他爸。但他无疑是自作多情了，他爸又噼里啪啦：这朋友认识多少年了，要坑我早坑了，人家还帮过我忙呢。胡申欧仍然徒劳地想继续说，可哎呀，闲吃萝卜淡操心，你问我图什么，我不都告诉你了吗？他爸又滋了一声，拧眉毛，对这个话题已经是烦躁不堪了。我就图个组装电脑，改装电脑，把普通元件拼成性能卓越的电脑，在我手上，这是我的擅长，也是我的爱好，可以了吗？所以他爸压根儿不在意跑的是个什么程序，他爸的网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变成了烧装备，手段代替了目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这是个富人的爱好，听说在摄影和音响的圈子里都很流行，没想到胡学健一个穷人也要往上凑合。面对这样一个爸，胡申欧也就没话可说了，他只能又把事儿往好处想，嗨，不就是败家吗？反正他们这个破家败无可败，又毕竟这么久也没见警察上门宣布他爸卷入了什么高科技犯罪，基于此，或许他应该学习李贝贝，鼓励一下他爸：您咋这么能呢？再回到对话开头，他爸对李贝贝的态度似乎也与对电脑的态度异曲同工，那其实又可以汇总为他爸对现状的态度。现状是什么并不重要，怎么来的和去向何方也都不重要，只要足够舒坦，那就舒坦一天是一天。至于儿子跟谁好上了，胡学健才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呢。父子二人陷入无语，他们都发现已经很久了，相互之间没说过这么多话，所以他们有些惶然，有些索然，但又归于漠然。偏这时

门开了，卖尖椒豆腐和柿子炒鸡蛋的香味飘进来，蝴蝶飞舞。李贝贝用力盯了胡申欧一眼，说够了没？开饭了。胡学健先于胡申欧条件反射，甩出三根既瘦且长且干枯的手指，这就来。又令胡申欧没想到，当李贝贝轻巧地一拧腰去走廊铺桌子时，他爸忽然拿出了刻意的猥琐和亲密，压低声音道：“儿子，你还挺有眼光的。”胡申欧仍然不语。胡学健又说：“只看半边脸，他这人啊不寒碜。”胡申欧还不语，而胡学健顿了一顿，又像猛然想起什么。胡申欧紧张起来，他唯恐他爸记忆发作，说出三个一模一样的音节。他爸却一叹，继续点评李贝贝的长相：“我看他挺立体的，脸还带尖儿，走他身边啊都怕被划着。”胡申欧一怔，如遭雷击，却见他爸也一怔，眼睛躲回他屏幕里。他又叫爸，他爸只是不理他，就像人工智能断了电一样。这场对话就此结束。此时距离胡申欧成为顶流还剩一个月。

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围绕着父子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书中的父亲胡学健曾是一名美工师傅，剧团倒闭后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对于生活的无奈与挣扎让他成为一个无所依附的中年人。而他的儿子胡生欧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面对职业选择上的迷茫，内心满是对未来的不安。在这对父子的生活中，爱与怨恨交织，温暖与寒凉并存，仿佛一个微缩版的社会缩影。小说的一大主题是对流量的追求与反思。在数字时代，网络流量成为个人价值的直接体现。十一峰通过父子俩在网络世界中身份的转换，让我们见证了怎样的成就与代价。一夜成名的酒馆哥与奋斗不屈的剑爷，两者间的对比揭示了当代社会对个人价值和成就感的扭曲追求，成为了每个现代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通过细致的情感描写与深刻的内心独白，十一峰将父子二人的关系推向了高潮，以此反映出人们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面对的孤独与失落。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十一峰的作品长篇小说《一日顶流》。小说借虚拟的网络，表现的却是当下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主人公胡申欧和他的父亲胡学健，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有着性格缺陷的人物。胡学健沉溺于网络，他是网络先驱，但他对儿子胡申欧疏于照看，作为一个父亲，他是失职的。胡申欧性格中的内敛、沉郁和率性而为，也是他性格极端化的一种表现方式。那关于这对父子的设置，我们来听十一峰的介绍。
1: 就写这个父子关系，其实我觉得尽量吧，咱们能够抓住这个两代人之间的特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父亲是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年代中国发展的那一代人，他有那代人有那代人的特点啊，比如说他比较注重技术啊，然后他很看重技术这个东西，然后他也对未来的变化充满了期许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代人也更有闯劲儿，更有面对生活那种欲望或者闯劲儿，有这种特点。比如说他们的生活相对富足，也相对稳定，但是变化不太多，甚至于对生活的那种变化的期许也变得不太多了。那么就这种人，他就有了一种新的生活的观念，当然他也有自己这一代人独特的这种困扰。我觉得就把这两代人当作两种典型吧，这对父子是这两代人的典型，然后来对照的写他们之间的冲突和他们之间的融合吧。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阅读旅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这老乡也太舒服了吧。

0: 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0: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2: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继续通过阅读的方式陪伴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天忙碌其实是在寻找两样东西，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是唯一能同时给予这两者的沉默的力量，它为你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标定一个安静的坐标，也让你在无垠的孤独中找到遥远的共鸣。翻开书不是为了躲避人间，而是为了重建内心的秩序，听见文字也看见自己。每周六品味书香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带来夜爱听，欢迎各位的收听。
1: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0: 你有没有在深夜崩溃大哭过，觉得命运不公，仿佛全世界都在与你为敌？如果你正经历这样的至暗时刻，请先别急着放弃，先听听这两个普通人的故事。一个是被迫离开方向盘的老司机，一个是赔光一切的失败者。他们没有逆天改命的剧本，却用一种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力量，柔韧的乐观主义，在铁壁铜墙般的困境中硬生生给自己凿出了一扇透气的窗。但仅有坚强还不够，当你咬着牙往前跑时，是否也曾渴望背后有一双托住你的手？无论是深夜归家的一碗馄饨，还是低谷时伴侣那句我赔得起，家人

的看见与撑腰，才是我们在风雨中最踏实的退路。本期节目我们不灌鸡汤，只聊真实，想听听他们是如何含着眼泪奔跑，又是在哪里找到了那盏回家的灯吗？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夜爱听。

你有没有在深夜痛哭过，觉得命运不公，前路渺茫，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你为敌？如果你正经历这样的至暗时刻，请先别急着放弃。我想和你分享两个普通人的故事，再聊一聊一种被我们严重低估的力量——柔韧的乐观主义。它不是鸡汤，而是一把钥匙，能帮你在看似紧闭的命运铁门上找到一扇透气的窗。下面这篇文章叫做《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看到一句网友的话，最大的英雄主义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温柔从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词，它比顽强更懂得接纳伤痛，比坚强更懂得蓄力生长。确实如此，有一种力量叫做柔韧的乐观主义，它是我们面对困难的镇痛剂，是我们向前行走时的动力源。它告诉每一个正深陷困境的人，别害怕，你可以。柔韧的乐观主义让我们保持永远向前看的能力，不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永远拥有行走的能量。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可抗力导致的困境等待我们去面对，此时此刻不能沉溺其中，只有把目光投向远方，脚步才能真正的开始移动。讲一个我认识的陈叔叔的故事吧。他干了20年的货运，却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了严重的腰椎退行性病变，医生说他再也别想搬重物了，这就意味着他赖以生存的方向盘要永远放手了。那一段时间，他每天坐在楼下长椅上发呆，盯着自己那辆落灰的卡车。我们都以为他会就此消沉下去，可3个月之后，他考取了营养师证，在菜市场吃了一个卡车司机减脂餐的小摊。他笑着说，我开不了车了，但我比谁都懂司机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吃饱，不犯困，不长血糖。他允许自己回头看了那段辉煌和痛苦，但目光没有定格在我废了这3个字上。他问自己的是现在能做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是我。如今他的小摊成了好几个车队的定点食堂，过往的泥泞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向前看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能力。柔韧的乐观主义赋予我们一种温柔的英雄气质，多了一份对伤痛的接纳。面对困难，拥有乐观主义的人会承认伤疤的存在，但相信生命自愈的可能。它像流水一般，看似柔软，却无法被利器斩断。它不与困难硬碰硬，却能绕过顽石，终抵大海。柔韧的乐观主义者允许自己受伤，允许自己感到疼痛，但天亮之后总会重振精神，开始新的一天。再来说说我一个亲戚的故事。他曾是个完美主义者，2年前创业失败，不仅赔光了积蓄，还背上了很多债务。那一阵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都不见，我们都担心他垮掉。但有一天他突然约我吃饭，眼袋很重，可眼神里有光。他说，我昨天把账本撕了，然后哭了一场，哭完发现太阳照常升起，日子还得过。我承认我输了，但我没死。他没有强迫自己立刻振作，而是接纳了那个狼狈的自己。他去找了一份普通文员的工作，业余时间做手工饰品在网上卖。他不再逼自己马上翻身，而是告诉自己能赚回一顿饭钱就是胜利。这种接纳不将力气花在压抑痛苦上，也不耗费心力去对抗情绪，而是将全部气力留给修复，留给如何度过新的一天。
今年春天，他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他的手工饰品甚至有了回头客。他没变成女强人，但他变成了一株打不倒的草。柔韧的乐观主义还给我们提供一种蓄力生长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在困境中积蓄能量，像植物一样向阳而生。修复困境带给人的伤害，需要我们去寻找自我修复的能量。在困境中，很多人急于看到成效，恨不得一夜之间恢复原状，但柔韧的乐观主义者明白，困境之后的蓄力是必然条件。我们需要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像竹子，在地下蛰伏数年才能破土而出，像大雪压弯的枝条，在春天到来之前将能量内敛。整理自己需要时日，就像新花的开放需要周期，很多事情需要耐心隐忍，是急不来的。在这种时刻，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依靠我们的双手会有奇迹发生。很多时候，困境的到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但如何看待它，如何对待它，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若把困境当成紧锁前路的铁门，只会困在原地一筹莫展，但若心怀柔韧乐观，也许便能另寻一扇通往远方的窗。接纳现实的泥泞，然后种下明天的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在这种跋涉中成长，慢慢积聚穿石之力，在等待中酝酿破土之春。愿你也能成为这样的人，眼里有远方，心里有韧性，脚下有路。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沉寂的文字被唤醒，孤单的音频有了归处，每一寸细腻情绪都能被清晰看见，温柔安放。文艺之声，夜爱听，以声音为墨，将藏在声线里的欢喜与温柔都化作触手可及的人间美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在外面受了一肚子委屈，咬着牙撑了一整天，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见厨房的灯亮着，听见一句回来了，饭马上好，鼻子突然就酸了。或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身边坐着家人，却觉得话堵在喉咙口，因为知道说出来也没人懂，甚至还会被数落一顿。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不过是一个能看见自己的地方和几个愿为自己撑腰的人。下面这篇文章叫做家庭里最好的风水就是我看见你，我挺你到底。有听友问，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用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只能用心去感受，感受亲密，感受理解，感受爱。家庭关系中的亲密不单指我们的身体靠得足够近，也不是指血缘关系的捆绑，更是以家人为名的心灵沟通。当我们愿意为对方让渡一部分的自己，做彼此的靠山，接住对方未曾说出口的情绪，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家庭关系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家庭关系中的互相看见是构建安全感的根基。在家庭中，我们除了背负丈夫、妻子、子女的身份责任，还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想法、需求、主张和生活方式。在我们分出一部分自己融汇于家庭这个小集体中时，我们真实的自己同样值得被家人认真看见。小雅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工作体面，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最怕过周末，因为一回家，父母的话题永远绕着什么时候升职，隔壁老王的女儿年薪百万了。她所有的努力在父母眼里都自动换算成了还不够好。直到去年生日，加完班深夜到家，发现父亲坐在客厅等她，桌上放着一碗她小时候最爱吃的馄饨。父亲笨拙地说，我查了你公司附近的外卖都凉了，就自己学着包了几个，我知道你累，不想听那些大道理了，以后啊你几点回来爸都给你留着灯。小雅说，那一刻她蹲在地上哭了，不是委屈，而是终于被看见了。父母看见了她的疲惫，而不是她的成绩单，看见是心与心之间最短的桥梁，每个成员都能在彼此眼中真实的存在，才是一个家牢不可破的底气。当家人之间懂得看见，彼此体谅，我们就会感到此处是安全的，也敢坦然袒露脆弱。萧伯纳说，家是世上唯一容纳缺点与失败，藏着温柔爱意的地方。也像另一句话说的，好的家庭关系莫等于打开门时有周全的守护，关起门时有不变的包容。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每一位成员都能确认，无论自己在外有怎样的遭遇，总有一个地方会毫无保留地站在自己这边，那就是家。我的朋友陈舟前年辞职创业，赔了个精光，还欠了20万。那段时间，亲戚们都在背后说他不务正业，把老婆孩子都搭进去了。年夜饭桌上，有个长辈借着酒劲儿当面数落他，让他收收心，别连累全家。陈舟低头扒饭，一声不吭。这时候，他妻子放下筷子，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赔的钱，我们俩一起还。”他做决定之前跟我商量过，我同意的，他输得起，我赔得起。
饭桌上瞬间安静了。那天晚上，陈舟给我打电话，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电话那头哽咽了。我这辈子最值钱的不是房子车子，是你嫂子那句我赔得起。后来陈舟重新找了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做副业，今年终于把债还清了。他妻子没替他解决问题，但替他在所有人面前撑住了那份尊严。所谓撑腰，意味着当你自我怀疑时，有人

能替你扶住信念，当你想要放弃时，有人自愿成为那道屏障。这世间最有力量的支持，往往不是面对问题时有人替你解决，而是有人能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无论你面对何等情形，做出如何的自我判断，家人都是那个最信任你、最包容你、最支持你的人。这份撑腰是行走于世的灯光，也是穿越风雨时的伞。好好说话，是让爱具象化的表现。语言是心灵的触手，也是家庭关系最直观的温度计。日常对话看似琐碎，实则是情感交流最频繁的渠道。好好说话，在于回应的及时与恰当。当你说今天下雨，对方回应你路上小心；当你想要倾诉委屈，对方说你慢慢说，我陪着你。你的每一句话都能落地，而不是被家人悬置。那一刻，爱的确认便已完成。在家庭这个最亲密也最容易疏忽的场域里，好好说话意味着你愿意耗费心力去选择表达方式，去照顾对方当下的感受。它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持续的关注姿态。当每个成员都愿意用语言去确认对方的存在，去回应对方的情感需求，家的安全感便会悄然生长，成员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柔软润泽。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终其一生在家庭中寻找的不过两样东西，一面镜子和一处港湾。镜子要足够清透，方能照见那个不必伪装、完整且自在的自己。港湾要足够安全，无论外面风雨多大，都有一盏灯、一碗汤、一个拥抱在等你。我们对家庭的期待，其实是一份对于安全感的期待，一份对于被理解、被接住的追求。当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感受的安全，而不是被消耗，感受的理解，而不是一味的付出，我们才真正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关系才可以长久的存续，爱也可以在其中生长循环。家的意义从来不是给你一个完美无瑕的屋顶，而是在你遍体鳞伤时，有人愿意接过你的破碎，轻轻说一句没关系，在我这里，你可以不用那么好。

每一段声音都藏着不被辜负的赤诚心意，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拥有鲜活滚烫的模样。当耳畔的温柔被 AI 赋予专属光影，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七月过半，暑期正浓，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呀，这是一年当中最自由的时光，而对于电影市场来说，这也是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今年的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扎堆上映， 从神话史诗到西游新篇，从聊斋志异到三国烽烟，题材之丰富，美学之多元，堪称是近年之最。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水墨古画勾勒东汉末年的乱世风云。
1: 大圣崛起从2015年立项，历经11年打磨，已经在院线上映。 八仙、大唐妖探等作品也将纷纷亮相。与此同时，进口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同样来势汹汹。国产与进口，传统与创新，在这个夏天同台竞技。

0: 复活六迷这个事儿靠谱吗？
1: 大圣，你还不知道吧？阿莫明天要复活成千上万的人呢。
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这个可怜的人呐，神志都不清了，能力再大还有什么用？我可能还真有病，不然我怎么舍得把六米给打死？
1: 这个比方啊，听说背后来头可不小哎。
3: 来头不小哦。
4: 背后谁啊？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预告片来自动画电影《大圣崛起》，预告片里嵌入了很多地方方言，用一段热气腾腾的召唤大圣回山场景宣告了影片的登场。 这只猴子呀， 从2015年的《大圣归来》开始 就一直是国产动画的旗帜。 11年过去了， 大圣还在， 国产动画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来回顾近几年暑期档的高分国产动画作品。
1: 从2022年的《新神榜》 杨戬，到2025年的《罗小黑战记2》和《浪浪山小妖怪》，这些作品有的票房惊人，有的口碑出众，有的叫好不叫座，但每一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中国动画正在往哪里走。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逐一走进这几部作品，感受国产动画在美学、叙事和精神内核上的持续进化。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聊聊这些年国产动画为什么能够吸引全年龄段的观众。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把你最爱的国产动画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 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重逢文艺，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暑期档的国风动画。咱们的第一站啊， 回到2025年的夏天，那一年《罗小黑战记2》在暑期档上映。 距离上一部电影已经过去整整6年，6年磨一剑，这只小黑猫没有辜负等待。影片当中，猫妖小黑和人类无限师徒二人的情感更加深厚，他们被卷入一场由多方势力博弈引发的巨大危机，小黑与师姐鹿野并肩作战，共同应对挑战。影片的内核依然朴素而深刻，人类与妖精能否实现和谐共存呢？ 这个追问从第一部的人类与妖精能否共存延续到了第二部如何共存。罗小黑战记2最终取得了 5.33

0: 3亿元票房，豆瓣评分 8.7， 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评分最高华语电影前三。观众们称赞他画面治愈，情感细腻，还有人说笑点与泪点并存，世界观宏大又不失童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的片段。
1: 师姐，
2: 别动，死不了，别碰我。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1: 我不是在你身上翻了个铁球吗？
2: 臭小子，你的能力倒是跟师傅很搭，收你做徒弟，他应该很开心吧？
1: 是啊，很开心。你没事吧？
2: 你不生气了？
1: 生气，你做的就是不对，坏蛋才那么做。师姐后来报仇了吗？
2: 其实当年那些人也都死光了，一样死在战争中，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1: 那不是报不了仇了吗？
2: 你冷静点儿。
1: 生气。
2: 那你讨厌人类吗？
1: 我讨厌这些人，但我也有好多喜欢的人。哦，
2: 谁？
1: 陶叔叔、李伯伯、陈爷爷、阿呆叔、木木、安安、片片。
2: 行了行了，那都是谁呀？
1: 我本来还喜欢林瑶爷爷，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
2: 可笑的是，不到最后，甚至都无法确定谁是错的。如果有一天人类和妖精开战了，你会站在哪边？
1: 我会站在对的那边。
2: 我会站在妖精这边。
3: 同样是在2025年的暑期档，另一部动画电影以黑马之姿横空出世，那就是《浪浪山小妖怪》。这部电影脱胎于中国奇谭中备受好评的动画短片《小妖怪的夏天》。小猪妖勇敢地走出了浪浪山，和另外三个同样寂寂无名的小妖怪一起勇闯取经路。
0: 片中有一个情节引发了广泛讨论，四小妖冒充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攻击画师根据他们语焉不详的描述，画出了一版又一版让人啼笑皆非的师徒画像。这段情节好笑之余，也暗藏着对经典如何被误读的巧妙讽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最终以17.17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冠军，吸引超4700万人次观影。它凭借独特的东方美学和打工人视角的职场共鸣，成为跨平台、跨圈层的现象级作品。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妙趣横生的片段。
4: 唐僧是男的还是女的？
5: 男的。
4: 啊？然后呢？
5: 是一个和尚。
4: 请问他长相有什么特征吗？
5: 不知道。
4: 啊？那怎么画？
6: 你是画师，你问我？怪不得没人找你画画。你有多长时间没开张了？还不珍惜我们这俩客户？
5: 孙悟空是个猴子。
7: 猪八戒是只猪妖。
5: 还有一个徒弟。是什么来着？
7: 好像那人没有说哎。
4: 啊？
6: 嗨嗨嗨，你就凭感觉画吧。
4: 你这有那。完了，全凭感觉。凑合看。
6: 感觉哪里不对呀？四个人给人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取经人的感觉，你知道吧？
4: 取经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6: 不是，你是画师，你问我，
4: 再来一把。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不够大气。
1: 唐僧的脑袋太小了，
2: 脑袋大点就大气了呗。
0: 付钱，
1: 这活没法干了。

0: 的招标准严要求，我一向是无条件全身心的满足。
1: 而到了2024年的暑期档，有一部作品叫好不叫座，那就是《洛凡尘》。它取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讲述织女后人金风为替母赎罪下凡收服星宿，与一心想要上神界寻母的人间少女小凡意外结盟的故事。
2: 影片呈现了独特的东方世界观，28星宿以及神界和人界的划分本身就是中国人对宇宙的想象。它同时也呈现了东方式的英雄观，东方英雄往往与家庭、情感和名誉紧密相连。我们来听一听电影《洛凡尘》当中的片段，高冷的金风和古灵精怪的小凡在火锅店寻找星宿为火虎。
3: 火锅放火药，神仙都上头，鸳鸯锅一边中了一边克了，
4: 不要马赌牛丸，
3: 筷子烫手弄烫，满地白送香菜，
5: 不要
4: 不要，
6: 我们还是先
5: 先吃先吃。
4: 告诉你吧，为火虎，五行属火，遇火难藏。如果他真在这儿，早晚露馅。咱们守株待兔就行了。
6: 可，
4: 老子欺上怕下，虾要趁新鲜吃。啊不，啊呜，啊呜，等我到了神界，找到要找的人，一定得带他来这儿。来来来，尝尝。哎呀，你尝尝嘛。

0: 好吃吧？哎呀，今天终于有人陪我吃饭了。来，你再尝尝这个，怎么样？升级版。
1: 嗯，不太辣。
0: 不能吃辣。凉茶，大哥稳住，凉茶熄火立马有效。
2: 你也太怂了吧！
3: 别闹了，我们这样怎么可能找到虎？
4: 而2023年的暑期档有一部现象级的动画电影，那就是《长安三万里》。它没有神仙妖怪，没有打打杀杀，只有一个大唐诗人李白和他一生的好朋友高适。电影以高适的视角追忆式的铺开他与李白跨越数十年的友谊与交往。
5: 全片有一个关键意象，长安。长安城在电影中真正出现的镜头并不多，但它代表着一种理想，一种精神。无论诗人家在何方，漂泊何处，都向往敲开通往长安的大门。电影最后，高适说，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电影《长安三万里》让小朋友背诗，让中年人落泪。有评论说，这部电影的成功源于文化自信。主创团队说自己不认识流量明星，唯一认识的只有李白和高适。
6: 哎，这本集子里你喜欢谁的诗啊？
2: 那当然是钟成您的。
6: 少废话，还有谁？
2: 崔颢、孟浩然、王昌龄都好，岑参的也好。王维的我读不太懂。
6: 以后会读懂的。
2: 当然，忠诚您不要见怪，我最喜欢的还是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多好啊。哎，对了，忠诚，杜甫的诗为什么没有收在这集子里啊？杜甫的诗不好吗？
6: 将来别的集子里会收的。
2: 有眼无珠。不过您提到的这几篇黄鹤楼的诗倒是都收进去了。哎，可惜黄鹤楼烧了没了。
6: 不妨，只要那些黄鹤楼的诗在，黄鹤楼就会在。
2: 去时30万，独自还长安。
7: 王昌龄，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2: 王维，二十几书剑西游长安城。
7: 小鬼头，这是我写的。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李白，李太白。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还是李白。长安哪，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4: 2022年的暑期档，追光动画推出了新神榜杨戬。影片以中国神话中家喻户晓的二郎神为主角，讲述了封神大战1500年后，因天眼受损而落魄的杨戬与舅母心切的外甥沉香相遇后，救生两代人共赴一场奇幻冒险的故事。
5: 这部电影用现代叙事手法重新诠释了传统神话，让劈山救母这个经典故事有了全新的表达。杨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战神，而是一个落魄的、有困惑的、在寻找自我的普通人。新神榜杨戬也用票房证明，传统神话在当代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前提是你要找到和现代观众对话的方式。

0: 无不自明，妙哉妙哉，怎生厌？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重逢文艺，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从2022年的新神榜杨戬 到2025年的浪浪山小妖怪， 4年时间6部作品， 他们有的票房惊人，有的口碑封神，有的叫好不叫座，但每一部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动画该往哪里走？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作品里，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找故事，用现代的视听语言讲故事， 让全年龄段的观众都能被故事打动。神话题材可以，历史题材也可以，三维可以，二维也可以，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技术，而是讲什么故事。聊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机。

0: 这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回顾了从2022年到2025年的几部国产动画电影。有观众说呀，以前提起国产动画总觉得是小孩看的，但这些年越来越多国产动画走进了成年人的视野。洛凡尘让大学生自发自来水安利，浪浪山小妖怪让打工人直呼这不就是我吗？
0: 为什么国产动画能做到老少咸宜？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动画这种形式天然就带有全年龄段的可能性，它不受真人表演的限制，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物理法则的约束，可以构建任何世界。但可能不等于必然，能做到老少咸宜，一定是创作者在某个维度上做对了什么。
1: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近几年的国产动画片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在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神话题材有新神榜杨戬，聊斋题材有聊斋兰若寺，历史题材有长安三万里，民间传说有洛凡尘，西游题材呢则是大圣崛起，还有三国题材的

0: 面对的市场完全不同。当观众们看过了皮克斯，看过了宫崎骏，审美标准已经国际化了，如何在国际水准的技术和中国特色的内容之间找到平衡，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1: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说说这些年国产动画实现老少咸宜的创作密码。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七月的风一吹，暑气就正式铺开了。如果说春节档是全家总动员的开门红，那暑期档大概就是中国电影一年里最敢造梦的那一档。学生放了假，家长有了陪看的时间，影院里冷热影的销量一起往上窜，连空气里都飘着一种可以放心看部好片子的松快劲儿。而在这块暑期拼图里，动画电影永远是最特别的那一块。它不像硬核剧情片那样挑观众，也不像纯低龄合家欢那样劝退成年人，它有点像小时候那碗加了冰块的绿豆汤，孩子喝甜头，大人喝清凉，各取所需。2026年的这个夏天，动画阵容尤其让人坐不住。国产这边，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把追光的新神话系列往三国这个中国人最后的 IP 里扎，《大圣崛起》接的是2015年《大圣归来》那把火，时隔11年，齐天大圣又一次踩着筋斗云回来，八仙把民间传说里那八位各显神通的仙人拎到台前，听名字就知道要走轻松喜剧的路子。大唐妖探则把长安城的妖与人、暗与情搅成一锅，进口那边小黄人与大怪兽把那个永远叽叽喳喳的黄色小东西扔进了1930年代的好莱坞片场。还是那个熟悉的导弹配方，国产神话史诗对上进口经典 IP， 中式美学撞上好莱坞工业，这个夏天的动画档怎么看都像一场神仙打架。但在新片正式登场之前，我想先和大家一起坐上时光机往回走几步。最近这几年的暑期档其实已经悄悄给我们的动画电影攒下了一份挺漂亮的答卷，高分的不止一两部，而且越来越敢老少咸宜了。老少咸宜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温和，其实非常难。它难在哪呢？难在它要同时满足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影需求。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是视觉刺激，是节奏明快，是善恶分明，是好人有好报。他们不需要复杂的人物弧光，不需要道德灰度，他们要的是孙悟空打赢了妖怪这个结果本身带来的满足感。而成年人的需求恰恰相反，他们要看人物动机，要看情感逻辑，要看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是否合理，甚至要看一点生活真相折射进来的刺痛感。这两种需求在同一个文本里同时满足，这不是降低标准，这是提高标准。你既不能为了讨好孩子而把故事做得太浅，也不能为了讨好大人而把故事做得太沉，你要在同一个叙事里铺出两条轨道，一条让孩子坐着小火车嘻嘻哈哈地往前跑，一条让大人在旁边走着，偶尔停下来看到路边一棵树想起点什么。这很难，但最近几年确实有几部作品做到了。我们先从2023年的那个夏天说起。那一年追光动画的《长安三万里》上映，最终票房超过18亿。这部电影片长接近3小时，主角是高适和李白，讲的是一段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说实话，当时很多人担心小朋友坐得住吗？但结果呢？我亲眼看到电影院里5、6岁的孩子跟着背《床前明月光》，而旁边40多岁的父亲却在《轻舟已过万重山》那句台词响起时，悄悄地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长安三万里做对了一件事，他没有把孩子当成低幼观众来糊弄，也没有把成年人当成知识付费用户来上课，他用唐诗本身的力量完成了双轨叙事。孩子听到的是朗朗上口的诗句，是李白醉酒高适练枪的热闹场面，成年人看到的是一个天才在盛世中如何挥霍才华，一个凡人在乱世中如何守住本心，以及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背后藏着的半生坎坷与释然。这部电影证明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完全

可以做成老少咸宜的动画，关键在于你要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入口。对于孩子来说，那个入口是诗的韵律和画面的绚烂；对于成年人来说，那个入口是人物命运的共鸣和时代兴衰的感慨。同一扇门推开之后，各自看见各自的风景。如果说《长安三万里》是用历史的高度实现了老少咸宜，那2025年暑期档的《浪浪山小妖怪》就是用生活的温度做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豆瓣评分8.5以上，票房突破12亿，登顶中国影史国产二维动画票房冠军。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小猪妖在浪浪山上当小妖怪，每天被大王使唤，被同事挤兑，被上级 PUA， 然后有一天他决定离开浪浪山，出去闯一闯。这个故事孩子看到的是什么？是小猪妖的冒险，是他遇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朋友，是他一路上打怪升级的快乐。但成年人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在格子间里加班到深夜的自己，是那个想辞职又不敢辞职的自己，是那个明明知道外面的世界可能更糟，但还是想出去看看的自己。浪浪山小妖怪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刻意去教孩子什么道理，也没有刻意去戳大人的泪点，他只是讲了一个好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纹理足够丰富，孩子在表层看到冒险，大人在深层看到隐喻，这就是老少咸宜的最高境界。不是一碗水端平，而是一棵树长出两根枝桠，各自开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这几年

0: 不是一碗水端平，而是一棵树长出两根枝桠，各自开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这几年国产动画突然在老少咸宜这件事上质量的动画买单？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有审美要求的，他们不希望自己陪着孩子看的是一部弱智的动画片。这种来自观众端的倒逼是推动国产动画进步的最直接动力。第二个变量，创作者变了。这一批动画导演很多是80后90后，他们从小看宫崎骏、看皮克斯、看金明长大，他们对什么是好动画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他们不想做那种只有孩子能看的动画，他们想做的是我自己也想看的动画。这种创作心态的转变直接反映在了作品的气质上。你会发现近年来的国产动画越来越不装嫩了，也越来越不怕成年人看不懂了。第三个变量，工业体系变了。从大圣归来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到长安三万里，到浪浪山小妖怪，国产动画的工业水准在肉眼可见的提升。建模、渲染、动作捕捉、配音配乐，这些硬件的进步让创作者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当技术不再是瓶颈的时候，创作者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讲故事本身，而这恰恰是老少咸宜的前提。
1: 感谢沈晓老师刚才这段分享啊，也让我们感受到老少咸宜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整套创作逻辑的结果。从题材选择到人物塑造，从叙事节奏到视觉风格，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准的平衡孩子的兴趣和成人的深度。
2: 那么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些年国产动画的迭代升级对于中国动画产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说到这儿，我想特别聊一个词，中式美学。这个词这些年被用得有点烂了，好像只要在动画里加点水墨，加点古建筑，加点古琴琵琶，就算中式美学了。但我觉得真正的中式美学不是视觉元素的堆砌，而是一种叙事方式的自觉。你看长安三万里，它的中式不是在画面上贴满了唐诗宋词的截图，而是它理解了中国人的含蓄，高适和李白之间的友情。从来没有一句我爱你或者我好想你，但你就是能从那些沉默的酒杯，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里读出千言万语，这是中国式的表达。你看浪浪山小妖怪，它的中式不是因为它画了小桥流水，而是因为它理解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小猪妖离开浪浪山不是因为浪浪山不好，而是因为它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但当它真的走出去之后，它才发现浪浪山其实一直在它心里。这种出走与回归之间的张力是中国叙事里非常

0: 两种自己去填充的空间，孩子填进去的是想象，大人填进去的是阅历。说了这么多回顾，最后我们还是回到2026年的这个夏天。今年的暑期档动画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第一，看三国怎么做。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这个暑期档最受瞩目的国产动画之一。三国这个 IP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太深了，它不仅是历史，更是权谋，是兵法，是忠义，是背叛。动画版的三国要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道德灰度，它能不能在让孩子看懂故事和让成年人品出味道之间找到平衡，这是我对这部片子最大的好奇。第二，看大圣还能翻出什么新花样。大圣崛起顶着大圣归来的光环和压力，11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 IP 被反复消费，也足够让一个 IP 被重新定义。我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更炫的孙悟空，而是一个更深的孙悟空。他身上除了金箍棒和筋斗云，还能不能承载一些关于责任和选择的重量。第三，看八仙能不能成为下一个哪吒。八仙这个名字透着一股轻松劲儿，八仙过海的传说本身就是中国民间故事里最接地气的神话。这几位神仙各有各的毛病，各有各的可爱，如果能把这种烟火气拍出来，说不定能成为一个新的国民 IP。 各位听众朋友，每次聊动画我都会想起一句话，动画不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媒介，它不应该被默认是给孩子看的，就像真人电影不应该被默认是给大人看的一样。动画只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好的故事是不分年龄的。2026年的这个夏天，不管是三国的金戈铁马，还是大圣的烈焰金箍，不管是八仙的逍遥人间，还是大唐妖探的诡谲长安，我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让走进影院的观众带着各自的人生阅历，在同一块荧幕前看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对孩子来说，那是一扇通往想象世界的门；对成年人来说，那是一面照见自己内心的镜子。而门和镜子其实是同一块玻璃，只看你站在哪一边。
1: 再次感谢沈晓教授的分享。从2015年到2025年的10年间，国产动画的票房天花板被一次又一次的推高，但比票房更重要的是国产动画在观众心中位置的改变，它成了全家人可以在一起走进影院的选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强。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

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啊，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五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易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易秦娥的房里干坐着。易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10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易秦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真的跟死人球一样。易秦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易秦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易秦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 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膛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易清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易清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易清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易清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易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易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易清娥拉开被子，伺候她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易清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1: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谝，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你睡，你睡。
0: 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易清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易清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易清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清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清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 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清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清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清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地坐了一会儿，易清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地走了。易清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岛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岛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秦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秦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岛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秦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锦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秦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

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勤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勤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勤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得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勤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勤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勤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勤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勤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她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她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勤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勤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勤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勤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勤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

0: 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
1: 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在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
0: 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
1: 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
0: 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一晴娥，那时候她还叫一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她只用小手摸了摸它们的肚皮，它们都听话地卧倒在她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2: 我放。”
0: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3: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1: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磨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3: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2: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3: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4: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四集。一招娣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一招娣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三十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满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娣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凤潇潇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
1: 我出息的东西，叫你好好的唱戏，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年来。
0: 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一晴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晴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岛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
2: 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
0: 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一晴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
2: 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一清河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丰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丰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30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一清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一清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一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一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一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3: 哟，兵哥咋来了？
1: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2: 一清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3: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2: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一清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一清娥。一清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一清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 别唱错，别让卧云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晴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晴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她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她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晴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晴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晴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的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的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晴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 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家乡的普通话对司机说：“
3: 嘿，净了，嘿，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
2: 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
3: 咋样？演出咋样？”
2: 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3: 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
2: 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他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秦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秦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
3: 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
2: 任刘洪兵说啥，易秦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地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地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秦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 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哝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

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清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她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清娥一想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京时间零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爸，好啦，
1: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2: 代代相传。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梅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足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0: 从草堰口的童年岁月，到范公堤下的结拜少年，从上冈镇的风华正茂，到秦湖上的同心抗日，国民党抗日名将陈忠柱、红色教育家赵静之，虽分属国共两大阵营，却同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出生入死，谱写了一曲《同生是兄弟，生死为英魂》的赞歌。请听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监制邢小春，编辑温晓辉，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第32集，洒碧血，钟鼓芬芳。
1: 爸爸，你怎么了？女儿赵爱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手中捧着两个刚刚泛红的西红柿，仰着头盯着赵静之。是灰沙吹到了爸爸眼睛里。我们一起回家。赵静之掩饰着牵起了女儿的手。由于办学地点的不停变动，陈静熙带着幼小的女儿一直住在上冈的老房子里。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疯狂挑衅，草堰口、上冈都成了敌占区。静熙只能带着孩子们住到了海南中学的河西大院那四合头带走廊东边的两间屋子。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每天早晨就听到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听到当当当上课下课的钟声，再跑到礼堂里去听爸爸做报告，看师生们排戏唱歌，去爸爸种植的菜园子里摘番茄、拔小红萝卜。这样的日子与住在上冈那两三间房子只有自家的哥哥和妹妹在一起是多么不一样啊，新鲜好玩。晚上回到家中，赵爱和妹妹在床上学着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样子跳啊舞的，爸爸妈妈在边上笑着看着。这难得的相聚也是赵静之的女儿赵爱、赵碧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间绵绵不绝的温馨回忆。其实严复大帝的那年那月，从盐城县中到曲利连中，从射阳县中到海南中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赵静之创办的学校教学状况是与电影中一样的艰辛与危险。大地当饭桌，县高果腹乐，神龛坐铺枕，佛爷共睡觉，狼岩巫山头，上课带歇脚，风雨同路行，星月伴我学。隔着70多年的风霜雨雪，再读赵静之这首既形象又坚毅、充满乐观主义气质的诗作，可以切身感受赵静之和他的同事们力耕苏区教育事业的艰辛和不易。总是行色匆匆，总是千辛万苦，那样的年代与条件，赵静之为开拓苏北事业在严复大地上奔走，如同奔赴战场。千辛万苦创建一所学校，又再去开辟另外一块土地，只要是组织指令，只要是上级要求，就这样无条件接受，就这样将个人的一切，包括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现代人能理解吗？也许能，也许不能，也许有的能，有的不能，不知道。 只知道赵敬之在苏北力拓教育事业，令多少学生重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令多少年轻人在风雨中校正人生的航向。许多学生因在校的学习积极报名参军，还有很多学生成为严父大地上的教育骨干。赵敬之的为人师表与身体力行，令许多学生受其熏陶，遵其教诲，将生命汇入共和国的江河湖海，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您的足迹遍布严父大地田野阡陌，您在苏北教育史上的功绩与世长存。这是学生李强在若干年后写的诗句。今日的射阳中学，教学楼前鲜花盛开，盛开的鲜花丛中是首任校长赵敬之的塑像。学生们在塑像前唱着歌，宣着誓，赵校长安知否。今日的盐城市第一中学，教学楼一幢幢更新，又经搬迁，为赵敬之校长的塑像依旧在校园中守望。学生换了几十茬呀，但创始人赵敬之校长的光泽如日月星辰，洒遍了所有第一中学师生风华正茂的岁月。赵校长安知否。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从严父大地这些有着红色记忆的校园走出，走向天南地北，走得更高更远。赵校长安知否。射阳中学校园内，一群少年学子捧着歌本，在首任校长赵敬之洁白的塑像前排练合唱。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当学生沈杰、林木向敬重仰慕的赵敬之先生呈上一首诗的时候，已经是赵敬之牺牲整整40年后。又是水莲花盛开的8月，我沿着串场河岸奔跑不歇。当青丝滴入河水时，朵朵水莲像活着的灵魂，编织着纯洁的思念。2018年的夏末，我站在草堰口堰东村西侧那条河的岸边上，正值8月，夏阳将水稻、玉米的翠绿镀上层层金色，将眼前蜿蜒的串场河水映照得波光潋滟。啊，就是这边，赵敬之烈士就是在这里被敌人便衣拦住，甩脱外衣跳入河中的。四周一片寂静，赵敬之的同乡也是陈忠柱的本家侄孙陈奇的声音，将72年前这河边久远的壮烈与牺牲扯到了这蓝天大地之间，扯到了我的眼前。为了加速培养一批有文化、有理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五分区地委与行署经研究决定，筹建苏皖边区第5行政区高级专科学校。校址规划拟设今日建湖高作乡的吕北社。派谁去筹建新校？谁能挑起这副重担？地委与行署的负责人拍板，唯有赵敬之。这一重担再次落到了赵敬之的肩上。还是没有一句推脱， 更没有问上一句为什么。赵庆之与创办前几所学校时一样，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筹建过程中。勘察地形，拟定师资，招生计划，设置课程方案。1947年8月21日，赵静之信心满满地携着准备的各项材料去向行署汇报，请示办校的工作。一切顺利，方案顺利通过，回去即可着手实施。赵静之回来的路上，心情愉快，步履轻松。夕阳在天边铺开满天红云，灌满了江的水稻，丰硕的玉米棒子在夏风中摇曳出一片清香，身边的田野绿成了一幅画。赵静之心中一动，退之，退之，你知道吗？我在办学校，我在实现我们当年的愿望，为我们这块土地上许多读不起书的穷人家的子女办学校。要是你在，我们一起该多好啊。凝望着漫天的夕阳，赵静之的眼眶红。6年前陈忠柱壮烈牺牲后，自己专门向组织上请了假，一心想去找退之兄弟的葬身之地，去找弟妹王志芳。但陈忠柱的四纵队被打散，赵静之也不宜贸然去和李明阳部接触。有人说王志芳去了上海，有人说去了南京，赵静之寻找无果。前面就是串场和敌人的封锁线了。赵静之事先向路人打听过，说是几日前敌人已经撤退。但即使这样，赵静之仍很小心，他没从大路走，熟悉地形的他从玉米地里穿行。看着身边硕大的玉米棒子，赵静之喜悦，赵静之微笑，今年该是一个丰收年。
2: 站住，什么人？
1: 一声恶狠狠的大喝，令刚从玉米地中钻出来的赵静之一愣。随即他意识到情况不对，遇上敌人的游动哨了。几个便衣举着枪冲了上来，一把揪住赵静之的后领。赵静之用力挣脱，纵身跃进了串场河，一个猛子游向对岸。几把枪同时射击，子弹飞溅起一河血花。1907年出生，1947年壮烈牺牲，赵静之刚满40岁，他以短暂又丰富厚实的生命，在天地之间，在串场河水映染出一道绚丽壮美的血色彩虹。
0: 陈忠柱和赵静之同村同窗，同生共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化作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作者张晓慧，演播李璐。
1: 40岁，对一位革命者来说，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最好年华。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妻儿老小是他深深的牵挂。赵静之，或者其他如赵静之这样的共产党人、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为理想将生命画上句号或是惊叹号之时，心中是否会闪过遗憾，哪怕一丝丝、一点点？如果生命再有选择，他们是否还会这样为理想信仰以身为心，将自己化作黑暗苍穹上的一粒星子，竭尽全力来照亮这风雨如晦的大地？还有 现在的人们，忙于滚滚红尘，过分物质化了的人们，还能理解他们吗？还能记住为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他们的义无反顾与大义凛然吗？眼前的大樟树不语，河畔的垂杨柳不语，串场河水在这里画出一个圆弧，圆弧中间是一串串翠绿的水葫芦，盛放着洁白的花儿，繁繁密密。微风吹拂，这水葫芦花与这绿叶就在这千年串场河水间轻轻摇曳。严守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赵静之在上海劳动大学对着那面鲜红的旗帜立下的坚定承诺，缓缓地从这河流深处升腾，在这广袤碧绿的田野间荡起漫漫回响。这条河想必就是盛放着陈忠柱、赵静之童年嬉戏玩耍的回忆的那条河。这条河也是见证着静之、退之两兄弟读书上学、风里来雨里去的那条河。这条河更目睹赵静之将正值盛年的生命跃入河水之中，飞溅起无数雪花。天地静默，再次回望那簇簇翠绿的水葫芦，那洁白的水葫芦花，就这样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圣洁无比地绽放，似巨大的花环，祭奠着为今日安宁祥和献出生命的烈士岁岁年年。1987年，在盐城市第一中学的会议室内，赵静之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还有聆听过他教诲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纪念他牺牲40周年。我的面前是赵静之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专辑，黄色的封面上红色的字迹是由同乡胡乔木题写的书名，书名上方是赵静之戴着学士帽的照片，沉静而儒雅地与你对视。1987年，赵静之如果仍在，应该是80岁了。张爱萍、周克玉、胡乔木、薛木桥、朱迅、陈宗烈等人的题词与回忆文章跃然眼前。赵静之在几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有工程师、教授，有将军、作家、科学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彭丽介、刘亚平，农职中的学生，赵静之先生的第一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林，射阳中学的学生，对赵静之老师在化学实验课上用棉花籽油与石灰、石碱水加温做肥皂，以及用牛粪烧成白灰与石灰搅拌晒干做粉笔的细节，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李文龙含泪回顾当年赵静之校长为了来自贫困家庭的他专门找雇佣李文龙父亲种田的老板说情。施宅英就是那个患伤寒差点没命的学生，是赵校长给了他一条命，赵校长对他恩同再造。我应该是与赵校长最后永别的学生。那一日，赵校长下午途经我的看车棚子，问我会不会割稻、扬场，我说会。问我怕不怕国民党中央军，我说
2: 他们来犯，就跟他们干。赵校长欣慰地笑了。我们解放区的学生啊，既会念书，又会种田，能识字，又能打仗，只要坚持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赵校长摸了摸学生范广维的头，说是要赶去草堰。范广维还跟着送了校长一段路，看着赵校长的背影消失在碧绿的田野间。当时16岁的范广维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不到一小时后，赵校长在草堰口的河边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
2: 要是我知道那儿有敌人，无论如何也不让校长走啊。
1: 后来成为盐城市银行副行长的范广维提起这件事总是悔之不及。赵静之校长临走时摸着自己头的那份温暖，一直延续在范广维的生命中。夏宁、孙林、福兆奇、吴华，对自己的校长，每个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每个人都因有了赵静之，生命中镌刻下了风范、气节、理想、信仰的密码。40年前，披荆斩棘，呕心沥血，言传身教，造就大批革命斗士。40年后，政通人和，开放搞活，工薪农贸，逃。

0: 府里万千祭拜英灵。这是当年赵敬之的学生共和国将军周克玉的心语。捍卫祖国，培育英才，为民捐躯，青史永存。这是赵敬之当年的战友，后来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薛木桥的题词。学习赵敬之老师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这是赵敬之当年的战友，后来的中国地质矿产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朱迅的笔记。一个人的生命在无数个日月星辰之后，仍然鲜活地留存在人们的心中。一个人的生命令无数人的生命绽放出灿烂的华辉，生命不言长短。
1: 听众朋友，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兄弟》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监制邢小春，编辑温小辉，演播李璐，片花演播肖璐，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一集。
3: 对于在大都市打拼的小夫妻来说，拥有一套房子是一件喜庆的事情。然而喜上加喜的新房装修往往会成为婚姻大战的导火索。清晨，北京朝阳区一户正在装修的新居里，电钻刚刚响了几声，就被严兰和张五洲迅速飙高的吼声打断了。这对小夫妻像阶级敌人一样怒目相向，把装修经理吓得杵在一旁。原因并不复杂，只是为了一个洗脸台。
4: 洗脸台已经让装修经理换了五次了，严兰还是不满意，黑着脸要求再换。张五洲劝说妻子，
3: 哎呀，差不多行了，差不多，不就是个洗脸的吗？
4: 严兰想起老公在装修过程之中始终胳膊肘向外拐，选东西又没有品味，心头的火苗直往上窜。结婚两年来，严兰一直深悔当初看走了眼，嫁了这么个人，穷得叮当响，就知道和狐朋狗友鬼混，深夜大醉，时常吐的是翻肠倒肚。要不是自己咬牙早早地交了这套房子的首付款，现在连个窝都没有。可气的是，即便是有了窝，张五洲也不收拾，反而处处添乱，好多次真想一把把他给掐死。姓张的，这个不是你们家窑洞啊，你妈把洗脚盆涮涮就拿出来洗脸，你不嫌恶心是吧？你再不闭嘴就给老娘滚犊子。
5: 你他妈找抽啊，你敢说我妈？
4: 你出现试试。
5: 你
3: 啪的一声，严兰漂亮的脸蛋上顿时起了几道红印。
4: 你竟然敢打我。
3: 严兰发疯似的扑向了张五洲，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装修经理本来就讨厌挑三拣四的女客户，这会儿假模假式的劝，就是不伸手把他们拉开。哎，算了算了啊，行了行了，哎，别打了。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规模的家庭武斗要是没有旁观者是很难继续的。这会儿当着外人的面，小两口卯上劲儿了。混战到最后，张五洲的脸上多了几道血痕，而严兰的小肚子上也挨了一脚。装修经理这会儿才抢到了两个人的中间，哀求着两个人住了手。坐在地上的严兰双手捂着肚子，阴冷的眼光斜射向她老公张五洲，过了半晌蹦出了两个字：
4: 离婚。
3: 张五洲喘着粗气，
5: 怎么立刻离，马上，这他娘的破日子老子受够了，谁他妈不离谁是王八蛋。

0: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事大厅空无一人，玻璃窗口的后头两名值班人员正在上网。严章二人赶到之后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六。一名值班人员说，除了特殊日子，比如说七夕、情人节、妇女节什么的，周末时间还得是特殊情况需要结婚才给办理，至于办理离婚，工作日再来吧。两个人回到车上默然无话。
1: 张五洲摸了摸脸上的伤，终于开口了。兰兰，对不起啊，但是你打人也不能抓脸啊，我怎么见人嘛。
2: 你别装了，就凭你那一脚，我这辈子做尼姑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 我
2: 幸好我长个心眼没要孩子，要不然你刚才那一脚，就算有孩子也被你给踢掉了。就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还有脸说？
1: 兰兰，我对不起啊，你对不起啊。此刻张五洲的肠子都悔青了。在平时，张五洲在刷微博的时候，要是遇上一个什么男人打女人的帖子，他肯定会义愤填膺地写几句评论，并且转发，好像那个女的就是他的亲姐妹，好像恨不得要把那个男的打成残废。可是今天自己老婆这九阴白骨爪着实厉害，他为了让自己英俊的脸庞少几道血痕，这才下意识地踹出了一脚，并且他一直觉得自己踹得并不重。
0: 而严兰的气也消了很多，凭良心讲，老公是自己放弃了一个富二代拧着家里人选的，这个人除了常常深夜醉酒回家的恶习，其他的做派还是可以忍受的，至少对自己也还忠诚。
2: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结婚才两年就这德行了，往下这日子可怎么过？我看啊，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免得让你给打死。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张五洲侧身去抱严兰，严兰一扭身哭得更伤心了。越是要强的女人，眼泪就越具有杀伤力。张五洲重新又坐好。兰兰，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哎呀，这婚咱别离了好不好？我说的那些都是气话。
2: 不行，咱俩吵架打架都使好几回了，你这招已经不管用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张五洲开了车门，到马路对面的商店买烟。婚后他答应严兰要戒烟，但是每次吵架他都要抽上几根，完了再戒，吵完呢再抽。张五洲站在马路牙子上一连抽了两根烟，路旁的树叶嫩得闹心，北京的春天在薄薄的雾霾之中显得顽强。张五洲回想起和妻子坎坷的情感历程，把刚刚点着的第三支烟踩在了脚下，再把刚刚买的烟和打火机扔进了垃圾箱里，疾步走了回来。哭过的妻子连坐姿都没有变，呆呆地望着前方。
1: 兰兰，我仔细想过了，我还是爱你的，我不能离。这样，装修你说了算，贷款全部由我还，我以后按点上下班，我也不再出去喝酒了。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把你妈从丹东接过来一起住，行吗？咱回去吧，回去我写保证书，行吗？
0: 严兰仍然呆呆地坐着，连她的口头禅不行都不说了。张五洲怕了，一个话多事多掌控欲强的女人连丈夫的这几样保证都置若罔闻，那么这就很危险了。
1: 那就再加一条，我的工资卡也归你。
0: 张先生，你说的这些的确是三个小时之前我需要的。风琴给我讲过， 如果一个女人还想管她的男人，说明她对婚姻还有信心。刚才你把烟扔进垃圾桶，说明你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的，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对咱俩的婚姻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了。这才两年呢，就千疮百孔了。算了算了，提这些毫无意义。
1: 张五洲真的被老婆的冷静给吓到了，他连忙说：“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你有信心啊？”
0: 没有办法，你我工作压力都太大了，再闹点不愉快，死的心都有了。说白了吧，咱俩都不懂婚姻，都有问题。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有。我挠你的脸，你抽我的耳光，踹我的肚子，这不过都是表象，打根儿上是咱俩都有病。你刚才去抽烟的功夫，我突然就有些明白了，所有的婚姻，所有的都是一场战争，是战争就会有人受伤，也会有人死亡。所以啊，趁现在咱俩伤得还不要命，赶紧停战，上民政局。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张五洲此刻听得确实有些发懵了，他想张嘴反驳，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严兰接着说：“
0: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些了，走吧，回出租屋去，把咱各自的东西都收拾了。房租下个月到期，咱就早点散伙吧。”手续星期一再来办。
1: 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不是要搬新家了吗？这就是咱俩的新家呀，那家具都定好了呀。
0: 那只是一套房子，不是家。行了，别废话了，走。
1: 张五洲只好发动了引擎。星期六的街道倒是不堵，但是张五洲觉得自己的心头从来没这么堵过。他突然来了一句：“凤琴最近还好吗？”
0: 少对我的闺蜜叫得这么亲热好吗？还是叫叶风琴好些。
1: 行，我想请她出来吃饭，要不咱们仨中午一起吃个饭？
0: 人家双休日是最忙的，听说也只有双休日有点活，你就别瞎折腾了。我知道你想干嘛，想跟她咨询一下，对吧？没用，风琴自己都还没嫁出去呢，都没有婚姻经验。净给人家背那些过时的心灵鸡汤，我觉得呀，连他自个儿都不信。
1: 那不一定，照你的意思，非得长过肿瘤的医生才能看癌症吗？张五洲说着，开始并线，准备上三环了。严兰直起身来：“
0: 哎，我说你到底想干嘛？你不会真的要去看病吧？”“
1: 真的。”张五洲认真地说：“兰兰，你刚才说的对，咱们俩都有病。”而且我病得比你重，反正风琴啊，不，反正叶风琴的公司就是干这个的，咱们去看看吧。
0: 你真的要去看？
1: 还是看看的好。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再持续下去，那我就同意离婚呗。不过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把问题交给第三方处理其实最好，就算没什么效果，这钱不是也让你闺蜜赚了吗？总比让别人蒙了强，对吧？
0: 那倒也是。不过呀，这家公司不是风琴的，他不过是跟那儿打工的。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叶风琴所在的公司离中央电视台新址不过几百米之遥，一栋有些老旧的写字楼，并不开阔的大堂上面挤满了各个公司的 logo。 严兰给叶风琴打完电话，领着张五洲上了12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公司标志：中途岛婚姻家庭咨询，几个大字包围着一个浮雕般的小岛，穿着白色

0: 衬衣的叶风琴就站在这个标志下的粉色玻璃前台后面。叶风琴高挑个，黑发如墨，柳眉凤眼，既带着一丝妩媚，又略显几分清高。见到严兰和张武洲，叶风琴在职业的微笑外面又加了几分亲密。他把两个人引进了会客厅，倒了两杯纯净水，竖起了两根手指头轻压在嘴唇上，柳眉往上一挑，轻轻地说，
1: 二位请稍等啊，今天啊，四个咨询室都是满的，待会儿啊，连我都得上场。放心，我得设法请戚博士亲自给你们俩看看啊。
0: 叶风琴的声音很好听，如同玻璃珠在盘子上滚动。张武洲每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心头就如同有一只兔子在蹦的。严兰碰了一下闺蜜的手，
1: 风琴，你就先忙去吧，我们不急的，万一没时间就算了，反正啊，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嘛。
0: 叶风琴看了一眼半掩着脸的张武洲，掩着口笑了一下，又把性感的小嘴凑到了严兰的耳旁，悄声说道，
1: 怎么着，九阴白骨爪练成了？去。
0: 叶风琴顺手抓了两张 A4 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测试题。按照规矩，客户在预约前必须要把这份试卷做完。不过由于严兰跟叶风琴的关系不一般，可以临时来填写。叶风琴取了两支笔，煞有介事地指导两个人如何填写之后，就出去忙了。关上门之后，严兰似笑非笑地说，
1: 张五爷，您是不是觉得他的屁股特好看呢？
0: 张五洲盯着试卷，什么意思啊，他的屁股关我屁事儿？
1: 那刚才是谁的眼珠子一直盯着叶美女的屁股啊？啊，哎哎，甭往歪处想啊，这姐们儿追她的人忒多了，就算咱俩掰了也轮不着你。
0: 你这人哪，我
1: 张武洲欲言又止，决心至少今天不再跟妻子抬杠。
0: 好，我这会儿哪有这心情啊，赶紧坐吧坐吧啊，待会儿还得请专家看病。
1: 德行。
0: 两个人不再说话，伏案做题。严兰一边做题一边东张西望，以前他到过楼下没上来过，现在看来整个公司的面积200多平方米，除了会客室透亮，其余的都是用厚厚的灰色玻璃隔成小间，咨询室的门关着，透出了某种神秘感。他曾经听叶风琴讲过，前来咨询婚姻家庭问题的人都要建立保密档案，咨询也是在隐秘的空间里进行的。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戚艳荣，是一个留美的博士，还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公司虽然才开办了3年，规模也不大，但是在业内颇有名望，没做过什么宣传和推广，依然有不少客户慕名而来。
1: 测试题并不难，无非是一些比简历稍微详细点的个人基本情况以及简短的问题，而且都有选项，只用勾选。对从事网络工程技术的张武洲来讲比较简单，10分钟就做完了。倒是身为英语教师的严兰反而犹犹豫豫的，生怕答错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只用了20分钟。做完题没事干，两个人又无话可说，就各自拿出手机来刷微信。2个小时过去了，终于见叶风琴推门进来。对不起对不起啊，让二位久等了，今天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特殊的客户。嚯，快3个小时了都还没完事儿呢。
0: 严兰是个急脾气，要是放在平时早就闪人了，不过今天他很有耐心，他耐心的等候就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再决定离不离婚。叶风琴是严兰的初中同学，后来上了医科大学，两个人姐妹情深，关系非同一般， 也不便让他为难，就说反正周末没事儿，就再等一等。叶风琴收了两个人的答卷，迅速瞄了几眼。张五洲见势插话：“哎，叶医生也是专家，反正这儿没人，不如你就给我们看看吧，不一样吧？啊，
1: 那可不成。我们这行啊有一个规矩，太熟的人呢、啊、不给看，因为啊不便进行心理干预。嗯，这就好比在工程之中实施扰动。
0: 扰动？
1: 嗯。
0: 大学的时候选修过工程专业的张五洲一愣：你是说要人为破坏啊？
1: 差不多吧。嗯，专业一点的说法呢，就是打破家庭原有生态模式，甚至是角色转换，好让家庭成员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我跟兰兰这关系，这真的不太方便。
0: 哦，张五洲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正在这个时候，办公区的一间咨询室的门打开了，叶风琴有些紧张地出了会客室。严兰见两个女人走了出来，前头的女人30多岁，珠光宝气，挎着紫红色的 LV 包包，体态丰盈，昂首挺胸，一身贵气。后面的女人目测30多岁，身体偏瘦，一身藕色及膝的套裙，素净秀气的脸庞并不出众，略显普通的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细长的明眸，他一直保持着从容的微笑。严兰一眼就认出来了，后面的这个人正是戚博士。戚博士和叶风琴把客人送到了电梯口，等电梯的门关上，叶风琴才小声地向戚博士说了几句。戚博士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反身向会客厅走了过来。
1: 啊，你们好，我是戚艳荣，让二位久等了，非常抱歉。
0: 严兰只觉得有一种温和的令人发困的声音传了过来，两个人连忙起身，一一与戚艳荣握手。
1: 风琴，请二位到1号室，我一会儿就过来。
0: 戚艳荣微笑着离开了，严兰猜想他也许是回办公室，也许是去洗手间了。
1: 所谓1号室，是一间约莫10平米左右的封闭小房间，里头只有一台饮水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张桌子、4把椅子。四面墙上没有任何图示，甚至看不到一个字儿，只有白色。不过，暖白的灯光倒是比较柔和，空气之中残留的香水味道很刺鼻，桌上放着的那杯水依然是满着的。叶风琴边收拾水杯边说：看来啊，那位贵妇3个小时都没喝水，你们可别学她啊。特别是咱们女人，给肠胃补水可比给皮肤补水有用啊。既然来了，又是戚博士亲自给你们看，你们俩就认真点啊。说句心里话，除了父母，这个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戚博士了，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珍惜机会。
0: 戚凤琴出去之后，小房间里两个人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他们俩还真有些紧张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7: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8: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

0: 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二集，
4: 叶风琴走出门之后，小房间里只剩下了严兰和张武洲。两个人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严兰用肘碰了一下丈夫，小声说道：“
5: 哎，还真别说，心里怪紧张的。一会儿你先说啊，平时你对我藏什么了，都要坦白，就当进了局子里，知道吗？”“
4: 行，臣领旨。”
3: 见严兰举起了九阴白骨爪，张武洲立即收声。隔了大约一刻钟左右，戚艳荣才推门进来。他把玻璃门关严，走到两个人的对面坐下来，把两份做好的测试题放到了桌面上，平和地看着两个人说道：“非常抱歉啊，刚才我回办公室处理点事儿，现在啊，咱们可以像朋友一样随便地聊聊。我建议你们可以先讲讲前因后果。”
4: 还是严兰嘴快，一口气把今天的冲突高度概括完毕。中间张武洲几度想插嘴，都被他的语速和气势打了回去。紧接着他又几乎不带换气儿的数落起了丈夫常常深夜喝得烂醉才回家，平时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等等等等。不等妻子的语音落下，张武洲也毫不客气地一一列举了妻子骂他的母亲啊，平时大事小事都管得太宽啊，等等这些罪状。戚艳荣一直认真地倾听着，并在一个小本子上做着记录，偶尔来回扫视一下眼前的这对夫妻。严兰见戚艳荣一言不发，忍不住问：“
5: 戚博士，我们这问题很严重吗？啊？”
4: 戚艳荣扶了扶眼镜，望着两个人说道：“
5: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你们俩的问题啊，都是小问题。”“
4: 小问题？戚博士，您看我这脸上的伤啊，我们经常吵架，偶尔还会动手，但是隔夜就好了。可是这一次，他居然提要跟我离婚。”“
5: 对我施暴的人是你好吗？”“
4: 好。”戚艳荣做了一个休战的手势，温和地说：“
5: 和婚姻危机比起来啊，你们俩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们俩有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认识到情感发生了变化，及时地求助第三方进行心理咨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都想把这包袱给卸下来。这种心理是非常健康的，你们呢也会获得比同龄人更多的这种幸福因子。”
4: 听戚博士这么说，严兰有点懵了，他十根手指相互拧着看着戚博士说：“
5: 戚博士，您的专业权威毋庸置疑哈，因为风琴是我的发小，他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我们两个小时前还去办离婚来着，这怎么能是小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就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一生之中呢，至少也有上百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而那些号称一辈子没有红过脸的夫妻，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用更为广阔的爱来掩盖了微不足道的恨。你们结婚这两年发生了点口角，肢体呢偶有碰撞，但是心里还是舍不得对方的。如果你们这种情况也算问题，那么天底下的所有的夫妻就都有问题了。”
4: 这番话说的张武洲连连点头，而严兰却如坠五里雾中，眨巴着眼睛，露出怀疑的神情。戚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了一段视频，再把电脑屏幕转过来请他们两个看。原来这段视频正是他们两个在会客厅里的录像，不过视频此时是快进播放。

0: 洲有些困惑。哎，这能说明什么？
1: 二位请看哈，咱们这个画面呢虽然是在快进，但是呢能够看出来你们俩的这个肢体语言并没有明显的排斥。中途呢张先生还为严老师加了两次水，严老师呢也有三次用肘部轻轻地碰张先生。那真正濒临婚姻破裂的夫妻，两个人的肢体语言它是冷漠和互斥的，这是心理上产生了厌恶感。你们虽然才结婚两年，可是已经培养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了。这种默契呢你们自己浑然不觉，但是外人呢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我们呢往往认为只有嘴巴才能够表达，实际上肢体语言更能够暴露内心的秘密。从二位的肢体表达来看，张先生对严老师已经形成了心理依赖。凡是操心的事儿多是严老师来办，对吧？那结合你们所做的测试就可以判断，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是严老师为主，张先生您为辅。
0: 对呀，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不瞒您秦博士，在我们家呀我就是一个奴隶呀。我
1: 小样，戚博士，我家这位啊把我当沙袋，我真的很伤心，再这么发展下去我担心啊会被他活活给打死。严兰的样子就像小孩子告状，戚艳荣微笑着说，那现在就请严老师再详细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好不好。严兰出口快，表述形象，将早上那场扭打讲的是绘声绘色，自然在说到丈夫踹她的时候就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张五洲一听就急了，
0: 哎，你怎么能这么夸张呢？戚博士，您看我的脸，您看我的脸，下周我都不敢去上班了。我
1: 戚艳荣静静地听完。严老师，您信任我吗？当然啦。好。戚艳荣起身出门，找了一把指甲刀递给严兰，那现在请严老师把抓人的手指甲剪了，哪个参与了作案就剪哪个。说着戚艳荣在桌子上垫了一张纸，严兰抬手看着心爱的红指甲，她犹豫着，但直爽干脆的性子很快就上来了。只见她拿起指甲刀，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右手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头的指甲全部都给剪平了。
0: 张五洲一愣啊，平时老婆爱指甲如命啊，没少往美甲店送钱，可如今说剪就剪，这倒令他心头发毛，他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妙。果然戚艳荣又走到了他的身边，轻声说道，
1: 张先生，您看现在严老师已经去除了作案工具，请您把您右脚的鞋袜都脱下来吧。
0: 戚博士，您看这不太雅观吧，我这脚。
1: 张先生是没进过医院吗？我是医生，但是如果张先生您坚持不脱我也不勉强，只是
0: 张五洲被逼到这个份上只好咬牙脱了鞋袜。他有些紧张地问，戚博士，您不会把我的脚给切下来吧？
1: 戚艳荣没有回答，慢慢地戴上手套，径自把张五洲的脚顺过来放到了椅子上，然后用一支粗心红笔小心地描着。他按严兰的描述缓缓地将线条从脚弓外侧和五指绕了半圈，转过头问，严老师，揣在您小肚子上的着力点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2: 差不多。
1: 严兰心头也有点打鼓，指甲剪了还能长，但要是真把老公的脚给切掉半边，那可就麻烦了。戚艳荣不慌不忙地把笔给收起来，敛起笑容，从衣袋里头掏出一把手术刀，目光转瞬之间变得森冷，让张五洲心头一寒。张先生，是你自己动手，还是由我来？
0: 戚博士，张五洲的冷汗都快出来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1: 谁跟你开玩笑？你知道你这一脚踹的是什么位置吗？
0: 我
1: 如果严老师怀了宝宝，这一脚就能杀人。我问你， 如果让你用自己的半只脚去换你孩子的命，你换还是不换？
0: 张五洲哑口无言。他看着那根红的刺眼的粗线条，觉得问题严重了。不过他脑子转得快，觉得戚博士是不可能来真的，便抢着说：戚博士，你要是真下刀，那就是故意伤害了啊，警察会上门找你的。
1: 张先生，您先看看这个。这个题卷的最后有清楚的条款，凡是签名的人就是认可本机构能够以任何方式进行心理治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本医生将按划定的红线以最快的速度切除这个潜在的隐患。不过你放心，我在手术室是工作过的，会给你止血包扎，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下地了。
0: 别，老婆。张五洲明知不太可能真的会切了他的脚，但是此刻还是有些害怕。老婆，我求你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
1: 严兰当然也知道不太可能真的要切，见老公求情就顺台阶而下。戚博士，我看就饶了他吧，只要他写个保证书，我可以考虑暂时不离婚。但是戚艳荣的手术刀已经贴上了张五洲的脚，只见他左手捏住张五洲的脚趾，右手持刀冷冷地说：张先生，请别乱动，乱动的后果可能要多切一块，你懂吗？
0: 张五洲的脑袋一晕，突然一阵刺痛传向了脑际，他分明听到了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划开皮肉的声音。
2: 戚博士，我求你了，求你了，你停下来，停下来啊，戚博士。
1: 张五洲忍不住大声地喊着，戚艳荣终于停下来了。张先生，请不要乱动，如果你真想保住你的脚，那现在向杨老师求情吧。
2: 兰兰，求你了，求你了。
1: 张五洲真正的服软了。
2: 哎呦，行。
1: 严兰虽然也知道戚艳荣不会来真的，但还是捏了把汗，赶紧说：戚博士，请您手下留情，只要他保证永不再犯，就饶了他吧。
2: 是，我保证啊。
1: 怎么保证？口头保证是没有用的。
2: 戚博士，这么着，您说吧，您说怎么做，只要我做得到，怎么着都行啊。
1: 那好啊，现在只要你别动就行
2: 啊，
1: 千万注意啊，你要是乱动，你受伤可别怪我啊。
2: 行。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张五洲闭上了眼睛听任宰割，而戚艳荣聚精会神地用手术刀沿着红线划开了表皮，他的手非常的稳，渗出的血非常的均匀。行了，戚艳荣收刀，脱掉了手套，示意严兰扶着张五洲坐好。张五洲睁眼一看，自己脚背上有少量的血，在原有的红线上增添了一道暗红。戚艳荣又恢复了先前的温和。怎么样，张先生，您现在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您这是让我长记性呢。
1: 每次您洗脚洗澡的时候，您都要看一下这个印记。人体的肌肉记忆比印象记忆要牢固得多啊。严老师，你也一样啊。记住了，谢谢戚博士。严兰顿时觉得心头畅快多了。戚艳荣继续说：那就请严老师去找风琴拿点酒精和药棉来，手术完成消消毒，免得感染。严兰起身离开。戚艳荣对张五洲说：张先生，那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什么。那现在严老师不在，请您告诉我，你们平时的夫妻生活怎么样？
0: 还可以啊，我算比较和谐。
1: 一周几次？
0: 这不好说，这
2: 至少一次吧，也有多的时候，也有三次四次都有时候，都有。
1: 行，我明白了。我问这个呢，是想告诉您。

0: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频率还会减少。那恋爱新婚的时候呢，身体健康的青年恨不得一天好几次
1: 啊，对对对对，
0: 慢慢的感觉就淡了，对吧？
1: 没有，
0: 这就是真实的婚姻。但是呢，另一种维系家庭关系的因素却得到了加强，这就是责任
1: 啊。对，
0: 再美的女人呢，当然也会有人老珠黄的时候，但是这种衰老是伴随着女人对男人、对家庭无限的付出而产生的。而女人将一生托付给心爱的男人，实际上呢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属于无限责任。所以男人要感知这种付出，要主动承担责任。
1: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明白了。
0: 我相信您都明白，但是您的这个明白呢，都只是认识层面的，更需要从您的内心认同并且愿意付出实际行动。当你脱下袜子的时候，我为你拥有一位好妻子而深深的感动。我是医生，所以特别的注重细节，一个男人是否幸福从他的袜子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张五洲不由得心生感动了。是的，正是严兰把他从一个臭袜子乱扔的邋遢屌丝变成了干净利落的男人。就在这个时候，严兰拿了酒精和药棉走了进来。戚艳荣并没有说话，严兰径自给丈夫擦伤口，再帮张五洲把袜子穿好。戚艳荣见状接着说，
0: 我接触过不少离婚的案例，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很多人呢，在买房子、生孩子、换工作、开公司等大事儿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是呢，在一些小事儿上总是发生冲突。比如装修的时候，在某个灯具某种颜色上争执不休，大吵大闹，甚至是大打出手。杨老师，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戚博士，我想离婚的双方本来就积怨很深，小事儿呢只是导火索，对不对？其实根本原因不在这儿，主因是大事离得远，小事儿离得近。人们呢总是对较远的事物看得比较清楚，反而呢对近处的事物看不清楚。越是小事儿，越容易引起争执，因为小事儿是最直接反映和体现个性的观念。一旦观念相左，当事人呢就会强烈的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看似只是观念之争，实则呢是源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尊心的本能的防护。挑战一个人的自尊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冲突嘛，对不对？
1: 对。
0: 而这种直接冲突呢，是最容易丧失理智，放射出情感毒素，进而造成相互伤害的。
1: 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说。
0: 那从二位的表现以及所做的测试题来看，严老师，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换洗脸台呢，它只是表象，本质上是你要通过控制装修的种种细节来确定你才是这个房产的主人。因为房子是你主导买的，对吧？你还付了首付，所以呢，你在潜意识里呢就觉得应当拥有不容置疑的处置权。你们家张先生哪怕有一丁点不同意见，你都会认为这是在挑战你的权威，你是不允许这种挑战发生的，因为啊，你害怕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发生逆转。
1: 严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戚艳荣顿了一下，站起身，又轻轻拍了拍严兰的肩膀，继续说，
0: 严老师，其实呢，在张先生的内心里，他根本没有和你争权的意识。
1: 就是啊，
0: 你别说话，你听我讲啊。张先生呢，有的时候和你意见不同
1: 啊，
0: 实际上是对你的掌控不满，他力图争取更大一点的空间。
1: 对对。
0: 那张先生常常深夜喝醉了才回家，其实呢，并不是他多想喝酒，而是呢，在朋友那儿去寻找释放情感的途径。
1: 对呀，
0: 你看看，就像手心里的沙子，对吧？我们把沙子握在手心里，你抓得越紧，漏的反而越多。但是只要你那个手心向上，轻轻地握着，沙子呀就不会掉。
1: 对呀，戚博士，戚博士，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0: 戚博士，我想问一下，您的意思是说？这沙子还是得握住，对吧？

0: 杨老师你说的对，其实呢夫妻双方既是基于情感的关系，更需要彼此之间订立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呢是需要张弛有度的。很多夫妻只知道放，结果呢就成了放任。如果对方的自制力足够啊，那也许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实际上呢大多数人一旦放任自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是很难自持的啊。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是比较赞同双方相处的时候要给对方空间，但是又不能过于宽泛，既要管，但是呢又不能管得太宽，这是需要用一生去做的功课啊。戚博士，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明白吗？
1: 我也不太明白
0: 啊。哦，这样吧，我打个比方好吧。我们常见的河流都是有堤岸的，对吧？
1: 嗯。
0: 如果没有堤岸的话，这个河水就会泛滥。可是呢，如果这个堤岸太狭窄了，这个河水啊就势必会猛烈冲击，也会决堤。自然的法理其实呢也是婚姻的法则。那这么看来，也许真的是我错了。杨老师，其实呢不应该看作是错误，而是略作调整。你看啊，一千对夫妻有一千种情况，但是总体而言，经营一个家庭，妻子往往比丈夫要操心的多，所以呢妻子有点掌控权是应当的啊。但是呢这种掌控不能只收不放，而是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界限，要让丈夫知道收的界限在哪儿，放的尺度有多大。最好呢是有一个协定，等双方都认可之后再实施。当然了，这个规则对妻子也是一样有效的啊。
2: 此刻的张武洲已经听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连忙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戚博士，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生动的一课呀。哎呀，看来这个经营婚姻呢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0: 戚博士，太谢谢您了。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多来几次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三集，
4: 在咨询室里，戚艳荣博士的一番话说得张武洲眼睛都有一些湿润了。他站起身握住了戚艳荣的手。
5: 戚博士，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了，您今天给我们上了一课呀。
4: 哎呀，看来这经营婚姻不比经营事业容易啊。
6: 戚博士，您看我们是否还要再来几次呢？这样吧啊，建议你们一个月来一次，连续三次吧。你们俩的这个婚姻呢，总体还是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建议复查呢，是检查双方的改进程度。同时啊，我也建议搬新家之后呢，就由张先生您先当家三个月。严老师，您尽量克制住自己啊，不要太去管。那三个月之后呢，再由严老师来当家。在家庭之中，适当的这个角色的转换是有利于改进夫妻关系的。
5: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着，谢谢了啊。
6: 严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她见戚艳荣面露疲惫，就邀请他一起出去吃饭。戚艳荣笑了笑说，谢谢你们了，这个饭就不吃了，还是下次吧，好吧。
4: 在开门出来的一瞬间，心直口快的严兰终于忍不住问戚博士，

0: 齐博士，您对婚姻看得这么透，您这家庭一定特别的美满吧？严老师，您的问题可真直接啊！您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那我也直接回答您，我呢是有过不幸的婚姻的，受伤非常的深，我现在还是单身。
1: 那对不起啊，齐博士，我唐突了。送走了这对小夫妻。 叶风琴从接待台下面取了两盒已经有些发凉的盒饭，送进了戚艳荣的办公室。
0: 艳荣姐，该吃饭了。
1: 平时叶风琴称老板为戚博士，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场合，一般都以姐妹相称。
0: 其他的几位老师下午是没有预约的，他们要回院里出诊，我就放他们走了。现在啊，公司就剩咱俩了。
1: 戚艳荣点了点头。 摘下了眼镜，又揉了揉眉间，再把眼镜戴上，打开盒饭，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0: 姐，怎么了？
1: 叶风琴是前台接待加内勤，平时连收款发钱的事情都管着。她非常清楚，公司的生意看似不错，但是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费、人员工资与收款将将持平。
0: 毕竟一小时300到600元的咨询费，要承担这个地段的高房租，还是很不容易的。风琴，你这发小他只是普通咨询，象征性的收点费用吧。嗯，费用的事儿等他们来复查的时候再说。啊，我是按一个小时480块钱收的，打了八折。燕蓉姐，大清早来的那位菊圣女士，她的问题严重吗？ 风琴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菊圣的案子恐怕咱们接不了。啊？怎么会？姐，以你的水平，还没有碰到过解决不了的问题呀。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来啊，姐得好好的考虑一下改行的事儿了，或者干脆重回医院去做大夫吧。这三年。
1: 实在是太累了。叶风琴没有说话，她只是觉得今天的盒饭塞进胃里，如同石块。戚艳荣虽然不是医学世家出身，但是从小她就跟着舅父学中医，后来又上医学院，在留学美国专修心理学。刚刚回国的时候，在三甲医院做主任医生。 收入是他当自己老板的背书。经营这个小公司，还真是有些力不从心。心理咨询行业真正在国内兴起还不到10年的时间，很多人心里有问题，也都不愿意承认，更不要说前来咨询了。叶风琴热爱这个工作，他硕士毕业之后就在北京郊区的某家医院上班，成天都是在处理身体上的疾病。 他觉得人们心理上的疾病其实更需要治疗。跟随戚艳荣以来，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不过公司的经营却非常的困难，他们能帮助客户解决问题，但是对中途岛的生存与发展却束手无策。叶凤琴开始给老板打气了：“
0: 姐，你不能放弃。” 像你这样具备中医学、心理学专业知识的高级心理咨询师，国内是没有几个的。你是我们的支柱，你要是打退堂鼓，我们可怎么办呢？风琴啊，首先得生存，不是吗？再这么下去，我就得卖房子了。现在我连还房贷都捉襟见肘，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呢。哎，那个菊女士不是愿意出10万块钱的费用吗？ 像他这样的案子，一年做上几个，至少房租没有问题啊。唉，小叶啊，这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说真的，菊圣的钱我也想挣，但是难度太大了，这件事儿我几乎没有把握。
1: 叶风琴欲言又止，这个案子是他接手的，对方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为了10万块钱冒这个险，确实有些不值得。叶凤琴最后建议：“
0: 姐，
2: 我有一个想法，要不咱请宋总出马试试。你说宋时雨？好，你先给宋总那边打一个电话，如果他现在有空的话，咱们换了衣服就过去。
1: 宋时雨的公司就在附近，步行穿过两条街，再拐一个弯就到了。这个宋时雨是专门做试离婚业务的，在圈内素有宋半仙之称。他有一套识人的法子，生意也一直做得不错，特别是在与孔爱佳结婚以后，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一切更是顺风顺水。在一次应酬中，戚艳荣与宋时雨夫妇结识，宋时雨对人的洞察能力让戚艳荣大为折服，于是他有心想跟宋时雨合作。在专业方面，戚艳荣很自信，但是要做一名成功的心理咨询师，还需要对人性、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而这个方面恰恰是戚艳荣的短板。然而宋时雨却认为，情感的治疗业务也要有针对性，不宜做得太杂。他做的是离婚业务，是集中解决准备离婚的夫妻之间的问题的，而婚姻家庭心理咨询业务则广泛得多，这就需要具备专业能力的心理咨询师来做了。自己一无专业背景，二无相应的资质，是不宜做这项业务的。戚艳荣知道宋时雨不愿意与他合作，也就没有再勉强。不过精明的宋时雨想了一个办法，也就是他的公司只要接到了心理咨询业务，就往戚艳荣的公司转。自然，戚艳荣投桃报李，遇到是离婚的家庭，也会介绍到宋时雨的公司。一来二去，两家公司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2: 宋时雨的办公区域还没有戚艳荣的大，但是人员比戚艳荣的多。听到戚艳荣登门拜访，宋时雨到楼道里迎接，请戚叶二人进了只有十多平米的总经理办公室。宋时雨四十多岁，身材偏瘦，蓄着平头，肤色微黑。虽然没有系领带，但是那一身黑西服和白衬衣形成了鲜明对比，显得精明干练。
1: 戚博士，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啊。宋时雨微笑着说。戚艳荣今年37岁，只比宋时雨小4岁。宋时雨会说话，爱夸人，也是出了名的。
2: 宋总，您就别取笑我了，今天来访是有难事相求。
1: 戚博士，谦虚了不是？我家爱家呀，老是夸你厉害，我跟他发生矛盾，还是你从旁边调解才解决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2: 啊，行。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戚艳荣把今天遇到的事情向宋时雨一五一十地讲了。原来大清早上门求助的那位菊圣是一位富商的太太，据她讲，她的丈夫砍过人，坐过牢，手头有几家公司，资产上亿。6年前，丈夫看上了她，硬是把她从当时的男朋友的手里给抢过来，强迫她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没有要孩子，丈夫在河北和北京交界处购置了一栋别墅，平时对她看管很严，不让她和外界有交往，还经常实施家暴。她的身体多处受伤，精神也濒临崩溃，生不如死。所以她想离婚，可是呢，丈夫扬言要是离婚就杀了她全家。于是菊圣到网上查到了戚博士是心理学专家，预约后前来咨询，说自己每天都要吃几片安定才能够入睡，内心十分的恐惧，希望戚博士能够帮他重获新生，如果成功，他愿意付10万块钱的费用。
1: 宋时雨听完

0: 皱了皱眉头。这位居女士吧，出的钱还可以，但是重获新生这个标准有点虚啊，也不好理解啊。
1: 是，
0: 怎么才叫重获新生啊？是吧？是她能吃好睡好就叫重获新生呢？还是她丈夫不再打她才算呢？齐博士，你们的这个协议书里允许有这样模糊的概念吗？
1: 宋总，我们中途岛的协议呢都是有固定格式的，一般情况下会先让客户填写一个单子，再签订一份咨询协议，进行6到8次咨询，每次是90到120分钟，这就算完结了。但是这个菊女士的情况太特殊了，我跟她谈了3个小时，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
0: 如果这个菊女士所言属实啊，那么做普通的心理咨询恐怕收效甚微。她已经说了丈夫不准她提离婚，否则会采取非常的手段，而她的婚姻属于胁迫性质，这就跟自由恋爱不同，双方并不对等。所以我觉得单方面的心理咨询最多能使这个居女士啊舒缓一些压力，实际上仍然会继续屈从于丈夫的淫威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实行家庭干预，她的丈夫未必接受啊，弄不好还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1: 您说的对，宋总。所以说这10万块钱看着挺诱人的，但是实则烫手，所以我打算放弃。因此呢，今天上午的咨询我没有收他的咨询费。
0: 那别的专家怎么看啊？宋诗瑜拖着下巴看着戚艳荣问道。他知道戚艳荣的公司还外聘了几位在医院有正式职称的心理咨询专家，而且付的费用都不低。
1: 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到我那儿呢只是提供静态咨询，是不参与任何介入式干预的。
0: 不过我还是不主张放弃
1: 啊。
0: 对于我们而言，放弃一个客户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啊，更是信誉和能力的降低。咱们这些公司吧，虽然小，但只有讲信誉出成果才能生存，如果遇上难题咱们就退缩，那就没有必要从事这个行业了，对不对？
1: 所以我才来请宋总您出马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至于费用这块您收多少都行，甚至全部拿走都行。
0: 齐博士，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1: 就在这时，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宋总，您看人是入木三分，您就不要再推脱了。
0: 看人我自信有几分本事，但是看得再准没有良药医治啊，那也白搭呀。这个居女士啊，她不是要试离婚，而是根本就没有离婚的可能。
1: 宋时瑜说罢看了看表，齐艳荣知道宋时瑜在下逐客令了，但如果就此离去，这事儿就算黄了，10万块钱拿不到不说，还会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蒙羞。齐艳荣暗暗咬牙，心想无论如何都要请宋时瑜出马。他努力地调整表情，挤出了一丝笑意。宋总，您就别看表了，既然您能看出病情，就一定会有方子。实话告诉您，目前啊我们公司经营比较困难，下个月的工资都还没赚出来呢，要不这样，您就借点钱帮我们维持一段时间，您看呢？
0: 齐博士，我的确很想助您一臂之力，但我哪有钱呢？哎，对了，艾佳怀孕了
1: 啊，
0: 我也正为奶粉钱发愁呢。
1: 那真是祝贺您哈！到时候我联系妇产医院的同事，等她生孩子那会儿啊，我这个同事他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副教授，到时一定帮忙照顾艾佳。
0: 说真的，我最敬佩戚博士的地方，不是专业，而是执着。我宋时瑜要是真的不管啊，这回头艾佳一准让我跪搓衣板。
1: 我就说嘛，咱宋总是古道热肠，不会不管的，对吧？
0: 叶风琴也高兴了起来，起身为宋时瑜添水。宋时瑜沉吟了半晌，我尽力吧。同时咱把话说前头啊，就居女士这个案子我真的无能为力，如果戚博士真的要借钱，我跟艾佳商量之后尽可能支援一点，但是以我的浅见啊，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做事业 还得有长远的方略。
1: 戚艳荣本来以为宋时雨已经答应了，答应了就一定有办法了呀，不料说来说去，宋半仙还是在打太极。借钱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以他戚艳荣的秉性，就是卖房子都不会借钱的。见戚艳荣的表情又严肃了，宋时雨才说，
0: 两位美女，宋某答应帮忙是真心的，你们都是成天为他人解决难题的人啊，难道就不会换一种思路啊？我说帮忙不一定是我自己出马呀。
1: 啊，宋总啊，您是说艾佳？
0: 嗨，艾佳呀，他现在脾气比肚皮都大，天天找我的茬，哪有精力做这个事儿啊。我是想起一个人，这个人要是出马，这事儿或许有指望。
1: 谁呀？
0: 这个人名叫涂百耀，成都人，外号叫屠夫。说起他来啊，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当年我来北京混得极不顺的时候，就在他的那个贸易公司做业务，受过他近乎残酷的训练。可以这么说，我们那批受训的人，混得最差的就是我了。其他的不是大老板啊，至少也是个中老板。
1: 宋总是说，这位涂先生曾经是您的老板？
0: 是啊，不过更准确地说，他是我的兄长啊，是我的老师。他先在北京啊做进口饲料的业务，后来就去深圳做电子和地产业务，是个大能人。还有一点啊，他是懂心理学的，还专门修过心理学专业，考过证书。一句话，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头，他是实战派啊，不是学院派。
1: 戚艳荣想，这样阅历丰富的成功人士，怎么可能会帮自己呢？就算请他友情出演，自己也请不起呀。宋时雨看了戚艳荣一眼，自然知道他有这个顾虑。
0: 戚博士，这个人生不好说啊，起起伏伏。我说的这个涂百耀呢，曾经辉煌过，不过现在他非常的落魄啊，差不多山穷水尽呢。
1: 戚艳荣一惊，一个有如此才华和能力的人，纵使遇到挫折也会东山再起的，怎么可能会落到如此之地步呢？
0: 是这样的，这位老兄呢，现在是心如死灰啊，极度悲催啊。一年前他的儿子死了，老婆离了，公司破产，身无分文，就连现在的住处都是我给他租的。现在这个人的脾气啊，比以前更大了。我给他介绍过几个工作，他听都不听，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喝闷酒，还自己跟自己下棋呢。
1: 戚艳荣一听，心想，这样的人恐怕已经心死，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但是心灵受创，恐怕难以平复，如何能帮到自己呢？
0: 如果戚博士您相信我啊，那我带你去见见他。我敢断言啊，要是你得到这个人的帮助，你的生意必然做大，真的。
1: 戚艳荣半信半疑，不过宋时雨既然如此之热心，见见倒也无妨。
0: 丑话说前头啊，能不能请得动他，得看你自己了。我只能敲敲边鼓，以这个老兄的个性啊，此行不宜人多。小叶，抱歉，这回啊你就甭去了，您先请回。我呢，单独跟戚博士一起去拜访这位屠夫。
1: 啊，行。
0: 宋时雨口中的屠夫，其实有点像金庸笔下的金毛狮王，只是他的头发多半是黑的，少量是白的，整个人的形象则可以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当他打开房间的时候，戚艳荣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由烟和酒以及酸腐食物混合在一起的浊气。房子是一室一厅，厅里杂乱地堆了几十本书，一张棋盘横在茶几上，黑白子激战正酣，三个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地面上布满了纸屑和灰尘，沙发上居然放了一个大碗，里头是褐色的汤水，显然是泡过方便面的。卧室的门开着，小床上的被子如同煮烂的猪大肠，几双臭袜子扔在床下，厨房的门

0: 已经被各种酒瓶子塞得无法关上。关着窗户，却开着瓦数很低的节能灯，怪不得涂柏要开门的时候，眼睛被强光刺得赶紧闭上了。涂柏要光着脚，一件睡袍随便搭在身上，露出黑黑的一片胸毛。戚艳荣目测，此人身高1.8米左右，身板倒还壮实，只是披肩的长发和足有2寸的胡须，把那张本不宽阔的脸挤得只剩下了高耸的鼻梁和一双醉醺醺的眼睛。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诸葛亮和刘备心里都很清楚，刘备想阻拦呢，也不大好意思拦，意思好像是说，军师您能不能再派个年轻一点的。这时候刘备直看赵云，那意思好像是最好能把赵云派了去，可人军师没派呀。当时令就传下去了，老黄忠为主将，老将严颜为副将，领精兵五千离开成都，就奔夹门关开下来了。守关的孟达和霍尊咱们一听说是主公把援兵派来了，俩人挺高兴啊，得问呢，派谁为主帅呀？说是黄忠，谁的副将啊？

0: 人人。
1: 哎呦，孟达看了看霍顿，霍顿瞅了瞅孟达，俩人心里都散开了合计了，心说我的主公，我的军师，您怎么拿这关口开玩笑啊？这么大的一座关隘，您派来俩老头，这能行吗？这个这二人不能说什么呀，还只得出关迎接。人家主帅来了，你不单接，还得把守关印绶交给人家呢。那孟达霍顿呢，就得听令了。这二位这心里头非常的不踏实，可是表面还怕让两位老将军看出来，一见面还非常客气，客气也带出来了。老黄忠心里明镜似的，他瞅了严严一眼，严严点了点头啊，心里说：黄忠老将，我明白，人家呀嫌咱们岁数大，来到关中互之问候之后，就谈到张合打了几仗了。孟达霍顿这才说，只见了一仗，被张合杀败了，从此啊就没敢再出战呢。张合来者不善，他把瓦口关丢了，曹洪要杀他，他这是戴罪立功来的，所以呀、啊、攻打这座夹门关是十分凶猛，望两位老将军呢、啊、得特别小心。哦，黄忠点了点头，不必二位嘱咐，黄忠记下就是。说完了，孟达霍顿告辞了，这厅堂里就剩下俩老头了。黄忠看了看严严，严严老将，这一路之上你看出点什么来了没有啊？老严严一听，哎，我看出来，从军事那儿一直到在侠门关，人家都看咱们年纪大，替咱们担心。
2: 对，
1: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严严一听，我想什么呀？老将军，我就听你一指令了，你只要把令往下这么一传，严严呐、啊、万死不辞。黄忠一听是挑大指称赞，嘿嘿，严严老将，你这话说的有力量啊，咱们是得建个奇功啊，要不然咱都没有办法回成都交令。我想这么办，明日咱们就要和张合见一仗，必须如此这般。您悄悄的先把人马带出去，我跟张合打。哦，就依黄忠将军，在打之前咱们必须立起任标旗。说着，黄忠就传下令来，把两杆大道旗呀、啊，哪儿高插在哪儿。特别醒目的那地方，那是干什么呀？让张合知道知道，成都的援兵到了，带兵主将是谁？你得明白。两杆大旗插出去了，哎呦，那人家曹军还能不知道啊？赶快飞报进了大帐，报与了张合。张合这么一听，哦，刘备和诸葛亮派援军来到夹门关，派谁来的？派的是黄忠和严严。张合仰天大笑，活该呀、啊、我在瓦口关丢了的面子今天在这儿找回来了，我不挡刘备和诸葛亮，把谁派来了？派来了两颗朽木，待我明日阵前取这两颗白首，随后进兵夹门关，讲捷报传到南郑，让曹洪知道知道我张合并非是等闲之辈，也对得起郭淮讲情之恩呐、啊。第二天早开了战饭，随后金鼓大作，黄忠领着人马杀下关来，张合与黄忠夸两阵队员。张合往对面看了看，嗨，见老黄忠啊 威风可是够威风，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手提着宝刀，背着弓，挎着箭袋，大将是威风十足，可有一样老了，白发苍苍，须发洁白，嘿嘿，你都多余来呀！张合往前这么一催马，唰，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抱，老将军可是黄忠、黄汉升，嘿嘿，娃娃，既知我名，何必多问？你家老将军已经来到了阵前，你还不下马投降吗？你还等什么呀？张合冷笑，我说黄忠老将，别的不知道，这点道理你还不知道吗？老不讲筋骨为能了，你都是年近七旬的人了，还在阵前抖的什么威，逞的什么狂呢？老将军听着这会儿微微一阵冷笑，唰啦把手里头宝刀这么一横，娃娃呀，你欺我年老了，你可要知道，你家老将军虽然上了几岁年纪，可是俺手中宝刀不老。说到这儿，老将军白眉倒竖，虎目圆翻呐、啊！哎呦，使得张合暗暗打了个冷战。这老头够厉害呀，真凶啊！听这话没有？话里话外告诉你，我照样取上将人头，包括你张合呀，撒马过来吧。二位两马盘桓打到了一处了，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张合倒吸口凉气，我的个天哪，老黄忠啊，一点儿也不老啊，多老也可以，老虎他要吃了我，我怎么能胜了他呢？张合正在这想办法要巧胜制胜黄忠，这智还没想起来呢，听得后边一声炮响，军校大乱。哎，这怎么回事？张合回头一看呢、啊，又杀来一员老将，副将严颜从打后边抄过来了。黄忠不是密传一道令吗？就告诉老严颜，兜着张合的后边杀，两气加攻，当时就把曹军杀得大败。两员老将并马追杀，哎呦这好看哦，老黄忠金盔金甲黄骠马，老严颜呐、啊、银盔银甲伯龙驹啊，二位老将黄白醒目，金银分明啊，并马扬刀，身先士卒，这通杀一下子把张合追杀出去90里，张合才算把脚收住。让你说老姜是老的辣，老姜出马一个兵俩呀，都把张合给杀晕了。张合心说，我这怎么了？这是瓦口关，瓦口关守不住，到这儿来打衙门关，让老黄忠给杀得这么惨，哎呀呀，只好把这实情禀报给了南郑的曹洪。曹洪这气呀，心说这倒好啊，这张合进来是走的哪儿败的哪儿，不行，把他捉回来问罪。哎呀，郭槐又给拦住了，曹洪将军使不得，你怎么又给他说情啊？我不是给他说情，您不能把张合逼得太急了啊，你要这么逼他，他要是一扭头投降西蜀，那可怎么办呢？哎，曹洪一听可真是的，我把关爱丢了就够可以的了，把些大将我再给逼得投了降，我见魏王怎么将令啊？那么郭先生，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您可以派兵去增援增援。啊，派谁去好呢？曹洪这话刚出口，由大帐外哭着进来一个，扑通进来给曹洪跪下了，我愿讨令。讨令他哭什么？曹洪一看呢，感情是手下的降将韩浩。这韩浩是谁呀、啊？

0: 想当年关羽关云长取长沙的时候，大战黄忠，不是长沙有个太守叫韩玄吗？就那韩玄的弟弟，这韩浩归顺了曹操了。今天他随曹洪来到南郑镇守汉中，现在听说黄忠把守夹门关大败了张合，韩浩请令来了，说这黄忠和魏延呢，当初都是我家兄长手下的武将，他们杀死了我的哥哥，把长沙献给了刘备，我这仇到现在也没报，请将军赐我一支令，我去斩黄忠的首级，给我家兄长韩玄报仇。哦，曹洪一听是这么回事，一把把他给扶起来了，我可以给你一支令，成全你这个兄弟之谊，让你替你哥哥报仇去，不过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啊，我再给你派一个人吧。曹洪派谁呀？派夏侯惇那侄子叫夏侯尚，把令箭交给夏侯尚，以夏侯尚为主啊，韩浩为副，去增援张合。这夏侯尚啊，二十多岁，骄横无比，那嘴总撇着，他自称自己啊是少王千岁。哪来的少王千岁啊？不是这个曹操做了魏王了吗？他自己就把自己封了。因为曹操原来姓夏侯啊，他过去给姓曹的了，要不怎么夏侯惇夏侯渊一个一个都那么冲那么横呢？这里头都有个特殊的关系。其实有你夏侯尚什么事儿啊？不，他自己觉得有他的事儿。今天曹洪给他一令，他挺得意，说明曹洪看得起他。嚯，这夏侯尚摇着头撇着嘴铁着胸憋着肚，带着这韩浩领人马来到张合的大营，他立刻就要出战呢。张合劝他不行啊，怎么这黄忠十分英勇，你可不能轻敌呀！啊，都。夏侯尚把眼睛瞪起来了，哼，你张合胆小如鼠啊，丢了瓦口关不算，这次还让人家黄忠杀得大败，你还来阻拦我呢？你正是因为这样胆小怕事，不敢临敌，所以才如此惨败。我要取老儿的首级，你休得啰嗦。呵，几句话说的张合面红耳赤，想争辩几句有什么可争的，真站不住理呀、啊，所以就竖来耳朵听着。你说这夏侯尚这口气多大呀？第二天呢，他带着韩浩就杀出来，你还别说，一下子就把老黄忠给杀败了，兵退二十里。呵，夏侯尚这高兴啊，注意呀、啊，黄忠刚立起个大营来，又让他把这营夺了，随后又往下追，一连呐、啊，夺了黄忠三座大寨，只把这位老将军给杀的是败进了夹门关，关口紧闭，闭关不出了。这夏侯尚是兵临城下，可把孟达吓坏了。我的天哪，我说不行吗？你看怎么样，这老将军哪是人家的对手，援兵一来就把他杀得这么惨呢？孟达呀，背着黄忠悄悄的写了一份火急的表彰送往成都，把这实情就全说了。刘备一看呢、啊，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呦，老黄忠在夹门关前大败，让人家连夺三寨，他赶忙拿着这份表就来找诸葛军师来了。
1: 诸葛亮看了看这封文书，往桌子上一放，主公您不用着急，老将黄忠并没输给夏侯尚，他这用的是骄兵之计。
2: 啊、哦，哎呀，那也不行，怎么最好您能派点人马去？骄兵之计也好啊，不管什么也好，可这地方要紧呢、啊。
1: 一旦出点事儿，这官不是就没了吗？

0: 诸葛亮看刘备这么着急，那好吧，派一哨人马去，派了3000军校。刘备啊，大夫刘封前去接应夹门关。刘封这一来，老黄忠就知道了，让孟达呀去把刘封接进关中。孟达一见刘封啊，嗨，小将军您来的正好啊，嗨呀，主公和军师怎么把老将黄忠派来了？我跟霍醉已经说过了，黄忠老将虽然勇猛，但是他到了年纪了。刘封一听，你别着急，按照诸葛军师说呀，黄忠老将并没输。哎呀，孟达一听还没输呢，输得够惨的，现在跟我们一样了，也把关口紧闭，根本不敢出战。我看看。刘封一听是啊，为此父亲不放心，这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我先见见老将军，有什么话再说吧。他来到帅府，一见黄忠，黄忠看刘封来了，巍然一笑，小将军你来得正好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看看热闹吧。刘封一听，我可不是看热闹来的，心说我是来协助您守这个关的啊。老将军，有什么热闹好看呢？今天晚上我要大败夏侯尚，小将军你看我派兵吧。说完了，老黄忠当即传令啊，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你就准备拉粮食，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们关里边拉什么，让霍尊守住关口不用动。刘封干什么呀？你呀，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你就看热闹。哎呦，刘封一听，我这差事倒不赖啊，我到这儿来看热闹来了。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刘封也不敢再细问了。老将军都安排好了，传令军校养精蓄锐，定更后出战。天到定更以后，两山城门打开了，黄忠领着5000人马一声炮响，杀奔了曹营啊。哗的一下，像河开了口子一样，这蜀军就冲到了曹营里边来了。当时啊，把曹营里边那些军校给杀了一个蒙灯转向。那夏侯尚和韩浩啊，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哎呦，这可怜相，盔甲没来得及穿呐，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呢？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哎呦，最近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了。哎呦，那嘴这么一撇啊，目空一切。张合不断地提醒他说，夏侯将军您可别大意，那老黄忠啊是智勇双全呐，他一连让咱们夺了三寨，是不是他使的什么计策呀？夏侯尚听得这会儿狠狠地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这瞎说什么呀？我还没训斥你呢，你那么大的一员上将，要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就这么个老朽才黄忠把你杀得败出100多里路去，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呢？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打得他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儿来的计策呀？你别在我这儿啰嗦了。夏侯尚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啊，是吃饱了就睡，他倒挺放心。他也万没想到黄忠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把夏侯尚给打懵了，兵器都没拿呀，上马就跑，跑出好几里地去都没醒过盹来呀。他愣没明白这黄忠是从哪儿杀过来的，他这么勇猛吗？才明白啊， 老将黄忠一鼓作气，不是失了三寨吗？哎，一个没少，又全夺回来了。丢寨子的时候，那寨子是空的，这回夺过来寨子，可全成了实的了。哎呦，子重梁台，刀矛器械无数啊！老黄忠心想：凭什么给你寨子呀？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放好了东西之后好归我们，让孟达呀带领着人马车辆就往回运吧。哎呦，这回孟达可服了。我说这位老将军厉害呀，感情把寨子交给人家是让人家囤粮草放军需呀，这回全归我们了。呵，不假孟关的军校给乐的是手舞足蹈，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了。刘峰看得很清楚，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这热闹还真看着了。哎呀，我家军师啊可实在高明哦。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我家军师说破了，说那是一计，这次老黄忠在衙门关这儿连败三阵也说是一计，还真就应验了。乐得刘峰赶快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快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峰看得很清楚，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这热闹还真看着了。哎呀，我家军师啊，可实在高明哦。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我家军师说破了，说那是一计。这次老黄忠在衙门关这儿连败三阵，也说是一计，还真就应验了。乐得刘峰赶快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快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他这一劝说呀，老黄忠摇了摇头，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呀？您不是追夏侯尚吗？他不值得一追，我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小将军，再往前走不远，那可就是天荡山了。一山峡，二山，三山紧相连，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呐、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军，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呀、啊。如果咱们要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嘿嘿，那就算断了汉中生命之源。你瞧人这老头，你光看六十九了，真是人越老经验越丰富啊。黄忠还没跟刘峰全说呢，我想夺屯粮之所呀，还想打开定军山，要生擒夏侯渊。老头这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那刘峰也不放心，哎呀，老将军呐、啊，您取他的屯粮之地可倒是好，不过这恐怕太危险吧，万无一失。小将军，你就随我来吧。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你就要看他一个究竟。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都把这扣做好了，他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三千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那哪能说呀？古代也讲军事秘密呀、啊。这种行动不能随便公布，跟谁都讲不行，所以老黄忠就一个

劲儿的往前杀呀。真把夏侯尚给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快成漏网之鱼了。张和呀忽然想起个事情来，他告诉夏侯尚，我说夏侯将军，咱不能就这么跑啊。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咱别往前跑了，再跑这不快跑上天荡山去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这个地方要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是找事儿吗？这不是。夏侯尚这么一听，你知道什么呀？不往那儿跑，哪儿跑啊？天荡山现在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啊。谁呀？夏侯德。你知道天荡山和米仓山都归谁管吗？那都归我家叔叔夏侯渊呢。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我们上哪儿借兵去？借的兵马之后好斩黄忠啊。张和听这会儿一皱眉，我说夏侯将军，这黄忠在后边苦追不舍，他是不是要夺咱的天荡山呢？那可就不好办了。夏侯尚一听，你算说对了，我还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了，那他是飞蛾投火，你就跟我走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你来得太好了，我这儿屯扎着10万人马，黄忠不来啊，他还多活几日，他要来了，我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好勤功受赏。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也呵，来了。夏侯德赶忙抄起支令箭来，谁讨令？去战黄忠。哎，且慢，张和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啊，我们不能打呀。怎见得不能打呢？哎呀，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天荡与米仓啊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如果此地有失啊，那咱们汉中就失守了，这就完了，生命之源全在这儿。现在依我说，咱们是只能守不能攻。夏侯尚夏侯德一听，蹭的一下把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珠子瞪了个滴溜圆，全火了。好你张和呀，你怎么光提这手啊？就因为这一手，瓦口关你守住了吗？就因为这一手啊，你在衙门关前让人家黄忠给杀的什么样？你还提这手呢？哎呀，那该守也得守。张和看事儿啊，那比这两位稳当多了，看得也远呢。人家不愧是个将才，这俩是一对虾米海啊。这虾米海是怎么回事？就那小虾米本了一下掉那大海里了，也找不着边找不着样，在里边随着这水这么一逛荡，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夏侯二兄弟呀，是俩少爷。那张和说这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要再跟我啰嗦，我就把你推出辕门斩首。你看看，他总以为这张和呀吃着他们家的饭呢，当着他们家的将军呢，所以这俩这么气势，就不搭理张和了。张和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让人家连挖苦带损的，这何苦啊？反正这城破厉害，我告诉你们俩人了。夏侯德举着令箭问，谁上山前去捉黄忠？韩浩过来，请您把这令箭给我吧，我给我家兄长报仇，黄忠随勇，我深知其人呢。他在长沙，我跟他在一块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他也不是有什么计，他忘了他穿着衬衣让人追出这么老远来了，领着3000人马杀下山来了。这仗打得怪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张和不是在这边劝这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荡山这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刘峰

0: 在老将军耳边那儿嘀咕啊。我说老将军，咱不能这么追了。常言说的好，是穷寇莫追。您看这人马都疲劳了，这么打怎么能行呢？老黄忠啊，不听刘峰解劝，小将军你不必担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怎么得虎子？刘峰一想，你这老头啊，你得了虎子上哪儿卖去啊？急得刘峰啊直说小孩话，愣把黄忠给说笑了。我卖他干什么呀？不是有这么句成语吗？老将军您想想，咱们昨儿晚上定更以后杀出关口来的，现在天可又黑了，已经是连轴转了，就这么样往前追，您看看这些军校都罚成什么样了。老黄忠一看是有点疲劳，可但是一样，小将军你不知道啊，等打起来的时候啊，等看见天荡山曹家那些粮草，我这些军校啊就全精神了。老黄忠不听刘峰的劝解，还是追呀，直追到天荡山脚下。这一讨战，韩浩率领人马下了山了，两阵队员，他破口骂黄忠啊，还想要翻翻那老账呢。黄忠哪理他呀，往前一催马，一碰面，只见老将军宝刀一举，咔嚓一声，那韩浩啊脑袋下来了。可怜这位吹大气要生擒黄忠的韩浩将军，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黄忠给斩了。老将军把宝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只听这些西蜀军马一声大吼，是震天动地，哗，由山下就杀上来了，把曹军杀得四散奔逃啊！探马飞报进了大营，张合和夏侯尚来接应来了。他们刚走到半道上，就听山后边叨唠唠一声炮响，金鼓大作呀！哎，怎么突然从山后出来一哨人马呀？这哨人马还与众不同呢，怎么回事？手里全举着火把，是逮哪儿往哪儿辱，辱哪儿哪儿就着，哇的这么一下子，烟火冲天，金蛇乱窜，黑烟滚滚，这儿可全都是粮啊，这烧谁烧得了啊？夏侯德在中军帐一听说，什么在我的天荡山山洼洼里愣杀出一哨人马来，这哨人马哪儿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哪能让你知道啊？那是老将黄忠安排好了的，是老严颜率领着一股子伏兵在这儿埋伏着。这老严颜地理太熟悉了，要不怎么说两位老将做的扣呢？那就是安排的计策。人家领着这三千人马在这儿一藏啊，人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老严颜早就把火把准备好了，他听见黄忠的喊杀声，立刻领着人就杀出来了。粮草一着，谁心里不慌？夏侯德赶快披挂上马，是提刀前来救火。刚走到半道上，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手提大刀啊！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不好，这是谁呀？不像黄忠，他还没弄明白是谁呢，人家咔嚓一刀就从马上把他劈下来了。老严颜是刀急马快，力斩了夏侯德呀。黄忠和严颜呢，就把天荡山夺过来了。那夏侯尚和张合呢，早跑了，还打呀，打不了了，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去投奔夏侯渊去了。黄忠与严颜两位老将一见面，是拱手互道辛劳啊。老黄忠率着军校扑灭了大火，查仓点库， 开始烧刑啊，现在这粮草归这边了，那就不能再烧了。嘿嘿，果然应了人家老黄忠这句话。你再看那西川军校，眉毛都立起来了，眼睛都努起来了，甭提多精神了。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敌兵劳乏全没了，真精神。那当然了，谁得这么些东西谁不精神呢？呵呵，老黄忠看了看刘峰，这回没得说了吧，小将军，你记数目了吗？刘峰一听，我记了，老将军呢，我算服了，这都记不过来了。黄忠摇了摇头，嗨嗨嗨，小将军，这才多少粮草啊，这是一部分粮，米仓山那儿还有呢，粮食最多是定军山呢、啊、真正的汉中命脉啊，全在定军山那儿呢。咱先把这些数目记下来，送往成都向主公报喜。刘峰一听，就依老将军，全都查点清楚了，登记造册之后，连报捷的书信一块送往成都。刘备一见呢，这回不慌了，呵，把刘备给乐的，这位老将军这么勇猛吗？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苍龙啊。黄忠与严颜立了奇功了。我说军师使这么个激将法呢，这个激将法用得好啊，我得请军师传令，传令封赏二位老将，以鼓军校之士气。刘备正这儿乐着呢，法正进来了，主公您很高兴。哎，孝直啊，谁能不高兴？你看看这两员老将是多么勇猛啊。不错，那么主公您打算怎么办呢？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封赏是应该的，我劝您呢还要亲自出马呢，您得大驾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呢。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这个地方取过来之后，整个的汉中咱们就是唾手而得了。当初曹操降了张鲁，收了汉中之后，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只是留下夏侯渊和张合二将镇守汉中，曹操自己引大军北还了，这是他最大的个失策。今张合新拜天荡失守，主公若趁此时举大兵亲王征讨，汉中可定了。既定汉中，然后咱们就练兵积粮，是进可讨贼，退可自守，此天宇之时不可失也。哎呦，法正这番话呀，说的刘备是恍然大悟，孝直言之有理呀。走，你快跟我去见见咱们军师。诸葛亮啊，和法孝直想的一样，也正想要劝刘备进兵，这一来呢是不谋而合呀。那马上传令吧，立刻起精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刘备总督人马，亲取汉中啊。人马一到夹门关，哎呦，可把孟达霍尊给乐坏了，主公和军师诸葛亮都来了。这一下啊，这夹门关这儿所有的军民是锐气大涨啊，他们就在关前百里扎住了营寨。刘备先把老将黄忠和严颜由天荡山召回，召回之后，刘备走出营门来迎接老将黄忠啊，向众星捧月，把老黄忠和严颜请进大帐。刘备和黄忠手挽着手啊，嘿嘿，刘备越看这员老将那是越喜欢呐。都说老将军上了年纪了，老不讲筋骨，唯能唯恐这次出兵啊难以取胜。没想到啊， 居然取了天荡山，把张合和夏侯尚杀得大败，真是老当益壮哦。看来呀，最知道将军的还得是我家军师哦。军师善用人，就是说诸葛亮特意了解黄忠，老黄忠非常高兴，这给了多大的面子呀。在大帐中摆开了酒宴，刘备亲自给满酒，当众是重赏黄忠和严颜呢。重赏重罚吗？有功就得赏，有过就得罚呀。只有功过分明，才能兴旺发达呀。今天赏了黄忠和严颜，全军上下从心里往外全服。虽然把天荡山取过来了，也得了不少的粮草，可是这定军山还没取呢。那定军山呢，是汉中的屏障，也就是说是南郑的咽喉口。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定军山。这定军山可太不好取了，什么原因？有曹操大将夏侯渊在那儿镇守。夏侯渊是曹操手下最信任、最得力、最有威望的一员上将，取他可不容易啊。老将黄忠听到这儿，他一拱手，我愿在主公军师面前再讨一支令箭，兵取定军山。一句话把帐中的文武都给说愣了，一个个愣磕磕看着这老头，心说，呵，老将军行啊，这仗是越打越来劲儿，是越打越威风啊，怎么回事？这老头是想把取汉中所有的功劳都归自己，是怎么着？老将军没那个意思，不过方才有人夸奖了夏侯渊几句，黄忠打心里往外有点不爱听，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话刚说完，军师诸葛亮给拦住了，慢来慢来，老将军，您切莫着急呀，我有话讲。哦，军师有话请讲当面。汉升老将啊，镇守定军山的那夏侯渊非张合可比呀。此人既有勇也有智，是熟读兵书战策呀。当初曹操六战潼关之后，他回了许昌，派谁镇守长安？派的是夏侯渊。那么这次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得过汉中之后，他起兵北还，留下了两个人看守汉中，第一就是夏侯渊，还特意把夏侯渊派在定军山。正因为定军山是汉中之屏障，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上将军在那儿镇守。老将军你呀，打了几个胜仗了，已经很疲劳了。我倒不是说您老，不是说您的武艺不精啊，我想让老将军你好好休息休息。啊？黄忠一愣，军师，那么您让黄忠我休息，请问谁去取定军山？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就是荆州的关羽呀。我想派人去到荆州，把关羽替换回来，让二将军领人马去取定军山。只有关羽嘛，还能抵挡得住夏侯渊。老将军听到这儿，气得是须眉倒竖，军师有活了，我此次领兵去取定军山，如斩不了小儿夏侯渊，俺黄忠愿将白首献于帐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6: 北京时间6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拌好啦。
8: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8: 周末无聊怎么办？
19: 期待有朋远方来，
18: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9: 包袱抖不完，
18: 笑声连成串，
19: 有朋远方来，
18: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欢迎二位啊，咱们来聊一聊你们身边的一些老艺术家。国盛老师，
1: 国盛老师啊，也有一个好玩的事儿。要不说这都是我很幸运，就是当时呢，我多少年前我不认识李国盛老师啊，后来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我唠一个，我胆儿大。
0: 他是胆儿大，他谁都不怕。
1: 对，我就直接给李国盛老师打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呢，国盛老师都没手机，你说多早，座机他们家。
0: 嗯，
1: 我打，我说那个我是谁谁谁，我想跟您学学相声。他告诉你跟我学，你谁？你有老师吗？师傅吗？我说我也有师傅。你师傅谁？我说我师傅是李金斗先生。哦，你这样，老头跟我说特直白，你先挂上。我说你说我先调查一下。
0: 诈骗
1: 呢？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得印证一下。
2: 冒充说相声的诈骗，还真是头一遭啊。
1: 人家也不骗我啊！我说那我什么？我这人呢，就是死缠烂打呀！我说那您调查也好，您问一下，您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再那意思给您？您给我信儿啊！告诉你。

0: 你着什么急、啊、我记得清楚，你过两天再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因为生活节奏没现在这么快，简单绝说过两天我又打来跟我说，哎，我终于还真问了，你还真是临导主演啊，那意思我认可你了。我说那我您看咱爷俩，我想请您吃顿饭，行，我给你个机会。结果人说是给我个机会，我觉得特清楚，第一顿饭国盛老师带我去的是咱北京最著名的这个鲁菜馆，咱不说名字了哈、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前面朱入口那儿，前面大街那儿、
1: 啊、这就快说出来了
0: 然后我就说这些老先生的恩情啊，带着我到那儿去，你想吃什么一边吃一边跟我说，然后临走跟我说你下礼拜几几几我在，因为那时候孝林国盛老师他们的也是大艺术家了，人演出非常多、
1: 嗯、
0: 但是既然我已经张嘴了，他就跟我说你下礼拜几几几的几点你上我们家找我去，你奶奶在家等着你，我回来晚一点咱们再研究这个作品。
1: 嗯，
0: 然后临走我记得跟我说最重要一句话，小子你知道我为什么又带你吃饭又让你上我们家，我说您说因为你是李金斗的徒弟。
1: 哦，
0: 这是原话。从此那一年到现在，我跟国盛老师明儿俩也是几十年的这个忘年交，前两天我们还一块吃饭呢。
1: 嗯，
0: 大概屈指算来我们明儿俩也认识得有
2: 30多年了。
1: 那我们来听一段吧，你和李国盛老师合作的《霸王赞》。
3: 跟您一块儿我紧张，因为您是这全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你们对语言相当有研究，对不对？
4: 反正是下过功夫。
3: 你看，那就好办了。
4: 哎，
3: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真得跟您请教一问题。
4: 请教什么问题？
3: 像您这样的艺术家，在舞台上一般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4: 什么叫一般说都什么话呀？
3: 啊，
4: 相声嘛。
3: 啊啊，
4: 我们都得说普通话呀。
3: 标准普通话吗？
4: 你像演员可不就都说标准普通话吗？
3: 真的
4: 啊，
3: 你们都说的是那标准普通话？
4: 那当然了，
3: 你们的嘴里就没有点那乱七八糟的？
4: 我们像演员都打这么高就练习就学习，
3: 啊，
4: 那嘴里能有乱七八糟的吗？
3: 是啊，
4: 啊，
3: 不过您这现在这两句话里就有一些漏洞。
4: 那他不可能，
3: 刚才大伙都听清楚了，您一带就过去了。
4: 不是，
3: 你是什么？你我们像你那句怎么说？
4: 我们相声演员，我们从这么点我们就学，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70多了。
3: 各位
4: 啊，
3: 他这发音都不好找位置，打后级那过们，您这句就不是普通话。
4: 谁说的？
3: 这。谁？你这抬杠啊！我不是跟您抬杠啊！
4: 标准的呀，
3: 在座的朋友
4: 啊，
3: 都了解普通话哪儿最标准？
4: 哪儿？
3: 新闻联播。
4: 新闻联对
3: 国嘴，
4: 是
3: 每天晚上都得这么说吧？
4: 啊，
3: 7点一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哎，
3: 今天我们新闻联播要给您播放的内容是这样的，这样吧？
4: 是
3: 能按你这么说吗？
4: 按我这说法。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啊，
3: 今儿新闻联播，我们给您说点这事儿。能说我们、这就不是普通话。
4: 你呀不懂、
3: 啊、不是什么不懂，不是
4: 你不懂，你这点老北京知道吗？
3: 啊，
4: 我在北京生活了71年了。
3: 是啊，您是老先生。
4: 哎，我们这说的就
3: 还
4: 本来就是我们都这谁不知道说我们这一说就是我们姑俩呀，
3: 又多出来一个，
4: 就是我们
3: 公母俩
4: 啊，老两口啊。
3: 不是，你就说哪国话啊？我们公母俩说的就是您跟您老伴。
4: 对呀、啊，我们老两口啊，我们怎么了嘛？
3: 早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4: 啊。
3: 要说跟着老先生就是长学问，
4: 是啊。
3: 我们公母俩说的就是您跟您老伴。
4: 对，
3: 那咱们得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啊。
4: 这还怎么清楚啊？
3: 你们俩谁是公的？
4: 谁？你这可不是紧张，你这是诚心。
3: 不是，咱们把学术探讨吗？
4: 这还用探讨吗？这
3: 啊，谁是你谁啊？
4: 这还用问吗？这、
3: 啊、明白了，您算那，您就是那个公的。
4: 哎，
3: 谁、是那母的？
4: 一共我们老公俩，这还有谁？是啊，
3: 各位，您听，李国盛老师不夸张，这一嘴马赛克，您听听。我告诉您 李老师，您得谦虚一点。
4: 我够谦虚的。
3: 标准普通话里就没您那句我们老公们俩，标准叫我们老夫妻。您 当着大家这么多亲爱的朋友，您说您承认不承认？您这嘴里有土语。
4: 这倒也没准儿。
3: 什么叫也没准儿？你这嗯半天了，你都是吧？说的我嗓子直疼。嗯吗？你说你这是不是有土语？
4: 这个你反正
3: 啊，你这对不对？咱们得认真嘛。
4: 朋友们，嗯，你说今儿我怎么碰这么一位？你也忒较真儿了。
3: 等等等，你看那大哥都说了啊，什么叫忒呀？您这都哪儿的语言呢？这不是，你给我解释什么叫忒？忒有一个，
4: 你这不就能当太监吗？你这太较真儿了，你这
3: 那你说太呀？
4: 这忒较真儿，这多舒服，
3: 就是太的意思。
4: 这说着多舒服啊！
3: 说着舒服，
4: 你忒较真儿，
3: 忒跟太一样
4: 啊。
3: 那好啊，您贵姓来的？
4: 我姓李呀。
3: 我们称呼你爱人得叫李太太，
4: 可以呀。
3: 那要一个您，我们得管你媳妇叫李太太呀。
4: 哎，这成，没有
3: 对不对？李太太买菜去，李太太刷碗。你不说这俩字一样吗？
4: 不是你这人家你这不抬杠吗？你
3: 你说这俩一样啊？
4: 你话说这么多，你这是难免有一个俩的。
3: 什么叫一个俩呀？
4: 不是
3: 你这一嘴都这。一是一，二是二，什么叫一个俩呀？
4: 一俩那就是仨了。
3: 什么叫仨呀？
4: 你别一惊一乍的啊！
3: 不是哥们，您听听他这，我要知道这样，我不能跟李老师上来。
4: 啊，
3: 这是什么语言？一个俩，你平时说话都得这么说吧？
4: 嗯，
3: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啊，我22了，
4: 还年轻。
3: 那么你呢？
4: 啊，
3: 我33了，
4: 大点儿。
3: 能按你那么说吗？
4: 按我这说法，
3: 哎。你今年多大了？
4: 多大？
3: 我俩是俩了。那你呢？我33了。你跟大伙说你往哪儿撒？
4: 是这样，我说你呀
3: 啊，
4: 今儿算我倒霉。
3: 什么叫今儿？
4: 算，
3: 没法说话了。这人，各位，这字念今呐，今年今月今日今时。什么叫？按你那么说，今儿年今儿月今儿日今儿时是驴今儿是牛今儿？
4: 行了
3: 啊。
4: 这名儿我
3: 什么叫名儿？各位，日月这字念名啊，电影明星，电影明星，给他鼓鼓掌，含着含着的吧。
4: 您说我这糊里糊涂我就上来了，你说这玩意儿，这名儿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3: 什么叫
4: 甭啊？我就知道是这句。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3: 啊，
4: 是啊，要按你这说法
3: 啊，
4: 我们这相声就无法表演了啊。
3: 急了，还急了，
4: 生活语言是啊，
3: 还生活语言，
4: 你岁数大了上台他跟台下一样，
3: 那不行啊，
4: 表里如一。
3: 谁说的？
4: 我就是老实
3: 了。这叫老实
4: 啊！
3: 大伙儿买票进来的
4: 啊，
3: 虽然称不上不远万里吧，也都是四九城过来的。
4: 嗯，
3: 还有天通苑那么老远，大五一的捧咱们这台晚会，
4: 嗯、
3: 就为了看李国盛老师。
4: 啊、
3: 你给人来今儿明儿什么俩呀仨呀还忒，像话吗？啊，你还你是真实老实、
4: 嗯？
3: 你知道我干嘛的吗？
4: 你干嘛的？
3: 干嘛的？相声演员，只是我职业之一。
4: 那您的本业是
3: 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处的长。这人多可恨啊！您听得上来，各位您都证明一下，打上来这半天到现在没说一句标准普通话啊，还抬杠，还这那，我老有你这么老实的吗？老实堆里挑出来的吧？
4: 最老实的。
3: 站好了，我告诉你
4: 啊，
3: 我们国家现在搞得这么好，奥运会、世博会，全世界恨不得都得说咱们中文标准普通话。您是一专业的相声艺术家，你不推广普通话没事儿。您听到这一套什么乱七八糟啊？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完不了，你不演可以。我现在郑重宣布，不演了，关灯，各位走，这事儿散了。就冲李国盛，而且不能白来，各位，我出一主意，
4: 您说，
3: 您绝对同意
4: 啊。
3: 在座的所有好朋友有一位算一位
4: 啊，
3: 一人退您2000块钱精神损失费，这钱李国盛掏，怎么样？
4: 没有，
3: 哎，各位后台领钱。
4: 各位，哎呦，不用，那你就 您别听他的，您啊，您说我这糊，您说我这不一时糊涂吗？您说
3: 糊涂
4: 啊？
3: 用我们北京话，用你们的所谓的普通话说，你不叫糊涂，
4: 那我叫
3: 混。
4: 啊，
3: 太混了。
4: 这你这
3: 啊
4: 啊，得得得，
3: 承认不承认？
4: 为了让您过好这五一，为了让您把今天的相声听好。我这人就好牺牲个人，成全大伙儿。混，我混，得了。郭老师，
3: 您别客气，
4: 您就拿我当一混人。完了，
3: 等会儿，等会儿，前面呢都勉强说得过去，
4: 啊，
3: 最后这句有问题。
4: 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你是什么？
4: 浑人，
3: 浑人
4: 啊！
3: 你也配？
4: 我连浑人都不配。
3: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4: 浑人大英雄？
3: 不知道啊，
4: 没听说过。
3: 那太好了，今天让你长长学问吧。
4: 是吗？
3: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4: 干嘛想当初啊？
3: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4: 过去
3: 的。哎，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随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军，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告诉他你必须弃楚投汉，方能大鹏展翅。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九里山设下十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此时霸王闯出重围，来至乌江，见前面有大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霸王正在危急之中，见江中飘飘来一打鱼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渔家将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渔家闻听抱拳当胸，你那里枪沉马大，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无法渡人。霸王闻听言道，哎，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支搭在船上，马匹牵至舟中，一篙直开，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待西楚霸王重瞳项羽听真，休拿某家当一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难道你要死在韩信刀下，还不拔剑自刎？你等待何时？”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拔剑在手，想当初会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一暗昏人也。昏人霸王，你比得了吗？
4: 哎，这霸王我哪比得了啊？
3: 哎，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4: 那我比什么呀？
3: 好比是面茶锅里头煮蜜桃。
4: 这怎么讲？
3: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还外带一身毛。
4: 哎，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5: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刚才是富强、李国盛表演的《霸王赞》。哎，万宇，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富强说的这个电话，你敢打吗？
1: 那分给谁？
2: 分给谁？
0: 就是国盛老师。
2: 不敢像傅老师这么操。
1: 我觉着你这个你这问的吧有点不讲理，因为他不是同一个年代了。
2: 对，因为就是傅老师比我年长那么多，还有就是我老前辈们对他的是一种感情，对我

0: 又是另外一种感情。但是这些前辈们从来没有说给你问活不教啊，而且每一次看你演出，这些老前辈们都是很认真的在看，下来认真的在给你讲，给你分析，给你剖析，帮助你去提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老前辈啊，真的是对晚辈特别特别的好。
1: 嗯，我就跟你说一例子，我们团不是有那个每年有一个在深圳都有
2: 飞
1: 一
2: 线
1: 大
2: 会。
1: 你问万宇，就发生在他身上，他跟我演完了下来，还没落汗呢，几乎同时，石富宽老师主动找他。
0: 对呀、
1: 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儿得怎么样？
0: 你这儿得这样这样，那人家是大艺术家，
2: 人家凭什么跟你说、
0: 对，你不一，人家是大艺术家，人家凭什么跟你说？二，人家的经验传递给到我身上，那多么珍贵啊！
1: 这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0: 啊、他不是假的
1: ，对，
0: 真情实感。好，过来，你过来。衣服还那个演出服装没换，你过来，那是真正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跟你说。
1: 嗯，
0: 那您说老先生对晚辈不提携不照顾吗？
2: 哎，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被前辈提携和照顾的怎么样啊？来听一段作品，你们二位合作的小段叫《天文学》。这个作品啊，你们的恩师李金斗先生也表演过。
3: 谢谢各位。敢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
3: 啊。
4: 相声演员，
3: 哎呦呵，说是相声演员哈，
4: 啊，
3: 长得像相扑演员，
4: 有这么说话的？
3: 相声演员，
4: 哎，
3: 我跟您不一样。
4: 那您是？
3: 我是一名科学家，啊，
4: 科学家，
3: 可以鼓掌了 啊，科学家。
4: 等，科学家鼓什么掌啊？
3: 有学问吗？
4: 有学问就鼓掌。
3: 哎，主要是研究天文。
4: 哦，您研究天文？
3: 哎，天文地理各方面都可以，
4: 是吗？
3: 最主要的强项。天文学。
4: 哦，那您有什么成果吗？
3: 当然有结论了。
4: 哦，
3: 我研究这个天文很多年以后啊，总结出一条经验。
4: 什么经验？
3: 天人一理。
4: 这怎么解释？
3: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4: 哦，
3: 各位您听我说对不对？不信您回家慢慢琢磨去，老天上的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成果。哦，
4: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3: 没错，我们这个成果呀，拿到世博会去展览以后，引起轰动啊！这个成果太新鲜了，
4: 是吗？
3: 从来没有人研究过。
4: 不，那得，我问问您行吗？
3: 什么呀？
4: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3: 没错，
4: 那咱俩谈谈。
3: 没问题啊，听你的意思，对我这成果表示怀疑？
4: 不是表示怀疑，
3: 那是
4: 压根儿就不信。
3: 你甭说这个啊，你要不信，当着大家的面，你可以问问我呀。
4: 问您。
3: 对呀，
4: 好，
3: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4: 那我问问您，
3: 让大家当一裁判
4: 啊！
3: 听着，
4: 您听着
3: 你说吧。
4: 天上有日月，人身上有什么？
3: 当然有了
4: 啊！
3: 人身上有二目。
4: 哎，您等会儿，
3: 俩眼睛。
4: 不，等会儿，我这日月可是照万物的。
3: 对呀，俩眼睛是看万物的。
4: 嘿，
3: 怎么样，各位？日月对二目。
4: 有点意思啊，
3: 有学问嘛。
4: 行，
3: 哎，
4: 我这天上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4: 天上有四时。
3: 哪四时？
4: 春夏秋冬。
3: 人有四肢。
4: 哪四肢？
3: 胳膊大腿。
4: 啊？胳膊大腿。
3: 四时对四肢。
4: 哦，天上还有。
3: 有什么呀？
4: 天上有五方。
3: 哪五方？
4: 东西南北中。
3: 人有五官呢。
4: 哪五官？
3: 眉目鼻口耳。东西南北中。
4: 没错。
3: 哎，怎么样？
4: 还有
3: 什么呀？
4: 天上有五行。
3: 哪五行啊？
4: 金木水火土。
3: 人有五脏。
4: 哪五脏？
3: 心肝脾胃肾。对吧？
4: 没错、
3: 哎、
4: 哦，这天上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4: 天上有北斗七星。
3: 啊，改七个了。
4: 哎，
3: 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七窍。
4: 七窍
3: 俗称啊，就拿你来说吧，
4: 啊，
3: 就你这脸上有七个窟窿眼儿。
4: 哪有七个窟窿眼儿？
3: 你看我给你算呢。
4: 啊，
3: 俩眼睛，俩耳朵，俩鼻子眼儿，几个了？
4: 这才六个。
3: 这还一嘴呢。
4: 啊，他跑这凑窟窿。
3: 凑窟窿，你这嘴那不能是死个堂的吧？
4: 啊，对，
3: 对不对？七个窟窿眼儿，对，北斗七星。
4: 那天上还有？
3: 天上有什么呀？
4: 周天有360度。
3: 人身上有360个骨头节儿，这都对应的。
4: 那天上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4: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
3: 哦，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无数的毛孔。
4: 是吗？
3: 不信的
4: 啊，
3: 数数我头发有多少根。
4: 说这我没那功夫。
3: 还是的呀。对得上吧。
4: 对得上。
3: 哎，
4: 天上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4: 天上有一道银河。
3: 这不错。
4: 嗯，
3: 人也有啊。
4: 人有什么？
3: 人有一挂大肠
4: 啊，
3: 对不对？

0: 肠就对那银河。
1: 哦，那天上还有？
0: 你有什么？我这儿都有。
1: 天上有阴天。
0: 阴天怎么讲？
1: 哎，阴天就是没太阳、没月亮、没亮。
0: 哦，
1: 哎，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双目失明。
1: 双目失明，
0: 阴天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哦，
0: 哎，
1: 那天上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上有半阴天儿。
0: 我这胖子够坏的啊，各位，还有半阴天。
1: 半阴天，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
1: 巧蒙眼，
0: 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跟半阴天似的，对不对？
2: 刚才听到的是富强万宇合作的相声《天文学》，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情意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依然会在我们的播客里，会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和万宇。
1: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这个周末呢，小霍和富强万宇聊一聊他们经历过的那些相声的前辈。下面这一位跟你的师父非常的熟悉，李增瑞老师。
1: 增瑞老师，我们爷儿俩也是就感情非常之深，直到今天。
0: 嗯，
1: 非常之深。增瑞是对我的帮助更是怎么说呢，就亲力亲为。我们爷儿俩的作品，每一个作品他都会直接参与到创作中和修改中。
0: 因为曾瑞老师是相对来说笔头功力比较强的，
1: 这一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直到今天
0: 就给你改作品。
1: 对，我们爷儿俩每一个作品都有曾瑞老师倾心的这种付出，就他对作品的那种苛刻程度特别特别让我钦佩。就每一个作品我拿来，我说咱爷俩您看这个作品，包括新的作品和老作品，我们爷俩也演过分河湾。
0: 嗯，
1: 我们爷俩那个分河湾电话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个电话就是曾瑞老师帮我改的。
0: 嗯，这个我们还真没这录音。
1: 我们俩在北京大学，
2: 是那个什么什么厨子那个。
1: 对，当时有一版就是电影啊，叫厨子、戏子和痞子。
0: 戏痞厨，
1: 哎，记得这个。我们曾瑞老师，我就说那么大年龄的一个老艺术家，他能跟时代同步。他跟我说，咱们用这个改，你用这个点改。
0: 哦，
1: 戏子、痞子，我后来就给他改成，你又是痞子，又厨子，又戏，我是戏子，就简单角色吧。就是在每一个作品上，李增瑞老师真的是全身心的付出，包括我们爷俩那个新旧叫卖之前那个电话，
0: 嗯，
1: 到今天也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那是量身定做的，那个量身定做的也是增瑞老师写的。
0: 哦，
1: 所以就这样的艺术家，你说他对，首先他我理解，首先他是对相声的爱，
0: 嗯，
1: 他对相声太爱了，
0: 嗯，
1: 然后其次是对晚生后辈的这种传授，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跟我师傅，你也说他跟金斗老师他们是发小，
0: 嗯，
1: 李金斗、王文友、王千祥、李增瑞，他们四个是同科的，
0: 嗯，
1: 他们一起长大的，所以他们那种感情更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
0: 那我们来听一段你和方清平还有李增瑞合作的《训徒》。
3: 李增瑞老师，
4: 哎，
3: 认识您，老艺术家嘛，
4: 你夸奖。
3: 哎，跟这些演员比起来，包括跟李金斗老师比起来，赵岩老师比起来，您这老先生。
4: 我就是白头发比他们多点儿。
3: 哎，老演员，
4: 嗯，
3: 对不对？
4: 你夸奖。
3: 嗯，老滑头。
4: 哎，老滑头
3: 不是
4: 这什么意思？
3: 哎，那个你别去，老一代研究滑稽的头领
4: 都。
3: 老滑头，
4: 没你这么说话。
3: 老滑头，对不对？
4: 我不敢当。
3: 岁数大点嘛，是不是？
4: 嗯，
3: 老先生。

0: 生对吧？
1: 对，
0: 有一万岁吗？啊，
1: 谁活一万岁
0: 啊？不对，人没有活一千岁，
1: 这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呀，是怎么着？不，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急了急了啊！我这说您身子骨健康好啊，
1: 还行啊
0: 啊！您看今年都这岁数了，还活着呢啊啊！不是，
1: 什么叫还活着呢？
0: 还这快活着呢。啊，快活着，
1: 快活
0: 是不是？
1: 我不但活着啊，我这活着还挺好，
0: 是不是？
1: 我天天都活动，
0: 哎，天天都活动，
1: 在舞台上活动。
0: 哦，你看看，快活吗？
1: 没告诉你说这活动活动，
0: 是不是？
1: 活着就得动，哎、是吧？
0: 除了演出还干什么？
1: 我除了演出活动以外呢，我最近还带了几个徒弟。
0: 哎呦呵，您还带徒弟？
1: 哎，那当然了，
0: 是吗？
1: 特别是我最近收的这徒弟啊、嗯，那可是不得了。
0: 介绍介绍，
1: 他可以说是嗯。上知天文，
0: 嚯嚯，
1: 下知地理，哎呦，小奇门之遁甲，
0: 您听听，
1: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呵，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0: 这是你徒弟，
1: 这是诸葛亮。
0: 你徒弟提诸葛亮干嘛？
1: 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啊。
0: 哎，你徒弟比诸葛亮还高、
1: 啊。我要不说诸葛亮，怎么能显出我徒弟好来呢？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这么厉害，
1: 哎，太厉害了，
0: 哦、高人，
1: 高人，
0: 哦，这么厉害的徒弟，你带着的吗？哎，
1: 什么叫带着呢？他天天跟着我，
0: 跟着你啊，那太好了，掏出来我们瞅瞅。哎，
1: 什么叫掏出来？钱包啊？
0: 不是，你不说带着的吗？
1: 是带着呢。
0: 那不能说掏出来，哎，那你给他那个牵出来，嗯，不是，你给他甩出来，
1: 甩出来，
0: 不是你给他，
1: 你会说人话呀你？不会说人话、啊，
0: 别着急，那你给他怎么说？你
1: 请出来，哎。
0: 你给他请出来、哎、
1: 请出来，
0: 我们大伙儿瞻仰瞻仰。
1: 对了，他要死啊是怎么着？瞻仰仪容啊，
0: 这人事儿太多，那我怎么说呀？
1: 你应该说呀，啊，您把他请出来，啊，让他召见召见我，
0: 还召见召见我、
1: 哎、好好召见召见你、
0: 啊、行，那你给他请出来，让他召见召见我。
1: 他还不一定愿意不愿意见你啊，
0: 他这脾气还挺大、啊、您受累给请出来吧、啊、这行吧？
1: 那我给您叫叫
0: 啊，您给他叫啊。哎呀，
1: 也不知道上哪儿玩去了，
0: 玩去了。哎，
1: 我叫他试试。哎哎哎，别扭！别扭！
0: 哎，行行，
1: 鱼，怎么意思？
0: 林老师啊，您这叫谁呀、啊？
1: 叫我徒弟啊。
0: 敢问一下，您徒弟怎么称呼？
1: 叫别扭啊。
0: 别扭？
1: 啊，你今天不就是找别扭来了？
0: 我找别扭干嘛呀？我怎么叫这么一缺德名字呀？
1: 我给他起的呀！
0: 啊，您给他起的、嗯。你徒弟叫别扭，嗯，那您怎么称呼？
1: 我叫顺溜啊。哈，
0: 您听这俩名字吧，实在不怎么样。啊，行，您叫
1: 顺溜教出来徒弟，他别扭。
0: 哦，是啊，
1: 知道吗？
0: 您叫出来吧。
1: 我叫啊，
0: 叫出来吧。
1: 您听着啊，别扭。
0: 呵，
1: 别扭。
0: 耳音还背。
1: 别扭。
0: 哎呦，
1: 哎呦，我的亲爹呀！您打。哎
0: 还真会搭茬啊！
1: 您看看我这孩子与众不同吧？
0: 嚯！
1: 哎，各位上演，
2: 真好！
1: 我行，
0: 哥，
1: 行，您看这打扮，我
0: 啊，不是，太，
1: 您看我这徒弟怎么样？
0: 您这徒弟，嗯，穿一身零碎出来啊？
1: 什么叫零碎啊？
0: 什么呀？这就是您那徒弟啊？
1: 就这打扮
0: 啊？好嘛！
1: 我告诉你啊，回头呢，我得问问他啊，他看他愿意不愿意接见你。
0: 还愿意呗、
1: 哎？行了行了，徒弟啊，来了一位先生，想呢跟你谈谈啊，你愿意不愿意呢？咱们摇头不算，点头算，行吗？
0: 呵，
1: 行啊。你走运，
0: 我还走运，
1: 你走运。今天我这徒弟高兴，
0: 我
1: 愿意跟你谈谈。
0: 我走了八辈的运了，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1: 不过呢，我得
0: 我跟他聊聊，还
1: 嘱咐
0: 我，嘱咐
1: 你啊，你呀、啊啊、跟他说话的时候啊，一定要说大白话。
0: 为什么不能拽文？
1: 千万别拽文。
0: 明白，拽文他不懂啊。
1: 不啊，一拽能给你拽沟里去啊，
0: 给我拽沟里，
1: 能把你拽沟里
0: 啊，早晚他得给我带沟里。哎，
1: 对对。另外，您得抓紧时间。
0: 怎么他还有事儿啊？
1: 一会儿他还要坐飞机啊。到联合国去开会。
0: 喂，他到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1: 你不知道吧？
0: 您给我说说。
1: 最近联合国呀，嗯，要举行一个近亲结婚经验交流大会，请他去当国头。
0: 合适，太合适了，哎，非他莫属。
1: 您来，您跟他说。
0: 啊，我跟他聊会儿啊。
1: 跟他聊聊。
0: 我这心里还真没底。
1: 嘀咕什么呀？
0: 我先给你打打听。
1: 你说，
0: 您这徒弟不咬人吧？
1: 你放心啊，训练好了不让咬人。
0: 那就好办了，您放心，我跟他聊聊啊。这看看这打住，哎，您看那边吧，您看这边我没底啊。哎呦妈呀，这年代还能健在太不容易了。哎呀，跟您聊聊天啊。来了
3: 来了，怎么样？
0: 不错。哎，活的。
3: 对了，废话，死的能走过来吗？啊，
0: 行，能出声啊。来了
3: 来了。嘿，
0: 干嘛来了？
3: 说相声来了。
0: 你这模样也能说相声，我们算倒了霉了。嗯，跟谁来的？
3: 我师傅。
0: 啊，你师傅。哎，谁是你师傅？
3: 贪。
0: 贪。哦，哪摊是你师傅啊？
3: 内摊啊。
0: 行，我知道了，这色儿就像。啊，您别说哈，还真能说上几句完整的人话。哎，加深点难度。我说徒弟，你贵庚了？
3: 雅娟挺漂亮啊。
0: 不是，您没听明白啊，不带说心里话的啊。我问你贵庚了？
3: 我喜欢雅娟。啊，
0: 行了，看，行，别臭美了。哎，过来吧，那摊过来。
1: 怎么了？您说啊。
0: 漏了。
1: 哎，房漏了。
0: 房漏了。
1: 哎，找房管局补去。
0: 没听说过。
1: 怎么会漏了？
0: 学问漏了。
1: 谁漏了？这
0: 你徒弟。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0: 你看您这人，
1: 我徒弟多那能耐呀。哼，能让你说漏了？
0: 别捧了，
1: 根本不可能。
0: 我都给他问漏了，大伙儿都听着呢。
1: 你怎么问的？
0: 我问他，我说你来了。
1: 他怎么说呀？
0: 他说来了。
1: 嗯，可不来了吗？是啊。不来你能见着他吗？
0: 不是，您这人抬杠。我问他，我说你干嘛来了？
1: 干嘛来了？
0: 他说他说相声来了。
1: 可不说相声来了吗？这专场，两口装的，对不对？
0: 你别说了。我问他跟谁来的呀？啊，
1: 跟谁来的？
0: 他说他跟他师傅来的。
1: 可不跟我来的吗？
0: 对，关键的是，我说谁是你师傅？
1: 他怎么说呀？
0: 他一指您，他说贪。哎。
1: 这你不懂，这是文言文
0: 啊。是啊，
1: 你我他没有，到我这儿贪，
0: 还贪，
1: 多好啊！
0: 他都把你贪了，哎，
1: 他爸跟你握了，我，
0: 啊，不是您没明白，这都不算啊。
1: 怎么着？
0: 我问他贵庚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他说他雅娟长得挺漂亮，啊，我问他贵庚了，他说他喜欢雅娟，这对吗？
1: 什么？哦。问贵庚嘛？
0: 对呀、啊，
1: 回答人家，雅娟长得漂亮。
0: 是啊，
1: 贵庚，是你喜欢雅娟？
0: 对呀、啊。
1: 呸！哎，有这么回答的吗？真是的。
0: 不不，等会儿，
1: 不像话。
0: 不不，这师傅太不讲理了啊！这话谁说的？
1: 不是你说的吗？
0: 这我说的。
1: 你
0: 徒弟说的。
1: 我徒弟？
0: 大伙儿都听见了，你徒弟说的。
1: 那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就是他说的。
1: 他说了。
0: 对了，
1: 说了，你能把他怎么着了？
0: 啊，打架呀，是怎么着？
1: 不可能这么说呀，
0: 这不假，你不是不相信吗？哎，
1: 怎么着？
0: 李先生啊，不相信没关系啊，您自己亲自问问他。
1: 我问。
0: 您问他，大伙儿都听见了，您问问他。
1: 这让我问，
0: 心里没底了是不是？我问问他，
1: 我不问你就问
0: 他。哎，问问他。
1: 真是的，其实
4: 我这徒弟是有点别扭。
0: 您问问他，大伙都听着。
1: 哎呀，徒弟啊，一会儿师傅问你话，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千万可别胡说啊。哼，来了，
3: 来了。
1: 嘿，您听这口齿多清楚。
3: 来了，
0: 就这还清楚呢。
1: 完了吗？
0: 什么就完了？
1: 没错，
0: 往后问呐，
1: 往后问，
0: 多新鲜呐！往下问，
1: 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来了。
1: 嗯，好，您听着口齿，说相声来了。哥，我这么多年了，我都没他说的清楚
0: 啊。是，要不你教这徒弟呢？
1: 完了吗？
0: 要不什么就完了？
1: 怎么着？
0: 这 重点就是耗子，接着问问他贵庚了。
1: 你跟谁来的？
4: 我师傅。啊，
1: 谁是你师傅？
4: 您。
0: 呵，
1: 好，真好。你看看，跟你说的时候是摊，嗯，到我这儿您分得多清楚
0: 啊。对，他不敢直接说是您是一摊嘛。啊，甭说这个，问他关键的。
1: 关键的啊，
0: 贵庚了。
1: 关键的
0: 大伙听着啊。
1: 徒弟，一会儿问你啊，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你答错了没关系，师傅这脸没地儿搁。
0: 呵、
1: 啊
0: 嗯，
1: 你贵庚了？
4: 雅娟挺漂亮。
0: 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1: 美什么？
0: 接着问他。
1: 美什么呀？美什么呀？他没听清楚。
0: 没，你再问他。
1: 听清楚，我再问一遍。
0: 大伙听着，他俩回答错了，给他鼓掌啊！来，
1: 记住了。我问你贵庚了？
4: 我喜欢雅娟。
0: 抬头啊！怎么样？
1: 哎呦喂，徒弟，徒弟，我给你吹的呜嘟呜嘟的，你把我给吹的吧唧吧唧的。
0: 该，
1: 真是的。
0: 哎，怎么样？
1: 像话吗？啊？问你贵庚了，告诉你喜欢雅娟。啊？记住了，以后有人问你啊，贵庚了，不能说你喜欢雅娟。
0: 嗯。
1: 雅娟长得漂亮，那都不对。
0: 对，
1: 那个贵庚啊，
0: 嗯，
1: 那个意思就是问你啊，
0: 嗯，
1: 有脚气没有
0: 啊？这下挂挂挂挂挂挂挂去。这倒不错啊，前后俩糊涂车子。我说你怎么带出这徒弟来呢？站好了，讨厌！你让大伙看看啊，你这叫误人子弟，知道吗？这什么地方？北大到这儿瞎说来了啊？你就值一摊，站好了吧。还有你，别往那边看了。你说你们家大人就糊涂，相声界那么多老师呢，非跟他学，他真有学问吗？啊，你瞅瞅长得大腹翩翩的，那一肚子那不是学问，那一肚子下水。真是的，那老话你都忘了啊？知道再告诉人家，不知道不能告诉人家。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患，不患。我说出来你也不懂，
1: 你也说不出来。
0: 还有那老话呢？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呢，自大念个臭，你懂吗？瞧你那样儿吧。当然了，今儿也说你名儿俩半天了，也不能白说。我告诉你，这到北大了，别给我丢人现眼，咱们得有一明白的。说了半天不能白说，你们过了点儿。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不能跟人说什么雅娟好看，长得挺漂亮，你以为就你一人那么认为吗？不能说出来呀。还有你这倒霉师傅，什么有脚气没有，一概不对。记住了，我这是正确答案。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是问啊，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走着来的？
1: 走。
0: 你坐车来走着来的？
1: 这是这边去。像话吗？啊，像话吗？
0: 啊，
1: 你以为我们真不知道呢？
0: 您懂啊？
1: 说相声那是说个笑话。
0: 呵，
1: 看你，哎呦，来劲儿了吧？什么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什么是知也？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这话是你说的吗？啊？哎呦，什么天不言自高了？你有多高？
0: 一米七二。
1: 嗯。又地不言自厚了，你看看你，你除了脸皮厚，你还哪儿厚？
0: 鞋底儿。
1: 嗯。什么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自打念个臭，对吗？
0: 怎么不对？
1: 对吗？
0: 对了，
1: 自大一点儿念个臭，你还差一点儿呢。到了北大，你今天就差一点儿臭了。真是，哼！哎，徒弟啊，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 师傅告诉你，以后人问。

0: 你贵庚了，就是问你多大了。
1: 哎，
0: 说出来你就爱了，有你什么事儿啊？真是的。
2: 对，
0: 哎，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
2: 6岁。
0: 看，好，越活越抽抽了，
1: 挂里呀。
0: 不对啊，去年17，今年你16
1: 啊？
0: 我这也不对，18啊，你贵庚了？
2: 18。
0: 哎，18，你属什么的？
2: 忍者神龟
1: 啊？
0: 有属龟的吗？属马，大马啊？你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哎，
2: 哈，
0: 没哈，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哎，
2: 没哈，
0: 没哈，你说他干什么呀？就是属大马的啊。你贵庚了？
2: 我多大了？
0: 刚交完18呀，
2: 我刚忘呢。
0: 18，18。哎，你属什么的？
2: 属大马
0: 啊。你贵庚了？
2: 18。
0: 你属什么的？
2: 大马。
0: 你瞧我这徒弟多聪明
1: 啊！哎呦呵，这还聪明呢。
0: 您问吧，
1: 啊，问问啊，问问他，问问他。我说徒弟啊，贵庚了？
2: 18。
1: 哎呦呵，属什么的？
2: 大马。
1: 哦，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贵庚了？
2: 大马。
1: 贵庚？
2: 18。大马。
0: 过
2: 18。大马。
0: 哎呦，没完了，没完了，没完了，没完了！真是的，我刚教会了，你休想给绕到糊涂了，是怎么着？
2: 没哈。
0: 行了，行了，没你事儿了啊，还是咱俩聊吧。
1: 行行行，有什么话咱聊吧。哎呀，要说咱爷俩有日子没见了，
0: 有年头了。
1: 哎，您挺好的，
0: 挺好。
1: 哎，前两天啊，正经我碰上老爷子了。
0: 在哪儿啊？
1: 哎，说实话，您家老爷子
0: 啊，
1: 今年贵庚了？
0: 我爸爸
1: 啊，
2: 18。
0: 哎，嗨，问你了吗？你就说，啊，问你了吗？你就说，像话这，这毛病在你这儿啊？
1: 怎么着？
0: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哦，那应该怎么问呢？
0: 应该问
1: 啊，
0: 老爷子您高寿啊？
1: 我42了。哎，
0: 问你了，问老爷子。
1: 老爷子高寿了？
0: 18了。
1: 嗨，
0: 80了。
1: 哦，您父亲都80了。
0: 哎，
1: 哦，哎，80了，您父亲属什么的呀？
0: 我爸爸属什么的呀？
1: 啊，
2: 属大马。
0: 哎，这可没有。
2: 没哈。
0: 没，
1: 看，
0: 不像话啊！刚才那不怪你，这回我怪你。你成心大人说话不许你搭茬，一点家教没有，不像话。我有心打你。
1: 哎呦，要打人的。
0: 我又怕打不过他。
1: 呵，您瞅这师傅。
0: 我有心想骂你吧。
1: 骂爹
0: 有失我纹身的身份，
1: 您瞅瞅，
0: 我也不打你，
1: 嗯，
0: 我也不骂你，
1: 怎么办？
0: 我罚你，
1: 怎么罚？
0: 下了场以后，
1: 嗯，
0: 吃80个包子，我让你蒸死。
1: 这叫什么招啊？这叫
0: 想话。
1: 这不怎么样。
0: 告诉你，记住了，大人说话不许你搭茬。有人问你怎么不说话呀？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记住没有？
1: 行行行，李老师，消消气，消消气，别生气了。
0: 太客气了，
1: 您这种教育孩子的办法是对的。
0: 嗯。
1: 大人说话，小孩不能接下语吗？
0: 不应该。
1: 对对，您别生气啊。哎，咱俩接着聊。
0: 说吧。
1: 那天我在长安大戏院碰上老爷子了。
0: 他看戏去了。
1: 看戏去了，我得打招呼啊。
0: 哦，礼貌吗？
1: 对，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
1: 您父亲没理我，
0: 他耳背
1: 啊。
0: 你走近点。
1: 是，我大点声啊。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
1: 你父亲还没理我。
0: 你走近点。
1: 我走到跟前一拽他胳膊，老爷子您倒是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
1: 你父亲根本就没说话。
0: 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呀。
3: 刚才是富强、方清平、李增瑞表演的训徒。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呀，我们笑声编辑部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啊将会请到相声演员英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声演员背后那些您不知道的名字，也会非常的有意思，希望各位锁定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

0: 鸟护鸟。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以及十八点到十九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暑期来临，带动不同的暑期游需求呢是集中的释放。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安静的读一本书，出游静心两不误，奉迎整个夏日的时光。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两个新展，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品读古文字学，还有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妈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乔批文物特展，咱们一秒啊穿越电影场景。
1: 夏天总是能引发各种情感，而音乐无疑是最佳的表达载体之一。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如期启幕，还有丽江民谣音乐季带来沉浸式听觉体验，山海与民谣相伴，跨越千里的旋律各有韵味。
0: 文艺光脚呢，聊聊那些纸上的远行，那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旅程。古往今来，无数旅人呢是踏遍东西四方，将沿途风光、人间际遇和心底的感触呢尽数落笔，以笔墨呢留存山河百态与所思所感。篇章或壮阔或温柔，但是都在追问人呢，咱们奔赴远方的意义。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前人的笔墨，完成一场跨越时光的精神漫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下，咱们先关注暑期游。这个暑期到来啊，旅游市场的热度是攀升，它是以情绪价值、体验型消费为核心的旅游需求，那持续高涨。避暑游带引号啊，这个小众特色目的地好像是异军突起的，
1: 去的人多了，小众也就不小众。
0: 对，而且今年啊，它这个以前不是有打卡游嘛，现在改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打卡游转向研学游，出入境游呢是双向升温了。
1: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来说一说刚刚说的这个小众避暑啊，今年暑期呢，以山林避暑为特色的小城预订热度是增幅明显。比如说黑龙江伊春凭借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那在吉林长白山，游客除了欣赏澄澈的天池之外，还能够深入密林体验火山温泉。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近年来也是走红，年轻游客纷纷在热门打卡点蓝房子前留影，在不动河畔欣赏日落，
0: 大家都挺会玩的啊。此外呢，以水系资源和雨林风情为特色的避暑地受到大家的青睐。举几个例子，贵州安顺拥有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各种景观，浙江台州则凭借天台山大瀑布吸引了各位游客。在拥有独特的雨林风景的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雨林徒步和中国科学

0: 剧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个旅游热度明显都是上升的，
1: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0: 哎，
1: 避暑游呢还不断涌现出新的玩法，比如说在四川成都邛崃皮凤峡谷徒步，游客能获得秘境探险般的体验。
0: 我一直想去这儿来
1: 啊，
0: 没
1: 徒步，
0: 主要是那两个字儿不太会念，所以就放弃了。邛崃嘛，对吧？
1: 那内蒙古呼伦贝尔乌拉盖怎么样？
0: 这个挺好的，都认识。
1: 千米滑草让游客尽享速度与乐趣。那除了漂流溯溪，贵州的猴耳天坑和莲花古洞呢还依托地质奇观推出丰富的户外运动，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
0: 数据显示呢，海滨海岛类的目的地呢同样也是这个暑期的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啊。
1: 嗯，
0: 比如说北方的渤海、黄海沿岸到南方的热带海湾和海岛，多样化的海滨风光和度假体验能满足各位游客的这种休闲需求。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亲子游。
0: 哎，
1: 暑假呢也是亲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面向8到15岁青少年的亲子游产品呢是主打深度体验，比如说高校学府游、历史人文游、文博古建游、科学探索游、非遗体验游、休闲运动游等等。那如果是8岁以下这个儿童的亲子游产品呢，则会更加注重休闲放松、科学启蒙、亲子互动等等。
0: 对，这个暑期啊，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亲子游的热门主题。
1: 嗯
0: 啊，还要跟着课本吧？
1: 来，站在这个景点边前，全文背诵，可以免门票。
0: 能不能花点钱？这个非遗体验游呢，同样也是增长非常迅速的。暑期研学游不断的拓展深度和广度，比如说从带孩子去博物馆升级为更具获得感的沉浸式体验，在山西的古建游，在云南雨林担任这个大象医生，与象同行一下吧，还要参观一些工厂。
1: 对，工业游，
0: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北京首钢园、上海江南造船厂，这都是工业游，深受孩子跟家长的喜爱啊。
1: 嗯，那么此外呢，暑期也是全年出入境游的旺季，像不少外国游客喜欢来中国体验地道文化，他们可能会去大同看石窟，去敦煌研学，去延吉体验民俗等等。那暑期出境游的市场呢，也是持续升温。有平台数据显示啊，世界杯热度就带动了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3倍，加拿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2%。
0: 这个暑期安排呢，我们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了。动静两相宜啊。
1: 刚刚说的是动。
0: 哎，确实，咱们既可以选择解锁户外的这个出行乐趣，咱也可以去北京的这个这么多优质的读书圣地，咱去打卡读书。书页清响，光影温柔。你看我就喜欢在文字的世界里面，我很治愈啊，我很自在嘛。
1: 这个夏天如果你也想在北京啊寻一处清静沉浸式拥抱松弛时光，没有什么比一间满意书香的场馆更合适了。
0: 首先说一个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打卡太好了。国家图书馆呢，这个馆藏继承了南宋以来的历代皇家藏书，如今这儿啊不仅收藏了丰富的这个音像制品，还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数字文献资源库和服务的基地。您就是日常休闲阅读可以，深度的研学文献查询也是相当可以的。另外呢，今年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对馆区也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优化。它暑期啊为小朋友们准备了叫做青苗木法书香半夏国图少儿馆的暑期啊活动，涵盖了童书分享会、文津少儿讲坛等等。
1: 那像国家典籍博物馆呢，它是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这是国内首家典籍博物馆，也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性展品较多的博物馆。近期呢也有多项展览在馆内展出，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它是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以数字光影为桥，让倦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化为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展览呢会展出到2026年12月6号。
0: 还有一个叫小王子星旅奇遇沉浸式大空间体验展，这个就是融合了世界文学经典小王子嘛，还有传统的非遗折纸记忆，构建出了一个弹出式立体书世界，赋予经典 IP 全新的艺术表达，展出至2026年的今年11月3号。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2026年暑假呢，首都图书馆是策划推出了奇趣书海夏梦成音系列文化活动近380场，融合了少儿阅读、名家讲坛、古卷匠心、视听美育四大板块，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为各种年龄段的朋友们提供暑期文化大餐。
0: 对，这个地方我常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城市图书馆，这个地方它的那个

0: 空间感特别的好，特能出片儿。
1: 你是去看书的还是去拍照的？
0: 不耽误。那书就是最好的布景嘛，对吧？它里面有很多国内最大的单体阅览室有，智能书库有，还有非遗文献馆有。那这个暑期北京城市图书馆它也有一个，就是它跟首都图书馆是一体的嘛，所以它也叫奇趣书海夏梦成荫系列活动。所以到这儿的朋友们，你既可以看书，又能感受到特别美好的一个诗意空间。
1: 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料中心，这里是文学大师和文学活动的聚集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现代作家书房展中，鲁迅、巴金、冰心、丁玲的书房呢都被复原展示于此，让参观过程本身也成为一种行走的阅读。另外呢，近期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也是在这里启幕，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茅盾先生的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
0: 再推荐一个地方啊，这是我的宝藏之地，叫中国印刷博物馆。这里面呢是全面展示了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发明和发展过程，它里面有一个叫常设展，叫做古代印刷展，还有近现代印刷展，以及印刷设备展、数字展和临时展厅等等。那么如果说各位图书馆是品读文字，那这个地方就是读懂文字怎么跨越千年流传至今的一个地方。
1: 可以一条线逛下来。
0: 这个地方含金量很高啊。
1: 那这个夏天的北京呢，你可以走进一座座书香场馆，在笔墨文字间沉淀自己，也可以来欣赏几场新展，在静谧的时光里慢慢治愈。那我们首先去国博转一转。
0: 首先也得预约上，这国博很难约呀，我觉得
1: 要持之以恒，但是最主要看你点儿高点儿低。
0: 他这个我尝试过一两次，就放弃了。
1: 我告诉你得蹲点儿，他好像是每天下午5点钟他会放开那个约时间，你一般就是我会定个闹钟，从57就开始不停的刷新刷新，然后你可以提前把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先填好。对，
0: 我上次就是等我填完了怎么又没了呢？
1: 得问我呀，抢票有经验。
0: 这个太挫败感了。那咱们说一下国博吧。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7月16号起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呢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是3个月。大家呢可以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一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品读古文字学这一冷门的绝学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和传承发展。
1: 那么本次展览精选的270余件套展品呢，涵盖了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同时呢呈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十四五期间的各类成果，从殷墟卜辞的神秘到青铜铭文的庄重，再到简牍墨迹的鲜活，每一件文物都是解开文明密码的钥匙。
0: 看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观众相信都会记得片中啊木生那个手足自行车，那很心灵手巧，还有南枝的那个梳妆台、玉峰银杏菊等等。另外的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火红的木棉花、情意绵绵的乔皮等等。我写的真好。那下面这个特展的话就把片场搬到了北京了。
1: 日前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乔皮文物特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启幕。从木生和舒柔初次相遇的小村庄开始，电影中的场景一幕幕真切还原，穿行其中宛如身临其境。
0: 特展呢除了展出来自潮汕侨乡曾经配合电影拍摄的70余件电影道具老物件之外，还组织了包括乔皮、非遗、证件、家具等近百件的侨博馆藏的文物，打造了10余组沉浸式的实景场景，融合了影视艺术、潮汕民俗与南洋的侨史，让光影艺术呢与百年侨史呢是虚实相应，再现了近代以来1000万+华侨出海谋生、侨皮寄情的往事，让厚重的侨史走出文献，让山海乡愁可触可感。
1: 特展呢是从一片金黄的稻田开始，一面金字标旗正是片中舒柔初见木生时所扛的潮汕游神标旗。那稻田的另一侧的木质自行车就是木生的手搓杰作，一幅二人合影的剧照让人瞬间想起影片中的桥段。
0: 电影当中啊，为了保全性命，护妻而平安，木生呢远赴海外呢是避祸谋生。简陋的竹床纱帐、小桌木凳，就是木生寄居南洋的全部家当。当时就是这个小房间啊，也是他秘密建立的一个教室。
1: 对，
0: 他联合南支、狄公，私下呢在这个旅社辟出一个空间，这个上了课了，让乔二代不忘来路，识字知乡。
1: 那在木生的家当中，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精致的小箱子？
0: 对，
1: 那是南支在船头赠予木生的，里面的装有药品和木生最看重的乔坯。那乔坯呢，也是特展中的重中之重。
0: 嗯，
1: 一笺一念，纸短情长。木生与舒柔的披信往复，寄托着恩爱夫妻的深情牵挂。南支带木生寄舒柔的翻坯，则透着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欣赏和怜惜。
0: 当电影遇到博物馆。木生、舒柔、南支仿佛来到我们的身边，讲他们的故事，读他们的乔坯，不徐不急，娓娓道来，让我们在光影与文物间读懂华侨跨越重洋的故土深情。电影是相当的好看。
1: 嗯，
0: 哎呀，我就像我泪点这么高的一个人啊，我好几次都忍不住啊，就偷偷擦眼泪。
1: 就不要忍了。
0: 也事实上也没忍住。电影是好看的，点赞点赞。
1: 嗯。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一览万象，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摄影大展。长城之约2026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摄影大展征集活动日前正式启动，面向海内外摄影爱好者广泛征集主题摄影作品。
2: 本次征集活动设置中华脊梁、壮美长城、燕赵文脉、匠心传承、光阴回响、适宜之城三个单元，分别聚焦是长城的晨昏暮晓、四时风华，展现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恢宏气势与建筑智慧，传递其所承载的坚韧不屈、守望和平的民族精神。
1: 它聚焦河北省境内，尤其是唐山市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深入挖掘其独特魅力、文化内涵与文明精髓，用镜头捕捉文物修复师修补文物构件的专注身影，文保工作者日常巡查监测的坚实足迹，文旅团队和设计师们活化利用适宜资源的创新尝试等等。
2: 聚焦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独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捕捉不同文明滋养下城市发展的特色，展现了与世界文化遗产共生的城市风貌、文化底蕴和人文色彩。
1: 那么提示一下，此次征集活动的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0号的24时。征集结束之后呢，由摄影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资深从业者会评选出典藏作品6张组，入展作品100张组。优秀作品呢会在各类媒体平台《长城之约2026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摄影大展》线上线下展览及画册中进行展示。
2: 不瞒大家，自从上次你提到了摄影这事儿，
1: 你就去买相机了。
2: 我真买了，
1: 真的、
2: 真买了，是一二手的。
1: 我以为说自从你说了摄影大之后，我就开始攒钱准备买相机。
2: 越过了第一步，先从二手机开始啊，正在练着呢。
1: 你知道就是摄影的第一步是什么吗？
2: 什么？
1: 用光，把你的钱用光。
2: 确实用光也很重要啊，钱确实是光了。夏天呢似乎离不开音乐陪伴，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盛大启幕，让我们一起奔赴治愈人心的夏日乐事，也是夏日的乐事。
1: 对，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呢13号在厦门鼓浪屿启幕。本届音乐季以浪漫适宜、跃动琴岛为主题，汇聚多国音乐名家，打造多元交融的全域音乐盛会，持续擦亮鼓浪屿音乐之岛的招牌。
2: 本届音乐季呢，在鼓浪屿音乐厅、管风琴艺术中心、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等地标性的建筑举办沉浸式的音乐演出。其中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呢，是中国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音乐季期间呢，萨格勒布轻音乐团呢将在此呢举办夏季电影逍遥音乐会，上海音乐学院团队呢将为实景呈现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精粹音乐会。
1: 此外，巴黎圣母院首席管风琴师奥利维耶·拉特利将会带来2场管风琴独奏音乐会，德国管风琴家卢德格尔·卢曼也会呈现2场独奏音乐会。
2: 位于鼓浪屿港仔后沙滩的这个舞台，从7月16号至24号连续上演9场主题演出，包括《湘韵船歌》《温曲长歌》《月容万象》《余音璀璨》《少年唱晚》《潮声踏浪》轻声慢语、晚风轻唱等等。那众多歌手呢是轮番登台，依托滨海的实景，为市民游客打造高质量沉浸式的音乐体验。

0: 下来，动听乐章从东南奔赴西南，丽江民谣音乐季打造沉浸式音乐体验，不同风情的乐曲共赴浪漫音乐之约。
1: 对，我们一下从福建到了云南了呀。
0: 对，跨度有点大。
1: 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呢，近日也是正式启幕了。第一阶段活动是转角民谣，今天我主唱，将持续至8月9号，不设年龄、职业和音乐门槛。嗯，通过主打沉浸式音乐体验，让每位参与的游客都能成为演唱者。那现场有专业的吉他手即兴伴奏，你想唱什么？
0: 嗯，备好了百首经典民谣曲库，
1: 随便点啊。参与游客呢，您甭管是轻声的唱还是高声的唱，嗯，那马上得这专业团队
0: 即兴伴奏支持。
1: 这舞台上除了你不够专业，所有东西都专业的。
0: 没事，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 我有信心。那同时啊，专业啊，有专业摄影团队都有了。
0: 对，
1: 你看拍片都不用你。哎，
0: 嗯，拍摄结束之后，你就可以领取原片。
1: 没错，也让转角遇见民谣成为丽江旅行的美好记忆。
0: 嗯，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呢，是主打一个轻竞技、重共创、聚流量、留精彩。那本届民谣活动面向全网，是开启原创、弹唱、AI 三大征集赛道，零门槛、无限制。那线上原创歌曲征集通道呢，已经正式开启，会持续到8月8号。在 AI 创作赛道方面呢，游客可以一键生成属于自己的民谣，面向全国大学生的专属征集通道也已经开启，学生朋友呢，凭学生证就可以参与演唱。
1: 此外呢，今年的7月至8月，本届民谣活动同步开启了全国音乐人沉浸式的创作计划，全国各地优秀的民谣创作者，你可以到丽江。嗯，哎，8月中下旬，它有个叫做古城之夜年度盛典，将在玉河广场上演。原创歌曲征集获奖选手、本土的知名音乐人、优秀大学生音乐代表呢，将会同台献唱。9月到11月，丽江古城还将开展一个常态化的民谣驻场演出，持续拉长音乐体验。啊，你说这个古城它就有意思了。古城啊，这个街巷里面四处都有悠扬的民谣，嗯，这感觉好像也还不错，是吧？
0: 沉浸式游览。嗯。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这里是对话文艺。400多年前，徐霞客在浙江宁海写下《癸丑至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一句简单的启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壮阔的行走，也让旅行从此与笔墨深深相拥。
1: 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一代又一代人出发上路，把沿途的风景、遭遇和内心的震动写进了书里。这些文字穿越时间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得以借他们的眼睛重新看这个世界。
0: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翻开不同时代的旅行之书。我们将去往山水之间，感受诗意行旅，看文人如何以脚步奔赴山河，以文字安放心灵。我们也会走入市井烟火，触摸千年文脉，在人间百态里读懂行走的温度与厚重。待会儿见。

0: 漫山遍野，你的脸庞唯有
1: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2: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2: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脚步丈量大地，文字留存心境。旅行文学便是把山河风光、人间百态、内心所思一笔一画写进时光里的作品。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数文人踏上旅途，在山水间寄情，在烟火中感悟，在行走中传承文脉。他们有的壮阔，有的寂寞，有的温暖，有的锋利，但合在一起，他们似乎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走向远方？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跟随这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旅程，在文字的旅途当中，遇见山河辽阔，遇见内心丰盈。

0: 所有的远行最初都是从望向山川湖海开始的。人们走出家门，踏过高山，走过江河，看流云漫卷，听松风阵阵，既是为了看见风景，更是为了安放自我。中国古人向来偏爱山水，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心灵的归宿。当文人把山水行迹落笔成文，便有了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旅行文学。
1: 魏晋时期，许多文人远离朝堂纷争，寄情于山水自然，而真正把山水写成诗，把行走写成文学的，当属谢灵运。作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一生遍历浙东永嘉、庐山等地，他登山临水，探幽寻胜，写下大量描摹自然的诗篇。他笔下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被誉为是自然天成的千古绝唱。
0: 他行走在永嘉的山水之间，看春日草木萌发，听林间飞鸟啼鸣，把旅途所见的细腻风光化作温柔的文字。他的行走不是匆匆赶路，而是与山水对话。正是从谢灵运开始，中国的旅行文学正是拥有了山水的底色，行走成为了一种诗意的选择。
1: 时光流转至唐宋，文人的行走更是抵达了浪漫与旷达的顶峰。说到仗剑天涯一生漫游，我想无人能及李白。李白的一生都在路上，25岁离开蜀地，沿江而下，遍历洞庭、庐山、金陵、泰山。他的旅行自带豪迈浪漫的底色，出自《庐山谣》即卢氏寓曲州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短短14个字，写尽了他对山河的热爱，对远方的向往。
0: 他上庐山，写下“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登敬亭山，写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旅途是自由的，是热烈的，山水在他的笔下有了豪情，有了灵气。他在行走中释放天性，在山河间安放不羁的灵魂。
1: 与李白热烈洒脱的远行不同的是，苏轼的行走更像是一场历经风雨后的心灵归程。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路向南，越走越远。可他从未沉沦，越是漂泊，越爱山水。
0: 在黄州，他夜游赤壁，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在江风月色之间看淡得失，接纳命运。在惠州，他感叹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把贬谪之地活成了

0: 人间乐土。
1: 苏轼的旅行是被迫的远行，却被他活成了主动的修行。山水治愈了他的诗意，行走开阔了他的心胸。他用文字告诉世人，真正的远方不在脚下，而在心里。山水行旅终是为了安顿内心。
0: 到了明代，有一位行者不在意山水排遣情绪，而是以脚步丈量山河，以文字记录大地，他就是徐霞客。
1: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富庶的书香人家，少年时他便立下志愿，大丈夫当舟碧海而牧苍梧，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注脚。从22岁开始，30多年间，他的足迹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探溶洞，查地貌，记江河，寻源头。他的徐霞客游记不只是文学随笔，更是严谨的地理考察。他攀险峰，探幽洞，溯江源，写黄山云海，漓江山水，写西南喀斯特地貌，文字朴实真切，既记录山河样貌，也书写行走的执着，既是地理学的宝藏，也是一部生命的记录。他的远行不为仕途，不为避世，只为心中热爱，只为探寻天地辽阔。读他的游记，你会发现他在路上走了几十年，心中却始终有一份宁静。山水对他而言不是风景，而是归处。
0: 如果我们把徐霞客游记比作是描绘自然地理的工笔画，那么另外一部常与他一起提及的马可波罗游记便可看作是一件聚焦社会经济的印象画。徐霞客的旅行主要是为了探索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马可波罗的旅行则与商业活动和探索新地区有关。马可波罗游记主要记载了他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所见所闻，更侧重于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交流的记录。
1: 论山经，辨水脉，搜讨形胜，徐霞客游记对中国各地的自然景观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马可波罗游记则更多集中在城市、交通要道以及各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关注城市的繁荣与贫困、商业贸易、各地风俗习惯等等。这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东西方联系接触的进程。哥伦布等探险家受其影响，试图寻找富庶的中国，却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
0: 徐霞客在山水当中安顿身心，马可波罗以惊异的目光打量异域，一个是深入，一个是远行。但仔细想想，他们在路上的那份执着，那份甘苦如饴，何其相似。人类的远行冲动原来不论东西。
1: 一趟真正完整的远行，从来不是只看风景，而是走入人间，看见市井百态，感受风土人情，在行走中读懂一座城、一方土地的故事，更是在古迹山河之间触摸千年文脉。旅行文学也因此从个人的诗意抒怀，走向了人间烟火与文化传承的宏大叙事。
0: 古人远行，从不是只游名山大川，也爱穿梭街巷，记录民俗烟火。南宋诗人陆游一生辗转多地，他的旅途藏着满满的人间气息。他行走江南，穿梭市井街巷，记录南宋时期的民间生活、民俗风物，看百姓日常，品市井温情。他的文字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疏离，只有贴近人间的真切，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烟火模样。
1: 1171年，45岁的陆游携家眷出发。陆游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此后的160天里，行程5000余里，换船5次，一次遇险，一次搁浅，穿越浙江、

0: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七省市，经吴越、荆楚、巴蜀等文化区，最终写出了《入蜀记》，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
1: 这本书融合了旅行日志、历史记载与文化评议，内容涵盖自然景观、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政治历史、诗文掌故等多方面。陆游通过亲身经历与细致观察，记录了长江流域和三峡地区的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展现了他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深刻思考。陆游还大量引用了唐宋时期的名家诗作，同时详细记录了沿途的碑文和石刻，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旅行记录，也使得当时的文化、历史和文学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
0: 当时间来到近现代，文人笔下的烟火旅途更加细腻动人。汪曾祺可以说是烟火旅行文学的代表，他写下《旅食集》，走遍各地记录旅途美食、街巷风物。他写云南的菌子、江南的糕点、西南的小吃，写街巷里的炊烟、村落里的晚风。旅食是他乡纪实的意思，出自于杜甫笔下的《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碑与冷炙，到处前碑新。”
1: 不过汪曾祺先生所作这本散文集《旅食集》，却没有杜甫的辛酸悲凉之意，仅仅是取旅食的字面意思，介绍他在旅行途中关于吃食的所见所闻而已。
0: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饮食习惯也是各有特色，而这些习惯实际上是当地文化的一种折射。例如说起酸，山西的饮食可谓是首屈一指。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有这样一段幽默的描写：
1: 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
0: 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山西人对于酸味的热爱。而关于甜，汪曾祺先生曾在他的散文当中带引号的抱怨道：
1: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扇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
0: 看似简单而直白的感叹，实则将江浙一带的饮食文化对于甜味的看重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说到辣，
1: 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
0: 这段出自《五味》的描写，体现出这位嗜辣的干部的鲜明形象。此外，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当中还提到，
1: 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倒酱油。
0: 从这些简单而细致的描写当中，我们也可以对浙东地区的咸鲜风味略窥一二。
1: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上便是中国地域饮食文化的概括。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他的文字平淡治愈，让我们明白一场美好的旅行是看过山水壮阔，也尝过人间烟火。行走人间，体察百态，感受温暖，这便是旅途当中最动人的意义。我们在烟火里读懂生活，在行走里接纳平凡，而文字把这份温暖永远留存。
0: 烟火行旅是感受当下的人间，文脉之行则是回望千年的岁月。行走从来都是传承文化最好的方式，无数文人踏上旅途，走访古迹，探寻故土，追溯历史，

0: 把所见所思落笔成文，让千年文脉在文字与山河之间代代相传。
1: 早在西汉，司马迁便开启了一场跨越华夏大地的文脉之行。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避及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做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除了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轶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做了记录。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他更是了如指掌。
0: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记载了自己的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夷，伏于原乡，北涉问泗，蒋谒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涉邹邑，扼困鄱，削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徙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穷则昆明，还报命。
1: 他探访齐鲁，追寻孔子足迹，南下江淮考察楚地历史，西至巴蜀了解西南风物，北游大漠感受边塞风光。他踏遍山河实地考证，收集民间传说，记录历史遗迹。这场漫长的行走让他跳出书本，用脚步验证历史，用见闻丰富史实。正是这场文脉远行，才有了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的《史记》。司马迁的旅行是为了传承历史，是为了记录华夏文脉，他让行走有了家国厚重的意义。
0: 杜甫的一生也是一场颠沛流离的文脉之旅。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四方，从长安到秦州，从成都到夔州，一路向南。他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下无数寄行诗篇，记录时代的动荡，记录百姓的苦难。他的行走不再是个人的抒怀，而是为时代立言，为百姓发声。他用文字留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延续着家国文脉的温度。
1: 近现代以来，依旧有无数文人以行走守护文脉。冯骥才常年行走在中国各地的古村落之间，他走进偏远村落，探访老建筑、老手艺、老民俗，记录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他写下大量散文随笔，记录古村落的风貌，记录民间非遗的故事，呼吁人们守护乡土文脉。他的行走是一场文化的坚守，让古老的乡土文化在文字里被看见、被传承。读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旅行文学的深意。它不只是记录风景、抒发心事，它写山水，安放我们漂泊的灵魂；它写人间，接纳世间所有平凡的温暖；它写文脉，守护一个民族千年的根与魂。写下文字的人们，有的是向外探索世界，有的是向前追求真理。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群旅人，他们走得很远，但最终寻找的是内心。
0: 1845年，有一个叫亨利·梭罗的男人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人群，独自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住下来。他亲手搭建木屋，种豆、钓鱼、读书，远离喧嚣，自给自足，一住就是2年。
1: 这听起来好像不算旅行。瓦尔登湖离他原来的住处不过几英里，既没有翻山越岭，也没有异域奇观，但梭罗的意义恰恰在于此。他证明了远行未必需要远走，一个人只要愿意脱离惯性的轨道，主动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哪怕只走出几里路，心灵已然开始了长途跋涉。
0: 梭罗曾这样描述：
1: 湖水清澈透明，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绿色的森林之中。
0: 他将湖水比作一面镜子，映照出天空的湛蓝和岸边的绿树。在他心中，这个湖美得无与伦。

0: 写到湖水的清澈，森林的寂静，鸟儿的歌声，花儿的芬芳。他写到自己如何种植蔬菜，如何砍柴生火，如何观察天气的变化。他在瓦尔登湖畔的日记后来变成了不朽的著作。他写野兔在黄昏时溜到门口吃土豆皮，写得那么认真，那么尊重。他说，
1: 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看到兔子跟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是禽兽，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
0: 这部由18篇散文组成的《瓦尔登湖》，在四季循环更替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冲突、失望和自我调整，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几经循环，直到最终实现为止。
1: 读梭罗，你会慢慢静下来。他不是教人避世，而是在问你有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他看四季流转，听湖水风声，在独处的山水之间思考生活的本质，找寻内心的安宁。他的旅行是向内的行走，是与自然独处，与自我对话，这与东方文人山水寄情的内核不谋而合。无论古今，无论地域，人们奔赴山水终是为了远离喧嚣，遇见真正的自己。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行走。古人以笔墨记录山河，让千里风光跨越千年。如今的人们以脚步奔赴远方，在旅途之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中国旅游日纪念的从来不只是一场旅行的开启，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延续徐霞客走遍山河的热爱，延续文人寄情山水的诗意，延续体察人间烟火的温柔，延续守护文脉的坚守。
1: 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匆忙，或许无法时刻奔赴远方，但翻开一本旅行文学，便是一场心灵的远行。读山水游记，我们足不出户便可见山河辽阔，读烟火随笔，我们便能感受世间温暖，读文脉篇章，我们便能读懂历史厚重。文字让远方触手可及，让山河住进心底。
0: 这些书，这些路，这些人，他们出发的时间不同，方向各异，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在写同一件事。人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往未知的远方？是为了发现更大的世界，还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寻找？也许答案就在路上。徐霞客曾说自己只是一介布衣。
1: 孤穷双击，穷河沙，上昆仑，立西域，提名绝国。
0: 他不后悔。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口述东方见闻，被认为是在说梦话时，他坚持说，
1: 我还没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半。
0: 梭罗离开瓦尔登湖后用余生整理笔记，他说，
1: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
0: 这些人走了不同的路，说了不同的话，但他们共用一种朴素的信念，世界值得亲眼去看，人生值得亲自去过。
1: 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身体在路上，灵魂在书里。这也许就是旅行文学留给我们最深的启示。脚步丈量世界的广阔，文字安放。

0: 灵魂的归属，既能背起行囊奔赴山海，用脚步丈量大地，也能静下心来品读文字，在笔墨之中与山河相逢，与自己和解，与岁月相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